10月10号开始，咱们就先说英超啊。英超呢，这个周末呢是属于超级比赛日。英超这点比赛呢是昨天晚间7:30就有一场球，阿森纳对利兹联队，这个比赛时间特别好啊。但是昨天晚间，相信很多朋友，你如果多窗看这个不在列啊，很多朋友一定是要关注一下中超，关注一下英超，再关注一下网球比赛，其他这样。反正在我心目当中呢，中超，然后呢五大联赛，再有其他，然后呢如果有 CBA 的话，可以再往前排一排，这是我关注的一个排序。当然，很多朋友这排序会有变化，您是关注中超。第一跟我一样，但是有些朋友呢，五大联赛里边他是排在首位的。昨天晚间开启是英超的超级比赛日，阿森纳对利兹联队，然后还有10点的切尔西对莫恩斯。今天凌晨是有曼联对热刺的比赛啊。咱们一场比赛一场比赛来说，先说阿森纳对利兹联队这场球。阿森纳过去16战利兹联队14胜2平，其中呢8战保持全胜，这个交手记录是占据着巨大的心理优势。国际比赛日之前，阿森纳联赛客场是0-3输给的布莱顿，赛季首败。利兹联队呢，这个赛季英超保持不败，暂居积分榜的第5位。比赛上半场，阿森纳多次陷入到了对方的越位陷阱，拉亚化解了利兹联的攻门，半场双方是0-0打成平局。这样来说吧，这个越位陷阱造的上半场比赛还算成功，下半场比赛呢，贾斯汀破门为利兹联队倒是首开纪录，但是随后阿森纳队由卡拉菲奥里跟吉马良斯完成破门，两个球实现了反超。最后呢，阿森纳连续错失进球良机，但是好在还最后2-1战胜利兹联队，是拿到了比赛胜利，也是比较惊险。好，这是一场比赛，昨天晚间的7:30，然后是昨天晚间的10点的切尔西对伯恩茅斯。看一下两队的交手记录，切尔西队过去9战伯恩茅斯是4胜5平不败这个成绩，但是最近3战都是平局收场嘛。这个赛季切尔西队是高开低走，已经是3轮比赛不赢球，积分榜呢是向下半区在滑落。有很多媒体呢用了俯冲这个词，我觉得更为贴切一点啊。所以在断崖式下滑，用俯冲这个词我觉得更形象一些。伯恩茅斯队呢这个赛季同样成绩不是很好，联赛至今不赢球，排名倒数第4。这场比赛应该是切尔西队结束俯冲往上回暖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你面对伯恩茅斯，这场比赛不是你拿几分的问题，而是你赢多少球的问题。这场比赛最后是一个大比分啊，结果切尔西队5-1大胜对手。希望这场比赛大胜对手之后净胜了4个球，能够使切尔西队这个赛季回暖一下。你都换了老板了，这个赛季你说什么都不变，你的成绩所体现才可以啊。咱们来关注一下5-1的比分，6个进球分别是比赛第2分钟帕尔默有助攻，亨德森是闪击破门，比赛第3分钟是罗杰斯有进球，经过 VR 回看之后呢判定进球有效，切尔西队就2-0领先了。3分钟2-0，这场比赛基本就定掉了。接下来这个进球的时间就比较长了，开场2分钟一个，开场3分钟一个，第3个球呢是中间隔了大概能有40多分钟的时间，然后呢是上半场比赛的46分钟，内托有助攻，佩德罗是闪击破门，切尔西队3-0伯恩，这个46分钟呢已经是下半场比赛开启了。然后51分钟的时候呢，阿曼尼尔松角球乱战扳回分来，伯恩茅斯这个1-5这个一呢，就是这个进球来的，当时的即时比分呢是1-3。然后到了67分钟的时候，查瓦里亚送助攻，佩德罗门前包抄完成双响，切尔西队4-1。最后一个进球是比赛第70分钟的时候，亨德森任意球直波直挂死角完成了自己的梅开二度，切尔西最后的比分固定格为5-1伯恩茅斯。好，这是昨天晚间的比赛啊。刚提到今天凌晨还有场曼联对热刺的球呢。上个赛季的英超联赛第2回合呢，曼联热刺呢碰过一回，主场啊，曼联队是2-0赢的热刺。那场比赛呢是双方近9次交锋曼联队的首胜。这个赛季的两个球队的状态呢都不是特别好，曼联已经是连续3场比赛不赢球了，主场呢是2场比赛连败，积分榜呢已经是滑到了第12的位置。热刺队呢开局联赛就不胜，一度排名垫底，对这两个球队来说呢都急需一场比赛胜利来止住自己的一个颓势。如果热刺队继续不赢球的话，那就直奔着降级区去了。谁能想到热刺呢是这个降级区，当然联赛刚开启，最后呢打到后半段的时候联赛降级区怎么样，那是一个定盘啊。这场比赛结果呢，两个球队呢还真是1-1战胜平局，谁也没赢谁。热刺呢开季6轮比赛不赢球，曼联队联赛4轮比赛不胜。这1-1的比分首先是有一个红牌，红牌呢是来自于比赛第78分钟的时候，
本坦库呢凶狠飞铲了卢克肖，然后呢双方爆发了一点小冲突，本坦库呢被红牌罚下。这个比赛呢78分钟的时候，本坦库尔这个凶狠的这个红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第一个进球呢是发生在这次凶狠的飞铲之前，是73分钟的时候，库尼亚尼有一个助攻，博莫呢半转身一个抽射破门，曼联队1-0领先热刺，然后78分钟就有红牌，然后呢92分钟的时候托纳利传中，索兰克将球蹭进大门，诗人热刺队1-1追捧曼联。如果说这个1-1的比分觉得可以接受的话呢，一定是热刺。首先我是客场比赛，另外呢我又被罚掉一个人，78分钟的时候奔坦库尔。那么曼联队呢接受这个1-1的比分是被绝平的，多多少少有点心不甘。今天晚间呢，这场比赛是水晶宫对诺丁汉森林，是9点同一时间赫尔城主场对埃弗顿，然后呢11:30又是一场焦点比赛，利物浦对曼城，然后明天凌晨的3点考文垂对纽卡斯尔联队。说到了今天晚间这场比赛了啊，咱就展望一下吧。利物浦对曼城11:30这场球，算是周末的英超联赛焦点对抗，甚至我可以把它升格为整个的这个周末欧洲五大联赛当中的一个焦点对抗。利物浦对曼城最近3次交手，利物浦队一场比赛没赢，而且呢是一个全败战绩。当然，这些输球主要是来自于上赛季啊。这个赛季呢，利物浦队的成绩呢也是一般，尽管呢保持不败，但是联赛排名这边跟大家的预期好像稍低一些，赛前是第6位。曼城队呢，社区盾杯赛啊那场比赛输了之后呢，就突然间警醒了啊，就强势回归各项赛事呢。这场比赛之前已经是7场比赛连胜了，而且呢在积分榜这边领跑。这场比赛呢，球员这边利物浦的头号得分手伊萨克是有伤停的。埃蒂蒂克呢继续因伤缺席，赛季至今表现比较好的球员呢加克波恐怕也无法出战。这种情况之下呢，球队只能期待下窗1.25亿欧元签的巴尔克拉能不能有出色发挥，但是他现在为止这场比赛之前还没有开壶了。除他之外呢，索博斯洛伊的定位球呢也是球队进球的一大利器啊。再看曼城队这边呢，奥莱利呢可能会伤停，福登停赛，哈兰德呢一如既往的表现很好，这场比赛也仰仗他。这个赛季呢，哈兰德7场比赛进了7个球啊。希尔基这个赛季也是表现最好球员之一，这是呢刚才点了几个名字的球员是这场比赛的关键球员之一，关键先生啊。那么余下比赛对阵是这样的，今天晚间的10点有比赛，还有呢，还有曼城一件事啊。曼城这件事呢，因为大家知道曼城队怎么去罚。剩下的比赛呢就没打的话就不做一个太多展望了。昨天晚间的比赛跟大家来说一下，昨天晚间还有3场比赛踢完的，同一时间都晚上10点啊，桑德兰是0-2在主场输个布兰顿，然后呢伊普斯维奇在主场2-1胜的富勒姆，另外一场比赛是阿斯顿维拉队在主场2-2踢平的布伦特福德。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下曼城，这个消息是来自于太阳报。太阳报的报道说呢，如果按照正规流程来看呢，曼城队呢退出英超联赛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现在呢对于曼城队就这个数项违规怎么罚有很多很多的版本，其中有一个版本呢是要退出联赛，这种退出联赛是一种主动一种被动，被动退出联赛呢是我罚你出联赛，但是我觉得不大可能，英超联赛里边没有过先例啊，意甲联赛有过，所以说我觉得恶令他退出联赛不大可能，这是被动。那么主动呢有没有可能是曼城队遭遇到一系列重罚之后他主动退出英超联赛呢？太阳报的消息是这样的，如果按照正常来程序走的话，曼城退出英超联赛的可能性呢很小很小，所以这一次呢就算是独立委员会做出把曼城踢出英超联赛的终极的极致的判罚也不能马上实施，因为按照呢英超有一个白纸黑字的规则，想把曼城俱乐部推出联赛需要20家俱乐部全部投票表决，然后呢要占比多少才可以实施生效呢？20家英超俱乐部投票表决，至少要15家俱乐部投票赞同同意才可以生效，少一票都不行。所以说目前来看呢，你要是主动的把曼城踢出英超联赛的话，投票说15家英超俱乐部全部同意踢出曼城这个方案就不大可行的。然后呢这是太阳报一报道，每日电讯报呢跟进了这条消息，他进一步分析
说呢，虽然阿森纳、热刺、利物浦很多英超球队呢都想找曼城俱乐部索赔，说我这边吃亏了，你拿这些成绩、这些冠军呢，你是不合规的，我要找你索赔。但是呢，就是这些俱乐部，阿森纳、热刺、利物浦也没有呢把曼城队踢出英超联赛这种意思。现在呢，这几个球队呢已经找好了律师团，保留了向曼城俱乐部提出赔偿的权利，大概率呢来自于官方的处罚结果出来之后呢，他们才会启动一个自己来自于俱乐部的索赔程序啊，就是曼城俱乐部现在这样，他在等来自于英超官方的一个处罚，同时等着他的还有来自于几家俱乐部的所谓的一个索赔。当然呢，这些俱乐部呢不包括把曼城俱乐部踢出英超联赛的这种想法，这种想法呢只是来自于现在有独立调查委员会，这种选项是不排除的。好，曼城呢几乎没有被踢出英超联赛的危险，但是阿联酋方面传出一个消息来说，曼城俱乐部高层已经打算低价出手球队了，以此来脱身，因为他认为呢，如果被重罚之后呢，几个赛季翻不过身来，这几个赛季呢，恐怕再高额投入的话，恐怕见不到效果，怎么办呢？打算呢低价把球队给出售，这是来自于阿联酋方面一个消息。是阿联酋有一个媒体记者叫做戴文森表示说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阿布扎比评估了目前的形势，他们很可能做出以出售球队的方式来彻底脱身。这个报道是这样的，说这一次曼城案的，打个引号的曼城案的，并不是单纯的足球领域影响，它有很多的一些长期效应发酵，甚至来自于经济层面，来自于社会层面，甚至来自于是高层的政治层面都会影响啊。所以说呢，这一次呢是被特殊对待的。当然有些不少媒体、不少球迷、一些分析专家认为呢，由于曼城老板是来自于西亚的，并非是来自于欧洲，所以说呢，这次才会出现114项这个所谓的追责成立的一个结果吧。他一共呢是被提起了115项的这个追诉，其中呢114项成立，只有一项不成立啊。当然这个媒体说呢，如果这是老板呢是另外一件的话，可能是另外一个结果，当然这是一个假设。现在呢曼城俱乐部高层引发出售球队想法呢，而且呢还会是低价出售，到时候呢有些欧洲俱乐部的投资人可能会捡漏，因为呢你如果急于出手的话呢，就一定这个价格呢不会特别高，所以说呢，如果你这时候把曼城俱乐部一个比较合适的低价出售的话呢，欧洲老板呢捡漏机会比较大。现在呢曼城俱乐部官方呢也一直是这样表态，第一时间进行上诉，但是呢也有媒体分析说呢，曼城俱乐部上诉呢整体翻盘的可能性呢几乎没有，就看一下曼城队到时候这个罚肯定是要罚的，到时怎么一个罚。如果按照正常流程来讲呢，曼城俱乐部应该是被带来一个匹同人质啊，是被罚分然后呢罚款，但是呢我觉得逐出中超联赛这个概率一直不大，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很多欧洲媒体的预测是这样的，曼城俱乐部呢可能被罚掉几十分，罚款呢过亿，但是如果他们成绩好的话呢，大概率呢会保住几亿，但是我一直认为那是几十分呢，你不能一个赛季罚呀，你一个赛季罚呢俱乐部就塌房了，可能是连续几个赛季去实施，连续几个赛季实施的话，曼城俱乐部如果因为这一次再有一些俱乐部再有一些这个其他不好消息一个左右的话，这所谓的曼城建立起来的王朝有可能会沉默一段时间。来自于另外一个媒体消息说呢，说有一个来自于英超联赛前高管呢提出了一个触发设想，这个设想呢他提出来之后呢，哎，有部分俱乐部呢是进行了一个响应，说哎比较靠谱，你看这个呢有可能啊。咱们说一下哈，这个英超前高管提出一个对曼城俱乐部触发的一个设想，就是如果曼城最终的他的申诉没有被得到支持的话，就是你的违规全部坐实，你申诉也没有用的话，未来5个赛季每个赛季扣25分。各位，就刚才我提到，如果曼城俱乐部这次遭遇到重大的处罚分赛季扣的话，每个赛季扣25分，就是呢他这一次是每个赛季扣25分，5个赛季，就是我的天的呢，咱就简单算数题啊，5×25是125分啊，这么能罚出125分来。但是这是一个前高管提出的设想呢，就是分5个赛季的把曼城俱乐部这个罚分呢给它消化掉，有点像化债一样啊。每个赛季扣25分，那么这5个赛季我个人判断，你扣25分的曼城俱乐部肯定你能保得住几亿已经是相当相当难了，你就别说好成绩了，每个赛季扣25分，但是我觉得会扣这么多嘛？但是分赛季扣这个方案是比较靠谱的。这个呢，跟很多媒体跟球迷想象的一次性把这个分罚完不太一样。这个方案呢，首先不会把曼城队呢是一棍子打死，
就是你一次如果扣这么多分数的话，那你一个赛季的分都不够扣嘛，球队就会直接就降级得了。这个跨赛季扣分方案呢，避开了曼城俱乐部直接降级的结果，但是杀伤力呢，它会分散到几个赛季，这是五个赛季啊，就刚才提到曼城俱乐部建立英超联赛。

这个王朝恐怕要沉寂一段时间来了。设想一下，未来五个赛季，曼城开局就负分，就负25分，各位太多了。负25分，好，咱就别说负25分，你就负10分，咱中超联赛不就罚10分吗？有些俱乐部罚了7分，有些俱乐部罚10分，有些俱乐部罚5分，你就罚10分，罚15分，你就负分这个分开始。你说以曼城过往实力，我觉得保级还行，你要再打出争冠级别的比赛来，你就很难很难了。所以说呢，在不少球迷看来呢，这种方式属于钝刀子割肉，降级呢只是短暂的阵痛，一次性罚完这个赛季我就降下去，之后转过年我就回来，我一次就是干脆把这个全部消化掉。一年时间，如果我保留了自己的主力班底的话呢，一年就会重新回到英超联赛，你就罚我一个赛季就得了。但是连续5年积分惩罚就会持续打击球队竞争力，一旦长期无缘欧冠比赛的话，俱乐部的损失就是非常巨大。另外呢，顶尖级球星的吸引力也会下降，那么球队有些球星会走人，你再引进人的话也不大可能。所以说刚才提到那个王朝根基就会一点点的被减弱。但是我们需要重点强调一下，这只是那个英超联赛前高管提出的一个建议，只是得到了英超其他俱乐部的一个应和，并不是英超官方已经确定的一个最终的处罚。曼城的115项财务违规指控的调查程序还在推进，现在不是坐实了114项吗？最终的处罚罚多少分，罚多少钱，怎样一个处罚方式，都要等到那个已经成立的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裁决结果。这个方案已经曝光之后呢，反正是刚才提到啊，就是五个赛季呢分赛季罚款，就是英超联赛前高管提出那个方案之后呢，有不少俱乐部呢是赞同的，但是呢又有不少俱乐部提出了一个质疑，跨赛季扣分的在英超联赛里面呢也属于史无前例的操作。执行层面呢有一些大量的法律争议，曼城俱乐部的处罚结果呢，它不只只是关系到一家豪门俱乐部的未来命运，也直接影响到英超联赛未来如果再出现这个情况之下的一个范例。因为呢，如果咱们其实上学的时候学过啊，学过西方史的时候学过，咱们现在这个法律体系呢有个海洋法系和大陆体系法系，有一种法系是这样，如果这件事呢法条上找不到一个非常非常100%可以解释的这个解释的情况之下呢，我就参照之前有没有类似案例，然后直接参照，这个参照占比还很重的。所以说曼城这次处罚对英超联赛来说呢，他还要考虑，如果未来保不齐，你能保证说以后再不会出现曼城俱乐部这样的一些财务违规条款吗？保不住。如果以后再出现这样情况之下，这一次对曼城俱乐部处罚很可能就作为一个范本了，这也是英超联赛现在比较谨慎的一个原因之一。

好了，说一下曼城的事啊，在插到英超联赛的里面呢，比赛还没说完呢，继续说说德甲啊。德甲说完之后，咱们说西甲。德甲呢，周末开启第五轮比赛，昨天五场球，热点是9:30的拜仁慕尼黑队客场对奥格斯堡。上半场开场5分钟，诺伊尔有一个失误，费尔豪射空门得手，这一个大失误啊。下半场比赛呢，凯恩助攻，然后呢，队友扳平了比分，是巴黎扳平的。之后呢，诺伊尔扑救球不远，里贝罗建功，再就是凯恩有助攻。布朗呢再次把比分给追平，这场比赛呢拜仁队还有4个进球被吹，还有那2次击中门框，这球运也是不是一般的差。全场比赛结束呢，拜仁慕尼黑队是2-2战平了奥格斯堡队。昨天晚间呢还有另外4场比赛，结果是9:30的比赛都在进行这4场球。霍芬海姆队在主场2-3输给了汉堡队，美因茨队3-4输的卢库森，柏林联合队1-0赢的埃尔沃斯贝格，然后呢博德帕恩这个0-2出的一场比赛是科隆门兴格德巴赫，今天晚间的9:30，今天晚间的11:30，另外一场比赛是弗莱堡和沙尔克04的球啊。特别要强调一场比赛啊，之前一天先打那场比赛，多特蒙德队2-2被不莱梅队绝平了。这在欧洲足坛算是一件不小的事情，为啥说呢？因为他的联赛4连胜被终结。这样的五大联赛全胜球队呢，在多特蒙德队2-2平了不莱梅队之后呢，就剩下了曼城跟西甲联赛的巴萨。英超第五轮呢，曼城呢也是赢球了。前5轮比赛，曼城队就没输过，进13球呢是丢过5球，是全胜战绩，积分榜榜首。然后呢，11月11号今天晚间，曼城客场打利物浦，那是不是他还会保持这个全胜数据比较难？那主场对利物浦啊，这场比赛很多这个媒体的倾向值是打成平局。如果平局的话，那现在那就剩一个巴萨了。巴萨的比赛是这样，巴萨积分榜呢是7轮全胜，进31球，丢7球。领先排第二的皇马5分，巴萨的比赛呢是今天凌晨第8轮比赛，主场对赫塔菲。这场比赛呢，这场3-0的比分打完，那现在巴萨已经坐实他可以保持一个连胜。这3个进球怎么来的？戈登射门，经过折射之后呢，收获巴萨职业生涯首球，巴萨1-0领先。然后呢，第30分钟的时候，赫塔菲中卫在自家禁区内盘带被断，热苏斯进球2-0。然后呢，74分钟亚马尔传球，孔德呢轻松破门，巴萨3-0。哎，这是巴萨依然是在保持全胜啊。接下来看会不会有一个球队跟他在一起作伴，在保持五大联赛全胜的球队，要看今天晚间的英超联赛，曼城客场挑战利物浦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提到了西甲，提到了巴萨，皇马的比赛呢是今天凌晨的3点，主场对比利亚雷亚尔。皇马呢6战比利亚雷亚尔队呢是5胜1平。这个成绩非常好，不单是不败，而且呢胜率很高，5场比赛赢球，只有1场比赛是平局。这个赛季呢，皇马成绩呢比较一般，西甲赛场呢已经输掉2场球了。你看巴萨这边他不败，他全胜啊，你这边已经输2场球了，所以积分榜呢落后6分，2场正好6分吧，排积分榜第4名。赛季开启没多长时间，皇马在争冠形势这边呢就有点小落后了。再看对手这边，比利亚雷尔呢这个赛季呢是低开高走，在经历连续6场比赛不胜之后呢，最近2场比赛不仅赢球，而且呢是进了3个球，球队多多少少找回点状态来啊。这场比赛呢打完了，皇马1-0击败的比利亚尔。上半场比赛呢，姆巴佩射门击中了立柱的外侧，下半场比赛巴尔维德助攻，是迪奥曼德有一个进球。然后呢，维尼修斯啊被直接红牌罚下，是维尼修斯呢那个比赛呢是有进球，但是呢主裁判回看回放之后呢认为犯规了，他拉了对方的头发，被直接红牌罚下。那 VR 介入之后呢，是判定这个进球过程啊，根据西班牙足协纪律准则的一个规定的话，如果呢球员在争抢或者是比赛进行过程当中的拉扯对方的头发，各位，西班牙足协纪律准则有明文规定拽头发的说法，如果你拉扯头发，这个不是说这个媒体演绎啊，是西班牙足协纪律准则的第130条明文规定，如果球员在争抢的或者比赛进行过程当中的拉扯对方的头发，将被定性为暴力犯规或者是殴打对方球员。这类犯规通常会被追罚的，追罚呢是1-3场。如果呢维尼修斯停赛场次在2场以上的话，
那么他第十轮客场挑战巴萨的西班牙国家德比战，他可就打不了了。好，这是西甲比赛啊，说了巴萨，说了皇马，余下比赛呢，昨天三场球啊，凌晨比赛呢是马拉加1-1在主场踢平的西班牙人，然后呢是昨天晚间8点比赛，巴列卡诺0-0平的毕尔巴鄂竞技，还有呢比赛呢是10:15，阿拉维斯1-2输到马德里竞技。今天晚间两场比赛，8点呢是埃尔切对塞尔塔，然后10:15皇家社会对拉克鲁尼亚。另外三场对阵呢是10月12号的凌晨了，凌晨的0:30，皇家贝蒂斯主场对奥萨苏纳，桑坦德竞技主场对瓦伦西亚，然后呢是莱万特主场对塞维利亚，都是12号的凌晨的0:30，就明天凌晨啊。好，下面是意甲了。意甲第六轮昨天有开启比赛，9点比赛，热尼亚对2-1是战胜了佛罗伦萨。然后呢，今天凌晨两场球啊，热点比赛是凌晨0点的国际米兰3-0的帕尔马。这三个进球分别是第14分，苏切奇抢断之后呢，开塔破门。然后呢，第18分，皮奥造点，恰尔汗卢主罚命中，国米2-0了。第三个进球呢是31分，穆西塔良之三，小托拉姆突禁区进球，国际米兰最后3-0锁定胜局，战胜了帕尔马。另外的比赛呢是2:45，今天凌晨，那不勒斯队在主场3-0击败的弗罗西诺内。今晚比赛呢，先打的是6:30的科莫对罗马，9点呢是莱切主场对博洛尼亚，拉齐奥呢主场对蒙扎，还有四场比赛呢。一场比赛呢是明天的凌晨 ，AC 米兰客场对萨索洛，然后呢尤文图斯也是明天凌晨2:45，也是客场对卡利亚里，然后呢明天凌晨这两场比赛打完之后呢，收官比赛啊是10月13号凌晨2:00，一场比赛是凌晨3:30的亚特兰大主场对威尼斯，还有都灵对乌内斯队。13号凌晨2:45，也就是说意甲比赛呢，这一轮呢，它一直要延续到13号凌晨这轮的轮次才会收官。法甲这边呢，昨天也是开启了第六轮比赛啊，昨天晚间是第二场比赛了，里尔对1-0赢的拉弗尔。这个比赛呢，有两个时间关键节点，一个是比赛第5分的时候呢，里尔球员呢夸西就助攻巴夸打进了一个球，然后第61分的时候有红牌，拉弗尔就球队呢是。球员吃了红牌，这场比赛也是利尔队呢是1-0击败的少一人的拉弗尔啊。这是昨天晚间的第六轮比赛的第二场球。那么今天凌晨的比赛都是凌晨2:45进行的，布雷斯特主场5-1大胜的昂热，洛里昂呢1-0赢的巴黎 FC， 摩纳哥队在主场2-2踢平的图卢兹，大巴黎的比赛也是在今天凌晨的2:45打完，3-1赢的勒芒。这个比赛几个时间进程啊，关键节点第19分的时候呢，瓦耶收球送了一个点球，贝拉尔多操刀主罚命中，大巴黎1-0。第54分的时候，马夫塔门前跟进垫射破门，勒昂队把比分给追平了。61分的时候呢，路易斯劲射被扑 ，KK 呢补射进球，大巴黎2-1了。68分的时候呢，阿克利乌什调整兜射近角攻入加盟之后的首球，大巴黎3-1。然后呢，第90分的时候呢，卢卡斯阿尔南德斯造点，杜埃操刀点球被扑，这是几个关键时间节点，比分最后是3-1。剩下比赛今天晚间9点，尼斯对斯特拉斯堡，然后呢，今天晚间的11:15，雷恩主场对欧塞尔，收官比赛明天凌晨的2:45，特鲁瓦主场对马赛。

8:31，说了足球好多比赛啊，这是五大联赛里边，咱们一会儿再说中超啊，咱先把这个关键比赛说完之后，咱们中超龙一块来说，再关注一下中网公开赛。中网公开赛大家很关注，郑钦文这真是很给力啊！昨天在继续进行女单半决赛的第一场比赛争夺，是4号种子米拉安德烈娃总比分2-0完胜的26号种子巴尔通科娃。继美网之后呢，也再胜对手。米拉安德烈娃，大家很起了一些昵称啊，但是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是规范一点，给说他的一个全名。他这个比赛赢球之后啊，他小分是6-2、6-2嘛，2-0赢的，是打进了今年第二个，也是他职业生涯第四个1000赛的单打决赛。然后呢，他要等谁？因为他的比赛先打的，他要等郑钦文跟梅尔滕斯之间的胜者。郑钦文的比赛呢是晚上的19点开始，赢球呢就是中网20届第一位本土女单决赛球员。就是郑钦文，对手呢梅尔滕斯，他的擅长是放短往前小球，他是属于消耗进攻型打法，我就耗你，耗到你这个情绪失误，耗到你失误，耗到你情绪失控，然后呢我再赢你。郑钦文呢这场比赛呢赛前就告诫了一下，包括一些媒体，包括一些专家，包括他的教练团队，说你的非受迫性失误一定少，避免盲目性强攻，因为对方呢是要消耗你。然后呢接下来的梅尔滕斯单打半决赛之后呢，他要打这双打半决赛，所以说呢一天双赛呢对他体能来讲是个考验。比赛结果呢是郑钦文是2-0，小分是7-5、6-2，直落两盘取胜，职业生涯第一次进了中网女单决赛，也成为赛会历史第一位晋级单打决赛的中国金花选手。就在郑钦文杀进决赛仅1小时，中网组委会呢就给出了决赛的赛程安排。大家一定要注意决赛啊，从时间上来看呢，郑钦文决赛时间呢是有部分的调整，大家不要再看之前的时间表了。比赛呢至少推迟半个小时。10月11号啊是收官日，今天的中网收官日的赛程是这样的。上午11点进行女双决赛争夺，我们的张帅搭档辛尼亚科娃冲击女双冠军。晚间黄金档不早于7:30，晚间的7:30女单决赛压轴大戏。相比较来讲呢，把比赛放到晚间的话，对郑钦文还是非常有利的啊。今天晚间的7:30，哎呀，中超联赛这边咱看着，但郑钦文的比赛啊，咱们也一起关注，至少关注一下比赛结果吧。网球另外一个消息是来自于吴网公开赛啊，10月10号呢，吴网公开赛女单进行了一个抽签仪式，赛会的前八种的对位，中国选手这边的签位都出来了。咱们首轮签位这边呢，郑钦文首轮对阵呢是李吉尼，还有个翻译说是李安啊，但是我们节目现在更多用

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中超比赛了。中超第27轮比赛周末开启啊，昨天是第二个比赛，有两场球。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中超联赛成都鹿城队这场比赛能不能提前拿冠军。结果呢，我没想到，各位，我真心是没想到，成都鹿城队竟然0-1输给了金门虎队。他已经错失两个窗口期的提前3轮夺冠的这个机会了啊，中间隔了一个多，因为中间有个间隔期。但是呢，成都鹿城队呢，他虽然0-1输给了金门虎队，是被绝杀的，他还存在这一轮比赛提前夺冠的可能。因为呢，他现在夺冠呢，昨天晚间他没靠自己能力夺冠，他要坐等呢今天大连一波队的比赛的最终结果来判定他是不是提前会夺冠。比赛形式这样的，今天晚间大连一波队如果在青岛西海岸队的身上拿不到3分的话，那么成都鹿城队就会提前3轮登顶。我个人觉得成都鹿城队大概率还会夺冠，但是这个含金量就被这场比赛成都鹿城队的零射正和被绝杀贴上标签了。这场比赛大家都看了啊，这场比赛呢，成都鹿城队这球员满脑子上面都贴了一个标签，写了4个字：保住平局，完全是在自作自受啊。那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中超的保级形势也发生一些变化。那么金门虎队绝杀了，拿了3分。青岛海牛队呢，之前比赛呢已经是提前降级了。那么中超联赛呢，还有一个球队要占据这个降级名额。金门虎、河南队都是28分，深圳新鹏程都29分，算是比较安全的。辽宁铁人队25分，武汉三镇21分。两个球队呢，这轮比赛面对面交锋，如果辽宁铁人队赢了，就是28分，他就跟那金门虎、河南队都是28分，武汉三镇还是21分，差7分，剩3轮比赛，武汉三镇队就一下子堕入深渊。辽宁铁人队如果这场比赛赢了，剩下比赛如果不是出太大意外的话，他就保级了。如果这场比赛辽宁铁人队输了，武汉三镇是24分，辽宁铁人队是25分，两个球队差1分，最后这个第二个降级名额给谁还真心不好说。如果是平局，我个人觉得辽宁铁人队也能接受，一个26分，一个22分，差4分，剩3轮比赛，所以轮次一点点减少，这4分优势也在凸显。所以说这场比赛啊，辽宁铁人队武汉三镇分出胜负来，大概率就会把今年的整个的保级形势更加的明朗化。一旦是武汉三镇赢球的话，那保级争夺会显得比较激烈，平局或辽宁铁人队赢的话，今年的联赛的保级悬念会被减轻很多。好，其他比赛里边呢，上海申花队7-1大胜的云南玉坤，拉唐上演帽子戏法，特谢拉完成3次助攻，谢鹏飞啊、金顺凯啊、汪海建替补出场的刘成宇都有一个进球，云南玉坤队是克莱伯打进了一个进球，7-1，这比赛真心没客气。周五的比赛呢，青岛海牛跟北京冠这场球，如果这场比赛青岛海牛队不能赢球的话，将会提前3轮降级。如果最后呢还是没有办法，北京冠队3-0赢的，是3轮比赛不败，同时青岛海牛队10连败之后提前降级了。接下来大家关注的这后3轮比赛，青岛海牛队什么态度去打？还有呢，俱乐部有一些善后问题，比如说你现在降级了，下赛季打中甲联赛铁定降级了，你外援留谁？能不能留得住？本土一些合同快到期的一些球员，你这边签不签？人家跟不跟你签？还有呢，那几个小队员在国内这边都数得上的一些小队员，你能不能保得住？还有的到了中甲联赛之后呢，你青岛海牛怎么去打？这都一系列都是事儿啊。那么浙江跟海港比赛呢？海港队呢，现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无欲无求，因为他下面有这个亚冠比赛，10月13号啊，主场对大天河亚市民，那个比赛应该是海港队比较看重的重头戏吧。他跟北京管不一样，北京管这边还有个联赛第二名的争夺这个小心思，海港队的联赛里边已经是无欲无求了。所以说呢，这场比赛呢，海港队呢，他的重头戏已经放在亚冠这边了。结果呢，比赛人家海港队还是赢了，他是4-2赢了浙江队。浙江队呢，这是联赛的主场呢，是第4败了。还有深圳新鹏程跟河南队这场球，上半场开场不久呢，于瑞被直接红牌罚下，这个踩了一下，我看了都疼，我天！这个呢，我不忍直视啊。慢镜回放了几次，回放到第3次的时候，我就不看了。这哎呦，这脚落下那个部位，看着都疼啊。这个是直接红牌啊！半场结束之前，纳萨里奥打破场上僵局。下半场开场不久呢，维斯利5分钟时间之内头顶脚前梅卡尔杜把比分给反超了。之后呢，替补登场的，从耀把比分给追平。最后那场比赛的比分，深圳新鹏程队跟河南队的比分是2-2。那么今天呢，27轮比赛的收官是3场球。最早开始的是18点的青岛西海岸对大林博，然后呢10:35是辽宁铁。

队五换三阵。这比赛也是非常关键，刚刚已经把这重要程度提到了啊。重庆铜狼龙对生泰山也是晚间的7:35。10点的那个足球天地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把这三场比赛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展望。足球方面另外一个消息呢，是来自于一个媒体，就 AI 它人工智能评选出的一个21世纪亚洲最佳阵容，大家评判一下啊。这个 AI 评选出的亚洲21世纪最佳阵容靠不靠谱？因为我们很多 AI 使用完之后呢，大家感慨一句，哎呀，不是很靠谱。但是 AI 呢，已经是在大量的时间跟空间以及场合呢，取代了大量的一些场景。你包括有一些的图片的生成，有一些视频的生成。我们现在呢，很多你像我们体育广播的有一些这个公众号，新媒体的号，包括这个视频号啊，公众号已经开始大量的使用 AI 去做视频做图了。它取代了很多你之前你如果不学这个你真心不会做。AI 是改变了很多周围生活当中一些惯例。但是 AI 有的时候呢，它的确它有一些 bug 在里面。所以说我今天把这个事儿列出来， AI 评选出的21世纪亚洲最佳阵容，大家心中呢也做一个评判，是不是很靠谱？从各国地区来看呢，国际足联排名最高的日本队呢是6人入选排名第一，之后呢是韩国队的韩国球员吧3个人，伊朗球员2个，阵容呢给的是4-3-3，锋线呢是孙兴慜为核心，左右两边翼呢分别是巅峰时期，日本队跟伊朗队的王牌，一个是香川真司，一个是马达维基亚镇守，组成三叉戟。马达维基亚老球迷这个对他印象极其深刻，马达维基亚边路那一脚射门呢，哎呀，咱们世界杯呀。中场呢是由朴智星在领衔的，成员还包括被评价为日本史上最伟大球员的中田英寿，以及呢2000年后期到2010年中期引领日本足球黄金时代的本田圭佑。后卫线啊，刚提到中场后卫线呢是金文哉，他是入围了金球奖候选名单啊，这是他的加分项。成员包括亚洲首位实现世界杯，连续5次参加的昌永佑都，亚洲第一位征战英超联赛的中后卫吉田麻也，以及日本队的边后卫内田笃人。门将位置呢，不是李云在，不是川口能活，不是德亚耶亚。我以为这门将位置，我个人保留意见啊，而是伊朗的门将贝纳万德。他这个是21世纪亚洲最佳门将，我觉得李云在我没话说，川口能活也行，戴亚耶亚呢这个可能是稍久远一点，但是给了贝纳万德，这个我个人保留意见啊。好，该说篮球了。篮球现在进行的是 CBA 季前赛呢，整个的 CBA 常规赛呢距离我们现在也不遥远了，因为打季前赛常规赛就立马就过来。昨天的 CBA 季前赛呢，咱们辽篮呢是108-104赢的福建队啊，具体比分呢是20-19，后面数据是咱们辽篮啊，28-33、29-26和27-30，就是第二节、第四节我们是比分占先的。球员这边呢，辽篮的顾波拿了22分、4个篮板加11次助攻是上双了，富豪呢16分、7个篮板、1个助攻。张晨志峰呢是15分、3个篮板，李虎毅呢12分、3篮板、6助攻。吴昌泽12分、4篮板，还有殷守奇是9分、2篮板、3助攻，克里斯呢9分、8篮板、1个助攻，爱德华兹8分、3篮板、4助攻，江宇兴5分、1个篮板、2个助攻。简单回述一下比赛啊，开场邹阳突破上篮先发投球，江宇兴跳投追平比分，然后呢克里斯连拿3分，帮助辽篮取得领先，之后呢双方就几次打平。福建男篮的外线就开始持续往投投投投投，哈姆雷特投了个3分球，还有呢两罚全中，福建队就开始领先，而且呢领先分数是到了6分。之后呢安德华兹因首期连续得分，辽篮又顽强的把比分给追平了。首节比赛结束啊，福建队呢20-19领先辽篮1分。第二节比赛呢，梅肯是连拿4分。然后呢福建队就靠着一波得分潮呢是领先8分了。之后辽篮谁站出来了？张晨、志峰、克里斯，然后内线拿分，李虎一外线投了一个3分球命中，缩小分差。中段的时候呢，对方呢连续投中3分球，福建队再次把比分给拉开，然后库珀连罚带中打了一个8-0的攻击波，辽篮重新拿回领先优势。半场比赛辽篮是52-48领先，如看小分的话，第二节比赛呢我们是赢了5分，28-33。第三节比赛呢，福建队他自己打出一波优势来，是13-3，建立7分优势。但是辽篮不甘落后，库珀内外开花得5分，球队再反超。之后双方是拉锯战，多次打平。三节比赛结束呢，辽篮是领先1分，78-77。
第四节比赛，福建队呢又开始的时候把比分给反超了，然后双方就比分下去在咬着，交替领先。最后两分钟，福建队三分领先，富豪内线取分，吴长泽、库珀连续命中三分球，不到一分钟，辽篮拿了五分优势，就是一波这个手感极热的投篮把对方给投掉了。最后九秒，吴长泽接助攻三分球扩大优势，然后呢，邹阳两发全中，最终呢，辽篮主场108-104四分击败的福建队。这个季前赛啊，它跟常规赛的分也不大，其实就是一种热身赛的属性吧，磨合阵容，磨合外援，然后磨合战术打法。现在来看呢，辽篮这个成绩大家可以一起关注一下吧，新赛季是一个佐证啊，佐照。另外一场比赛呢，是主场作战的青岛，是以99-90的比分击败了新疆。乔丹米奇19分12篮板两个助攻上双了，曲孝宇呢15分11篮板一个助攻也上双了。然后呢，四节的比赛比分18-25，25是青岛啊，26-26，21-24和25-24。篮球另外一个消息是来自于 WNBA 的半决赛，在昨天，亚特兰大梦想队呢是85-83击败的纽约自由人，总比分3-0横扫对手，是先期进行的总决赛。金州，女武神是87-77赢的克拉维斯王牌，这样呢3-0也横扫对手啊，这样呢这个赛季的 WNBA 的两个总决赛球队就已经正式诞生了。女武神常规赛排名是整个联盟的第二位，7局4胜的赛制当中呢，它是有主场优势的。无论哪个球队夺冠的话呢，都会队史第一次问鼎。WNBA 的总决赛呢是在10月18号打响，最晚呢是11月1号结束。10月18号凌晨有比赛，女武神的主场，然后呢20号、23号、25号、27号、3010月份就有比赛啊。然后呢，按照赛程来讲呢，第七场比赛是11月1号的上午的8点。当然了，你从这个 G5 开始，那就有没有必要了？因为如果呢是前场比赛女武神都赢的话，那比赛就可能是G4打完啊。女武神先打两个主场，梦想再打两个主场，然后女武神主场，梦想主场，女武神 G7又是个主场，它是主场有优势的。好，最后一件事儿啊，咱们就说一下乒乓球。首先呢，是在10月10号这一天呢，中国乒协公布了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的参赛球员的名单。经过国家队医疗团队对林诗栋、梁靖昆的身体状况的一个评估，认为呢两个人呢都无法参加接下来的比赛。为了妥善保护运动员的健康，避免伤病进一步的加重，国大队教练组综合研判之后决定取消林诗栋2026年亚锦赛男子单打、混合双打，他混合是跟快慢配对啊，取消这两项的参赛报名，取消梁靖昆男子单打、男子团体的参赛报名。为了争取最好的成绩，教练组对男子团体、男子单打、混合双打项目的参赛运动员进行了一个调整。男团是谁呢？男团呢是林诗栋、温瑞博、周启豪、向鹏跟黄友正。男团项目除了根据选拔办法是以2026年8月17号国际乒联公布的单打世界排名为标准，选拔范围之内呢是排名最高的林诗栋、温瑞博、周启豪，他是靠排名直接入围的。教练组综合考虑一下近期国际国内重要比赛赛况，再结合一下梯队建设打法配置，确定另外两个名额，一个给了黄友正，也给了向鹏。这是呢男团。男子单打呢是温瑞博、周启豪、向鹏、黄永正跟李天阳。这个项目呢也是以乒联公布的单打世界排名为标准，选拔范围最高的是3名队员，温瑞博、周启豪、向鹏参加。然后呢黄友正他是参加了队内选拔赛，他是选拔赛冠军，拿了一个男单参赛名额。那个李天阳呢是教练组根据近期综合表现，国家队教练组推荐他获得一个参赛名额，这个是个推荐名额。好，这是男子单打。那么混合双打呢是黄友正、陈毅一组，袁立岑跟王艺迪一组。这个队内的 PK 赛获胜的是黄友正、陈毅，获得了一个混双比赛名额的。那么林诗栋、快慢这一次不参加之后呢，国家队也是经过综合的评估，袁立岑、王艺迪呢替换掉了林诗栋跟快慢参加比赛。那么其他项目的参赛结果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提到是几个调整过的名单啊，其他的一些像女子团体呢是快慢、王艺迪、陈毅、石勋瑶跟徐艺来参加。女子单打呢是快慢、王艺迪、陈毅、石勋瑶跟金宇轩。男子双打呢是林诗栋加上黄友正、温瑞博加上
袁立岑，女子双打呢蒯曼、王玉迪、陈毅跟江依依，这是之前的一个报名，刚刚提到了有些名单发生了变化，有些一直在保持。这个时间呢是11月19号到2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来举行这次比赛，名单这边有调整啊。乒乓球呢，最后一件事啊，咱必须得说一说这饭圈了。石景山公安分局发出一个警情通报来，对三名参加辱骂国乒教练员的违法人员做出了行政拘留处罚。大家注意，这个行政拘留处罚，跟刑事是有区别的。这个石景山的公安分局的警情通报是这样的：查明10月6号 WTT 中国大满贯赛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赛，然后呢公开侮辱他人，叫观赛啊，公开侮辱他人。其中的杨某某他只有19岁啊，李某19岁，两个都是女生啊，杨某某女19岁，李某女19岁，还有一个陶某某女16岁。哎，都可以想象啊，咱就说就说国乒这饭圈，国乒这饭圈，你说这些进去的行政拘留，2个19 1个16，那都是孩子呀。你说他的确也做出这个行为了，你看人家警情通报里是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那个赛场通道的国乒教练员进行多次辱骂，而且呢在网上发布侮辱性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上述三名情节较重的违法人员进行了行政拘留处罚，另外17名相关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这是一个团队啊，还有17个呢，3个呢是行政拘留，17个批评教育。警方同时也提示，请广大球迷文明观赛，理性表达情绪，共同维护良好的赛事秩序。对挑动群体对立、侮辱、谩骂、起哄滋事、造谣等引战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会依法严厉查处。这个事儿咱们可以引申一下啊，这个呢是在周末呢，人警方有一个警情通报，行政拘留3个人，17个人的批评教育。这件事呢，它的初始点我注意到了10月7号这一天，中国乒乓球协会发言声明，这个声明说得非常狠，直指极端球迷的越界行为，表示坚决会维护教练员、运动员的合法权益。而且呢，他在这一次声明当中呢，是下一步呢，他会建立赛场的进入名单制度，维护秩序。乒乓球这样的竞技比赛啊，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呢？我不太清楚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本来呢，这样的竞技比赛啊，我其实挺喜欢乒乓球的。你从咱们从欧洲那个提拉胡旋开始算起，我在上学的时候呢，寝室里都不敢看，举着盆看。为啥举着盆看呢？对方一连续得分，我就不敢看了，我的确心理承受不行，我就把盆呢挡脸，大家看一台电视啊。好，咱们对方的势头下去了，咱们得分的时候把盆放下来继续看咱们得分。那比赛打的也是荡气回肠，打的心脏突突跳。但是我一直秉承一个理念，乒乓球这样的竞技比赛不是谁状态好谁就赢的道理吗？但是呢，从奥运会开始，就是从那个陈梦和樊振东开始，再到亚运会的王曼玉跟林诗栋，怎么乒乓球就变成了现在被饭圈污染的重灾区了呢？咱不是没意识到啊，总局在2025年呢就有一个声明，就谴责赛场侮辱诋毁运动员行为，他发了一个声明。咱们乒协这边声明哪是一个两个呀，今年刚才提到10月7号有一个最新声明，2024年他也发声明谴责体育饭圈的违法行为，而且呢是25年的1月份，大家记着没有？25年的1月份，咱们乒协发文解散了国乒全部的官方粉丝群，然后呢，那个时候开始呢，传递一个信息，是全队开始抵制饭圈文化。我实话实说，咱不是没发声明，但是呢，有效果，效果真一般。这一次呢，中国乒乓协啊，乒协这边就没客气啊，就是包括教练员那边，因为为啥没客气啊？亚运会结束之后呢，这些极端球迷攻击升级到了教练以及家人，包括孩子，从赛场蔓延到网络，再从网络扩大到了这个门口，堵门了。也就是因为亚运会几场比赛结果呢，你就没有踩中饭圈们的预期吗？他们心中的哥哥和姐姐没有拿到金牌吗？就开始这样。然后我就不想把这些群体啊称之为球迷。球迷的什么心态？球迷正常理解呢是，只要是中国队拿冠军，金牌只要是咱们中国球员拿了，就应该给个点赞，给个恭喜，给个支持嘛。但饭圈不一样，饭圈最受不了的是自己支持的偶像，就哥哥姐姐输队友。国乒女单的冠军接受采访的时候，那现场那个刺耳声
嘲讽声、挑衅语言是不断的。拿了双打冠军的咱们那对年轻组合，赛后都不敢怎么庆祝了，我觉得都挺心疼的。他们的心情好理解，我要庆祝以后，我要庆祝动作举动过大，是不是会被网暴啊？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托词，说我们这哥哥姐姐输了是因为团体赛有些队员躺平，专门打单打，打外线的时候他不卖力啊，专门是打队内比赛。这事儿啊，邓亚萍已经是给了一个很直接说法。邓亚萍那段采访我看了，邓亚萍怎么说的？邓亚萍说呢，你是国乒啊，你代表的是中国，国乒历来是一个谁也打不透的整体，你怎么可能存在你打团体比赛躺平不卖劲儿，把这个力量留到单打呢？你怎么存在打外协的队员你不卖劲儿，专门打队内选手？这个照邓亚萍的话说根本不可能。但是呢，有人听不进去，所以说我从来不把这个饭圈呢称之为这个所谓的球迷群体。然后这一次我觉得有点过分了，然后到堵门嘛，拉横幅喊口号，男队主教练一露面就起哄讨说法。一开始我就不点名男主那个主教练谁，一开始还陪笑呢，后来人忍无可忍了，怎么办？我也讨你拍，我也拍呗，手机互拍。这事儿没完，矛头指向人的家人，人家这个爱人，连孩子都被骚扰了。你说国乒比赛硬生生的被抓进了饭圈冲突，这个是国乒发文，一个是要建立黑名单的初衷，还有一个就是呢，国乒已经说了支持教练员报警。这次为什么石景山公安分局会有这么一个警情通报出来？因为就国乒报警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如果各位真想支持国乒的话，很简单，少制造对立，少站队表态，谁你喜欢谁你就支持谁，你不喜欢他行，我总有不喜欢的队员和人吧。中国球员呢，我也承认你不喜欢他可以，但是呢，你不喜欢你保持距离啊，否则呢，你这样伤害下去，被伤到了永远是些真正训练和真正比赛的人。好，乒乓球的事呢，多说了几句啊。今天的体坛龙虎榜节目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十点的足球天地呢，我们再把中超的比赛，包括一些辽超比赛，详细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咱们稍后的足球天地再见。

0: 现在是上午九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1: 现场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0: 当旋律响起，奔赴一座城，听滚烫演唱会。逛烟火好山河，一首歌，一座城，一场奔赴。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伴着歌声出发，解锁演唱会背后的城市风光。

0: 歌声奔赴山海，音乐解锁旅程。Hello，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走进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既然说了要保持互动，我们要保持联系，那节目当中一定是有一些话题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话题。永远不变的话题啊，你只要听到我的节目就可以直接来说，你最期待哪个歌手开演唱会，你最想要看哪个歌手开演唱会，或者是你曾经看过哪个歌手的演唱会，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也想来说一说啊。这是关于演唱会的部分。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关于旅行的部分，那也就是问问你，你最近期的出行计划是什么呢？或者说，你曾经到哪里去旅游过？哎呀，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我也十分的期待，等待你走进直播间。好，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出的演唱会是谁呢？是哪一个歌手的演唱会呢？在哪个城市举行呢？哎，这个演唱会的歌者呢是黄丽玲。这个名字如果你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陌生的话，那阿琳是不是就不陌生了？黄丽玲阿琳歌妓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哈尔滨站，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好，要注意歌妓两个字啊，它的这个演唱会的名字叫歌妓，那并不是指演唱歌曲的漂亮的女孩的意思，不是女字旁的那个姬啊，是奇迹的迹啊，不是歌姬，是歌妓啊。好，这场演唱会阿琳歌妓世界巡回演唱会，那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巡回，一站一站每个城市都会走去。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我选择的这一站就是哈尔滨站，那它会是在11月14号和15号两天，连演两天，在晚上的7点钟开始，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体育馆。看台票呢是从380到1080，那场票是1380。那黄丽玲歌妓世界巡回演唱会是中国台湾歌手黄丽玲为了纪念自己出道20周年啊，朋友们，20周年啊，举办的全球巡回演唱会，他应该说是为自己做一个纪念，为自己在这样一个整的出道的年份当中，让自己有一个记录，同时呢，也有更好的出发。那对于阿琳来说，我们都知道她素有天生歌姬的称号，在2026年1月24号到25号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首站是在佛山国际体育文化演艺中心就举行了，最后一站呢就是在11月份在南京站收官。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都知道会分享一首这个今天的演唱会的歌者他在现场演唱的歌曲的部分。我要分享的这首歌呢是今年5月份的时候阿琳来大连开演唱会的时候的一个万人大合唱，连名带姓。但是这首歌并不是他自己的歌啊，这首歌我要没记错的话原唱应该是张惠妹啊，所以说不是每一站都会唱这首歌，因为他在来大连演唱会大连站之前的演唱会上，现场也是让很多歌迷来点歌，有一些歌迷就在下面就喊了这首歌，连名带姓，就希望他能够唱这首歌。他说：“哎呦，这首歌我没有准备耶。”然后到了大连站这一站的时候，哎呦，他又把这首歌带出来了，就是应大家的喜欢。尽管可能上一次喊这首歌曲名字的朋友并没有在大连站听他唱这首歌，但是只要这首歌唱出来，你看互联网就会有记忆，那网上就会有。现场的歌迷会把这首歌录下来，然后呢就会有人听得到了，对吧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开场曲就是阿琳在歌妓世界巡回演唱会的5月份的大连站这一站万人大合唱的连名带姓。那我们就听一听这位最会唱情歌的女人是如何打动你的呢？好，一起来听歌了。
1: 哦哦，这首歌不是我的歌。是不是你们想拿我的麦克风唱啊？

连名带姓，来自于阿令黄丽玲歌剧系世界巡回演唱会大连站。好，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哈尔滨站，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后面的部分给大家来介绍哈尔滨这个城市。去过哈尔滨的朋友我相信也都很多，那我们都是隶属于整个大东北，对不对？我相信我身边或者说正在听节目的啊，不管是北方的朋友还是南方的朋友啊，就是因为在网上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啊在看视频直播嘛，然后那你如果你去过哈尔滨，不妨也可以跟我聊一聊你去曾经去过哈尔滨的时候留下印象最深刻的那个部分呢。好，接着来说演唱会的部分。这一次黄丽玲阿令歌剧世界巡回演唱会，她呢现场演绎了很多经典的曲目，比如说我们等会儿马上就要听到的有一种悲伤，还有失恋无罪等等等等，一些啊都绝对会，只要旋律开始就一定会引来欢呼的歌曲，会引发全场大合唱。而且这个巡演登陆了之后前往了很多城市，无锡啊、成都啊、厦门啊、上海啊、我们大连啊、合肥啊、还有香港，还有郑州、宁波、北京、南昌、乌鲁木齐、东莞、绍兴、武汉、天津，还有青岛、泉州，哇，大大小小的城市，一线、二线、三线，他真是去了好多城市。那所以说这个演唱会真的是遍布了整个中国，真是快走遍。好，马上带出一首来自于阿令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刚才说了马上就要听到的有一种悲伤。好，一起来听歌。

黄丽玲 Aline， 歌姬世界巡回演唱会走了那么多城市。刚才在这首歌曲之前，我就是像报菜名一样，哗啦哗啦哗啦说了很多，其中有一站就是上海站，是在梅奔非常有名的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在那儿是连开了4场，这一场要单独要拿出来说，因为呢，黄丽玲成为首位在这个场馆连续4天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女歌手。而且呢，在上海站的时候，正好又恰逢她出道20周年，她就适时地推出了巡演的主题曲，这首歌的名字叫《绕路》。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也安排了这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呼应了Aline20年的音乐旅程。那我们也知道，歌手们每当有演唱会的时候，都会积极的在演唱会之前运动减肥啊，一方面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好的体力，支撑2个小时左右的演唱会，那属于很大的一个体力消耗。另外呢，也是希望自己在台上能够啊，这个风采四射，对吧？身材好一点，穿衣服也好看。而Aline也是这样，因为她早前有一段时间，确实爱她的人都知道，她有一段时间体脂肪飙到了39%，身体也微微的出现了问题，他自己本人看着也这个状态也是胖胖的，那最后是花了3-4个月的时间，足足减掉了10公斤，减掉了20斤，以健美的身形回归到这次舞台了。那具体呈现是什么样子呢？哎，也希望大家现场去看一看就好了。好了，下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失恋无罪》送给大家，一起来听歌。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0: 迎接旅客的各位，
1: 追一场热烈的演唱会，邂逅一座城市的山川烟火，以音乐为车票，我们向城市出发。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聆听动人曲目，探访风物街巷，雅琪主持。

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带着大家用耳朵去旅行。今天为大家推出的演唱会是黄丽玲阿令歌季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哈尔滨站。好，那到了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就要一起来聊一聊旅游的部分了。我们今天就要到哈尔滨去看一看。去过哈尔滨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哇，它有一个响当当的昵称哈，叫冰城，对吧？啊，不是大连的冰城，是冰城啊。冬天很冷，但是哈尔滨的景色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早在很久很久之前，就有一首歌把哈尔滨的一个景点就带火了，就是那个太阳岛上。还有一首歌松花

江上啊，尽管呢，尽管啊，送花江上它是一首啊，这个带有红歌意味的这样的一首歌啊，但是我们也知道，那在哈尔滨，你不单单能够欣赏到非常非常美丽的景色，别具风格的北国的这个北边城市的这个，特别是冬天的时候非常有特色的冬天的美景。另外呢，哈尔滨它又和俄罗斯又很近，所以说也有很多异国风情在里边。另外呢，哈尔滨也确实它就是一个可以让大家进行红色教育的地方。里边在哈尔滨有这个731的遗址，对吧？我们可以到那儿去参观，了解这段悲痛的历史，然后也刻骨铭心，把这些过往记在心里啊，铭记历史，不忘国耻嘛，对吧？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在旅游的时候好好的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哈尔滨对于我的印象，也那么有那么一点点走马观花。有一年啊，也是赶巧了，我老父亲然后说，哎，正好哈尔滨有一位朋友，他的老故交在哈尔滨，然后说咱们过年的时候上哪儿玩一玩。我爸说那就去哈尔滨吧，我有一位老朋友在那儿，可以见个面。然后当时带着我儿子啊，再好像再就是我老爸，我们三个人，好像对，我们三个人一起走之前还怕太冷了，然后还特意买了那种密度和克重都很重的那个羽绒服，就是怕在大连穿的这个羽绒服到了哈尔滨它就不管用了。但是呢，我们大大的失算了，因为我们当时去的那个日子是啥呢，就是是我去的那一年，我忘记是哪一年了哈，等一会儿我找一下。我去的那一年的正月十五，我们都知道，就是到过了正月十五，这年儿就算过完了，再没过几天就可能开春了，是吧？啊，所以到了正月十五的时候呢，它基本上它就已经很暖和了啊。再加上我去的那一年，哈尔滨遇上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暖冬啊！就我去的那一天，去到那个哈尔滨冰雪大乐园去看冰雕的时候，那个大滑梯已经不让上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化冻。在解冻，所以说整大滑梯上面，因为 要解冻，它是一块一块垒起来的嘛，大冰坨子垒起来的，那就不安全，所以说那个只能看，就不能上去滑了。有去滑过的朋友可以跟我说一说什么感觉啊。我没滑成啊，但是在冰雪大世界里边还是真是感觉到了非常不错的那种氛围啊。看这个冰雕，我就多少年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冰雕，而且是那么大型的，看的人眼花缭乱。而且在冰雪大世界里面还抱着小白狐狸拍了一张照片，所以说我去之前，花了重金，接近2000块吧，买了2套羽绒服，我一套，我老爸一套，孩子就没穿那么太厚实的，因为这孩子本来身体就热嘛啊，再加上他平时穿的那羽绒服，我觉得厚度也是可以的。哎，我们去到之后，这个羽绒服简直对于我们来说就御寒的作用有，但是有点太过度了啊，这让我们就是都觉得发热了。另外对哈尔滨的印象，再就是那个中央大街了啊，中央大街走到头就是索菲亚大教堂，在索菲亚大教堂拍了照片，中央大街买了那叫什么红肠，哈尔滨红肠啊，到处都是秋林李道斯的那个红肠，你会走几步就看到这个专卖店，走几步就能看到马迭尔雪糕的专卖店，冬天真是这有吃那个马迭尔雪糕的啊。那其实尽管我遇到了暖冬的哈尔滨，但当时的温度也差不多，也其实没有-10度，零下十度左右吧，啊，就是对于那个季节到哈尔滨去，-10度左右都算是暖和的了。哎，这就是哈尔滨给我留下的印象啊。那后来这个有我老父亲的朋友战友跟我们一家吃饭啊，这个过程我完全忘记了，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索菲亚教堂，外观看起来那么美，里边呢就有点差强人意，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个装修，因为前几年哈尔滨也很火啊，南方小土豆来，然后两地的文旅，哈尔滨的文旅做得非常红火，也不

不知道索菲亚教堂里边有没有进行一个重新的翻新和这个装潢啊？我当时去的时候还是觉得里边有那么一点点破破的。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去哈尔滨没去过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到哈尔滨有一些必玩的景点，因为哈尔滨不仅有浓郁的俄式风情建筑，还有性价比比较高的地道的东北美食。到哈尔滨你怎么能不吃一顿俄餐呢，是吧？就在中央大街附近就可以吃到很好的。另外呢，在中央大街附近就是吃东北菜也行。那东北菜其实也就并不一定你非得要到景点去吃了，除了中央大街，在其他任何地方啊，我觉得哈尔滨的那个地道的东北菜都行。甚至我们都知道那个叫什么锅包肉都变成哈尔滨的这个地道的城市小吃了，是吧？实际上整个东北都有。哎，好，必玩的景点第一个，到哈尔滨去一定要去极地公园，那里有海豚秀，有互动很多，还可以学这个有企鹅巡游啊，也很呆萌啊。建议到哈尔滨极地公园买一个通票，就类似于咱们星海公园的那个极地馆啊，你就是买个通票，它可能好几个馆在一起，买个通票都能够看得到。好，下面就是中央大街，中央大街也是必逛的。街道的长度就还好，并不是那么长，但是它是一个步行街，作为步行街它属于挺宽的步行街了，脚下是一块一块的步行街的地砖，它不是啊这个大柏油马路的啊，还是很有那种欧式建筑的风格啊，因为它两边中央大街两边的建筑也都有那种欧式建筑的那种感觉啊，红顶的，然后有的带廊柱的都不一样，然后大街两边全部都是各种小店啊，卖红肠的，卖这个马迭尔雪糕的，刚才我说了没走几步哎就有一个专卖店啊。我建议大家在中央大街比较多的是丘林李道斯，其实还有一个品牌是当地老百姓愿意买的，好像在是叫哈肉莲吗，是好像是叫这个牌子，我要没记错的话啊。另外还有在居民区楼下也有啊，当地老百姓去吃的，你可以到当地打听一下，你就说哎，除了丘林李道斯你们当地人到哪儿去买红肠啊，他就会告诉你在哪个小区门口有一家店，你得早点去，去晚了你排不上，一大早上7点多钟去你就会看到排大长队，他们本地居民也会排队买的那种红肠。哦，味道还挺好的，还挺不错的。然后买点红肠，顺便买点这个松仁小肚啊，买点那个火腿啊，就是那个熏酱的哈，那些你都可以啊，样样熟熟的挑一挑。除了红肠以外，啊，你说到这个红肠，我印象也挺深刻，在哪儿呢？就是我记得当时我去的时候，没有经验嘛，啊，你说你买了这个红肠之后，你就在那个店让他直接给你邮走就 OK 了，对吧？啊，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然后买了挺多，一袋里边大概是5-6根吧，啊，我可能买了七八包红肠，就背在肩膀上，一直背着。等回到宾馆的时候，这肩膀都勒出红印了。其实现在想一想，哎呀，多傻呀！好，中央大街走到头就能够看到圣索菲亚大教堂了，现在真是太漂亮了。是圣索菲亚大教堂，它是这个东正教教堂最早期的时候啊，所以它的这个建筑风格就是有东正教的那个建筑风格，然后再加上它是俄式的，你会发现它和俄罗斯红场上的那个建筑哎非常非常像，就是那种圆形的包这个包子顶啊，是吧？我管它叫包子顶，像包子似的，然后中间一个大包子，下面四个小包子，就是那种圆圆的圆顶。进到里边去呢，你会发现啊，是上面拱顶很漂亮的啊。然后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官方说叫红砖洋葱头穹顶，我管它叫包子顶啊。然后在那儿拍片真的很出片，你要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角度，最后把光线再调一下。现在呢，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门口有很多旅拍，我推荐大家在门口啊租一套那种欧式的大蓬蓬裙，然后带一个那种羊卷卷的那种卷发啊，那种

文化街区。它是中西合璧的复古，还有就是就到了哈尔滨，你就必须要去松花江畔去走一走啦，去看一看夜景啊，然后看一看松花江啊。特别是冬天的时候，推荐你到松花江去体验一下什么呢？冰钓啊，在那儿打什么冰嘎啦啊，然后坐一下冰车呀。前几年这个哈尔滨文旅特别红火的时候，是不是还整了在这个哈尔滨在那个松花江上叫什么，我还真不知道叫什么名，就是用汽车来回转啊，来回转的那个人坐在那个汽艇筏上，然后在那儿啊转圈甩起来的那种，那个也很火，就是天冷的时候松花江冻夯实了之后就可以上去玩那个了。好，那如果不是冬天去的时候，你也可以体验一下轮渡过江啊，感觉也是非常奇妙的。好，另外就是我刚才说了，有一首歌让哈尔滨早早的就火起来了哈，在60年代、70年代就火起来了，就是《太阳岛》。有一首歌不是《太阳岛上》吗？对不对？这个歌很老啊，但是很好听。哎，太阳岛也是一个风景区，免门票的，可以，它算是一个江景公园吧，可以近距离的喂梅花鹿，在岛上有梅花鹿啊。好了，那我们再接着来听歌吧。下一首歌来自于阿令，相对来说又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了。这首歌的名字叫《给我一个理由忘记》。一起来听歌。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0: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是不是非常经典的来自于 Alin 的歌啊？喜欢 Alin 的朋友，那对于这首歌曲一定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好，马上接着下来的时间，还是要给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哈尔滨的行程，给大家推荐了一个三天的行程啊。我觉得这三天的行程真的是可以把哈尔滨相对来说比较热门的景点都能够走遍了，因为哈尔滨确实它市区的这些景点相对来说是很集中的，三天时间确实足够体验这座城市市中心的浪漫的风情和市井烟火了。所以说我推荐大家这个现在马上要说的这个三天的路程，大家伙真的是完全可以复刻去哈尔滨。以我的这个路程的话，你真的是可以玩得比较悠闲，然后又不累哈，然后还能够把市内的这些著名的必打卡的景点都能够好好的走到。如果额外的你还想去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去七三遗址什么的，你可以再延续个多一天到两天的时间，那真是绝对绝对的深度游了。好，那这三天的行程是这样的，首先第一天上午出发打卡圣索菲亚教堂，大概留一个小时左右，而教堂里边有一个展览，有一个应该是哈尔滨城市历史的这么一个展览吧，我没记错的话啊，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那很早，在我儿子小学的时候，现在大学都上了啊，那他小学的时候我们去的哈尔滨，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里边是有这个展览，就是展览的是关于哈尔滨这个城市的兴衰史啊，过去的这个城市建成的这样一个历史。现在我不知道里边是不是这个还是这个展览了，就是一圈的图片展，好多老照片，看着挺过瘾的啊。现在我估计它已经重新翻新过了，那会不会改变布局我就不知道了，我先有机会再去一次的时候还会去圣索菲亚教堂去看一看的。在那儿你大概要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如果人多的话可能需要排队，需要等待，然后进去参观也差不多就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在里边你还要想拍照啊，举起相机拍里边漂亮的穹顶啊，对吧啊，然后呢出来的时候呢在外面广场上可以看白鸽飞舞，中间就在圣索菲亚教堂附近吃一顿地道的东北麻辣烫就行了。为啥呢？因为旁边就是中央大街啊，你就从圣索菲亚教堂走出来之后拐个弯就中央大街了，它俩是连在一起的。那中央大街如果天不是特别特别冷啊，你穿的这个比较保暖的话啊，那我觉得在中央大街大概要留接近三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我们基本上要逛吃逛吃，一会儿吃两块锅包肉，一会儿再吃一根马迭雪糕，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去丘林叫什么卡丘林餐厅去吃一顿俄餐啊。周围啊就是俄罗斯风格的这个名字，还有叫卡秋莎什么什么什么的，这种餐厅，俄式的餐厅，俄式的小吃很多。其实咱们大连也有非常地道的俄式餐厅，在哈尔滨特别多，街头巷尾随时都能看到。好，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走到防洪纪念塔，吹一吹江风，走到那儿，你基本上就走到松花江边上了，然后再步行去松花江铁路大桥，看夜景就 OK 了。好，第一天就这么逛吃逛吃，慢慢悠悠结束了。第二天呢，早起，六点多钟，甚至五点半的钟你就起来，六点出发，就直接搭车，直奔红砖街早市儿。在那个早市呢，你差不多你要逛一个小时左右，因为呢我们也要在那儿逛吃逛吃，吃一吃油炸糕啊，然后吃一吃地道的东北早餐啊，让我想起去沈阳一大早上六点来钟去逛小河沿早市啊，就是那种感觉啊，然后这个叫卖声挺多的，然后排队吃这个油条豆浆的还有豆腐脑的人也很多啊，卖肠的特别多啊，这各种口味的啊，而且呢那个叫卖声还很好听，有的甚至都就叫出了顺口溜啊，还有的是啥呢，都那个啥，都那个属于一种这个风格了啊，而在抖音上还很火啊，变成网红了，在那个早市上。哈尔滨的早市啊也就差不多，就是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东北的早市。我个人是觉得东北早市烟火气真是很旺啊。
1: 东北早市东西也好吃，你不吃油条大果子，不喝豆浆，不吃豆腐脑，可以来一碗羊汤啊，来一碗板面，是不是？这早市里的东西就感觉好像比饭店里的好吃，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真奇怪了。然后早市吃完早餐之后，就可以去中华巴洛克。到了中华巴洛克，你要在那儿待一点两个小时左右，你可以约一个旅拍，在那儿拍复古大片儿。中午呢，在那附近有非常地道的扒肉啊，你可以吃一吃。下午呢，前往哈药六厂。哎呦，哈药六厂属于东方的卢浮宫啊，你可以感受一下金碧辉煌的震撼。可能厂区里边不太让你进，但是外观你在那拍照，绝对去到卢浮宫了。在哈药六厂，你在那拍照，人家还以为你出国了呢。晚上呢，再去吃一顿地道的铁锅炖，感受东北的硬核分量。建议啊，吃铁锅炖就多点人吧。嗯，如果你就是两三个人的话，我就不建议你吃铁锅炖了，去吃东北菜吧。啊，因为铁锅炖这一锅下来啊，你可能吃到最后还觉得好像这锅没咋动。两个人太少的话啊，人多行啊，大家伙这个踢了秃噜的啊，这锅盖咔一打开，这热气蒸腾的这一出来啊。上面不管是小猪盖背啊，还是你这个靠的饼子，还是裸的花卷啊，和那个你下面的豆角排骨，还是大鱼，这一锅出来的时候，哎呦那个感觉真是太爽了。好了，这就是第二天。第三天，哎，可以上午前往东北虎林园。东北虎林园就是逛动物园了啊，你也可以呢去到刚才给大家介绍的那个哈尔滨极地公园也是可以的啊。然后在东北虎林园，你可以坐非常惊险的车，近距离投喂大猫，投喂大老虎啊。午餐的时候就在这附近解决就行了。下午呢，坐轮渡或者坐索道前往太阳岛去闲逛一下，看一看俄式的小洋房。俄式洋房还有自然风光，然后晚上呢就可以到市区去逛一逛师大夜市啊，然后边走边吃各种特色的小吃。嗯，好，这三天我给你安排的怎么样？是不是明明白白的？好了，马上我们接着下来再继续来听歌啦。然后歌曲过后呢，给大家介绍推荐几家美食吧，推荐几家比较棒的当地大家都非常出名的游客去也必吃的饭店吧。好吧，好，这首歌叫天若有情。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您听歌。

天若有情来自于黄丽玲阿令。抖音直播间有一位非常非常可爱的我们的听众叫 Kim Man， 他说哎呀，去完早市就直接去哈药吗？效果这么快吗？你是啥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说去完哈尔滨的早市这人就坏肚子直接去买药是吗？哎，但刚才不是介绍过了吗？哈药六厂最有名的是他那个非常漂亮的建筑吗？像卢浮宫似的，不是去为了和这个哈药六厂这个大厂房拍照嘛，合影嘛。但话说回来啊，我刚才啊，就是看到你这个留言，我还真是想到一个问题。那到了哈药六厂，它周围会不会有这个门市店，可以卖一些哈药六厂非常有名的那些药品啊？有名的还挺多的。我们印象当中，好像关于哈药六厂最有名的就是小孩吃的那些小中药，那个什么护童，是不是？还有什么？哎，你别说，还真有特别有名的，就那个谢丽婷。治拉肚子就哈药六厂的，威逼治也都是哈药六厂的，保健品也非常火爆。当年不是有一个什么锌钙中钙高钙片，对不对？什么一片顶五片，哎，广告语都出来了。确实，我就在想，去过哈尔滨的朋友提醒提醒我，你到哈药六厂去参观的时候，门口有没有卖药卖保健品的？全是卖哈药六厂的出的这些保健品和药品的门市店啊，有没有啊？因为我没去过，我上一次只是匆匆忙忙的去冰雪大世界，然后去了一下这个中央大街还有索菲亚教堂。哎呦，当时去冰雪大世界那个人啊，就是壮观了，就是让我震惊了一下，真的排队排的那叫一个长，真是的。好，接着来介绍吧。刚才说了给大家推荐几家这个有名的饭店啊，第一个叫老厨家。这家的锅包肉很有名啊，酸甜酥脆，菜量大。但是你要是赶着饭点去的话啊，很有可能就是会排队啊。还有老顶峰啊，老顶峰是干嘛的呢？吃甜品的地方啊。还有老昌春饼啊，老昌春饼也很有名啊。山河屯铁锅炖啊，波特曼西餐厅吃俄餐的，还有知音酒楼也是吃东北大顿菜了啊。好，最后有一点点建议啊，住宿强烈推荐大家住在中央大街周边，出行的时候打车呀，就是都很方便，去早市啊，去江边呀，也都是很近很近的啊。另外呢，天气传达是这样的，我们九月份呢，或者说更晚一点呢，早晚的温差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些，白天现在去的话你可以穿夏装啊，早晚的话是要穿一个薄的外套。另外呢，中央大街两旁的小吃街本地人可能不会去吃，那我们游客可能偶尔尝一尝，但是我推荐你还是要去大学附近啊，就是刚才说的师大夜市啊，或早市啊，去逛一逛啊。另外提醒你，哈药六厂周一全天闭馆，提前安排好时间，731遗址也需要提前的预约。这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最后一首歌刚才说了要分享一下，绕路。好了，我们说一声拜拜，稍后体育广播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着大家。好了，稍后见。

是在是上午十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0:01，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多云转晴有雾，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也是3到4级。气温情况：大连13到21度，旅顺14到23度，青浦新区14到22度，昌兴岛经济区15到23度，普兰店12到25度，瓦房店12到24度，庄河是12到23度，长海15到21度。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5到6级。明天阵风7到8级，最低温度1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是22度。

0: 座热爱足球的城市，一群痴迷足球的人们，一档只有足球的节目。
1: 职业比赛，结果跟过程都重要。
0: 足球天地，
1: 足球天地。

10:03，足球天地周末版，主持人高阳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小时的足球时光。足球时光嘛，就必然要先说一下中超比赛。中超比赛呢，间隔一段时间，大家这终于又迎来了新一轮的赛事。而且呢，中超比赛到目前为止呢，已进入到了收官阶段，无非是两大悬念：成都蓉城提前几轮会拿冠军呢？中超联赛青岛海牛队这一轮比赛会不会提前降级呀？第二个降级名额到底给谁？还有一个悬念是，这联赛第二名，因为有一个亚冠二级联赛的比赛资格，会是大连英博，还是昨天升上前榜第二的北京国安呢？咱们一场比赛一场比赛来说，就先说成都蓉城跟金门虎这场比赛，不太清楚大家怎么判这场比赛啊？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结果挺意外的，因为成都蓉城队上一轮比赛0-0平的河南队，积分榜呢这轮比赛之前是，15胜7平4负，52分呢在积分榜这边算是遥遥领先。上一轮比赛啊，成都蓉城队呢其实就有拿冠军的希望，他可以提前四轮比赛拿冠军，但是因为大连队的原因呢就没有拿到比赛结果，结果呢这夺冠呢是延续到这一轮，这一轮可好，这一推啊推了一个多月。好，上轮比赛呢咱还有一个小推辞，你想主场拿冠军，主场再嗨一下行，回到主场了，昨天晚间你必然不会让冠军再次旁落吧，你是有一些国脚被抽掉，你是有比赛打不了韦世豪费雷佩停赛，你是间歇期备战可能不太理想，但是你觉得这场比赛你，我当时觉得你要正常发挥，你不是说拿平局拿一分，你去拿一分就能夺冠啊，你不是拿一分的问题啊，你是要拿三分，我觉得都很容易的这个比赛。所以说呢，我赛前预测是这样啊，成都蓉城队大概率会完成三分目标。再看一下金门虎，上轮补赛1-0赢得辽宁铁人，25分倒数第三，领先武汉三镇4分。这场比赛呢，金门虎队会想到在成都蓉城他们打平就可以提前拿冠军基础之上他们抢分吗？我们换位思考一下，我觉得金门虎队这场比赛都不会把拿分作为计划之内的，但是这一轮比赛他没有办法，你遇到了这场比赛冲冠的成都蓉城嘛？没想到比赛是这个样子，咱们简单回溯一下啊。上半场杨明阳

抱头王秋明之后伤退，两队节奏踢得其实挺慢的。成都城队三脚射门全部打偏，剑门虎队更是零射正。下半场比赛91分钟，季兰斯补射有一个绝杀，成都城队竟然1-0，应该说这样的规范的说法，就0-1输给了剑门虎队。你比赛能谁能想得到？哎呀，现在是这样啊，就是叫煮熟的鸭子飞走了。我在上一期呢，我曾经做过一次视频，当时您视频的题目叫做就这一轮比赛的展望啊，叫做中超争冠终结，降级确定一个。有这一轮比赛我的展望就是呢，这一轮比赛成都城队肯定你一分拿不到吗？至少是一分。然后呢，这一轮比赛之后呢，中超联赛的这个冠军呢悬念就没了，就争冠终结。那么降级呢，我当时也判断青岛海南队打北京国安也赢不了。降级呢确定一个，就是青岛海南队呢这一轮比赛会提前降级。未曾想呢，青岛海南队这个呢猜对了，成都荣城这个他主场竟然一分没拿，错失提前三轮夺冠的机会。刚提到是你有球员停赛，韦世豪啊费雷佩这样，但你实力标准在剑门虎队之上，这场输球很意外。因为算上上一轮联赛成都城队两次错冠夺冠窗口期，按道理说不应该。你说比赛态度好，你说这个遥遥领先，那后面好像动力不足，但是呢大家可以想一下，就一场球了，就一分，一场平局，大家都可以你好我小，大家在主场 happy 一下打卡下班了，就这样的比赛平局就够，一分就够，还主场，按道理说你不应该啊。我就觉得好像这场上球员看不出有多少这个求胜欲望来。但凡是看了比赛，全场比赛看完，成都荣城队啊，各位彻头彻尾写着这四个字，脑门上贴了标签叫守住平局。结果那91分钟被吉莱斯绝杀，那球打得很好啊，有一个小翻脚打的，角度也很刁，只能说呢，你自作自受了。你凤凰山来了多少万球迷啊，这比赛的人数没看，那积极满座也差不多了。从上轮比赛开始，那时候这个成都荣城球迷足足等了一个月，大家别忘了啊，这个成都城队要夺冠的话，那可是要追平不仅仅是成都，是整个四川足球职业联赛历史的最好成绩啊。当然现在是这样啊，成都荣城队啊输球也有提前夺冠的希望，因为呢大凌波队跟青岛西海岸的比赛呢今天晚间打，如果大凌波队这场比赛啊拿不到三分的话，成都城队还是可以提前三轮夺冠的。但是呢你跟自己拼一场比赛的一分，在主场的赛后之后，大家呢流着汗水在绿茵草地上在庆祝提前夺冠，和你第二天比赛之后你坐在家里面等着消息自己被推上冠军领奖台自己比赛还输，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真是这个剧本的话，就算是成都荣城队今天晚间夺冠了，按照球迷的说法也难逃被贴上一个中超历史最水冠军的一个标签，加了一个罪字有点绝对啊，但是这个水字你是逃不掉了。哎，这比赛我真是没想到啊。但是呢还有一个观点是这样啊，一家欢喜一家愁嘛。成都荣城队主场庆功宴是延期了，但是呢剑门虎队拿了三分，客场绝杀的领头羊啊，他保级分分小命根啊，价值连城的三分。我甚至觉得呢剑门虎队这场比赛之前恐怕呢他没有把这个客场跟成都荣城队的比赛那个一分呢算到自己的保级计划里面，他们认为这场比赛呢拿零分应该是这样一个计划。一场意想不到的胜利，这个红利特别多，大大提振了球队球员的信心，更为直接的就拉开了跟降级区球队的距离。剑门虎队今年保级见谅了哈，见谅的话就这场赢成都荣城的比赛会成为他们今年联赛保级的一个转折点。为啥呢？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积分网，各位，剑门虎28分，河南28分，因为青岛海牛队已经提前降级了。那么第二个名额是谁呢？今天晚上那个辽宁铁人主场跟武汉三镇的比赛就一下子升级为保级生死六分战了，而且呢这六分战呢就更为含金量很足。武汉三镇邓卓翔临危接手，这场比赛的形式很简单，你赢辽宁铁人，你两支球队就差一分，武汉三镇保级希望大为增加，差一分呢。你如果输辽宁铁人队，对手28分了，三轮比赛你差辽宁铁人队7分，三轮比赛差7分，我只能说你一只脚迈进中甲联赛了。如果是平局呢？
平局呢，金门虎队乐呵啊，我坐收渔翁之利啊。我现在呢，平局之后这轮比赛打完还剩三轮情况之下，我领先六分，领先两场比赛就基本上岸了。所以说呢，昨天晚上这1-0的比赛影响特别多，一个是影响冠军没有在昨天晚间诞生冠军归属，另外一个大大影响了保级形势。还有不只是两个球队啊，恐怕三个球队，一个金门虎，一个成都荣城，还有一个谁呢，还有一个辽宁铁人，包括武汉三镇嘛，还有这些球队球迷不一样的心态啊。好，这是昨天晚间一场比赛啊，咱们按部就班再讲其他比赛。昨天晚间7:35还有上海申花云南玉坤的球。上海申花上一轮3-1赢得重庆通良龙，31分排第八。间歇期呢，申花亚冠二级联赛呢是开门红，蒋胜龙恢复了训练，李可呢却说也有望复出。但是呢，这两个人呢，我估计今年联赛很难打上重要比赛了，也可能呢是在某一个时间段呢上场呢去热一热身。这两人的短期时间之内呢无法呢承担重要比赛。另外呢，间歇期呢，申花跟那个泽尼特呢打一场热身比赛，大部分的主力球员都获得了出场时间，这个间歇期还可以。云南玉坤那边呢是上一轮比赛5-0赢得辽宁铁人队，38分排第四。赛前呢，云南玉坤落后第二名呢，就这轮比赛之前的大林博队呢只有2分，他还是有希望竞争一个亚冠二级联赛门票的。但是前提条件只是你是算上这一轮比赛，剩余的四轮比赛你必须要拿出一个完整的得分线路才可以，就是你必须要保证防线完整，必须要拿到足够的分数。比赛结果呢，上海申花队，我想过上海申花队主场会赢球啊，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比分。我想到是上海申花队大不了呢赢3球得了，但是呢没想到他是7-1的比分大胜的云南玉坤。拉唐帽子戏法，特谢拉完成3次助攻，然后呢谢鹏飞、金顺凯、汪海建替补出场的刘成宇是各有进球，云南玉坤队是由克莱伯打进了一个球。那这样看下来呢，积分榜这边呢，就这轮比赛打完之后啊，积分榜这边呢，北京国安队因为比赛先打，他赢得青岛海牛，他现在41分了，他取代了这场比赛一轮比赛没踢的大林博队，他排到即时积分榜的第二位，他是41分，大林博队的比赛没踢是40分。如果大林博队这轮比赛赢的，那还是咱们积分榜的第二。那么云南玉坤呢，因为比赛输了，就掉到了38分，是排到第5的成绩，是滞留在38分。排第4的呢是依然是这轮比赛没踢，而且呢比赛对手是大林博队的青岛西海岸。也就是说呢，大林博跟青岛西海岸这一轮比赛决定谁会是联赛第二名。大林博队赢没法说，那没得说。青岛西海岸队赢的话，他现在呢也可以是到积分榜的第二位。这是今天比赛咱们做展望，就是上海申花云南玉坤这场比赛也影响到了整个联赛第二名的一个归属到底给谁。那么周五呢有3场球，都是7:35的两场，深圳新鹏城对河南，青岛海牛对北京国安，然后8点是浙江队海港队的比赛。那么周五的3场比赛里面，我们一定最先关注的是北京国安和青岛海牛这场比赛了。因为这场比赛如果青岛海牛队不赢球的话，就会提前3轮降级。如果北京国安队这场比赛啊，他没有进行大范围的轮换，而且比赛态度很好的话，这场比赛的客场赢青岛海牛队，我当时预判是没有任何悬念的。结果呢，上半场比赛法比奥点射梦幻开局，塞尔吉诺扩大比分，下半场比赛林良铭有个球被吹，法比奥再进一球，刘国宝那个替补破门也被吹掉了。北京国安非常轻松的3-0击败的青岛海牛，自己13轮比赛不败，同时青岛海牛10连败提前降级了。看一下成绩单，青岛海牛啊，27轮比赛6胜3平18负，拿了21分，再加上扣7分，到手呢是14分，进了34个球，丢了56个球。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啊，这个青岛海牛队呢，今年中超联赛开局还行，第4到第11轮呢排第7，第8轮呢4-1赢得山东泰山，之后3-1赢得海港，3-1赢得武汉三镇，3-1赢大林博。那个时候这势头多猛啊！那个时候的球队呢是反击有速度，防守有硬度啊。
问题是十八轮比赛之后，直到第二十七轮，就这轮比赛之前，球队九连败，输北京国安是球队十连败，十连败你不降级谁降级？这个降级啊，不意外。那么究其原因，首先呢，那个罚分那必须要提，你罚了七分嘛，就直接拉高了球队的保级分数线。如果三十分保级的话，你得三十七分。你二十五分保级的话，你得三十二分。往年你三十二分这话，你肯定保得住级。你拉低了，这拉高了，直接保级分数线，容错空间就变得很狭小，很狭小了，起跑线就落后了。再就是呢，这球队啊，点有点被外援伤病的一些停赛。你看那个叶博亚，近期呢，叶博亚他的比赛表现给球迷啊，包括咱们大连球迷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叶博亚是有一段时间是长时间停赛的，雪上加霜。再就是呢，你俱乐部的股改推进是不是不顺畅啊？球队的这个板凳深度也不够厚啊，还有那主教练的战术调整、比赛用人的取舍是不是也有很大的质疑？你造成球队连败之后，再想提起精气神来，几乎不可能，心态崩盘，就提前降级了。今年中超呢，打完这一轮比赛之后呢，青岛海牛还剩下三轮比赛，他面临的几个课题是：哪些外援留下来，哪些老将谈合同，年轻的几个队员，比方说邝兆雷呀、梅子贤呐、金永浩啊，能不能保住啊？还有呢，明年中甲联赛你去了，中甲联赛好不好踢啊？青岛海牛啊，2021年呢是中乙冠军，2022年打中甲，中甲联赛呢，他们还是真挺适用的。23轮比赛23胜7平4负的战绩，进了77个球，丢24个球，当时是以中甲联赛亚军的身份是冲超成功的。那个赛季呢，青岛海牛队打中甲联赛顺风顺水，靠的是啥呢？外援的效率、主场的稳定战绩，包括阵容的厚度。所以说呢，对于现在的青岛海牛队来说，就这个班底到了中甲联赛，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底子可以拼的啊。所以说呢，中超降级对于青岛海牛队来说呢，不是世界末日。我觉得青岛海牛下赛季中超联赛还是可以打的，你首先你稳住一下球队的框架，至于这个战绩上限的取舍呢，我还是要取决于资金的股改能不能有效落地。如果真是到了中甲联赛，你跟中超联赛一样还是客场只有一胜的话，你想回中超联赛你想都不要想啊。所以说我个人还是对青岛海牛队，如果你股改这边顺利能够有效落地的话，中甲联赛及时回来我还是有这一丝希望的。好，再看一下浙江跟海港队的比赛。海港呢剩余四场比赛无欲无求了，他把这注意力是放到了10月13号主场跟大田河鸭市民的比赛，应该是那个重头戏。这场比赛结果呢是这样的，浙江队2-4输给了海港队，遭遇到联赛主场的第四败。海港队呢最近的7轮比赛是5胜2平不败。杨希开场7分钟有一个乌龙球，梅伦多、安佩姆、刘祝润各有一球，海港队逆转领先。然后呢，托里奇点球没罚进去之后，梁纳多再进球，米特里策呢点射扳回一分来。另外呢，维塔尔还有一脚射门击中了横梁。这场比赛的结果，海港队4-2浙江。关于浙江队呢，另外一个消息呢，一并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啊。10月8号这件事出来的，10月8号呢，浙江俱乐部通过官方渠道发布了一个任前公示通告。你聘任我，因为我们这个公告每天这个现在楼下贴公告，这个公示公告比较多，大家可以通过一些官方的媒体看到很多公告啊，任命公告、这个公告、那个公告，它是你聘任，杨晨担任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杨晨大家很熟悉了，上世纪90年代末吧，中国足球留洋的一个先驱。如果说留洋的天花板有几个球员，但是一定是有球洋还是一脚把门踹碎的，这个是留洋这个门破门之人。德甲联赛法兰克福那几个进球，你现在还有一些这个视频可以刷到，各顶各的精彩。为啥说是这个破门之旅啊？他是比较早的登陆欧洲五大联赛的中国球员之一。你在包括之前贾秀全他们去过，但是呢，五大联赛打出一定影响力的来啊，杨晨是第一人。而且呢，他拿过中国足球先生这样一个称号。退役之后呢，就一直没有离开足球俱乐部的领队啊、助理教练呢、副总经理啊。国字号球队里边呢，大家有印象，这边就是发型这件事，执掌过咱们 U16 国家队、地方足协、俱乐部、一线队、二线队、青训，包括俱乐部的管理，都有一些这个经验的积累。另外呢，2024年前后呢，他在那个河南俱乐部啊是副总经理，分管一线队包括青训。
现在浙江队呢，为什么就选了一个他是总经理呢？加上现在这公示期啊，因为他这个总经理岗位已经空了有一段时间了。俱乐部呢，整个的赛季推进跟长期运营呢，需要一个既有职业球员期间的声望值，又懂俱乐部管理流程和专业背景的人士来统筹一下一线队的建设，包括青训啊、对外联络啊。你看，杨晨是个人是比较靠谱的。杨晨的留洋背景、国字号经历，包括近年他的整个的职业的履历经历，从俱乐部的协会到国字号的助教、主教练，然后呢到这个青训，到成年队的助教，到主教练，到领队，到副总经理，到总经理，这个合同履历恰好比较契合浙江队的这个想法。浙江队现在喊出口号是啥呢？就是稳定基本盘，继续打响青春牌。他的公告里当时这么一句话啊。啊，说了一下这个浙江俱乐部换总经理这件事儿，还有一场比赛呢，深圳新鹏城对河南队，结果呢，上半场比赛开场不久呢，于睿直接被红花发下，那脚踩的看着疼，我都不敢反复看那个回放镜头。有人说呢，你可以收脚，有人说呢，这个那个的，反正呢，我觉得一张红牌没问题啊。半场结束之前，纳萨里奥打破了僵局，下半场比赛开始不久呢，维斯利五分钟之内呢，头顶脚踢梅卡尔杜把比分给反超了。之后呢，替补成长的尹聪耀把比分给追平。这场比赛最后的结果呢是2-2。今天呢是27轮比赛收官日，有三场球。18点最先开始踢的就是咱们大凌博客场对青岛西海岸的比赛。这场比赛呢，因为昨天成都城那个比赛没赢下来，又增加了一场比赛的含金量啊。这场比赛首先咱们关注大凌博队赢球，或者是平局。另外关注在哪呢？小毛上不了之后，我们比赛怎么去调，人员怎么安排？还有一个呢，我们这场比赛赢才重新回到积分榜第二的位置，会有亚冠二级名额的归属。还有一个悬念就是新增加的，我们能不能这场比赛打完之后，促成一个间接促成成都蓉城队夺冠，或者是这场比赛我们赢球之后，再把成都蓉队的夺冠的这个时间表往后推。甚至我昨天看到很多媒体说，成都蓉城你再这么打下去的话，你冠军有可能丢掉。我给大凌博队啊，赛前攒攒人品，咱不想这个事儿好不好？咱就想这场比赛啊，青岛西汉这边咱们正儿八经啊，别输比赛。我觉得拿一分土啊，给他冠军就给他冠军呗，咱也没想过这冠军，咱进来冠军有没有戏？咱奔足协杯这边，我心里还是有点想法的啊。然后呢，7:30的比赛是两场辽宁铁人队对武汉三镇，一会儿咱们做展望啊。还有呢，重庆铜阳龙队山东泰山。好，展望一下大凌博客场对青岛西海岸，咱们上一轮比赛是2-2平的武汉三镇，8胜14平4负。进了31个球，丢了32个球，38分。现在呢，在即时排行榜这边是有一些变化。即时排行榜这边，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咱排行这边是往后靠的，原来是第二，现在是第四、第五这个位置，第五的位置。当然，即时排行榜赢球，咱们就回到第二了。输给深圳新鹏城队之后呢，对手呢青岛西汉队这边是一波8轮比赛不败，他也一直咬着积分榜的第一集团。刚才我看积分榜的时候也提到啊，他正好就在咱们大凌博队的这个身后，所以这场比赛呢，这两个球队呢，如果分出胜负来呢，就会觉得呢，这场比赛呢，这轮赛事之后，那么你积分榜的第二名是谁？大凌博队现在呢，整个的积分榜的即时情况呢，是在40分排到第三位，青岛西海岸队是38分排到第四位，那么北京国安队呢是41分排到第二位，是这样一个排序。但是呢，大凌博队跟青岛西海岸队这场比赛没踢，这场比赛球员这边啊，马来来说恢复的挺好，什么时候复出咱们可以等一等。但是毛伟杰受伤，说4轮比赛呢，因为他很大量说法呢是要伤一个月，伤个月呢4轮比赛是咱们10月份有比赛，但是别忘了10月份比赛小毛伤一个月之后治伤疗伤恢复，可能会在局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上场就练一练脚。但是你想指望毛伟杰干点什么事的话，现在我觉得对于大凌波队来讲呢就不太现实了。所以说现在呢摆在大凌波队又有另外一个话题了，小毛打不了情况之下，我们这个球队用谁怎么用，然后这个球队小毛打不了之后他会实力打几折，就可能就不打折，也可能折打的比较多，这有一系列悬念关于毛伟杰这个事儿啊。好，另外呢，这场比赛还这轮比赛还有啊，辽宁铁人队对武汉三镇，辽宁铁人队上一轮0-1输给金门虎，那场比赛这关键比赛输掉了，就是保级球队最忌讳什么？最忌讳你输这个同门的竞争对手。
两铁人队是7胜4平15负，进34球，丢47球，25分。这轮比赛开始之前呢，他是排在第13位，现在呢他是排到了第14位，因为河南队比赛打完了，他是排到第14位，是25分。他的那个前面的两个竞争对手啊，金门虎队跟河南队现在呢都是28分了，他现在到第3，25分，武汉三镇呢是21分。你说这场比赛就有意思了，所以这轮比赛呢很可能呢是对两个球队的保级来讲形成一个重大影响。辽宁铁人队状态是最近六轮比赛呢一胜难求，9场比赛只赢1场比赛。徐正元上任之后呢，这蜜月区这个很甜蜜啊，但是现在说可能这蜜月区已经走过去了。这一轮比赛一旦输给武汉三镇，再输给直接保级竞争对手的话，你的保级压力就会直线上升。因为刚才说积分榜了，你如果这场比赛输，你是25分固定不变，你送给武汉三镇队3分，武汉三镇是21加4，21加3是24分，差你就1分呐、啊，还有3轮球啊，差1分，谁降级真心不好说了。那么武汉三镇队这边呢，上轮比赛1-4惨败给浙江队，武汉三镇呢也是，你这么多的补赛你没打好，上轮比赛又是1-4惨败浙江，5胜11平10负，进39球，丢46球。现在积分榜呢是倒数第二位21分，间歇期的两场补赛1场没赢，你第三次启动了换帅程序去救火邓卓翔吧。但是问题是啊，武汉三镇这场比赛打辽宁铁人队客场比赛，你客场比赛我觉得你赢球资本不多，因为呢李阳红牌停赛，进攻核心少尔呢累计黄牌停赛，你迁移后你少了两个主力球员，武汉三镇能否拿下这场救命一般的比赛还真心不好说。我个人呢是倾向于辽宁铁人队这场比赛要拿3分的，因为你辽宁铁人队拿3分之后啊，你就跟河南队、金门虎队都是28分了。然后呢，武汉三镇这边呢21分，你三轮比赛差7分，你辽宁铁人队基本上就算保级见谅了，可以说基本算上算保级，差7分3轮比赛，武汉三镇你就一只脚就迈进中甲联赛了。还有啊，这个情况比赛平局，如果平局的话呢，武汉三镇是22分，辽宁铁人队呢是26分，然后呢，这个。天津金门虎队啊，包括河南队这两个球队呢，坐拥渔翁之利了。因为呢，你降级的话，你再不能对比你倒数第三，你再比倒数第二那个分数。如果呢，武汉三镇平局是22分，金门虎队28分，差6分，2场球。所以说呢，这场比赛如果打平，金门虎、河南队大概率就基本算保得住级啊。所以说，你看昨天晚间这场比赛，成都荣城跟金门虎的比赛，就影响到了整个的联赛形势，直接把辽宁铁人跟武汉三镇这场比赛的含金量又给增加了，保级6分妥妥的，这生死战。今天还有一场比赛呢，是重庆团龙对山东泰山。重庆团龙队呢，上一轮比赛1-3输给了上海申花，7胜10平9负，进27球，丢32球，31分，排第9名，10轮比赛不胜。团龙呢，下半程呢只是在开局赢下了跟金门虎队1场比赛。之后呢，10轮无一胜绩，球队进攻端威胁球很少，防守呢，可能是铁桶阵这边比较多，没有什么战术可言。再加上项羽旺，因伤缺席，李振权赛季报销，主场呢其实也没有太多的优势。对手这边呢，山东泰山，上轮比赛呢1-1平的深圳新丰城，13胜4平9负，进46球，丢43球。37分，这轮比赛之前他是排到了第6的位置，他现在呢就是几场比赛打完呢，他依然是排位第6啊，位置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呢，他这个赛季呢是比较困难，包括人员伤停，泽卡呢后面比赛基本打不了了，克雷桑呢这场红牌停，进攻端呢少了2个球员，刘洋、高准一、谢文能、陈普、郭角征调，彭笑、伊木兰、史松辰、陈泽世、于金勇去了打亚运会了。间歇期呢，球队合练还不到15个人，所以说这场比赛啊，重庆团龙主场对山东泰山，谁胜谁负还真心不好说，要看具体细节比赛的两支球队的状态，球队主教练的临场的调配指挥，以及呢比赛球员细节的拿捏。

好，中超的事儿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今天晚间呢，还有，对，今天晚间下午啊，辽超四分之一的第二回合，咱们大连队呢在蓑衣湾主场迎战本溪队。因为四分之一决赛啊，我看了四分之一决赛呢，当时我真的没想到咱们小伙子真好，因为咱们第一回合呢开场九分钟就被罚下了一个人，因为这个辽超比赛当时那客场。

比赛那个转播镜头给的也不是多角度，我当时就这怎么、啊、罚下了九分钟啊？当时就觉得呢，大连队啊九分钟被罚下一个人，对方还是主场，凶多吉少了。你看后来球队拼尽全力拿了一场比赛平局，非常非常可贵啊。因为呢辽超比赛它是呢总分制啊，这个分呢是这个不是积分啊，它这个分呢是比分的分。东北超呢总分制啊，它是呢那个积分的分，两个积分和比分不一样。东北超的比赛，比如第一回合我100-0赢了你，我拿三分，你是零分。第二回合比赛我1-0赢了你，那我是三分，你是三分，咱俩是平分。你100-0赢了我和1-0赢了我，咱们都是三分，这是积分制，跟具体多少分几比几没有直接关系。咱俩呢100-0和1-0，咱俩同时要打点球的。但是辽超不一样，辽超呢它是这个呢也是这个分制啊，就叫比分制。我第一回合呢100-0赢你，第二回合呢你99-0赢我，对不起，我100你99，我就比你多一个，这个是有差别的，不一样啊。所以说呢我们第一场比赛那个0-0特别特别关键。好，接下来10月11号第二回合移师蓑衣湾足球场，大连队的目标非常明确，晋级四强，拿下对手，向卫冕冠军目标再次发起冲击。这个球队大家很熟悉，只要是但凡大家关注一下东北超的话呢，除了这个团队，除了王索龙之外呢，几乎都是东北超大连队的原班人马，球员呢半数以上是一样的。比方说东北超我们那个入选到最佳阵容那个队长张雪龙，张雪龙呢是东北超大连队队长，也是辽超大连队的双料队长啊。相比于东北超呢，辽超的报名的这个条件呢是放宽的，东北超呢是不允许职业球员参加比赛，但辽超行。所以说呢在这个名单里面大家可以发现，原来咱们大英博队呢比较难，现在大英博队的那个一线队报名的门将毛晓峰，代表大连可为打了中乙联赛上半赛季的程长城，还有呢朱小刚、赵一博，咱们大家球迷非常熟悉的这些退役球员呢都在名单里可以发现。还有一位丛林，丛林呢是五人制国足前队长。那么这些有职业背景的履历的球员的加盟，让咱们大连队的实力是有提升的。到了淘汰赛阶段的辽超的进阶规则，刚才提到跟东北超不太一样，两回合180分钟总比分胜出，不是总积分的，刚刚已经解释了，总比分胜出的球队进四强。总比分战平的话不打加时啊，直接干点球大战，这个跟辽超这个东北超是一样的。第一回合比赛0-0的比分，这个背景之下，第二回合今天下午的比赛谁赢谁晋级。大连队本系队，咱们是上届赛事冠军，实力从来讲呢，大连跟北溪这场辽超比赛前条对话，大连队还是占据优势的。这个优势呢有多层次，一个呢是球队的纸面实力，另外一个呢是球队主客场的优势。现在看整个形势的话，叫我看呢，今天下午的辽超比赛，大连队，你说这场比赛你赢好像不是什么难事啊，但是呢，我这个心态啊，我觉得我说完之后特别危险。还是要保持一颗平稳的心态吧。东北超的决赛那一幕一幕历历在目啊！我们平常打4-2-3-1，东北超比赛打一个5-4-1，好，决赛你注重防守没毛病。决赛呢，一定两个球队呢都是以防守为第一要务，首先不丢球，再看怎么进球。这是决赛争夺冠亚军一场比赛定胜负的历来打法。但是那场比赛我们是不是就东北超的比赛，我们是不是也是把这个平局守平？这想的太多了。你看那个长春队那比赛的全场的逼迫，说这个整个的比赛的积极性来讲，东北超的决赛长春队应该是在大连队之上。不是说大连队的小伙子们比赛打的态度有问题，不是这个问题，这个积极性是来自于整个战略方面的一个赛前布置，就是你积极的前场的高压逼抢，还是这种防守端你打的要更硬一点，你进攻端不积极出击，这个积极是来自于这个比赛赛前这种调职，造成比赛节奏你跟着谁去走啊？这是东北超的比赛。到了辽超这比赛，我也得想，我个人认为呢，当时觉得辽超今天的比赛大连队有问题没问题，但是我一想东北超，我这心态我觉得不好。咱们首先切记一点，切记一口气把对方在蓑衣湾吃下去。那东北超也是东北超，我那当时解说都反复强调，我说千万千万切记，60分钟如果比赛不进球，60分钟如果不进球的话，就千万不要冒进了。60分钟不进球，你就莫不如把比赛守到点球，因为那个时候的谁进球，谁会杀死比赛的。所以这场辽超比赛也是一样，切记呢一口气把对方吃。

进攻火力是严重不足的。好，有主场，有蓑衣湾这个加持，耐心寻找机会。还好呢，我就放心在哪儿，大连队这个辽超的防守还行，过去三场比赛呢，一共呢也只丢了一个球嘛，尤其那上一场比赛十打十一呢。另外还有一点呢，这个胜负之外啊，比赛竞技层面之外呢，携手呢能不能为球队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也是我觉得这场比赛咱们大连球迷包括本期球迷的关注点在内。就像大连队主教练王寿挺说的那样吧，比赛呢是两个城市之间的友好交流，不局限于足球，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嘛。第一回合比赛之前，双方阵中呢都有过职业旅队球员，刚才也提到了几个名字了，朱小刚、赵一博，我还没强到呢，我还没提到南云奇呢，还没提到胡延强呢。这些这个人呢，大家呢都很熟悉，就让人感觉呢，这些球员呢来到球队之后呢，这比赛层次、比赛这种硬度、比赛的这个好看程度一下子就增加了。这样吧，也是借今天节目吧，把咱们辽超呢，大连队球员呢，没有参加东北超的这些比赛的球员呢，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因为参加东北超的比赛，尤其主力队员这边，大家看过东北超之后呢，已经很熟悉了。一共有谁呢？一共有六个人。谢兆宇、丛林、肖雷，还有呢齐航，还有呢郑志豪，还有呢陈长城，这些球员呢都没有参加之前的东北超的比赛，也就是专门为家乡大连队征战辽超比赛所来的。他们有呢中甲、中乙、五人制国家队丰富的职业比赛经历，有的现在干啥呢？因为有些球员退役了，有的现在干体育老师的，有干青训教练的，有在国企上班的，还有依然奋力在职业赛场啊。所以说呢，他们为了辽超比赛主动的请假呀、换班呢、协调啊，平衡了自己本职工作跟训练，包括别忘了还是客场，他们也去啊，客场远征一些任务都非常不容易的。咱们说一下吧，这几名队员啊，第一个呢是谢兆宇，东北路小学毕业的中甲U23球员，退役之后呢是辽师大学体育学院去读了个研究生，现在呢是在某个中学足球班当班主任，从事教育工作了。另外还是金浦新区初中精队的主教练，白天呢备课带班，带青少年训练，晚上还得参加辽超大连队的合练。你看这大连足球人才反哺校园青训，这是明显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嘛。丛林，昔日五人制国足主力队长，拿过五甲联赛的金靴，还有铜球奖啊，征战过亚足联五人制俱乐部的锦标赛，现在呢是身兼教练、球员，深耕大连青少年足球，培养过多个国字号梯队小球员的，现在是以老将身份代表大连队打辽超比赛的丛林。再就是呢这个肖雷跟齐航两个人呢，现在呢都是上班啊，一个呢是生产部的主操作，一个呢是管着生产部的调度。这两人有意思，肖雷呢是征战过中乙联赛、五甲联赛、五超联赛，齐航拿过全国五人制冠军、五甲亚军，现在呢倒班生产任务完成之余呢挤时间参加训练，他就平衡要工厂生产岗位跟高强度足球训练，这个在平衡点。但是我一想，咱不是说道德绑架啊，你代表你大连队打辽超比赛了，咱们这些工作单位的领导啊也一定是给予了全力的配合，我要是这个单位领导，我单位有这样的球员我都展样啊，我说你赶紧把这个班安排给别人，工厂全力配合。然后呢每到年底考察说，我们班我们这个厂、我们这个组、我们这个车间有怎样怎样打过辽超、取过怎样成绩、卫冕冠军成功了，这冠军球队。因为我前段时间这个很容易想到啊，因为我孩子是在武汉上大学嘛，所以说我就关注着武汉那个大学的这个微信号，那天呢武汉那个大学微信号叭蹦出一个新闻来，本校某某学生代表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亚运会拿了金牌。你看你说武汉这那武汉这大学他能说哎呀你这个学习为重啊，你亚运会这他能这么说，他一定是全力支持你参加亚运会。我觉得到辽超比赛道理是同样可证的啊，这些一定是我要单位领导，因为这几个球员这种为工厂、为单位加那个增光、为单位争光，包括你中学那些班主任，我这巴不得的，我多展样啊！这个一件事说我题外话。另外还有呢是郑志豪，咱们大连实德的梯队出身，也是国内多个俱乐部都打过，拿过中乙北区冠军是两次啊。实德俱乐部解散之后呢，是到很多球队效过力。他现在呢在哪上班呢？大连獐子岛海发集团上班。大连英博叫什么名？大连英博海发队。张老集团这足球

人家是喜欢足球的，所以他这一次呢，你代表大连队打两场比赛，你这个海华集团，张总海华集团企业是很支持的，你说干好本职工作，同时呢，你这个训练好好弄，我全力保障，我这边也保障啊，做得很好啊，政治好。还有一个呢，陈长城，他是出自长春亚泰青训，19岁呢打过中超比赛，预备队的联赛当中他拿过银靴，中超啊中甲比赛都打过多年，现在呢他来大连队打辽超比赛呢算是老大哥了，训练呢以身作则，赛场呢穿帮带，职业赛场他是有职业赛场经历的，他这个经验呢带动全队是非常有意义的。还有几个队员呢，这赵一博呢，这大连球迷很熟，原来咱们大连超越队的队长嘛，也多年中甲联赛赛场打过。还有几个球员，王晓峰啊，这个林尚远是现役的职业球员啊，这些呢是没有打过东北超的比赛的，是代表大连队打辽超比赛一一点出来。所以说这也是，如果大家关注辽超比赛的话，这个也是咱们大连队的几个球员看点。再说一下这个赛前备战啊，赛前备战呢，咱们大连跟本溪队啊是今天下午的比赛。大连队呢，在之前的赛前的先发布会之前进行了简单的这个场地适应训练。我们有记者去啊，反馈过来的消息是这样的：球队整体状态非常好。因为很多球员在苏伊湾打比赛也觉得是非常期待的，因为苏伊湾世界第12，亚洲第一啊，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呢，那是很难能可贵的。再说一下赛前发布会，赛前发布会呢，王寿挺咱们大连队主教练呢，在晒教球队备战情况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说呢，我们从本溪回来之后呢，给大家开了一个总结会，还包括一些视频分析会，然后呢，再结合第二回合淘汰赛，我们做出了一些针对性的部署跟训练，也是为了这场比赛呢，已经是做好了准备。那个新发布会都是主教练加上这个队员一块参加嘛，参加队员谁啊，这个张雪龙是这么说的，双料队长，东北超大连队队长，辽超大连队队长张雪龙就说了，我们最近呢在教练组带领之下呢，对本溪队呢是进行了研究跟分析的，同时呢球员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希望呢就明天指的是今天啊，希望呢能够在明天比赛里呢能够为球迷奉献一场精彩比赛。他就没像李国旭教练呢争取拿下比赛啊，全力争取为球队怎么基本就拿下比赛了。还有一点呢，他提到了说那个作为大连队的对手啊，本溪队第一回合全场都打赢的情况之下呢，这场比赛呢大连队全队队员众志成城拿下一分，他觉得作为第二回合比赛他很有信心。刚才提到了本溪队第一回合都打赢人没有拿下比赛胜利，新闻发布会本溪队也提这事儿了，然后呢本溪队提到了说呢，这场比赛呢我们承认胜利天平呢是向大连队倾斜的，毕竟是大连队主场嘛，但是呢我们不会就地在苏伊湾束手就擒，我们同样会为进入四强放手一搏，也就是为了更好的准备比赛，我们是9号就从本溪出发到了大连，临行之前呢这些球员们呢表示呢，我们现在的身体状态啊心理状态啊竞技状态啊都到了最好了，全队上下呢士气高昂，对这场硬仗呢充满信心，会以这个攻克对手强悍对手勇气呢去迎接挑战。提到这个大连队啊，本溪队主教练呢是这么提到的，焦振宇啊焦导这么提到的，首先感谢主办方东道主给我们这些客队呢是给予了很多的一些支持帮助，客场的比赛呢像回家一样保障非常好，咱们大连是有这个传承的，那东北超那娘家来且了，那咱们就是好东西都是往外拿呀，你中超比赛也是一样，东北超我们把那个主看台的 C 位都给对方球迷了，你说这个中超比赛这边我们这边大客车送着，那么现场这个票给着，然后呢加油也给着，这赛后呢，然后呢你包括呢大连街这个比赛当中呢，很多客队比赛到大连街这边的逛街什么都穿什么客队队服，这在我当时报道比赛的时候是很难想象的一个结果，现在所有中超比赛呢其实在球迷氛围这边呢很和谐，不仅仅是大连赛区都很和谐。然后也提到了这个本溪队主教练也提到了，首先感谢主办方东道主，大连队的实力很强，比赛经验非常丰富，我们已经做好了赛前准备了，我强调队员们要注重专注力，立足于防守然后抓防反，同时呢也要求队员在比赛中呢展现出韧劲来，打出本溪的精气神，通过这场精彩的比赛献给辽沈球迷跟本溪的广大球迷。本溪队球员胡延强也表示说呢，通过十多天的备战我们有针对性的训练，明天呢当阵今天他说明天是今天，明天的比赛会非常困难，但是呢我们要做好自己，希望会有一个
好的结果。这个是他们赛前发布会两个球队的一些情况啊。今天下午的比赛辽超，关注完辽超之后呢，大家可以平替到中超联赛大连宁波队和青岛西海岸的这场球。

好，昨天这个最近有一个事儿呢，跟大连足球就没有关系了啊，是来自于港超的一个球队。大家是不是对那个大卫席尔瓦呢，就是前西班牙国脚有印象啊？大卫席尔瓦今年40岁了啊，这个消息今天拿出来说，是因为他加盟港超了。港超新军的至尊沙亭俱乐部官方宣布，40岁的前西班牙国脚大卫席尔瓦正式复出加盟球队。他在10月中旬呢，要按照计划你来先做体检，体完检之后呢，就加入俱乐部的训练。确保状态最好，然后呢再安排登场训练。这个事儿说出来啊，大卫席尔瓦呢应该是香港足球联赛历史上最大牌的外援了。他退役时间有3年时间，说复出就复出，是个什么比赛状态不知道。2023年7月份的时候呢，他是在皇家社会季前训练当中呢有一次重伤，他的重伤呢是前十字韧带严重撕裂。然后呢再看这比赛，当时37了嘛，想算了吧，就宣布挂靴退役了。3年了，40，重新选择穿上球鞋。球迷第一反应就非常统一，因为这个事儿之后有热议。23年就退役了，过了4年再提复出能行吗？然后还有一些球迷呢，那天说在这个大街上呢发现他这个身影，原来是原来旅游的，后来没想到大卫席尔瓦是来谈合同的。这个呢反正叫席尔瓦的也多，现在我们就说什么 B 席啊，这个我们就简称叫 D 席吧， ABCD D 席啊，大卫席尔瓦嘛。说这笔签约呢，后来有些媒体解读，这笔签约呢商业逻辑远大于竞技逻辑。你这一话说出来大家是不是就理解了？这个港超呢，这个至尊沙田呢是港超升班马。他是谁呀？他的老板呢是一个网红。他之前呢他已经签下了几个日本的球员了。他签这个地席呢，他说的也很直白，有很多球迷就很多媒体就问他嘛，他说呢，我要的呢不仅仅是这个大卫席尔瓦地席的传球，我更要他的名字。俱乐部的官方公告已经出来了，官方公告呢特别强调，球队的创始会员呢将会参加大卫席尔瓦的首次训练，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是呢，我俱乐部不有会员制吗？你是我的创始会员，就是第一波加入会员这些球迷呢，你在大卫席尔瓦的第一次训练的时候呢，你可以来，你可以观摩，甚至呢你可以跟他合影啊，可以联系，可以互动，是这样的，翻译过来就是这样的。你想看大师表演呢，你得是会员，但是这样。然后还有说法呢，是你如果呢是有再买一个高级别会员的话呢，也有机会跟着大卫席尔瓦呢去看他们训练，去看他们这个合影，甚至一起用餐，有这样一个机会。就翻译过来另外一句话说，你想看大师买高级别会员也行，这有点意思吧。你看这人家俱乐部这边买球员，这边是还有一定的商业考虑。另外呢，这个席尔瓦呢地席跟香港其实早有交集的。2025年呢，他跟这个世界足球明星联队嘛打过香港贺岁杯的比赛，在香港大球场呢有过比赛，那个时候他可能对香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说这一次呢对这个港超俱乐部抛来橄榄枝之后呢，他就很快就答复了啊，就来。今天夏天呢，他跟着曼城队呢来过一次香港，两次到访呢，他这次签约呢就很顺畅。其实还有一些很多球迷调侃嘛，缘分早就注定了。贺岁杯是试训，这个曼城香港情呢是面试，算是玩笑话吧。但是呢，地席对香港不陌生，他的适应成本呢也低了很多。当然呢，咱们期望值不要太高。40岁了，退役3年，而且呢，退役之前为什么前十字韧带重伤撕裂？这三个原因加在一起，意味着呢，他很可能踢不了全场，可能呢也不能连场比赛首发。是港超对抗强度不如欧洲，我说中超比赛你这边也可能是也赶不上，但是呢，港超可不是养老院呢。咱就其实说实在一点的话，享受足球呗。他来这个踢港超就是享受足球。那么现在这个新俱乐部啊，之前至尊沙田的规划也很清晰，你先来体检，先来练一下，然后呢我做个评估，根据你评估的状态呢再考虑你是不是首发，你这个赛季呢是几场首发，每一次首发的最长时间是多少，怎么去使用。这一次呢咱们就可以说一个比较靠谱的词儿吧，他这个地系来呢是限量版使用，每一次触球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给他掌声，但是呢别指望他的这个能力就像他年轻的时候那样扛着球队能够往前走，这个呢不要指望他。你看之前熟悉他的一些这个球迷都知道，他踢过瓦伦西亚，踢过这个曼城，踢过皇家社会，
西班牙出场125次，他是前国脚，进35球，助攻32次，拿过4个英超冠军，1个世界杯，2个欧洲杯，那是黄金一代的中场大脑啊，曼城王朝的奠基人之一啊。他现在呢，把职业生涯最后一站选在了香港，对于港超来说呢，那也是挺好的，历史性的一次嘛。对于席尔瓦来说呢，刚才提到了享受足球嘛，享受足球的另外一种方式，14岁复出，不指望这个赢球，不指望冠军，不为数据，只是再次穿起球鞋，再来踢一次。所以说，人家俱乐部玩得也很清晰，我要的不仅仅是他的传球，而且还要他的名字。好的，各位，10:54，我们足球天地节目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10点，红药继续带大家畅游足球天地的足球资讯。

0: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1周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1周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FM103.3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都市之声
2: ，FM105.7体育广播
3: ，FM108交通广播
4: ，FM106.7少儿广播
0: ，FM93.1老友之声。大连广播6频同声，整装出发。
5: 2026年，
6: 大连体育广播，
7: 大连体育广播
5: 全新改版，
8: 全新改版，
9: 全新改版，
10: 优化升级。
11: 早间6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
12: 一段对话，
11: 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6: 7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13: 8点半，孙克说体育，
14: 足球深度评论，
13: 输出独家观点。
15: 9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6: 10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16: 午间12点，
17: 大连运动家
16: 立足本地，
17: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8: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9: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18: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20: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21: 以赛事为引，
20: 赴一程，
21: 文旅为媒，品山海。
20: 16点，爱家在路上，
21: 畅谈家中美食，
20: 乐享好时光。
2: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22: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23: 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24: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25: 风云起，
24: 专业评述，
25: 聚焦点 ，Victory。
26: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27: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28: 每周7天播不停。
6: 体育不止，
2: 体育不止，
6: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呢收听并且关注这个时段带给您的健康专题节目。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聊健康这个话题啊，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希望呢这档栏目能够给大家带来启迪， 啊带来收获。我们运用新方法帮助大家战胜疾病，重返健康的殿堂。
3: 非常感谢李老师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李老师昨天在节目啊跟大家说完，现在是国药长春益寿一克只花一块五推广的关键时期，目前来讲全国已经多地出现了货源紧张的现象。当您说完这句话呀，我们场外就接到了不少朋友打来的电话，很多朋友呢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感觉有点接受不了，心里边有点堵得慌啊。有个朋友就和我们场外老师说了，他说我是低保户，老伴走得早，儿子呢也不在身边，我每个月呀只有1000块钱的低保费用啊，要是这个药啊真是贵了呀，怕是以后啊自己就用不上了，用起来呢就有负担了。他说我现在呀一直在争取一克1.5块钱的这个推广价格，但是现在呢可能需求的人太多了，这个打电话呀一直都在占线，现在呢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其实啊，这个收音机前像他这样的听众朋友应该说是不在少数。说实在话，大家着急，哎，李老师我更着急，我也着急，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呀，是不是？我只能是建议大家趁着还没有啊，这个到推广结束，就是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咱们争取把这药备足啊。说实在话啊，其实啊现在大家真的很幸运，挺幸运的啊。怎么讲呢，就是经过几番努力之后，我和相关的部门给咱们中国的老慢病患者，普通的老百姓，争取到了大家都能够负担得起的价格，对不对啊？你就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反正我们做到一点啊，都能够让各位负担得起，是吧？你看看这个1克1.5块钱的价格，我天天在讲啊。最后在敲定这个价格的时候，我都非常激动，我眼泪差点没掉出来。说实话啊，我不是为了我个人啊这个荣誉啊，包括什么什么奖励而高兴而激动，不是的啊，而是什么呢？为什么高兴呢？而是我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好多的老百姓，即便说你这个经济条件再紧张，你的生活再拮据，你收入再低，那1.5块的价格你也能够吃得起用得上，对不对？我过去常说让那些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人也能够享受，我过去常说让那些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人也能够啊享受到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而且最主要的是真的能够实实在在的让我的科研成果帮助到大家，给大家重新呢找到一条生路，一条从此可以逆转心脑瘫啊风湿等各种慢性疾病的生路啊。只要大家把握住这次推广的机会，我们不用多啊，咱们就40天，咱们说这个脑细胞就复活起来，血液就会净化，那么细胞复活了，让您说话流利，能下地，能穿衣服，吃饭靠自己，40天让骨细胞活起来，关节灵活不僵硬，刮风下雨不疼痛，40天让咱们心脏细胞活起来，心脏稳稳当当的跳动啊，有规律有节律，不快不慢，不憋不慌，不喘不乏力。这么说吧，40天下来可以说让您绝对的来个大变样啊，让您呢完全的获得康复。
3: 那李老师您可真是帮了我们中国老百姓大忙了。1克1.5块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让多少过去没有条件治疗没有好的方法的患者朋友看到了希望了。
2: 主持人呢、您说的真没错，其实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也就是生物肽疗法在国内的推广啊，让咱们慢性病的患者朋友眼前一亮的不是价格，而是它最先进的生物医学 能给那些久病重病的老百姓带来康复的希望，这是主要的。啊，咱们别说这一块五的价格，咱们就说一毛钱。啊，如果说一毛钱的药用着都不治病，那不也白搭吗？是不是？啊，那可能讲到这儿，有的新朋友就会有疑问，说那一块五这么低的价格，怎么对人体有这么大的作用呢？好，首先我得说一点，一块五这个价格不是最终的价格，而是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在努力之后才定下来的。物价局定的是多少钱呢？制定的价格是99美金一克。你别看是一块五一克，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别小看这一克啊，长存益寿，你知道吗？千万别小看一克长存益寿啊，就一克。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长存益寿，它作为国内啊国际目前医学界最顶端的新药特药，它不仅仅是融合了千年中医治病的精髓理念，阴阳气血五脏，那更是通过这种中药材配伍提取出了多种细胞治愈性的物质。你像这700多种生物态，每种生物态都有它独到的作用。比如我常说的，也是临床上常见的乙酰四肽，就这个肽，它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就算是心肌梗死，包括心衰，你临床上用到了乙酰四肽也能给你救回来。还有呢，髓脂肽，它能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各种风湿骨病的，包括骨质疏松、骨质增生、风湿骨病，用上啊髓脂肽啊都能够康复。还有当中的胰岛生物肽，抗氧化、抗糖化，哎，对糖尿病它有奇效。除此之外呢，还有治疗肺病的抗胆碱生物肽，治疗神经系统、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等等吧。我们讲到是多少种肽呀？700多种生物肽，大家想一想，就这一克药的价格有多高，价值有多大？你们去想啊。所以说我刚才讲这个问题啊，不是说这个啊一克一块五啊，我们这么来理解，而是它的价值啊非常之大啊。在座的朋友啊，可能有的听说过这个微雕大师，就是说这些大师的手法非常高明啊，在一粒米上啊就能够呢雕刻出一幅一整幅啊清明上河图。被这个鉴宝专家评价是什么呢？说一粒米中藏天地啊。哎，我打这个比方啊，国药长存益寿也一样，一克药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肽，阴阳同调，气血同补，细胞同治，多病同治，万箭齐发，可以说是医学界的微雕。一克药当中藏乾坤。
3: 嗯，李老师，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长春益寿称得上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学了。但是在这里啊，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您在临床上用长春益寿治疗的疾病有很多，那么在您看来，长春益寿对哪一类疾病收益最大呢？
2: 收获都很大啊，绝对没问题。这些小分子生物肽类药物进入人体之后啊，就和那个万能工一样啊。什么意思？就是哪儿出问题了，咱们就修复哪儿的细胞。那么到最后呢，哎，咱们就可以实现40天细胞再生、40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康复的状态。不过咱们要论受益最大的啊，症状改善最快的，那么康复时间最短的是什么呢？就是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一系列的肺病啊。近百年以来吧，我们国家对肺病的治疗啊，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啊。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啊，我们对肺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束手无策。 那个时候得了肺病就跟得了绝症一样，喝点中药汤子，找点偏方，不管用了之后啊，什么效果啊，最后只能等死，是不是啊？那种叫痨病，对吧？啊，我知道很多朋友读过鲁迅先生写的文章叫《药》，这篇文章上面就写着用人血馒头的偏方给儿子治病的事儿，很愚昧啊。而到了后来，科学发展了，时代进步了，慢慢的青霉素等一系列的抗生素的出现，让肺病患者死亡率大大降低，对吧？包括后来出现的雾化、喷剂、吸氧机啊，那么患者在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就用上，咱们说可以啊，保住一条命啊，这都是什么呀？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生物医学的出现，它可以从细胞入手对疾病进行治疗。有的听众朋友听说啊，生物医学感觉很新，之前没有听到过。其实我跟大家讲，生物医学很简单啊，就是治疗细胞的。大家伙想一想，过去你不管是老慢支、哮喘，还是肺气肿、肺心病，你用了那么多的方法去治疗，治没治好啊？啊，好没好？好了吗？没有啊，对吧？曾经有人呢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李老师啊，告诉我，老慢支的全称就是慢性支气管炎，那我用消炎药怎么就去不了根呢？为什么年年治、年年犯呢？”我跟大家伙讲啊，这实质上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知道吗？你没有去根的原因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
3: 那么在您看来，长春益寿对哪类疾病收效最大呢？
2: 没错啊，老慢支是慢性支气管炎不假，但是我们要清楚这个炎症它是打哪来的。临床上对炎症的定义非常的清楚啊，是细胞组织病变损伤所发出的反应，产生反应叫炎症。大家想一想，你光用消炎药把炎症给消了啊，它不去治病根啊，那早晚这个炎症是不是还会复发呢？你还会出现胸闷、咳嗽，还会咳痰呢，你还会上不来气儿呢，这是注定的事儿，早晚的事儿啊。而咱们讲到生物医学先进的地方在哪里呢？先进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直接的修复细胞。大家想一想，细胞修复了是不是没有病变、没有损伤了，那么自然就不会发生反应了，炎症就会消失啊，老慢支自然而然就康复了。而且不仅仅是老慢支啊，你像这个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等一系列的肺病，全都是什么细胞受损所导致的。只要修复了细胞，各位记住，你肺病的治疗可以说是啊轻而易举，从此不再是难题。这也是我今天一再强调啊，大家要珍惜最后这一块五推广时间，用上长春益寿的原因呢、啊？生物肽是什么呀？它是细胞活动的能量，它是细胞的微雕大师。有了生物肽，细胞才可以新陈代谢。它就像细胞的总司令一样，通过调度、分配和补给，起到修复病变细胞、再生死亡细胞的作用。这不是我们随便张嘴就来、随口就说的，而是要有理论依据的。那么在长春益寿临床实验的阶段，我们招募了200名患有不同程度呼吸系统疾病的志愿者，他们在连续用上长春益寿20天之后，我们就对之前这200多名志愿者做了肺部的 CT 影像的检查呀。结果这一对比，哎呦，无一例外的发现，之前啊说这个边缘模糊、密度不均匀的肺叶，还有支气管炎的影像，那么在经过了系统治疗之后就变得通透了、透明了，状态良好啊。而且这个肺纹理清晰， 边界清楚啊，过去那些这个棉絮团状的这个阴影啊几乎完全消失了啊。我再给你们讲，甚至原来前后径增大的那个胸廓双侧的比例也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讲这些可能有的朋友听不懂，说李老师你这讲些什么呀，你讲这些说明什么呀？我告诉你们，这说明啊，就连这个肺气肿所导致的气胸也完全的消失了，你看看。另外呢，从呼吸感觉症状来看，三天之内这个憋闷啊，这种感觉减轻，咳喘现象消失的超过半数以上啊，一周之内，就是你用了之后一个礼拜之内，明显的显效率更是达到啊 99%。 那么这些快速好转现象的背后啊，不仅归功于长春益寿强大的修复细胞病变，促进细胞再生的功能，同时呢，也是因为它是含有中草药提取的生物肽啊，它独有的这个溶菌生物肽可以快速消除一切因病毒细菌导致的炎症，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改善患者的症状。所以说我讲让咱们患者朋友们不憋不喘不咳，短期见效啊，明显的，我跟你们这么说吧，40天就可以消除炎症，能够排出宿痰，能够修复受损的组织器官啊，让你的老慢支、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气肿、肺心病啊都治好。说呀，这么治病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所以说呢，这个世界的医学界啊，把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称之为是生命的常青树，说它是气管的保护神啊，是炎症的天敌。那么当然了，我们讲的是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那么我们其他慢性病的患者呢，哎，也要啊学会用这个生物肽类药物来治病啊，我们也要学会触类旁通。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人它是由细胞组成的，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明白吗？你要问我说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种病啊，但是在我的眼中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细胞病。咱们说的清楚一点，说心脏病就是心肌细胞受到损伤，高血压呢是血管内皮细胞受到损伤，糖尿病是胰岛的细胞受到损伤，眼病是眼底细胞受到损伤，肾病是肾小球细胞受到损伤啊。那么我们谈到这个细胞受损呢，你就得从根源上来治，那对不对？你得解决细胞的病变呢，啊，你的病是细胞病变带来造成的，你就得从根源上，从细胞上治。只要把生物肽补充到人体，补充了生物肽，咱们细胞就有了能量，对不对？就能够啊正常的新陈代谢。那么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康复了疾病啊？我们是不是人就获得了健康啊？我讲这些大家啊很容易理解，对吧？所有的病是细胞的病变，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与之相对应的某种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那么我们要想啊从根源上战胜疾病，需要治细胞啊，对不对？所以说补充生物肽是啊解决多种慢性疾病唯一的有效的方法，一定要听好啊。说句心里话啊，咱们这些年呢，听众朋友们呢，治病方面走了很多的弯路啊，治病不得其法啊。所以说呢，我是真心的希望啊大家伙能够在这次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推广当中找到方向，用上好药，咱们呢来收获健康啊。 用新方法解决老问题，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用好药，用新药来治病，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呢？还是一句话，因为一块五一克的生物新药它不常见，这个推广工程就这一次，目前推广到最后阶段了，啊，大家现在如果不珍惜的话，一旦最后一次推广结束，价格统一恢复到物价局定价的$99，那大家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能用上长存益寿啊？这道理多么简单呢？你到那时候推广结束了，你用不上了，你用不起了，明白吗？我就不多说了啊，我相信咱们很多的朋友非常的聪明理智，一定能够抓住这次机会啊。好，看看这个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啊，我还是那句话，大家自己去争取，去落实，去申请报名，我们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好不好？好，讲到这儿啊，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0: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3: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
5: 哎，李老师，我就听说推广工程倒计时了，那电话太忙，我一直打一直打也没打通，弄得心里着急呀。我想给我自己申请一份儿，那再给老伴儿呢申请一份儿。李老师，你看能不能吧，你给我留两个名额。哎，我是大庆的。
2: 哦，你是大庆的朋友啊。
5: 嗯，
2: 我非常负责的告诉您呢，现在是不可能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是公开、公平、公正啊，以此为原则，大家呢哎都必须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啊。我这不行，没有名额啊。你讲的没错啊，你说这个都是事实，就是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啊，凡是报上名参与上的，咱们现在呢就可以享受一克只花1.5块的药费，错过了的话，那咱们将来会和这个国际接轨啊，就是一克呢$99了。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我希望您能够啊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 您这样啊，咱们先讲一讲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5: 好，李老师，我得糖尿病六年了，当时吃的是降糖药拜糖停。那个时候吧，空腹血糖呢控制在六，就六左右吧，餐后呢总是吃3点多，血脂呢一直也不太理想，总胆固醇呢是6.04，低密度呢是13.8，肌酐200多，那我还有尿蛋白，总有加号啊，谷氨酸指标是60多呢。
2: 那你讲到这儿，你这是有糖尿病的肾病啊，而且您这个肝细胞已经出现坏死了，肝脏功能都下降了，实际情况挺严重啊。啊，你是不是你本人这个肾也不好，肝也不好啊？啊，
5: 你说的真对，我是肝不好，油大的东西，也不敢吃，吃点它就恶心想吐。还有呢，肾也不好，尿尿啊泡沫多，而且味儿还大，人呐的脸色呀也不好，就蜡黄蜡黄的，也没什么精神头，浑身都是病，你天天吃药，那对于肝损伤大，它也没有招啊。
2: 我知道啊，你说这个是事实，说您吃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治病，但是实际上你吃的药治不好你的病，反倒加重对肝脏对肾脏的损伤，和这个大多数的患者一样，都是什么花着钱啊遭着罪啊，花钱呢遭罪受。治病呢，我们不能够掩耳盗铃，必须要连根拔起，斩草除根啊。我跟你说实话啊，咱们说不好好治的话，咱们说到那个时候可能会要命啊。你还有什么病？
5: 我还有那个血压也低，高压90，低压是50，那个时候吧睡觉也不好，后来吧也是吧就听了你的课，我就冲着一个是细胞上治病，和别的方法它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花1.5块，那好了我就接着用，不好了呢我就不用了，它也没啥损失啊。我真没想到哈，用上当天晚上睡觉踏实了，也睡得香了，你看我从9点多开始睡，现在能睡到早上6点多，这睡好了人就精神了，第四天的时候起夜的次数就少了，小便吧也没有泡沫了，我现在用到第8天了，头也不晕了，就感觉吧脑袋也不犯迷糊了，感觉心脏吧也有劲儿了。
2: 呵呵，没错，咱们呢是从细胞上治病，我们要补充生物态啊。我常讲，我说啊，补态就是补命，补态就是补健康。可以这么讲，这是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那么你有这些变化也是很正常的，非常不错。
5: 你说我这精神头好了哈，我老伴儿就急了，就吵吵哈，说他也要用，因为我老伴儿吧，也是肾不好，他有肾结石，就疼得他呀直冒冷汗，没办法了吧，在医院是做了那个碎石手术，他还有三叉神经痛呢，最近吧又严重了，胃吧还出现了问题了。胃也不好，你多吃点啊他就反酸烧心，有的时候吧胃胀还不消化。
2: 我在这儿明确的告诉您啊，再跟朋友们讲一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都要

0: 细胞找谁呀？细胞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细胞的医生。所以我刚才讲这个补钛就是补健康，补钛就是补命。您刚才跟我说了，说8天的时间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第一个呢，是因为我们长存益寿当中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6秒钟入血，6分钟就可以作用于细胞啊，所以大家在使用之后见效非常快，绝大多数的患者使用几天、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通过周期的治疗之后，可以使细胞全面的营养激活再生，活化组织器官正常的功能，从而达到治病连根拔起，身体完全康复。那么第二呢，就是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精准治疗啊。其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涵盖了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需要的活性肽。比方说血糖的问题，咱们通过这个胰腺肽，使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使我们人体可以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在肾病方面，长春益寿当中含有多种生物肽，你像这个免疫抑制肽啊、降肌肽等等，都能够解决肾脏细胞病变的问题，从而使肾脏功能得到全面的提升。所以啊，到时候你再去做检查的话，可以说各项指标达到正常，肾脏功能恢复正常，完成人体正常的代谢功能。咱们总结来讲，就是全新的方法，带给您非比寻常的疗效
1: 啊！我听明白了，老师，这不，你说俺家老伴儿在旁边咋听着呢？那听你这么一说，你说他现在吧就更放心了。那我们现在吧就特别相信你，你怎么说吧我们就怎么做。那现在吧，就是要赶紧的申请名额，那可不能再拖了，也不能再等了。那等到再恢复99美金的话，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吗？那到那时候想用也用不起了。
0: 没错，现在这个机会啊很难得，一克就花1.5块，一克只需要1.5块。我在这讲这个1.5块啊，不是说它有多便宜。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你知道吗？啊，给我们慢性病的患者一次全面康复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比较一下，你就知道原来用好药啊，是能够真正的给健康带来奇迹的啊！1克1.5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您呢，千万抓紧时间。
1: 好，那我谢谢李老师给你添麻烦了，
0: 别客气，
1: 那我赶紧申请名额去。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嗯，再见了。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0: 您好，请讲。
4: 哎呀，你得帮我报个名，我想报名参加活动，就花1.5块的推广活动，我可不能错过呀。
0: 你想报名啊？你是什么情况啊？啊？
4: 我是老患者了，用这个长春益寿挺好的，就是现在我花1.5块的推广工程，我听说这活动就要没了。我还没申请呢，我还都没申请上，这没申请上我就得多花钱呢。我手里的药也不多了，就是我打场外电话打了3-4次也没打进去。李老师，你说咋回事啊？
0: 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你想啊，现在就花1.5块有这样的机会，谁都不想错过，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啊。打电话的人很多，占线很正常。但是你听我说，你必须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申请，在我这报不了名啊。而且这个推广工程呢，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啊。今天申请上就是1克1.5，那明天没有了，你想再用就得花1克99美金了。你这样的，我教你一招啊。你这样啊，你在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拨打电话成功报名的几率啊会高一些。听懂了吗？
4: 哎呀，李老师啊，

0: 您这一说呀，我越您越说我越着急，你说哎呀，我赶快说我恢复的情况，然后话我就去报名去。
1: 好，您说说。嗯
0: 嗯，哎呀，我呀今年就是58岁了。你说我吧，以前得这个脑血栓，那时候真是一点都没有尊严呐，就跟废人似的。这长春益寿啊，短短一个半月就让我枯木成逢春了。其实吧，我家的日子也挺难的，这老伴儿啊早就没有了，我这退休没几年，身体就变成这样了。我刚退休的时候，就经常出现这个眩晕，半拉脸麻木。我55岁那年，有一天早上正在做饭，就是突然间一扭头就晕倒了，家里人然后给我送到医院，这一检查说我是脑血栓。当时吧，这个左腿和这左脚就动不了了，半身不遂了，说话就乌拉乌拉的，顺嘴还淌着个哈喇子。完了，然后这个便秘，还有便秘，这个血压也高。这老头你说也没有，姑娘伺候我，还得伺候外孙子，工作也辞了，在家伺候我。这姑爷一个月才挣4000来块钱，还有房贷。你说我刚退休也开不了几个钱，哎呀，那时候真是太难了，难的都不行了，我都不想活了。就是药也没少那个就是用，这钱也没少花，但是都不好使啊。
1: 嗯，确实，你讲了之后啊，我听了我非常理解你啊，太难了，不容易啊。
0: 是，
1: 我常说一句话，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非常的理解，每当我想到你们痛苦的时候，我的内心呢也是不安和焦灼的啊。这样呢就更加的增强了我推荐给大家使用长春益寿早日康复疾病的信心和决心。
0: 是，
1: 你们太不容易了啊，但是呢我们选择了正确的方法之后带来的效果它就是不一样。一定要记住，长春益寿通过中草药独特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肽啊，咱们说实话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哪儿的细胞坏了咱们就修哪儿。这么说吧，从头到脚的疾病全都治好啊，从头到脚都年轻啊。你说如果咱们不用上长春益寿，还是沿用传统方法治疗的话啊，你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你不还是拖累你的闺女，还是在大把吃药大把花钱吗？你还是在这个无助无望啊无奈当中度过吗？啊，你还是一个家庭的累赘，你还是社会的负担呢。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有了长春益寿700多种生物肽，专门针对您的血管、血液、脑细胞、神经元进行啊细胞修复。咱们说细胞好了，脑神经重新连接了，自然我们就柳暗花明又一村啊！这说明啊，咱们选择对了，选择很重要啊。
0: 是啊，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您看我现在哈、啊、恢复的特别好，这不是听说咱那就花1.5块钱的好事吗？我得赶紧抓紧报上名，要不恢复99美金一颗的话，那我就用不起了。这次我必须啊，得多准备一些啊。
1: 嗯，是的，我常常说到这次啊，一克1.5块钱啊，我不是在这讲这个长春益寿有多么廉价多么便宜啊，我想告诉各位说，这个恢复到原价之后99.99%的家庭都用不起了，我是想告诉大家这个。我也想在这告诉大家的是，咱们把这个钱要花在刀刃上，咱们给自己一个机会，老慢病的患者不要啊犹豫彷徨了，就花1.5块就能够让您治好病，还等什么呀？好了，我也就跟您讲到这儿了啊，你呀、啊、自己去争取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我赶紧想办法，我就是不吃饭不睡觉啊，我也得把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名我得争取上。
1: 好，祝你成功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0: 好的，再见，李老师。
1: 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4: 李老师啊，我家是哈尔滨的，我今年啊73了，我都老病号了。

0: 毛病号，你是什么情况啊？
1: 哎呀，我是肺气肿、肺心病，啥毛病都有啊。
0: 哦，
1: 我这不是听李老师你这个节目吗？时间不长，有两天了。
0: 嗯，
1: 就这个长春益寿啊，我还特意让我孙女儿在手机上查了呢。
0: 哦，
1: 说是生物肽类的药是治病方法最好的，而且又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治疗性的药物。
0: 嗯，
1: 我就觉着呀，还是值得去信任的，我就挺放心呐。我就想啊，试一试啊。
0: 啊，您很聪明啊，您很明智啊，你的孙女儿在这个网上也帮你查到了。啊，也证实了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确实是治疗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另外呢，如果您拿到长春益寿的时候，可以在药盒上明确的看到中草药的大组方，这都是实打实的啊，不是我胡说的啊。
1: 明白，我这听才听两天节目啊，
0: 嗯，
1: 我听说呀，它见效非常快呀，疗效呢还非常全面。就那个长春益寿啊，说是对于治疗像我们这样这个肺心病的效果怎么样啊？
0: 啊，你问我这个问题啊，我非常负责的讲啊，像你患有这个肺心病啊，咱们在治疗方面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是呢，我跟你说，你要讲一下你的病情啊，我了解了解。嗯，
1: 行行行，你说我这个病啊，年头长去了。这我肺气肿都十多年了，年年犯呐，住院的次数那就别提了。23年上半年嘛，就出现胸腔积液了，抽了这也没见好。从去年6月开始啊，我就开始出现脚肿的情况了。平常啊，喝水都不敢喝呀。我这个心脏也有问题，3尖瓣反流。一直到现在还没见好呢，就平常啊，心慌胸闷的哈，气门也不够用。完了，我这前列腺呢还肥大，晚上睡不着觉，就在厕所里面待着。我这一待呀，就是1个小时、半个小时的。有时候我在厕所里面，你这就睡着了。
0: 嗯，那你是得了这些病之后怎么治的？跟我说说啊。
1: 这些年治疗心脏病的、治疗咳嗽的、治疗前列腺肥大的药，哎呀，我都不知道用啥装了。你说，太多了，太遭罪了。中药也吃过，但不行，都没效果。
0: 哦，好好好，你这样的啊，你听我给你做一下讲解啊，我跟你说一说，你的情况呢是肺源性心脏病，也叫肺心病。得这个病之前，你的呼吸系统出问题了啊，就是支气管啊、肺啊都出问题了，引发了这个肺动脉的高压，导致啊右心室衰竭的心脏病。那么这个病就叫做肺源性心脏病。您现在呢，可不光是肺心病啊，你不光是憋闷气喘啊，你看你现在还有腿肿、脚肿。心衰典型的代表症状就是膝盖以下小腿出现水肿。你就是这个情况，你已经心衰了。我们说这个治病啊，得怎么治啊？得从根上治啊。你像你这些病是怎么来的，我们的了解啊，都是细胞病变所造成的啊。你就说你呼吸系统疾病，它是支气管细胞病变了，支气管黏膜细胞病变了，肺泡细胞病变了，导致你出现了呼吸系统疾病。等到你发展到肺心病的时候，你心肌细胞病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心脏瓣膜细胞病变。像你前列腺出现问题，前列腺肥大，那就是前列腺腺体受体细胞病变的结果。讲了这么多都是细胞病，那怎么解决呀？ 记住了，就用国药长春益寿，它是通过几百种生物肽帮助我们解决细胞病变，解决组织器官功能下降的问题。比方说这位朋友，解决你呼吸系统疾病啊，靠什么呀？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高丽参提取的胶原蛋白肽、溶菌肽来解决呼吸系统产生炎症的问题。
1: 嗯，
0: 包括呢，要利用这个莫瑞生物肽，包括牛聚粒生物肽来解决支气管细胞黏膜病变以及肺泡细胞病变的问题。细胞病变的问题。

0: 题解决了，我们疾病产生的根源是不是就解决了？那你想你这个呼吸系统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那咱们就不会再出现咳痰喘了，呼吸就自由了。那么心脏细胞病变的问题，我们需要依靠长存益寿当中的乙酰四肽还有一 T 八肽就可以解决心肌细胞的病变。还是那句话，补肽就是补健康，补肽就是补命。补生物肽之后，我们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40天能够实现净化血液，40天细胞换新，40天呼吸完全顺畅，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我们不仅修复了细胞的损伤，而且还利用中草药调补了阴阳，补充了气血。那么这样一来，我们不仅治了病，而且还能够真正的实现延年益寿、安康长寿啊！
1: 那太好了，那我就等这一天了，李老师啊。那我们哈尔滨那能申请到吗？
0: 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正在进行当中啊，但是你们要记住，已经倒计时了，剩的时间不多了，就是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你要抓紧时间。如果错过的话啊，那真的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就没有这个一克一块五的机会了。你赶紧报名好不好？去争取。
1: 那行，那我就打电话去了。
0: 好，咱们就说到这儿了，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1: 那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存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0: 向您问好，您好。
4: 哎，你好，就是我想问问，我都报名3天了，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呀？是不是推广工程进入到这个倒计时了？今天没有药了呀？
0: 啊，你问这个问题啊，我给你做个解释啊。没错，现在咱们这个长存益寿的推广工程啊，进入倒计时了
4: 啊。
0: 那么只花1.5块，咱们老慢病患者就能用上生物新药。大家伙都在急三火四的打电话报名申请，结果呢就导致我们这个工作量现在非常大，有点送不过来啊。说白了就是现在啊我们工作太忙了，希望你能理解。但是呢我向你保证啊，只要你能够报名成功啊，就是你报名成功了，我保证让你呢就是花1克1.5用到这个长存益寿啊，肯定差不了你的。而且呢我负责到底啊，那么其他方面你就不用管了啊。一会儿呢下了节目呢，我跟场外再沟通沟通，我保证你明天中午12点之前收到，你手机开机家里留人就可以，我说到做到好不好？
4: 哎呦，我这一天天等吧，我昨天晚上我都没睡着觉
0: 啊。
4: 没睡着。
0: 你都没睡着觉？你这样你什么情况你跟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啊。
4: 我今年71岁了
0: 啊，
4: 这个病吧都10多年了啊。
0: 哦，
4: 刚开始呢没那么重，最近这几年吧加重了。
0: 你得什么病了？
4: 心肌缺血。
0: 哦，
4: 早搏比较重。
0: 哦，
4: 这不干活都感觉特别累得慌。
0: 哦，
4: 什么都干不了。
0: 嗯，
4: 你看我住5楼啊，上下楼都得歇好几回。
0: 哦，
4: 就感觉这个胸闷，喘气儿费劲。
0: 嗯，
4: 有时候得心脏吧，这会儿就像针扎的是那么疼。
0: 哦，
4: 睡在半夜的时候，有时疼得给我疼醒了。没用药之前不，1个月得犯个2-3回。
0: 哦，有。
4: 还有这个肩膀这块儿，酸麻。
0: 哦，
4: 有时候心跳加快到100多下。
0: 哦，100多下。
4: 对，大夫开的那个贝塔洛克啊。稳心颗粒呀，
0: 稳心颗粒，
4: 都用着呢。
0: 哦，
4: 还有这个胃也不得劲儿，
0: 胃也不得劲儿。
4: 对，吃的东西就胀，还老打嗝。吃的东西吧，就像，在心口窝这儿堵着似的，下不去。还有就是这个嘴巴嘛，说话特别臭。
0: 哦，
4: 孩子就是

0: 这说话别提着点说，有臭味儿。
1: 哦哦，
0: 还有这个舌苔厚还发白。
1: 哦，嗯嗯嗯，
0: 嘴里边老感觉苦。
1: 嗯，
0: 耳朵一摸摸的响。大夫呢说我有中耳炎。
2: 您刚才跟我讲了这么多种病啊，这其中最严重的是什么呢？是冠心病，知道吗？
0: 嗯嗯，
2: 因为你有心绞痛，而且心绞痛频繁发作会引发心梗的。即使说抢救及时把命保住了，你也得支架搭桥，你也得支付巨额的手术费。啊，这是您当时的情况。那您用上这个长春益寿多长时间了？
0: 嗯，35天了。
2: 哦，
0: 我外甥女儿是天津那个医院的大夫，她是神经内科的啊。她打听了，推荐生物类、生物肽类的药物啊。
2: 哦，
0: 一种叫乙替八肽的。
2: 乙替八肽，对，
0: 对，是这个效果特别好，一直就5000多块钱。这个我真用不起，这个我一个月才3000多块钱，你去了生活费，你说还剩下啥？
2: 没错，单一的一种生物肽就得这个价格，就是啊5300多块钱。但是呢，我实话实说，就是这个治心脏病的效果就很好啊。但是如果像你讲的啊，咱们说这个按周期用，你肯定用不起，对不对啊？
0: 对呀、啊。后来，哎，我突然间就听到您的讲课了，长春益寿，这可是900多种肽啊，这个是，和单一肽一比，这不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吗？哎，现在我跟你说，我恢复的就特别好，用了这35天啊，我这个心脏现在上下老也不费劲儿了，
2: 不费劲了啊，
0: 喘气也匀乎了，吃饭的时候也不像之前吃完就堵了，
2: 哦，
0: 哎，身上还有个劲儿了，我老伴说。说我比这以前强多了，
2: 哦，
0: 吃饭
2: 好，
0: 但比这以前强了，
2: 啊、
0: 哦，哎，李老师，你说我自从用上这个药之后啊，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呢，还，
2: 嗯，
0: 这过去吧，肩膀上麻呀、疼啊、胸闷气短都没了，现在，
2: 嗯，
0: 哎，这不犯病了，我就有了信心了，
2: 嗯，
0: 再活30年，我感觉没问题，
2: 没问题，你放心吧。啊，咱们到那个时候真的就做到无疾而终。我们要记住，国药长春益寿当中含有多种抗栓肽，比方说溶脂肽、净血肽，能够解决血管堵塞的问题，包括我们谈到乙酰四肽、乙替八肽，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这是从根儿上治病啊，我们要做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心脑复活、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4肢百骸症状完全消失，治病连根拔起，从根本上完全康复全身的慢性病啊。而且我们不仅仅治疗了细胞，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大组方药材去补充全身的气血，去强大我们的五脏。这样一来，我们治好病之后啊，哎，不会复发，你再想得病都难。因此啊，我们一定要抓住一刻就花1块5毛钱的机会，用上生物新药。等这个疾病好了，身体康复之后，我们能够啊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啊，家庭团圆，享受人间的美好，明白吗？嗯，
0: 哎，明白，谢谢李老师啊，我真的，你说我遭多少罪呀、啊，还给我省了那么多的钱，是不是？不得谢谢您吗？
2: 好，别着急，在家等着就可以，明天中午之前让您收到。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嗯，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3: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无论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群主预约李老师，李老师会给您进行1对1的连线会诊，为您答疑解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康阳与科学》。生物肽疗法， 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4: 400-159-7955，400-159-7955。
3: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5: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6: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5: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6: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7: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5: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8: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6: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9: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10: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0: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准时来到大连运动家。今天是一期特别节目，大连体育人，我们将一起来关注一位征战泰拳的大连小伙。那我们经常会说，体育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冠军的光环，而是普通人凭着一腔热爱逆天改命的故事。在今年的五月份，遥远的泰国芭提雅国际职业拳台上响起了属于咱们大连少年的胜利呐喊。一场中泰职业泰拳争霸赛首次站上职业赛场的20岁的瓦房店小伙张炫一，客场对战的是泰国本土的拳手，一记精准的顶膝 KO 了对手，拿下了国际职业冠军，一战成名，海外夺冠，为国争光，为家乡争光。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两年前的他还是完全的零基础，非专业，普通的乡村少年，没有得天独厚的天赋，没有从小专业训练的履历，只有一腔不服输的热血和默默托举他前行的家人。那今天在大连体育人的直播间，亚楠请到了这位从我们大连瓦房店走出的泰国国际泰拳冠军张炫一，同时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路陪伴、一路坚守、默默支持他逐梦的妈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可能褪去那些华丽的光环，我们来听听最真实的少年逐梦，我们来感受一下最真实的汗水与坚持。来，欢迎炫一还有炫一妈妈，你们好。轩一一直在比赛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你会突出自己，我是大连瓦房店的哈。在为什么当时夺冠的时候，那一时刻那么兴奋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的家乡？
1: 当时就是，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就特别激动。然后我想让世界就是知道我是从这个大连瓦房店来的嘛，让那些就是外国很多游客嘛，当时要让外国游客知道家乡这个地方，知道我来自哪儿，就是无法用言语形容，当时很激动。
0: 来吧，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你也正式的和家乡的父老乡亲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 对镜头，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大连瓦房店的张炫一，然后我今年20岁，然后从事这个职业格斗行业2年多了。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亚楠姐的节目，和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0: 好的，那其实你是咱们瓦房店三台满族乡的孩子哈。很多人很好奇，咱一个普通的乡村少年怎么爱上了搏击泰拳这么硬核的运动的哈？你最开始的缘起是什么？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我最开始的时候是那个时候就是高中不上学了嘛，然后后来就是出去工作在周围附近就是遇到一个拳馆，然后那天正好是没事儿，我就去溜达溜达，然后跟那个老板就是聊一聊嘛，就是了解一下这个项目，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后来之后我就是去练了一段时间，感觉这个挺好的，就感觉挺适合自己的，然后打拳啊打打沙袋还挺解压，后来就是在网上看了一个职业队嘛，然后就去职业队训练了。
0: 哎，你看哈，其实我觉得炫一并不是我们大众认知当中的好孩子的典范，对吧？因为高中那个没毕业，就辍学了啊。然后妈妈小的时候会觉得，哎，那个不好好读书，没上大学，那时候会让你有紧张，会有压力吗？
2: 不是很大。
0: 没觉得，哎，好吧，你不走读书这条路就不走吧，你会尊重他的想法是吗？
2: 对。
0: 那炫一是当你觉得发现了拳击是什么时候觉得拳击可以当做你的事业来做，从什么时候开始？
1: 也是那个时候就是在网上看那个 UFC 嘛，有一个我喜欢的偶像叫那个康纳麦格雷格，他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就是修水管的嘛，然后后来我看他就是通过这个格斗一点点然后走向世界，然后又拿那个 UFC 金腰带，也是算是从一个穷小子逆袭嘛，我就觉得这个，
0: 你觉得他故事会激励了你？
1: 对，激励了我，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平平无奇，从那个爱尔兰乡村走出来的，然后我觉得都是那个他可以做到，我觉得都是一样的，我觉得我也可以试一试嘛，对不对？
0: 其实哈，我们觉得那个特别能理解，因为炫一是 虽然他是在近两年才接触到了拳击呀、武术啊、泰拳，但是你对这个武术啊、这个运动的热爱，妈妈说了，打小就有这苗头，只不过是那时候是妈妈小时候没那个让他走这条路，是吗？
2: 对。
0: 为什么小时候会他调皮捣蛋吗？
2: 啊，是
0: 特别调皮捣蛋，
2: 特别活泼。
0: 嗯，现在看起来是你打小就喜欢上这样的武术运动，
1: 对
0: 吗？嗯，我觉得有的时候那种喜爱是骨子里的哈，从小延伸到现在，当你觉得自己可以给自己的人生做选择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最初的喜欢确实是能够让你坚持到你的初心，然后把它变成一种热爱啊。
1: 对。
0: 那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两年的学拳时间这段经历，因为你在步入社会之后有打工的经历吗？
1: 对，
0: 打工的经历都从事过什么样的工作？
1: 干过这个服务员，火锅店的，
0: 嗯，
1: 然后烧烤店的，
0: 嗯，
1: 然后之前还去工地干过，
0: 嗯，
1: 干过一段时间，
0: 嗯，接触了这些工种之后，会发现。不是你想要的是吗？
1: 对对对，我觉得我这生活不应该这样。
0: 嗯，
1: 我觉得我想活的就是怎么说呢，让我自己觉得是更有意义一点。
0: 嗯，按自己的想法要想去做点事情。
1: 对
0: 啊，
1: 那就想做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0: 有没有跟妈妈沟通过，就比如说妈妈我要去学习学拳，对吧？我要练综合格斗了啊。这个这段有和父母分享过吗？
1: 一开始跟他们说了，然后刚开始跟他们说的时候其实他们不没有同意，还是、
0: 啊、
1: 就是觉得这个太危险了，就是觉得容易受伤。
0: 嗯，
1: 后来也是我苦口婆心嘛，就是
0: 做思想工作。
1: 对，然后这很诚恳的态度，就是、
0: 嗯
1: 也我想让他们知道我确实可以坚持下来。
0: 嗯，
1: 然后后来就是爸爸妈妈就同意我去练了。就
0: 那妈妈是怎么做通了被儿子做通了思想工作的，同意他做这件事儿了？
2: 他这个孩子吧，打小他就是说他挺有自己的那个个性，
0: 有想法。
2: 对，他会有的时候他的思想会超出就是他同龄人的那种思想。
0: 嗯，
2: 完了他就给我讲解，这一步步讲解怎么怎么样哈。这个东西刚开始我也不怎么太同意，
0: 嗯，
2: 也是害怕这个东西，毕竟这项运动是挺危险的。
0: 嗯，
2: 反正经过轩姨的再三讲解吧，后来我觉得他说也挺有道理，完了我就支持他。
0: 嗯，妈妈这个支持是不

0: 单单是指的是就是同意了，而且还要给你资金上的支持，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因为你要学拳，你要学习，你要进行这方面的训练，是一定要有学费的。
1: 对，
0: 那这两年，其实我们特别想知道的时候，这两年你的训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能够让你从零基础到达到了泰国职业的这个级别的冠军？你这两年经历了什么？
1: 我是24年八月末的时候去的那个成都，
0: 嗯，
1: 然后一开始去的时候。也可以算是零基础，毕竟之前在家里就是接触过几节课嘛，
0: 嗯，
1: 就是知道一点这个皮毛，
0: 嗯，
1: 去了之后，那个时候第一次去南方嘛，然后天气也热，也不习惯，
0: 嗯，
1: 然后再就是人那些都是水平比我高嘛，
0: 嗯，
1: 和人家对练，有的时候也是一个技术可能是学半天，可能人家就是一点就透，我还得是自己再琢磨琢磨，
0: 嗯。
1: 然后就是每次打实战的时候，也是刚开始去谁也打不过。
0: 嗯，
1: 每次实战就是
0: 都是被 KO 的，
1: 也不倒不是说被 KO 吧，
0: 嗯，
1: 给我打的是有点有阴影了。
0: 啊，
1: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想到哎呀，明天要实战了，有点觉有点睡不着。然后经常跟那些就是职业选手嘛，
0: 嗯，
1: 然后国内很有名的一些 MMA 职业选手一起对练，
0: 嗯，
1: 他们毕竟高水平嘛，然后也是没少挨揍，但是跟他们训练也学到很多东西，
0: 嗯，
1: 然后自己提升进步也比较快。
0: 嗯，
1: 经常被别人打倒吧，但是，打倒了我肯定是第一时间爬起来，然后继续和他训练。
0: 现在看起来正好是两年前的今天，对吧？八月份，
1: 对，
0: 那会儿那个成都应该是特别热，
1: 对，
0: 拳馆里我相信也不会太凉快，是吧？
1: 更闷
0: 热哈，就是那种状态，然后被击打、被打倒，嗯，有没有？自己会觉得受挫，你刚刚提到有心理阴影哈，但是有没有觉得那我就打退堂鼓算了吧，不遭这罪了，我不练了。
1: 我也有过这种想法，
0: 嗯，
1: 然后但是我又想就是父母，花这些钱供我来，
0: 嗯，
1: 因为我也是普通家庭嘛，我觉得既然来都来了，就是得做出点什么东西，然后我再回去。我就是觉得，
0: 不练出点名堂回去无颜见父母，
1: 没有脸就是回去那种感觉。
0: 也就最难熬的时候是靠着这样的信念，
1: 对，
0: 就我一定要练出点啥来，
1: 对对对，
0: 支撑自己的是吗？嗯，那你在成都最开始是一直是挨打，而且经常做陪练，但这段经历其实现在想来对你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让你能够有很大的突飞猛进的一个，
1: 对，让我学习很多东西，
0: 是吗？
1: 对，
0: 嗯哼，
1: 之前那个时候帮他们那些职业选手备战比赛嘛，
0: 嗯，
1: 然后就是我的是之前练 MMA， 但是我的站立能比较好一点，
0: 嗯，
1: 然后经常跟他们就是做站立，陪练，
0: 嗯，
1: 也是经常被打的。我记得有一回打得特别严重，
0: 嗯，
1: 给我打了4记爆肝拳，
0: 什么
1: 爆肝拳，
0: 嗯，
1: 就是打那个肝脏上嘛，
0: 啊，
1: 打完之后就吐了嘛，吐的都是绿水，然后当时给我打的就是
0: 真打懵了啊，
1: 对对对，确实。后来，缓过来休息，然后我想了还要跟他干，啊，就是即使是挨揍嘛，我也要继续和他干，
0: 嗯，
1: 就是不想认输那种感觉。
0: 哎，当时这个俱乐部的负责人，包括跟你负责陪练的那些职业选手，他们有没有没事私下里跟你聊天炫衣啊，怎么样，你的哪方面还是很不错的，包括你的韧劲，有没有给你一些正向的鼓励的话？
1: 嗯，有，
0: 嗯，
1: 我们那个教练，
0: 嗯，
1: 我们那个教练就是就跟我说过嘛，说是一个战力不错的，
0: 嗯哼，
1: 然后让我就是多跟他们那些职业选手高水平的，
0: 嗯，
1: 多跟他们练一练，
0: 嗯，
1: 对自己提升帮助会很大。
0: 他们有没有劝退你，就是你没有基础，现在来进入到这个事业有点晚了，咱还是该干嘛干嘛吧，有没有劝退你？
1: 嗯，没有
0: 没有，
1: 嗯
0: 嗯，
1: 就是我也挺庆幸的，就是一路走来遇到的人都是鼓励我的
0: 啊，
1: 对，就是这也是给我一种自信嘛。
0: 嗯，那最对你来说就是那两年最难熬的阶段是什么时候？
1: 嗯，最难熬的阶段应该是去年的11月份吧。
0: 去年的十月份，
1: 对
0: 啊，为什么那段时间对你来说难熬？
1: 那个时候吧，就是在毕竟在那边所有的开销都是家里给拿的嘛，
0: 对，
1: 然后要是训练费，
0: 嗯，
1: 还有生活费，
0: 嗯，
1: 然后在那边就是那段时间出去租房子住嘛，
0: 嗯，
1: 然后
0: 开销也比较大。
1: 开销比较大，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我训练完了，
0: 嗯，
1: 晚上去给人上个那个代下课，
0: 嗯，
1: 然后那个地方
0: 你
1: 离
0: 这
1: 我
0: 个
1: 还，
0: 代课带的也是和这个武术相关的
1: 对对
0: 呗？
1: 对，上那个格斗的课，
0: 啊，
1: 然后住的那个地方比我还比较远，
0: 嗯。
1: 然后大概训练完之后吃个饭洗个澡，去的话就坐1小时公交车，然后回来之后晚上再赶最晚的一趟地铁回来，然后再就是白天还要训练。反正乱七八糟各种琐事吧，就是，
0: 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
1: 对对对，有点挺难熬的，有点有点想打退堂鼓那种感觉。
0: 这段时间持续了多久？得有多长时间？
1: 这段时间持续了，2个月吧。
0: 2个多月。
1: 对，
0: 嗯，这个事儿妈妈知道吗？
1: 后来回来跟他们说了。
0: 嗯，刚才儿子在聊那个打得最严重的时候，把那个吐，那个绿色的液体应该是我们肝脏
1: 胆汁吧，应
0: 胆
1: 该是，
0: 汁吧，
1: 对
0: 哈，胆汁被打出来了。
1: 对
0: 妈妈是第一次听到儿子这么讲吗？
2: 对，对，啊，
0: 这
2: 是，
0: 段经历，
2: 对，
0: 我刚才在听的时候，我不知道妈妈当时心里什么感觉，
2: 肯定是难受啊，
0: 心疼是吧？
2: 对。
0: 然后2个月特别难熬，然后这2个月难熬之后，怎么让你又一些什么样的想法？究竟是退还是进，还是有其他的选择？你做了什么？
1: 我当时就在想，毕竟都坚持这么久了嘛，然后我觉得我练的也还可以，虽然说之前就是有一些就是业余比赛，可能是打的不是比较理想，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始终是我应该是行，我只差一个机
0: 你始
1: 会，
0: 终认为我可以，
1: 对，我就是差一个机会，我觉得我再坚持坚持，总有一天我能够得到一
0: 能
1: 个这
0: 打
1: 么
0: 出
1: 机会，
0: 来。
1: 对，就是证明一下我自己嘛。
0: 其实，在成都打过很多业余赛事，你刚说了，那些业余赛事没给你太多的信心，对
1: 对，
0: 吧？你刚说最难熬那段时间也和这个赛事失败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对不对？主要是没给你太多的激
1: 对，
0: 励。
1: 主要是成绩每次都不理想嘛，然后，但是我也想继续坚持，然后，再就是各方面的压力吧，觉得很难熬。
0: 那后来就是那2个多月那么难熬，你后来给自己找到什么样的一个解决的突破口了？
1: 后来怎么说？就是我一直就是劝自己乐观一点嘛，就
0: 自己
1: 是
0: 鼓励自己。
1: 对，怎么说呢？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吧。对，咱走一步是一步，慢慢坚持，慢慢来。
0: 就是硬挺。
1: 对，也不要想那么多，就是坚持做。对，坚持做就是坚持，总会有结果的。我就觉得老天不可能就是辜负每个努力的人。我就是只要我干下去，肯定是有结果。
0: 炫一虽然不是我们常规的这个父母眼中那种走学习道路的孩子，但是我觉得他想法很坚定，他认准的事儿他会坚持去做，是吗？
2: 对对对，他就是这么有个
0: 就
2: 性。
0: 他在外面，妈妈是放心的吗？
2: 放心放心。
0: 他尽管他打小是那个调皮捣蛋的那种性格，但是他不是就是我们认为的会让你担心会不会学坏呀，会不会做一些我们那个坏孩子做的事，这你不担心，从来不担心，
2: 这倒从来没有。
0: 从来没有。
2: 对，在我们小区，一般给他都是好评。
0: 就是在周围
2: 他
0: 邻
2: 从小
0: 里，
2: 就非常有爱心，
0: 是好孩子。
2: 对，乐于助人。就像我们小区坐轮椅的，他遇到坐轮椅的爷爷哈，他要是在广场玩，他都赶紧停下，他就不玩了。
0: 打小就是有
2: 啊，他
0: 爱
2: 赶
0: 的
2: 紧，
0: 孩子。
2: 对，他特别有爱心，他跑去完了给那爷爷安全送到电梯里。对，他，我从来对他就是在外面就是说，不像有些那个家长需要带些什么，他这点给我
0: 不
2: 很
0: 会学
2: 省心。
0: 坏哈。
2: 对对对。
0: 那他就是去年的那刚才说这2个月最难熬的时候，和父母还会正常的沟通呗，
1: 对呀，
0: 打电话。那你就是报喜不报忧呗，
1: 对呀，就是问的话就是挺好，
0: 问就挺好。妈妈有没有感觉出来儿子这个有些变化？你心里头有没有感觉？
2: 变化有时能感觉到，感觉到，但是他不跟我说呀，只是就像母子感应吧。
0: 都说母子连心，
2: 对，
0: 你
2: 有
0: 会
2: 时
0: 有
2: 候
0: 觉得
2: 会有时候我
0: 不
2: 会觉
0: 顺，
2: 得心里不舒服，完了我就会给他发视频问问他，但是他从来也不说，
0: 从来不说。
2: 对，很多事情就是今天在这我才知道。
0: 真棒，炫一哈，后来这段，你是挺过来了，是不是？有的时候
1: 对，
0: 那个难熬的劲儿挺过来了，你会换一个角度再思考， 就会就没那么难

0: 怎么说就是过来了吧，就是觉得，其实也就还好，就是无论什么问题遇到了，咱就给它解决呗。
1: 其实我们经常会说，真正的强者从来不是那种，就是不是从来不输，而是输了，然后呢，痛过、累过，啊，跌倒过，但是依然像轩逸这样选择站起来。然后呢，我觉得成都那段的沉淀，甚至对你来说可能是失落、失意，为你后来远赴泰国，站上国际擂台，一定是给你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底色，是吗？
0: 对对对，
1: 那
0: 确实。
1: 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要去泰国打比赛，去泰国训练。
0: 去泰国的话也是通过我的一个好兄弟吧。之前我们一起在那个成都练这个 MMA 综合格斗，而后来他也是站点打得比较好，然后就是
1: 他
0: 去，
1: 先过去了。
0: 对，他去泰国那边发展了，然后去打泰拳，就纯泰嘛。后来我看他去那边比赛打得挺好的，然后发展也不错，我在想，要不然我也过去试一下。后来我就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联系他了，然后四月份的时候，我就直接去泰国去了，我去那边找他一起训练。
1: 做了决定，想要去泰国找他训练的时候，这个决定也需要得到家里的支持
0: 对对对。
1: 吧？当时妈妈怎么想的？就由他性子，他说去就同意了吗？
2: 不是啊，因为为了他的那个梦想也好，前途也好，我肯定尽倾我所有要去支持
1: 要
2: 他。
1: 支持，
2: 他毕竟走的是正路啊，对不对？
1: 对。
0: 一开始的时候去了，他们也害怕，因为
1: 因为
0: 我也是第一次去，我也不
1: 你
0: 清楚
1: 想
0: 那边。
1: 哈，我们在国内关于泰国，其实尤其是有一段时间缅甸
2: 网
1: 那
2: 传的
1: 边
2: 那
1: 的，
2: 些哈，
1: 对，就是那个，这对人身安全的问题是家里人最关心的，妈妈是不是最安全也是最关心
2: 肯定是啊，
1: 的？
2: 都不放心。
1: 然后但是怎么又在这么多这个不放心之下，又能同意儿子的这个想法？
2: 这个吧，其实打小我没说嘛，我对我儿子就是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就是无论他做什么，我都是相信他，就是这种强大的信念支撑着。对，
1: 那到了4月份去泰国，那在去泰国之前，你是一直在成都吗？
0: 没有去泰国之前，就是我过年的时候从成都那边回来了，
1: 过了年就是回老家过年
0: 对，
1: 了，
0: 回家里过了个年，然后就是觉
1: 在
0: 得。
1: 过完年没再回成都。
0: 没带回去了，我就觉得，去外面闯一闯，试一试。
1: 那时候就是在想，也是在你迷茫困惑的时候，你在给自己找方向的是
0: 对，
1: 吧？
0: 谋划一条路。
1: 谋划个路，终于看到自己的这个好兄弟在泰国走得还不错，
0: 对，
1: 给你打了个前站。
0: 对。
1: 那4月份签证办下来了，你当时去泰国之前给自己有设定什么样的目标没有？
0: 我这次就是。那时候想着，我这次去泰国，我一定要打一场比赛，然后证明一下自己，我确实就是可以。因为我之前我之前也说了嘛，就是打的可能成绩不是特别好，然后可能身边有一些人会觉得我就是哎，不是不是不适合干这
1: 对，
0: 个，
1: 有
0: 对
1: 质
0: 呀，
1: 疑声了。
0: 对，有一些质疑的声音。然后我也想给自己争口气吧，然后也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毕竟练了就是一年多了嘛，一两年的时间。就是这样，然后去了之后就，
1: 拼命练。
0: 对，拼命练。
1: 泰国2个月的特训，你想泰国，它其实，气候、饮食、语言、训练强度，可能完全和你在国内是不一样的哈。
0: 对对对。
1: 当时那段时间，对于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说？
1: 是语言不通吗？
0: 语言不通倒还好，就是那个气候，再
1: 气
0: 就是那
1: 候，
0: 个饮食，
1: 吃不惯，
0: 吃东西吃不习惯，
1: 热一热都够呛。
0: 对，然后再是那个天太热了，每次练完那个身上就像洗完澡蒸完桑拿那种感觉，那个衣服裤子一扭就是全是汗，
1: 一扭都是能挤出
0: 对，
1: 水的那种
0: 就是最遭罪的一件事就是我在比赛前2个礼拜嘛，这个事情我一直没
1: 没
0: 跟
1: 跟
0: 任
1: 妈
0: 何
1: 妈
0: 说，
1: 说，
0: 对，我那个肩膀起了一个叫。行内话叫那个金黄色的葡萄球菌感染，就是我肩膀这个位置我长了一个大脓包，然后
1: 结
0: 当时
1: 痈，
0: 对我正前在这块还有个疤，然后老是发低烧，我没法训练嘛，发低烧浑身难受动不了，后来就是找了一个当地一个是黑心诊所吧，然后给我

0: 给我割掉了，
1: 嗯，
0: 给我那个肉给我掏出去了。
1: 嗯，
0: 然后最难受的是他没有个打麻药，一开始，
1: 就，
0: 哇，当时我那个兄弟陪我去的，给我录个视频，哇，后来我这疼实在扛不住了，真的，后来给我补了个麻药，那个镊子剪的给我那个，给我剪那个肉给我剪掉，然后休息了差不多2周，然后休息完之后就练了5天，就直接去打比赛去了。
1: 还有在打比赛之前，还有这样的一段经历，
0: 对，我之
1: 两
0: 前我也
1: 周。
0: 没有在，社交账号上说过，也不想让家里
1: 不想
0: 人
1: 让
0: 还有
1: 爸妈
0: 那些
1: 担
0: 父老乡
1: 心。
0: 亲们担心，对，一直没有说。
1: 哎呀，好在你现在是那个可以这会儿坐在这里哈，云淡风轻的说，要不妈妈这心又揪揪了哈。那2周的时间应该是，应该说动了一个这个，在泰国那医疗条件下的手术，我们可想而知了哈，
0: 对。
1: 可能和我们国内的是没法比的。但那么差的条件下，你能够坚持下来，好在你一切安然无恙啊。妈妈听了又揪心了，是吗？今天这会儿这段应该掐了不播，不应该让妈妈听到哈。会觉得这个会让妈妈担心是吧？
0: 对，我一开始是觉得就不跟家里人讲嘛，毕竟这个说了在国外不是在家，他们要担心了。然后就是今天正好就是
1: 那有没
0: 聊
1: 有
0: 到
1: 会
0: 这，
1: 觉得那2周你都在这个那两周应该是没法训练
0: 对，
1: 吧？
0: 我那2周就是完全没练，
1: 身体还虚弱。
0: 对。
1: 对吧？那没法训练，虚弱，然后5天之后要打比赛，这个情况，你没有觉得要放弃比赛吗？
0: 我有点就是有点打退堂鼓，就想这个状态上了，尤其在第一次挑战这个泰拳规则嘛，
1: 对
0: 之前
1: 呀，
0: 没有完全没有打过这种泰拳规则比赛，哎，我在想，要不不打了吧？但是我后来我就想，这去一趟泰国，这费用也不低，由家里给拿着，对不对？咱来了，咱也不能白来，必须要干一场，就是，不想那么多，就是拼了，
1: 拼了，
0: 背水一战那种感觉，对，就什么也不想。这场就上就是和正道人上干一下，
1: 所以其实2周的恢复期根本就不够哈，
0: 对，我就是不知道就是那个网友们细不细心，看我那个比赛的视频，我比赛的时候我后面这块那
1: 他
0: 个肉还没
1: 有
0: 长死，
1: 渗血的，
0: 对，我贴了一个就是止血的那个创可贴，大
1: 沙
0: 号
1: 袋，
0: 创可贴，对，然后在肩膀上，比赛的话那个视频也能看到，
1: 那这个位置它会有疼痛感吗？就
0: 肯定
1: 是，
0: 是会有疼痛感啊。
1: 也会影响到你出拳吧？
0: 也是会有影响一点。他挖了能有将近2厘米深的一个就是坑嘛，就他就给我那个脓啊，给我那个周围那个组织坏死的，就是烂了的组织都
1: 全
0: 给我
1: 部切掉
0: 对全
1: 了。
0: 给我清掉，对，一直怕那个感染，然后发烧什么的。
1: 好在哈。好在这个医生还算是，虽然是这个水平不怎这个黑心诊所，费用没少收是吧？
0: 对，没少收。
1: 没少收，但是好在，能够让你那个安然无恙的
0: 对，
1: 哈，又回到拳击台上，但是这几天，我们真的不知道你是有过这样的2周的休息，然后5天后的短暂的恢复才站在拳击台上的
0: 对，
1: 哈，那一刻。当你从那个拳击通道走向拳击台的时候，脑袋里想啥了？
0: 我其实一开始就是在后来做准备嘛，我是第三场。
1: 你是第三场。
0: 对，然后头2场的时候，我在那个通道，我偷了点缝，我看了，然后打了第一场是 KO，第二场的话是血战3回合，他们那个双方打挺激烈的，那脸上全是血，我是因为最后一场嘛，我当时我在那块站着想，也挺紧张的，
1: 要不退了吧？有没有想过？
0: 但是那个时候咱都已经来了嘛，咱不可能 说
1: 退是不能了，
0: 退，我就想，不管结果怎样，我就是上场之后，我就是把我自己。就是平常所学到的一些技术东西就打出来，别给自己留遗憾就行了。
1: 那场打比赛的时候，你那个好兄弟他有陪你
0: 啊，对，
1: 吗？
0: 我那好兄弟陪我去的，
1: 他陪你去的
0: 对，
1: 是吧？比赛有直播吗？网上是有直播的吗？
0: 有直播，
1: 有直播，
0: 对。
1: 但是你在比赛之前通知家里人看直播了吗？
0: 我一开始是跟我妈、跟我爸爸说了，然后我寻思，因为我知道自己这个。当时也有伤，状态不是特别好嘛，也没太好意思告诉家里其他人，我怕一旦打得又不太好，对吧？看了就是感觉有点就是不好。
1: 还有点那个不太自信，没跟太多人
0: 对，我
1: 说，
0: 就跟我爸跟我
1: 只
0: 妈
1: 跟
0: 说
1: 爸
0: 了，
1: 爸妈妈
0: 对，
1: 说了。那爸爸是全程看的他的直播吗？
2: 是，我是全程啊，对，
1: 是全程看，眼睛都不敢眨巴一下了，是吗？
2: 是，就是那种感觉。
1: 嗯，当时你在看他直播的时候，比赛的时候，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2: 紧张，
1: 紧张
2: 啊，攥紧拳头，攥紧拳头，
1: 就好像在场上的是你，是吗？
2: 对，不是那种，就是怕孩子受伤。
1: 嗯，
2: 啊，没想其他的。
1: 嗯。就是
2: 特别紧张，
1: 就是希望他能够安全完赛，
2: 哎，对对对，
1: 就可以了哈。
2: 对，
1: 其实对于炫一来说，这次的 JF Boxing 中泰国际争霸赛是你职业生涯算是第一场
0: 职
1: 业赛事哈。你刚才说了肯定紧张，又有我们赛前两周的这个伤病，
0: 对
1: 对吧？毕竟是个手术，从身上剜块肉，对不
0: 对？
1: 对，那个元气大伤也需要康复。其实现在想一想，在那种状态下你能够坚持下来，这个比赛还有意外之喜。当时我们就看到视频镜头，就是你冲着这个镜头有一个那种类似于发泄式的，
0: 对，
1: 那种喊，我觉得这个当时这个瞬间的情绪爆发是你积攒了应该说这两年所有的情绪在那一刻找到突破口，是吗？
0: 对对，因为这两年我打训练去嘛，就是我爸我妈还是比较支持我的。可能是家里身边就是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就是觉得我不行。觉得我这个做这个练这个格斗没有出路。比如说我是不务正业的。就说这种太多这种话了，然后之前打那个三场比赛也没打好。也是有一些人就是质疑我嘛，在背后。就是我就一直憋着这口气，然后当时打完比赛，真就是呐喊一下，我就想喊一下，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喊一下，也没想到我喊我是来自就是
1: 那个是那种骨子里的，
0: 对，我是喊完就感觉舒服多了，把我心里这些年委屈，这些吃过这些苦，真的都喊出来了，
1: 那一瞬间，
0: 对对，
1: 得到了舒泄，是吗？哈，
0: 就感觉特别爽，
1: 太爽
0: 那种感觉，就从来没有感受那种感觉，真的。
1: 其实如果说现在跟我们复盘一下你这场关键比赛，你觉得当时你能够赢得先机然后取得胜利的关键是什么？
0: 我觉得关键就是我上场的时候我那个气势吧。我就是抱着这场，我就是我不赢的话，我也得就是重创你，把我自己东西打出来，让你知道咱也不是说就是那么好打。
1: 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勇者为先，
0: 对对对，
1: 就是两个对手面临就是站在一块儿的时候，
0: 对，
1: 你一定是气场上更强于他。
0: 对，我就想着赛前我听他们说过嘛，这个我这个对手，因为泰国那边对手都是临近比赛才知道才碰面，我听他们说是打过将近10场比赛嘛，参与比赛，如果一场没打过，然后他们那还有人问我打过几场，我是随便说了，我说我打过4场，其实我一场没打过，
1: 还是蒙人家的。
0: 对，我给自己就是
1: 自己给自己打气，
0: 就是不气势上不
1: 对手，
0: 气势不能说。
1: 对，
0: 然后打的时候我也是那种，有机会我就跟他拼打，就是压着他打嘛，也算是气势头压着他一头。再一个就是我的拳法嘛，比他们泰国人的好一点。我拳法就是压制他，但是他们泰国人腿法还是很强。
1: 是
0: 下场之后给我腿都踢瘸了都。然后就是凭这股气势吧，可能就是镇住他了。然后抓住机会就是给他一会儿带走了就。
1: 就是当你 KO 了对手，裁判说终止比赛那一刻，第一反应是什么？现在还有印象吗？当时最想，
0: 我当时我也没想到嘛，我竟然我赢了，我竟然还 KO 赢
1: 了，他懵了是吗？
0: 对啊，
1: 我 KO 对手了，
0: 我 KO 对手，我根本就没有想，我压根我就没想过我还能 KO 对手。我当时就特别高兴，就是。真是没法用话言语去形容那种兴奋的那种感觉。真是这种感觉就是太美好了。
1: 那一刻心里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谁？
0: 其实说实话，我最先想到的其实是我自己。就是这些年的经历吧。对，然后一直是在质疑声中，一直是在就是那种指责的声音中。就是一点点过来了。我想也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我也是对着我自己这么多年这种努力付出。然后再来就是想就是我爸爸我妈妈就是这么多年一直支持我。无论就是我成绩好坏，无论我就是有没有怎么怎么样，我爸妈都是无条件支持我，也想就是也算是对得起我爸爸妈妈这么多年就是培养我这些。
1: 也算是对爸爸妈妈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哈。
0: 对对对。
1: 妈妈是看了整个视频直播哈。
0: 嗯。

0: 看到他最后裁判宣那个宣布他赢了，当时妈妈在家什么状态？
1: 肯定是哭了。
0: 哭了
1: 对，然后我打电话嘛，他
0: 啊！
1: 哭了。我说你这哭啥？这不好事吗？这有什么可哭的？
0: 哎呀，妈妈那个是激动的泪水，我
1: 对。
0: 觉得是对儿子这些年坚持付出的那种，那种坚持。妈妈是更多是心疼，我觉得这个泪水当中是心疼多一些哈，尤其是刚刚又得知你还在泰国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手术，我觉得妈妈这会儿心里头应该是特别不是滋味儿哈。
1: 没事，就是反正都过来了嘛，对
0: 对，都挺过来了
1: 呗。
0: 哈，我觉得孩子经历了挫折，经历了这些困苦，我觉得才是给你未来奠定的一个更结实的一个基石。
1: 对。对。
0: 能够让你行稳致远，对不对哈？夺冠后哈，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你了，第一时间说把荣誉带回瓦房店，带回大连哈。为什么对你来说家乡这么重要？
1: 因为怎么说呢，我从小我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嘛，然后包括我之前去成都，每次回家我就感觉家里就特别好，我就是，
0: 你会觉得作为一个瓦房店人，做大连人特别骄傲自
1: 对，我
0: 豪
1: 就
0: 是
1: 觉得
0: 吗？
1: 家里就是回家怎么待去哪儿都感觉特别熟悉那种感觉，对，我就挺自豪的，我是大连瓦房店的嘛，然后但是也没想那么多，就喊出来了嘛，
0: 就是，
1: 就想让他们知道我是
0: 我是
1: 来自，
0: 哪儿的，我赢了，我是冠军，然后我是哪儿的，把自己的出处要和大家分享哈，那是第一时间的那种那个骨子里的那个第一反应哈，现在很多孩子说怕吃苦哈，容易半途而废，然后如果说用炫一的故事，你想给那些喜欢体育、追逐梦想的青少年，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1: 我想说的就是，如果说你真心热爱某一项运动，无论说，受到过很多挫折也好，无论说是有很多质疑的声音，不要去理会，坚持咱们自己内心的想法，咱们努力坚持，努力的做下去，总有一天会取得自己就是想要的那个结果，重在就是坚持的这个过程。
0: 这次在泰国，然后比赛之后赢了，马上签证也到期了，就返回国内了
1: 对。
0: 哈。那经过这次的短期的泰国之行，包括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是不是对自己的未来的方向更清晰了，开始做规划了，是吗？
1: 对，
0: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的短期啊、长期的这个规划都是什么？
1: 我目前就是想未来这几年，先把这个比赛给打好，然后，
0: 20岁对一个拳手的年龄来说是正当年吗？
1: 对，黄金年龄嘛，就是
0: 黄金年
1: 二十
0: 龄。
1: 岁左右，对，就想把这未来几年先把比赛给打好，然后，就是在国外多赢几场比赛。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了解我，然后到最后的话，就是或者是退役了，可能就是还是做教练员嘛，做这种幕后的工作，培养说更多咱们大连那种新生代的格斗力量。
0: 这想的好远，他想到退役了。
1: 对。
0: 现在哈，20岁正当打的年龄，虽然这个拳击包括泰拳这个赛事可能会鼻青脸肿，
1: 对。
0: 每次比赛完事儿都是鼻青脸肿，对吗？
1: 对，
0: 这是不可避免的。
1: 对，受伤是完全没法避免的。
0: 就是，但是对于你们来说，这皮外伤，
1: 对，
0: 你有会每一次比，就是对这个皮外伤会很纠结，会很在意吗？我们这小伙长得这么帅，
1: 我其实也没想那么多，就是，还是说怎么说，受伤这我知道是，这是肯定是不能避免的，但是说尽量在比赛的过程中，谨慎一点。对，就是别给对手机会，但是就是受伤的话，那也是没办法的。咱是一个男人，对不对？说我也不是说靠脸吃饭，对。
0: 轩逸，你觉得哈，你在这个从零基础到这2年的刻苦训练，到现在能站在拳击台上，还赢得了这个国际赛的一个职业冠军，你觉得你这里面努力和天赋哪个占比更高一些？
1: 其实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想过很多次，就是都很重要。但是你再有天赋的话，你不去努力去训练、努力打磨自己，其实有天赋那个天赋也是说没什么用的。努力还是大于天赋一点。对，天赋如果说你有天赋，你还努力的话，那么肯定走得会更远，走得会更高。 但是如果说你有天赋你不努力的话。

0: 话，你可能走不长久。
1: 嗯。
0: 对，但是你要说你没有什么天赋，就是说努力的，就是认真练，肯吃苦，肯比别人下功夫，但是也不会太差。
1: 有，是不是有很多时候会觉得自己在拳击啊，包括综合格斗啊，在泰拳啊这方面是有灵性的，会有那种感觉吗？
0: 可能是，我就觉得有些技术吧，一些技术动作什么的，组合的话，看看一两遍，哎，我觉得自己就能用出来那种。
1: 这可能就是大家说的天赋。
0: 对，可能是我那个教练说过，就是，全商比较高嘛。
1: 全伤，
0: 对对对，因为我就是打，无论打实战也好，我就是尽量不和他们拼打，我会就是发挥我自己
1: 很
0: 的优
1: 聪明，
0: 势。
1: 用脑子来打拳，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因为我不喜欢说那种对
1: 靠蛮
0: 拼，
1: 力，
0: 对，因为。对拼的话，你肯定也会受伤挨揍，我也不想挨揍。你像，尤其是打个子比较高的，哎，我就是进去跟他打，冲进去打就是内围嘛。要说那种个子比较矮的，我就和他打中远距离，哎，我不让他近身，就是比较这种，就是尽量是让自己不受伤的情况下，就是打完这个实战，或者是说打完这个比赛。
1: 所以炫一是一个很聪明的哈，用脑子来打拳的孩子哈，刚刚你也跟我分享了，有一些动作可能你看视频，哎，
0: 对。
1: 看了几遍回，哎，这动作我可以用得到，
0: 对对对，
1: 就是这样的摸索，包括各方面的这个自己的努力，才取得今天的成果的哈，
0: 对，
1: 那个刚刚说了，未来有一个最近的一个规划，就是可能9月份还要再去泰国。
0: 对，我9月份的话，还是要去那边去训练打比赛去，
1: 去打比赛，
0: 对。
1: 因为打比赛包括那样的一个那个实战，可能对你技能的提升会更快一些，是吗？
0: 对。
1: 妈妈，刚刚听完了轩逸这一段的讲述哈，你觉得自己的儿子，现在再看的话，刚刚是特别心疼，但是怎么来看轩逸这一路走过来的？
2: 很了不起呀、啊！
1: 很了不起哈、啊！我觉得这个时候现在应该过去给妈妈一个抱抱哈。妈妈刚才都伤心的不行了，
3: 没事儿，没事儿，因为我儿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
1: 都是报喜不报忧
3: 对，
1: 的哈。
3: 就是今天在这，我才知道这么多。
0: 这也算是就是走过来了嘛，就是什么问题困难，什么问题也是都过来了都。我觉得就是，
1: 男人就这样，就
0: 对
1: 是自己肩膀能扛事儿，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不让妈妈担心。
0: 对，
1: 其实妈妈看着孩子从小到大，我觉得你刚才说了，他是一个打小就让你放心的孩子，尽管他调皮捣蛋，对
3: 对
1: 吧？但是他不会做那些我们说坏孩子的事情，他是让你放心的，他不会走歪道。
3: 是。
1: 那现在，包括从他选择了搏击这条道路，这个心是不是始终悬着的？
3: 那肯定的。只要一有比赛，就会担心他受不受伤啊，就像。他这次回来吧，外界对他这个冠军就是一种，他反正就是那种心态和我就是不一样。大家会觉得，哎呀，你又怎么又高光了、荣誉了什么？而反而我想的是什么？哎，只要你不受伤行了，其他的对我来说都不很重要。
1: 回来，从那个泰国回来，妈妈是肯定做好吃的来犒劳犒劳了吧？
3: 是啊，
1: 是不是？
3: 对。
1: 这段时间，轩有没有觉得从饮食上？饮食上妈妈经常给做一些，运动员的饮食和我们，你还有要求吗？有刻意说妈妈这个你不能给我做？
0: 就是尽量吃清淡一点嘛，别吃这种重油重盐的那种。
1: 哦，还真的是需要
0: 对，
1: 注
0: 然
1: 意
0: 后
1: 的，
0: 把那个体重不能说，
1: 因为你要控制体重。
0: 对，体重控制在那个范围之内，到时候比赛前好降重嘛。
1: 那这个给妈妈其实出难题了。妈妈是想让大鱼大肉，让孩子好好补一补的哈，但反倒不能够让他
3: 还
1: 吃得
3: 行，
1: 太胖。
3: 就是牛羊肉，完咱大连人嘛，他特别爱
1: 吃
3: 吃
1: 海
3: 海
1: 鲜
3: 鲜，对。
1: 回来这段时间就妈妈就好好的犒劳犒劳哈。
3: 少给他吃猪肉，对，
1: 让他那
3: 基
1: 个。
3: 本上都按照运动员那个餐饮那个围绕那个去做。
1: 从泰国回来，这相当于这有2、3个月，这段时间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特别长哈。
0: 对，
1: 是不是觉得好久没有这么轻松的母子在一块儿生活的
0: 对
1: 时
0: 呀，
1: 间了？
0: 回到家也就是特别舒坦、特别放松的那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就始终像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始终绷得很紧。就不到那种，就是很放松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对，
1: 就在妈妈跟前可能最放松的时候，睡也睡得香，吃也吃得棒。
0: 对对对，
1: 嗯，其实我们都知道，选择拳击运动非常辛苦哈，也有危险性。然后每次孩子训练比赛受伤，您在家的时候，那个担心的心情，你是怎么样的表达的？就是你会让孩子知道你很担心他吗？
3: 也不会，
1: 嗯，
3: 就是平时吧，就是给他问候问候，
1: 嗯，
3: 啊，像他赛前吧，我很紧张，
1: 嗯，你紧张，你怎么，你还不能把你的紧张情绪传导给他，对不对？那要怎么做？
3: 我就是没那赛前的时候，我就很少和他通话了。我不敢提赛事的事，我也不敢提这个，就是偶尔简单的，
1: 嗯，
3: 问候三句两句，搞语音上也不视频，
1: 嗯，
3: 那个时候就是我怕我的紧张给他带来那个负能量
1: 啊，
3: 对，我就是不视频了，
1: 嗯，
3: 我就会跟他讲这段时间我工作挺忙的，就别视频了，
1: 嗯，
3: 晚上回到家我挺累，我就想休息，
1: 嗯，其实，
3: 其实我比他紧张，
1: 妈妈是怕你的担心通过视频传导给孩子，
3: 对对对，
1: 哎呀，现在
3: 这
1: 会儿知道了吧？妈妈有的说她工作忙，其实不是她真的工作忙。
0: 我说那段时间我好比赛了，也不，
1: 嗯，
0: 多跟我聊一会儿。老师说那个
1: 老工作忙
0: 累了，对，睡，
1: 嗯，
0: 就先睡着睡觉了就。
1: 现在知道了，妈妈是那个换另外一种方式，让你不要感受她的焦虑和紧张。
0: 对，怕影响到我分析。
1: 没错哈，所以有的时候妈妈的这个爱是特别润物细无声的哈，在每个细节当中体现出来的。你觉得炫一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孩子？
3: 乐观开朗，
1: 嗯
3: 嗯，
1: 乐观开朗，
3: 还积极向上，
1: 嗯，还积极向上哈。
3: 对，他非常要强，
1: 嗯
3: 嗯，
1: 然后还我们在直播间里好像有这个网友还问啊，坚持一定会胜，说这一路走过来，问炫一谁对你的支持最大？
0: 谁对我的支持最大？
1: 嗯，
0: 支持最大的话怎么说？其实我爸我妈对我支持。
1: 家人，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家人，
0: 对，这是最大的。
1: 嗯哼，现在对于炫一来说还做不到能够反哺爸爸妈妈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因为你现在还是在要学习要训练，对吧？还需要家里给你支持，尤其是经济上的支持的时候，是不是有心里头会有个小愿望，某一天当你有足够能力的时候，可以反那个回报一下爸爸妈妈的？
0: 对，我一直在想，到时候我一直好好努力嘛。
1: 嗯。
0: 然后等我有能力了，我想就是给我爸爸妈妈就是更好的生活嘛，
1: 嗯。
0: 然后也不想让他们那么累了。
1: 嗯，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
0: 看到他们就是每天那么累，然后就是跟我训练啥的。
1: 嗯。
0: 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1: 嗯。
0: 对。
1: 其实很多家长会纠结啊，我不知道炫一妈妈会怎么来看待这问题，就是要不要让孩子吃苦。其实打小的时候炫一表现出对武术的热爱，但那会儿你们确实觉得不想让他吃苦，但现在他仍旧兜兜转转还回到了他的初心。你觉得回头看支持孩子追梦，你现在来想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3: 这么做支持就是对了。
1: 嗯，对了，
3: 嗯，
1: 就是你们的支持是对的，
3: 对，
1: 孩子的坚定的选择是对的哈，
3: 对，
1: 相信他就对了，没拧着，没我就不让你去，我就不同意，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双向奔赴了哈。但现在有没有后悔呀？小的时候打小接触点武术，是不是就更好了？练好童子功？
3: 嗯，没后悔过。
1: 嗯，
3: 就是那话怎么说？一切就是随缘嘛，可能就是说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3: 啊，对对对，一切最好的安排。
1: 啊。
3: 可能就是应该在这个时间段就应该是这样子。
1: 妈妈心态很好哈，我觉得这个心态，
3: 嗯，
1: 炫一的心态可能有遗传妈妈的一个乐观的心态哈。他这两年妈妈会觉得他从平凡走到了国际赛场上，拿到了冠军回来哈。您觉得孩子有变化吗？他身上最大的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
3: 变化也有，
1: 嗯，
3: 他知道了，就是怎么说，他通过这几年的自己的辛苦付出，他也体会到了，爸妈的不容易，
1: 嗯，
3: 变得格外懂事了，
1: 懂事儿了，
3: 对，
1: 嗯，
3: 就是挺欣慰的，
1: 嗯，性格呀，心态呀，意志力方面，觉得是不是都有
3: 变化，
1: 都有变化，
3: 对，
1: 这两年，这从去成都到会，今年过年回大连，这每年过年都会回来，对吧？
0: 对，一共回过两次家。
1: 啊，回过两次家，一共就回过两次

0: 假，
1: 对，就过年的时候回来，
0: 啊，就过年的时候。那其实妈妈会看两年前的孩子和现在，无论是这个精神状态还是体态上，包括他的言谈举止上是有变化的，是吗？
2: 可不可以用翻天覆地这个词
0: 啊？可以吗？
2: 就是，
0: 当然可以呀，啊，就是你会觉得是两个人了，判若两人，是吗？啊，两年前你送他去成都的时候和两年后再回到这里再看儿子，
2: 完全都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了。
2: 对，
0: 我觉得这一刻妈妈可是有欣慰的，是有成就感的。
2: 对对对，
0: 对吗？今天哈，看着孩子坐在身边追梦哈，有没有什么心里话想对儿子说？他其实他未来要走的路还很长，这次冠军只是对炫耀来说是个起点，
1: 对
0: 对吗？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1: 对对对，
0: 今后的路还很长。妈妈有什么话想对孩子说？
2: 我只希望我儿子在未来的路上，妈妈不需要你走的飞得多高多远，妈妈只在乎你飞得累不累啊，平安健康就好。其实我一直我的初衷对他就是这，就是这个初衷。
0: 嗯嗯，我们
2: 就是安全健康，
0: 嗯，
2: 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0: 真是，我觉得这个妈妈说出了很多妈妈对孩子的心声，就是我们有的人会说要望子成龙望子成凤，但其实对于爸爸妈妈来说，孩子的这个平安健康才是我们心里头最大的期盼哈。
2: 对，
0: 所以呢，炫一今后啊，带着爸爸妈妈这份牵挂和惦记，你刚才也说了，你会努力的保护好自己，
1: 对，
0: 尽量做到少
1: 受
0: 伤，
1: 对，
0: 哎，让爸爸妈妈放心，对吗？
1: 对，
0: 对于自己的坚定的这条路，未来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一个期许？你今天也借着机会和妈妈说说你的心里话，给妈妈一个定心丸吧。
1: 嗯，首先我想跟我妈说，就是你放心，然后我在外面我也会照顾好自己的，然后我会就是好好训练嘛，然后争取就是早日实现我自己的一些愿望啥的。
0: 嗯，下一个小目标是啥？
1: 下一个小目标，
0: 嗯，
1: 其实也没有说就是很难实现，就是想把下场比赛给打好。
0: 哎，就每一场比赛都好好的打，
1: 对，
0: 打下来是吗？无论胜利还是失败，都能够让自己有所收获，有所成长。
1: 对对对。
0: 哎，我们经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嘛，对不对哈？我们今天听完母子二人的讲述，特别感动。我相信，无论是在收音机前的，还是在我们直播间的哈，我们看到的是一场海外的冠军，但是一次漂亮的 KO。一个亮眼的荣誉，但是背后一定是炫一上千个日夜的咬牙坚持，是妈妈无数个日夜的牵挂守候的哈。体育从来不只是输赢，它让一个普通的农村少年学会自律，学会坚韧，学会担当，也让一个普通家庭见证了热爱的力量哈。我们大连市体育之城也是冠军摇篮，我们这座城市从来不缺乏天赋满满的运动员，但是最动人最珍贵的永远是普通人靠着热爱逆袭，靠着坚持发光的体育精神啊。张炫一用两年时间告诉我们，起点平凡不代表人生平凡，没有天生的强者，只有不肯认输的少年。再次感谢00后的泰国职业泰拳冠军张炫一，感谢炫一妈妈走进我们今天的大连体育人啊。我们愿炫一能够带着家乡的祝福，带着心中的热爱，继续驰骋擂台，逐梦远方。未来呢，继续为家乡争光，为瓦房店争光，为大连争光，为国争光，好吗？
1: 一定的。
0: 好的，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所有的朋友们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像炫一一样，心中有热爱，眼里有光芒，脚下有力量哈，不怕起点低，也不怕不坚持啊，只要你全力以赴，平凡亦可逆袭。好，我是亚楠，今天的大连体育人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 现在是下午一点钟，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360行，行行都有状元和精英，不管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5行8作，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内在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它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 拉撒，但是呢，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它能学啥呀？您错了，能学到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夏天秋天一群一群的在天空中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是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舞，可以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飞着飞着停在那里了。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有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悬停道理，研究出来了直升飞机，还有呢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战斗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哪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办法过去，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怎么办呢？用直升飞机飞过去，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所以说救人一命的福报是最大的。所以大家想没想过，医生这个职业真的是最好的职业。如果能把医术学精进了，学到触类旁通，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多治好几个病人，多救几条命，是可以增福增寿的。医生的寿命都很长，尤其是学中医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0岁了。学中医不光本人受益，家里人都跟着沾光，学医多好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入这行的越来越少了。我在学校里也任职，我太了解现在的行情了。现在的孩子考大学报考医学院校的越来越少，我们学校还好点，属于985，全国的优秀学生都来，而普通的本科，他们的中药系医学系的人才真的很少。西医还好，中医连招生的名额都招不满，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你看学中医为啥要学5年，而其他的学科只需要4年，就是多给你一点沉淀的时间，让学生们杀下心来往这里边悟。学医学到境界不容易，但是一旦钻研进去，学有所成，他对人民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谁的生活都离不开医生。我认识一位同行，在吉林省下边的一个偏远乡村当了一辈子医生，他姓冯，当地的村民都管他叫冯先生，很尊敬他。冯先生念过省医科大学的专科，早年在县医院当大夫，70年代末县里派人支援老区，冯先生被抽调其中。来之前，县医院的领导找冯先生谈话，说小冯，当时他才20岁出头，领导说把你下到乡级医院可不可以？冯先生说行，我不管到哪儿，只要能治病就行。冯先生在当时来说，虽然只有专科毕业，但是在70年代他算高材生，他被下到乡里，领导怕他有想法，但是冯先生不在乎这些，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到了乡医院，见到院长以后，冯先生就着急，要求院长给他分配工作。院长说不急，等吃完晚饭再谈工作。院长心里的想法一时之间也说不出口，所以就先安排冯先生在医院机关的食堂吃晚饭。院长破例让炊事员炖了一只老母鸡，喝的是当地产的纯粮酒，几杯酒下肚子，乡医院的院长叹口气说，咱们乡下边有一个村子叫北岗子村，近1000口人的北岗子村，自从老村医去世后半年多了没医生，村民们缺医少药的情况让人心焦。血气方刚的冯先生听得真切，那股冲劲儿借着酒劲儿就上来了，一口唾沫一口钉钉请求道，那我就去北岗子村吧。乡医院的院长乐了，这个请求正合他心意，毕竟北岗子村太穷了，乡里的老人没人愿意去，冯先生来了解决了大难题。北岗子村的村民听说县里派来了医生，犹如久旱的庄稼赶上了下雨，大家纷纷拥向村头去迎接冯大夫。等把人接到后，大伙都愣住了，没想到来的医生这么年轻，有文化，还有手艺，谁愿意待在这个穷地方？乡亲们心里没谱，犯嘀咕，咱们北岗子村能留住这个细皮嫩肉的小先生吗？越是心里没底，越不能怠慢。北岗子的村支书连夜带人把支部的办公用房都腾了出来，做了村里唯一的卫生室。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成了全科医生，头疼脑热发烧的，腹胀腹痛拉肚子的，皮肤过敏起疙瘩的，打破头碰破脸割破手的，随时会来找他看。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没了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边正吃饭，那边病人找上门了，冯先生把饭碗一放就着手诊治起来。半夜睡得正香，外面的门被雷得山响，来人急火火的叫冯先生给乡亲看病。冯先生一咕噜爬起来，背起暗红色的药箱就走。等到把病人安顿下回到住处时，天都亮了。村民们跟我学，有一次北岗子村有一个小男孩 连日高烧不退，冯先生弯腰为他做检查时，冷不防被哭闹不止的孩子吐了一身，闹得孩子爹妈非常尴尬，一边训孩子，一边跟冯先生道歉。冯先生却像没事人似的，找块布擦了擦后，又继续坐堂开药方子。日子久了，村里人就议论，冯先生性子真好，从来就没见过他跟谁发过脾气。村民们还说，冯先生不光脾气好，医术也高。有一年冬天，下大暴雪，封路了，村子里有个人做买卖，亏得血本无归，自认为走投无路，喝农药寻了短见，家人发现送医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值班医生不接收，就劝他家人转送县医院，外边大雪封门，送到县里指不定得多长时间，家人哭爹喊娘的跪地求救。这时候冯先生闻讯赶来，脚都没站稳，上气不接下气的指挥着家人说，快将人抬进屋，救命要紧。值班医生拽拽冯先生的袖子，偷着跟他说，你可要三思啊，若是人救不过来，被赖上可就麻烦了。一向不爱生气的冯先生发怒了，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有事我担着。后来他硬是靠给病人灌肥皂水，把昏迷不醒的病人给救回来了。多年过去，这样的事儿乡亲们也记不清有多少回了。冯先生的口碑从村里传到了乡里，从乡里传到了县里，全县的人都爱找冯先生看病，几乎每天他的案桌前都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面对孩子哭、婆娘叫、搅成一锅粥的乱象，冯先生依然面带微笑，心平气和地给大家接诊治疗。冯先生也有短板，也有不太擅长治的病，比如慢性的。生病的人岁数比较大的时候，他治疗起来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不是因为医术不精，而是在当时在慢病领域确实没有特别好的药，当时胡家老高还没有进行批量生产，才刚刚开始有苗头，所以只在个别的地区有老高，像北京和天津一定有，但是吉林就没有。我和冯先生，我们两个人是在送医下乡的时候认识的，2000年左右正在实行送医下乡，北京市各个三甲级医院对医疗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有帮扶义务。2003年，当时我们负责的就是吉林省，吉林省那么大，我们不可能瞎转，所以就需要他们当地提申请，哪块说需要我们，我们马上就过去。写申请的人一般都是当地的医生，只有他们最了解当地的情况。申请写完后送到县级医院往上一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帮助落实。这个时候冯先生就在很认真的写书面申请，他把平时治疗时遇到的困难都写上了，写得特别多，非常详尽。看到以后我就决定，我们组送医下乡的第一站就到他那去。到了北岗子村以后，冯先生领着我们 去给他事先统计好的那些重症的患者治病。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患者，第一个是老阳关，老阳关是赶羊放羊的，放了一辈子，70岁的时候得上了抑郁症，整天的茶饭不思，唉声叹气的，羊也不放了，怕生人，熟人也不愿意唠嗑，心慌，莫名其妙的总心里发怵。老阳关的家人本打算带他上医院看病，他死活不肯，说活着没有意思，死了一了百了，冯先生也拿他这个病没辙，于是带着我们登门给他看看。老阳关最开始蹲在自己门口，看我们来了一大帮人，一溜烟躲进内屋，关紧门窗，在他家人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进了他的屋子。屋子里乱糟糟的，脏极了，这老头大小便都在屋子里头，看来是病得不轻。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天，但是我一句治病的事都没说。我说我小时候也放过羊，我还跟他说我放羊时的倒霉事儿。说到羊，老羊倌脸上有光了，话也多起来。我俩越聊越投机，我顺手掏出一瓶胡家老膏，我说你尝尝这个东西好不好喝。他尝了一口，吧嗒吧嗒嘴儿，说真挺好喝的。我说你喝吧，我送给你了。他还挺高兴。我出门之前嘱咐他家人，让他们看住了，一天喝3勺就行。他很配合，按时服药。3个月后，老羊倌便轻松地赶着羊群上山了。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明白事了，愿意出去走走，不乌拉乌尿了。去年这老爷子刚去世，活了90多岁，干净利索，没遭啥罪走的，很不容易啊。另外一个患者得的是脑梗死，但是他这个脑梗没有人比他更冤枉了，他是拔牙导致的脑梗。我给他治病的那年，再往前数3年，这个患者因为牙疼去乡里的小诊所去拔牙，拔完牙以后就开始发烧，出了口腔诊所就到当地的医院治高烧，打抗生素，验血验出来的结果是口腔里的一种链球菌导致了发烧，是拔牙不卫生造成的。第一次发烧打了1周吊瓶，烧才退下去，但是从此以后发烧这个毛病隔三差五就出来一回，这都成了疑难杂症了，到谁那都没治好。拔牙的第2年，他又查出来有心脏病，确切点说叫感染性心内膜炎，也是拔牙以后那个菌造成的。紧接着第3年就得了脑梗，是心源性的。等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能坐着，但是站不起来，淌口水，说话说不清楚。所以也给大伙提一个醒，拔牙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口腔医院去拔，口腔内有很多细菌，平时一点危害没有，顶多就是弄个溃疡出来，但是咱们拔牙的时候这些细菌就会进入血液，导致血源性感染，感染以后就通过血管进到心脏，侵犯咱们的心脏瓣膜， 心脏瓣膜受伤以后就会形成血栓，这血栓早晚会脱落。由于脑血管是最细的，所以走到那一下就卡住了，这就是脑梗死。这种情况用别的办法也能治，也能维持，但是最好的治疗途径还是回归本源。回归本源是把血管的状态回归了，弹性恢复了，它抗堵的能力就强，得脑中风的概率就低。但是脑血管病不会像抑郁症、心态焦虑这种病，只要对症很快就能好，它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逐渐的缓解的。所以这个脑梗患者用老高持续用了1年半，他才能站起来正常走路，说话恢复的比走路还早一点，1年左右他说话就正常了，不流口水了。冯先生看到我用老高治病以后像捡到宝一样，他也成为咱们胡家老高的铁杆粉丝，遇到难治的病就跟人介绍老高，他是个热心肠，也是实在人。有人说冯先生这辈子就吃了心眼实的亏，如果当初不下来，早就在县医院成专家了，贺许弄个局长院长当。但是冯先生却说，大夫天生就是治病救人，专家不专家就那么回事儿。再说也不是每个专家都能当局长院长，就是当了局长院长也不见得老来会有咱们这副身板。冯先生最羡慕的人是我，我比他大17岁，快90了，却能行动自如，还能坐诊看病。他说等他到我这个年纪，身体像我一样，他就满足了。我说你一定会的，应该比我更好，因为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胡家老高都越来越普及了，越来越平民化，将来一定会更好的。我也努力在保养，力争多贡献2年，多见证几位老同志拥有更加健康的晚年。好了，就讲到这儿吧。
5: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6: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7: 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8: 胡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感谢你，是你让我有了现在的生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是我的大恩人呐，胡老啊。
4: 啊，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也是您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8: 哎呀，就是啊，我现在就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这是2个病，都是折磨人的病。第一个就是高血压，我这血压高都有15-16年了吧。这一天天的顿顿不离药， 就是吃完药，我这脑袋呀，整天就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走路都不稳当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眼睛吧也不行了，看东西特别模糊，看不清楚。天天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就害怕卡倒了，要是再出点啥事儿，那胡老那孩子们都担待不起啊。
9: 就是嘛，啊
8: 啊，为什么你说我这么害怕呢？
9: 啊、
8: 因为我这家头是这个病吧，我母亲那时候高血压，
9: 啊、
8: 后来吧脑血栓，再后来脑出血，这一下人就没了。所以我打有这个病以后，我都特别害怕。我这个病啊，就是我妈脑血栓的时候在医院照顾她嘛，哎呀累出来的。记得那一年我这是48岁，我妈住院的时候我没黑没明的照顾她。就有一天啊，就感觉这个脑袋啊怎么这么晕啊，浑身感觉也难受的，还说不出来是啥味儿。哎呀，我就跟护士说了，你帮我测一测血压吧。哎，这一测血压吧，高压150多，低压90多。哎呀，我一听我就害怕。
9: 嗯。
8: 其实当时这个血压不是非常高，但是我这晕的厉害啊，这就我就害怕我在倒下了，谁照顾老母亲呢、啊？哎呀，我说那医生啊，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先控制一下。等老母亲出院了之后，我就回去上班了。在单位，我这突然就感觉头晕难受，想吐吧还吐不出来。哎呀，那阵儿确实难受，我同事赶忙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那血压都174，低压都98了。
9: 嗯，
8: 医生跟我说，像我这岁数，正是容易得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又给我开了这个降压药，从那以后吧，我这两种降压药啊都没断过，一直在吃，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坚持吃药，但是不但这个药量没有减，这个药量还越吃越大，病还感觉越来越重了。
9: 嗯，吃了那么些药不见好，是不是啊？啊，
8: 就是就是啊。这后来不是听你这讲座，挺多跟我一样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都恢复健康了。我想着我也试试吧，当时就买了30盒，大概是吃了有1个礼拜吧，我就感觉这头不晕了，也不怎么沉了，脑袋也清亮了。我这一量血压吧，血压真降了，高压就是142，低压89。
9: 哦，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了啊，改变的
8: 都快
9: 啊，
8: 就是就是，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感觉1天比1天好，吃了有半个月，我把降压药都减量了，就早上吃半片硝苯基平，吃了胡家老膏1个多月，我这血压可好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 啊！这一下子可去了我一块心病啊，我就不再担心什么脑出血啦、脑血栓了什么的。
9: 没有后顾之忧了，是不是？太好了。
8: 就是就是，我这心呐、一下子敞亮了，没有烦恼了，就是觉得这心里一大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我这心情也跟着好了，也爱说笑了，就是也爱跟人聊天了。哎呀，我这视力吧也是1天比1天好，我记得非常清楚，刚用上有3天的时候，哎呀，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哎呀，都是流的，都是那种黄色的黏糊糊的东西，一直躺了1个多星期吧。
9: 啊，
8: 就是后面吧，哎，那个东西慢慢少了，眼睛也感觉舒服了，也亮堂了。
9: 嗯嗯嗯。
8: 现在这两个月下来，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这血压也平稳了，我浑身都感觉舒坦，
9: 嗯、
8: 这胳膊腿儿都有劲儿了。
9: 嗯嗯嗯，多好啊！你看看，是吧？我为你高兴啊！
8: 就是、
9: 啊。
8: 今天早上你看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38，低压是72。哎呀，太好了，吴老师。哎呀，我从来没有感觉我这身体啊能有这么好，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
9: 啊、
8: 感谢
9: 你，这是您的
8: 福分。哎呀，这个胡家老高救了我的命，让我能有现在的好日子。
9: 哎、
8: 啊，今天打电话，一个是给胡老你报喜，再一个就是。我也希望胡老你也年龄大了，就是每天要注意休息，你我们这些老年病患离不了你，我也希望你每天也开开心心的，工作也顺顺利利的。
9: 哎哎，好，谢谢你这位朋友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高啊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咱们
8: 行
9: 都有能力来成为长寿老人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啊，他有一个特点，他能够起到治养结合，他还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什么？是养生续命，同时把您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他必然的结果啊！恭喜您啊，一定要坚持用胡家老高，您的这个健康会来了，永远不会再复发了，这是啊必然的一个结果。好，祝贺您啊，老朋友。哎，
8: 好，谢谢谢谢。好，那
9: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8: 好，
9: 就这样，
8: 谢谢
9: 老朋友。
8: 好，
9: 再见啊。
8: 再见再见。
6: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

0: 感觉哇自己是累赘，每天哇都在吐啊，真的我是特别的痛苦
1: 啊啊啊！
0: 幸亏哇能遇到您这么好的大夫，治好了我的病，我真的非常感谢您，侯老谢谢您喽。
1: 啊，你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啊，您感谢应当感谢我们的祖传秘方，那就是胡家老高了，是吧？
0: 是，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哈。
1: 嗯，
0: 我之前哇得了那个花膜炎
1: 啊，
0: 哎呀，想起当时那个情景，我真的我觉得我是太可怜了，你是走走不动，是站站不住，是走走不开，一条腿根本就不能动。
1: 嗯，
0: 这个关节哇是一天比一天红，一天比一天肿，
1: 啊，
0: 你是肿得跟大馒头似的。
1: 嗯嗯，
0: 这个膝盖哇它不能打弯呀。嗯，
1: 哎
0: 脚也抬不起来，你说不动还疼，一动啊就更疼的厉害了。
1: 那可不是嘛。嗯，
0: 哎呀你说晚上睡觉啊他也不能翻身，一翻身吧疼得我是嗷着直叫。
1: 嗯，
0: 没办法
1: 啊，
0: 怎么办呀，就靠那个打点滴消炎吧，减轻症状
1: 啊，
0: 但是我也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1: 没错。
0: 嗯你说隔几天打一次点滴呀，心里的感觉哇靠那个输液活的真的特别的难受。
1: 就是就是。嗯，
0: 那会儿在床上躺着就不能动，你说看个电视也费劲儿。
1: 啊，
0: 这个老伴哇不错，为了给我解闷吧给我买了一台那个收音机。
1: 嗯嗯，
0: 他说你没事的时候啊你就听听广播听听戏。哎，正好不是在换台的时候吧，我就听到您的节目了。
1: 哦，您听到了是吧？
0: 咱们有缘分呀。啊，是吧？
1: 没错。
0: 哎，
1: 嗯，
0: 哎，后来吧，我就用上咱们这个侯家老高了。
1: 嗯嗯。
0: 我刚吃了，也就是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有变化。
1: 啊，哦。
0: 我这个膝盖上肿出来那个大馒头啊，就变小了，没那么大了。
1: 嗯，多快！哎，
0: 哎，挺快的，也不那么红了。
1: 嗯，
0: 效果呀，
1: 嗯，
0: 真的太好了。哎。
1: 哎，嗯，
0: 这胡家老高啊，我吃了快半个月的时候吧，变化就更大了。
1: 啊，
0: 我看见我那膝盖哇，
1: 嗯，
0: 它红肿都消了，这个膝盖哇，
1: 嗯，
0: 就慢慢它就能动了。
1: 嗯，
0: 这会儿我就是来回这么踢踢腿呀，踢踢脚呀什么的，它就可以了。
1: 哎，
0: 原来不行，原来是动也不敢动，动了疼死了。
1: 嗯，
0: 哎，吃了快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自己我就可以慢慢的下地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特别好。
1: 啊，
0: 上个厕所啊，
1: 嗯，
0: 也不用别人帮忙了，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哎呀，
1: 是的。
0: 刚开始得病的时候啊真的是太难了，上个厕所费好大的劲儿。
1: 嗯，
0: 你看我这个人啊是比较爱干净的，你是想去厕所吧，得两个人架的我把我坐在马桶上，哎呀，
1: 嗯，
0: 感觉才能便出来了。因为疼呀，哎，我的腿它不敢弯呀。
1: 啊，
0: 每一回上厕所啊都非常的辛苦。
1: 嗯，
0: 用了纸尿裤或便盆了，都多恶心呢，没办法。
1: 啊，
0: 哎，呀，胡家老高啊，用了两个月不到，好像是半个多月多一点吧。
1: 啊，
0: 我这个腿啊就完全好了。
1: 嗯，
0: 哎，膝盖里头啊就没有那个积水了。也不痛了。
1: 嗯，
0: 也不肿了，感觉走路也就轻便了，灵活了。
1: 太好了。
0: 但是走起来哇，
1: 嗯，
0: 不像咱们正常人那么自然，走得慢点吧。啊，
1: 哎，
0: 但是起码我能走了，您说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哎呀，最高兴的是啥了，老伴哇也不用跟前跟后的那么伺候我喽。哎，
1: 嗯嗯嗯，
0: 哎，他又直接轻快点了。
1: 哎，
0: 哎，你看胡老师，我现在用胡家老高啊有四个月了。
1: 哦，
0: 我现在哇走路一点问题都没了。
1: 嗯嗯，
0: 这个膝盖哇走起来是感觉有劲了，也灵活了，也自如了，我再也不用遭罪了。
1: 哈哈，我能理解您这种感受啊，太高兴了是吧？
0: 太高兴了。嗯，你说现在上个楼呀下个楼呀出去买个菜呀都可以了。
1: 啊，活动自如。嗯，好极了。嗯，
0: 特别好。你看胡老还有个好事告您哈。
1: 啊，您讲。
0: 我本来啊还有严重那个肾病，肾功能衰竭了嘛。
1: 嗯，
0: 那会儿啊是一个星期透析两次。
1: 哎呦，还透析了啊？
0: 还透析了。

0: 你说雪上加霜嘛，没办法。
1: 嗯。
0: 做透析的那段时间哇，因为我这个腿它不是不能走道嘛，是吧？
1: 啊。
0: 没办法，我就请啊医院里头把那个担架给我抬过来，去医院里头透析。
1: 嗯。
0: 哎。
1: 多不方便的是吧？
0: 特别不方便，我就那会儿就是，感觉自己都绝望了，没戏唱了，可以说是就啊。
1: 嗯，
0: 那会儿你看饭也不想吃，反正我也不知道饿，不想吃，我五天五夜都没吃东西。
1: 你看看多厉害呀。
0: 哎呀，我就感觉我肯定要完了，这次是不是就上西天了，我就这里想。
1: 嗯嗯嗯，很失望那时候是吧，
0: 很绝望的可以说啊。是的。
1: 嗯嗯，
0: 但是没想到您这个胡家老高啊，把我这么严重的个肾病也给治疗了。
1: 嗯。
0: 哎，有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的浑身可轻松了。
1: 嗯嗯嗯。
0: 那会儿也就想吃饭了哈。
1: 嗯嗯。
0: 哎，吃上饭以后身体就比原来有劲儿了。
1: 嗯。
0: 后来大夫一看，说是您这个情况可以改成一个礼拜做一次透析了。
1: 嗯嗯嗯。
0: 哎，这胡家老高用了四个多月的时候我又去做了一次复查。
1: 啊。
0: 我的肌酐就降到214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哎，
1: 肌酐的数值降下来了，说明肾脏功能代谢好了，肾功能好了，是不是啊？
0: 是的。原来肌酐可是790多了啊，尿酸也降到480了。
1: 啊，
0: 你看大夫说你不用做透析了。
1: 嗯。
0: 哎呀，我一听把我高兴死了。
1: 嗯。
0: 哎，你说这就不是等于救了我一命吧，是不是？
1: 那可不是吧。
0: 嗯，
1: 这样呢，您不仅透析的时间减少了，不透析了，更主要的是什么，咱们也省了很多的花费，很多的钱，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太少了啊。
0: 嗯，所以上胡老救了我的命啊。所以上我们特别感谢您和胡家老高啊，真的。我感觉咱们这个药确实好，选对了，太神奇了哈。
1: 啊，是这样哈。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特别
1: 高兴。这回呢，
0: 嗯，
1: 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能成为长寿的老人，
0: 是
1: 没有问题啊，
0: 没问题。
1: 您的疾病是比较难治的，在过去，
0: 是
1: 可是用了胡家老高。啊，肾功能好了啊，整个身体状态好了，骨关节的疾病等等也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太好了，
0: 特别好。我现在干什么都不耽误了，你说能帮老伴儿做饭，我买菜，这样老伴儿就减轻负担了，是不是？
1: 啊，
0: 所以上我特别感谢胡老您啊。
1: 您应当感谢的，我说还是这句话，是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高，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能得到您同样的条件，完全健康起来了，好了，
0: 特别好。你看我现在上楼下楼没问题了，出去溜达吧，也不用别人陪了，我自己还能烧饭、拖地、洗衣服，也不用别人帮忙了。
1: 嗯，
0: 真的非常
1: 难能可贵呀。
0: 哎呀，
1: 太
0: 好
1: 了！
0: 我觉得
1: 我
0: 是换了一副关节，换了一个人儿。
1: 嗯，没错，好极了啊！
0: 胡老，您也要好好保重身体啊！只有您的身体健康了，我们才能高高兴兴的过日子。胡老，
1: 好，我谢谢您也啊！所有的老朋友都是我的朋友，而且老病友，我非常心疼大家。大家身体好了。也是胡家老高给您起到的作用，
0: 是
1: 不是？
0: 是的，是的，
1: 这是难能可贵的。好，祝贺您吧，老朋友。
0: 哎，谢谢胡老啊。
1: 好，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0: 好的，非常感谢，再次感谢您，胡老。好嘞。
1: 嗯，好的，祝您健康长寿啊。
0: 谢谢胡老。
1: 有什么问题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再会吧。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3: 这能跟胡老师通上电话呢，我太激动了。
1: 啊，
3: 你是我们这些老年患者的救命恩人。
1: 啊，
3: 我是吉林省伊通县的，我也是个农村人。
1: 啊，
3: 我叫王德明，今年72了。
1: 啊，
3: 这我特别感谢你，这打电话呢，就是想跟胡老师您说说我的情况呢。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这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患者，
1: 嗯，
3: 这患心脏病呢已经有20多年了。
1: 哦，
3: 这刚开始的时候轻，到后来呢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啊，
3: 一犯病呢就是胸口发闷气短，
1: 嗯，
3: 然后呢就是心里啊跳得厉害，头上呢直冒冷汗。
1: 嗯，
3: 我这心脏呢每天几乎呢都得犯1-2次
1: 啊，
3: 有时候疼得厉害啊，我马上呢就得吃速效救心丸。
1: 嗯嗯嗯，
3: 但是有时候吃了也不管用，这最严重的时候、
1: 啊、
3: 这速效救心丸我一天呢能吃2-3回。
1: 嗯嗯，
3: 那时候呢这啥活都干不了，家里家外呢都是我老伴一个人管着呢。
1: 哦，负担很重啊，是吧？嗯，
3: 对对，心理压力重
1: 啊。
3: 这胡老师，我连电视都看不了
1: 啊。啊，
3: 就是我家门口过去个车呢，或者谁放那个收音机啊，声音大一点我都听不了。
1: 嗯嗯嗯嗯。
3: 哎、后来家里人一看呢，我这情况太严重，不行了。就赶紧把我送医院去了。
1: 嗯，
3: 到医院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心绞痛
1: 啊，
3: 让我做个造影，上个支架
1: 啊。
3: 我也不明白，我就听大夫的。
1: 嗯，
3: 同时呢上了2个支架。
1: 哦，
3: 做完以后呢我舒服了有个半年多没犯病
1: 啊。啊啊，
3: 但是过了半年啊又开始疼了。
1: 嗯，又加重了，就是，
3: 对，
1: 是
3: 又加重了，没办法上医院检查、
1: 嗯、啊。
3: 然后呢，又给我上了一个支架
1: 啊。
3: 这回呢，舒服了几个月，可是到后来呢，还是不好使。
1: 嗯，说明支架根本不管用，您说是不是？只是暂时的管用，是不是啊？
3: 嗯，对，这胡老师，我一共呢上了3个支架，
1: 啊啊啊，
3: 做了2次手术
1: 啊。
3: 没过多久呢又犯病了，又到医院检查。
1: 嗯嗯嗯，
3: 那医院的大夫说都没办法了。
1: 嗯，
3: 说我该做的都做了，再做呢我自己也受不了
1: 啊。啊，
3: 哎，我当时我这心呢一下就凉了，就绝望了。
1: 嗯，
3: 本来想着呢就这么疼吧，
1: 啊，
3: 这人呢也都这岁数了，别折腾了。
1: 但这也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呀， 是不是啊？
3: 嗯，但是我遇到你的大救星了
1: 啊。
3: 哎，我也就是听你讲座呢，你说的这个本源疗法
1: 啊，
3: 做得太好了
1: 啊。
3: 哎，我听了那个反馈的电话
1: 啊，
3: 人家那心脏病啊比我还严重。
1: 嗯，
3: 就是吃了这胡家老膏啊吃好了。
1: 你看看啊，说明胡家老膏有帮助的，而且啊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
3: 嗯、
1: 您说对了啊。
3: 对，我一听呢我这眼睛就亮了
1: 啊，
3: 这我高高兴兴的对老伴儿呢就说我有救了。
1: 嗯，
3: 但是胡老师，我家为了我治病吧、
1: 啊、
3: 哎，家里的积蓄呢都花空了。
1: 嗯，
3: 再加上呢这我也不挣钱，你说这不能一直给孩子增加负担。
1: 嗯嗯嗯，
3: 这后来我跟老伴一商量呢，咱先买2个月的先试一试。
1: 啊啊啊啊，
3: 这没想到这胡家老膏啊
1: 啊
3: 就见效真快，不到1个星期啊、
1: 嗯、
3: 我就感觉我这身体有变化了。
1: 你看看 多快呀，是吧？啊，
3: 对，我这心脏病呢，犯的没有那么频繁了。原来的几乎天天犯病，这用了之后三五天呢才犯一回病。也没有原来那么疼了，胸口没原来那么难受了，不憋闷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哎，对，也敢长出气了。
1: 啊，
3: 哎呀，我这么严重的病，吃上这胡家老膏，这么短的时间就有好转了，真的是太管用了。
1: 就是啊。
3: 这我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气够用了。这喘气呢也均匀了。在家里能干点活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3: 对，这我也能帮着老伴呢做做家务了。我就决定着这回呢，这胡家老膏啊我一定得吃下去。这我现在吃这胡家老膏也就五个多月
1: 啊，
3: 我这心脏呢已经不犯病了，也不疼了我就感觉这药真的了不起，这么多年的心脏病我都做了三个支架没治好的病，这次让胡家老膏呢给我治好了。
1: 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说明胡家老膏是真功实效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3: 这胡老师，这一个呢我还有个好消息呢。
1: 啊，您讲。
3: 以前呢一直啊让我这心脏病啊把我拿着。就没把这个病呢放在心上。这时候我才想起来，我这肠胃呢一直都不太好。
1: 啊。
3: 我这肚子呢经常胀疼，大便干燥。一个礼拜呢也就变那么一回
1: 啊，
3: 而且呢每次排便的时候费老大的劲儿了。吃东西呢自己也没食欲。不知道饥不知道饱。哎呦，你不知道这病把我整的一点精神头没有，可难受了。
1: 消化功能极差了，是吧？
3: 对，这吃上胡家老膏没几天
1: 啊，
3: 我的肠胃就有改变了。别的我记不清楚，我就记着呢，有一天早晨起来啊，我说肚子里啊叽里咕噜的疼。我就急急忙忙的跑厕所。哎呦，当时拉出来那个味儿啊，我自己都受不了。在厕所蹲了老半天呢，出来之后呢又感觉呢神清气爽的，好像一下子浑身上下都给轻松了。
1: 你看看多好啊，从根本上把消化道的功能解决了，太好了，是吧？
3: 对，这到中午的时候啊，我吃了三碗大米饭。
1: 嚯，有食欲了，是吧？
3: 对，有食欲了，当时把我老伴给吓着了。这我还挺不好意思的。这自打那以后啊，我吃饭呢也能多吃一点了。主要就是我这排便它有规律了。
1: 就是。
3: 这现在我这身体啊恢复的特别好。我老伴儿说看我脸上呢有光了，人也有精神了。
1: 好极了啊。
3: 这胡老师太感谢你了。我现在的身体可好了。
1: 这是您的一种福气啊。
3: 对。
1: 用了胡家老膏马上就给您解决问题了。胃肠功能好了，心脏功能好了，是不是啊？
3: 就是我现在呢能帮着家里啊带带小孙子了。哎呦，现在这身体可真好。这我也希望胡老师呢你也能身体健健康康的。
1: 好。
3: 另外呢，
1: 我非常感谢您的祝福。
3: 另外把胡家老膏这样的好的药啊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呢都受益，身体啊都健健康康的。
1: 好啊，那么首先说呢，恭喜您通过服用咱们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本源疗法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那么本源足了， 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啊，无病无灾的了啊，那么人体就健康好起来了。那么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的话怎么样呢？
3: 嗯嗯，
1: 就亏损了。所以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慢性疾病都来了，是不是？所以您现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从本身来治疗了啊，太好了。老朋友啊，我恭喜您，您要坚持用胡家老膏，您永远不会犯病了，把您这些疾病解决了，精神状况身体状况都能得到很好的啊一个结局，那太好了啊，祝福您啊。
3: 嗯，我跟胡老师一直坚持走下去，我这身体啊会健健康康的。
1: 好，没错，好，祝福您吧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多联系，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问题多给我打电话。
3: 哎哎，
1: 好吗？
3: 哎，好好，谢谢胡老师，
1: 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吧。祝您健康快乐，好吧，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3: 哎，好，谢谢胡老师，
1: 再会，老朋友。
3: 哎，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翻开一页名著，奔赴万里山河，循着文字的足迹，穿越古今烟火，遇见故事里的风景。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让文字带路，在阅读中游历大千世界。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 FM105.7，每天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主持人依林。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继续跟随《西游记》的脚步，一路向西，踏踏实实地踩着唐僧的取经老路往前走。昨天啊，咱们在陕西宝鸡走过了太白山双叉岭。这也是唐僧981难里边真正的第一难。我昨天在节目里呢，也跟大家聊了，很多人可能这一生啊，也就看了86版的《西游记》的电视剧，所以根本就不知道唐僧在遇到孙悟空之前有多惨，有多孤勇。因为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呢，一上来就是五行山收徒，对吧？这个师徒组队就热热闹闹的一路打怪取经。可是原著呢，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真实的开局是什么样子的呢？没有徒弟，没有法术，没有靠山，也没有人护送，更没有人接应，就唐僧一个文弱僧人，一匹马，一身袈裟，孤身闯黄山。好了，今天呢，我们要正式跨省去新的地界，来到甘肃平凉。从这一刻开始啊，地理变了，风景变了，气候变了，人烟变了，当然凶险也完全变了。我们走出陕西秦岭的青山绿水，正式踏进黄土高原陇东深山。

今天节目当中呢，会有两大核心打卡地，分别呢是平凉空洞山和庄浪云崖寺。我们这一路上啊，就跟大家呢慢慢的来聊聊原著被删掉的那些隐藏的剧情，真实的西行路线，也聊一聊西北深山古路的凶险，还有这两座名山的实景看点，以及独有的民间传说，还要和大家来实打实的聊一聊旅游攻略，以及陇东的美食都有哪些。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行程。咱们这就上路了，边走边聊啊。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唐僧真正孤身独行的时间有多久吗？如果你读了原著，那么就会重新认识唐僧，因为他从长安出发到五行山遇到孙悟空，这中间的一大段路程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撑下来的。他在双叉岭那个位置丢掉了随从，死了伙伴，他本人也吓得魂飞魄散。后来呢，是被刘伯钦把他给救了，之后呢，把他护送走出了宝鸡的地界，送到了陕甘的边界，就止步不前了。因为再往西已经不是大唐的安稳地界了。这个时候的唐僧呢，没有了官府的庇护，走的这个路呢，也全都是一些荒无人烟的这样的山路。当然了，也没有行人、客商，补给的驿站也没有，他眼前就是连绵不绝的无人荒山。我们翻开《西游记》第十三回和第十四回，这两段呢是被电视剧全盘删减的，完全不播的啊。我给大家呢来读一读，大家听一听，这才是最真实的西行开篇。长老别了太保，独自西行，一路山岭重重，路径崎岖，荒无人烟，风飒飒，水潺潺，狼虫阵阵，四顾萧条，不知前路是何方地界。哎呀，这么短短几句话，大家应该有画面感了啊。想想看，唐僧之前在长安的时候，他是大唐玉帝万众尊敬，锦衣袈裟，香火供奉，那可真是前有人送，后有人赞。而走出宝鸡，踏入平凉地界的那一刻呢，再也没有人认识他了，没人帮他，没人护他，前路是无尽的荒山，而身后却再无故土了。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会觉得唐僧非常的懦弱，爱哭，也很胆小，对吧？可是如果你读原文，读原著，就会重新认识他，也会特别的佩服他。因为换作我们普通人，经历了随从被杀，荒山惊魂，孤身一人，前路未知的这种情况，可能就动了心思，说要不然我回长安得了，对吧？谁会放着荣华富贵不想，偏偏要去死磕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苦路呢？但是唐僧没有回头，这一段陇东荒山独行可以说是整部西游记被忽略掉的，我是说电视剧版啊。但是呢，它却是对于唐僧而言最重要的一段修行，没有妖怪打的修行，是熬出来的心性。我们今天要打卡的平凉空洞山云崖寺，就是这段孤独苦路的核心实景原型地。

咱们今天就立刻启程，来到我们的第一站甘肃平凉空洞山。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我们到这一站的时候必须要讲空洞山。很多人对空洞山的印象呢，就停留在武侠剧《空洞派》、道教仙山，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空洞山啊，是唐僧出陕入陇所遇到的第一座超级大山，也是古丝绸之路陇东第一道天险。这个地理位置太关键了。空洞山呢，属于六盘山的余脉，刚好呢就卡在陕西进甘肃的咽喉要道。古代的时候没有高速，没有隧道，也没有国道，那想从长安往西去西域的话，就必须要翻过空洞群山，没有第二条路。那放在唐代，这里是什么样子呢？肯定不是现在的景区步道，也没有游客热热闹闹的打卡地。那个时候这里可是百里无人，丹霞绝壁，沟壑纵横，林深草密，野兽成群，盗匪也会经常在这儿出没，是一个绝对的险地。这样的空洞山也就完全的对应了原著里所写的山岭重叠，路径崎岖，四顾无人，步步惊心。而且空洞山呢，还有一个特点和《西游记》的世界观是完美契合的，那就是一山藏着佛道，啊，仙凡共一山。山上既有道观，同时呢也有千年的佛寺。因为《西游记》本身啊，就是佛道交织、仙妖并存的故事。吴承恩写西行路上，经常呢都是一山有仙，一山有妖，一山有古寺，一山有洞府。那他的地貌参考、山水灵感很大一部分呢，就来自陇东的空洞群山。现在咱们就开始好好的逛一下实景啊。到空洞山的话呢，最佳的旅游季节啊是五月到十月。五月份的时候呢，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这个黄土山呢都变绿了，空气清爽，气温上来说也很舒服，不冷不热的，走山路特别的舒服。而到了七八月份啊，外面的温度升高了，而这里呢却是一个绝佳的避暑之地，在山下还非常的闷热难耐呢，而空洞山的山上却恒温20度左右，风都是凉的。九十月份你来这里的话啊，可以看秋景，丹霞红碧，再加上漫山的秋叶红黄相间，苍茫的这种西北风感氛围感呢就直接拉满了，拍照是非常出片的。但是呢就不建议大家冬天到这儿来了，因为西北的冬天冷风刺骨，山路也都会结冰，台阶打滑，很多区域都会封闭，游玩的体验感是极差的。好了，如果你到空洞山上来玩的话，有几个核心的打卡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呢是跟原著去对照啊，也就是说你走在这儿，对应着原著当中的某一个情节，你就会一下子情景再现了。首先第一个打卡点呢，就是我们要走后山的原始山林步道，这一段呢对应的就是原著里边的荒山独行。咱们到现代的景点去啊，不能只是为了打卡凑热闹啊，也还是要找一找唐僧西行的这种感觉。这时候你一定要走后山的步道，这个地方呢林木幽深，树荫蔽日，山路蜿蜒，而且游客稀少。走在这条路上，你瞬间就能体会到1000多年前唐僧一个人走在这里，四周静悄悄，只有风声、鸟声、山涧里的水声，那种孤独、坚定、忐忑又执着的心情。
还有一段呢，景区里把它叫做天梯啊，就是超级陡峭的石阶，一步一抬升，这个坡度是极大的。这一段其实对应的就是原著当中西行的步步艰难啊，每一步都在抬升高度，爬着特别累。这是西行的隐喻啊，就是修行没有平路，全是上坡，全是难关，都得咬牙去坚持。站在天梯的中间，往远处看，群山连绵无尽头，这跟原著当中的远山无尽，前路茫茫，可以说是一模一样。还有一个打卡点呢，就是你一路向上登顶之后呢，上面有一个制高点的观景台，站在这里，整片陇东的黄土高原尽收眼底。当然，那些千山万壑、层峦叠嶂，也在你的脚下了。古代人走到这里啊，真的会心生敬畏，同时也会心生迷茫。这种大山苍茫、天地辽阔的景象，就是《西游记》所有荒山险境的一个地貌原型。想象一下，现在你就站在观景台上，放眼望去，层峦叠嶂，一眼望不到边。另外，在这座山上呢，还有很多的古寺道观群。刚刚说了，这座山呢是佛道建筑集中的一座山，古时候呢，西行僧人啊、商旅啊、道士啊，都会在这里歇脚补给，也会礼佛。唐僧西行路上，他是逢寺必拜，逢庙必参，所以他当年走过的山路古寺就是这种模样。给大家一些游玩的提醒啊，空洞山啊，全程都是靠走，山路非常多，台阶也很多，而且呢，我们刚刚说了，它这个每一个台阶的这个高度的上升啊，都非常的陡峭，所以大家要注意，一定要穿平底鞋，鞋呢也要舒服啊，不能穿皮鞋呀、凉鞋、高跟鞋就更不用说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山上的温差巨大，哪怕是三伏天，你上山也要带一件薄薄的外套，尤其是早晚特别的凉啊。虽然三伏天你看山下特别热，但一到山里凉得很。再有呢，西北的天气非常多变，说刮风就刮风，说阴天就阴天，说下雨就下雨，所以随身的带一把伞或者带一个薄的雨衣都是可以的啊。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千万不要私自走野路，闯那些还没有开发的区域。因为空洞山它的后山纵深极大，在古代就是无人的险地，现在呢，你依然走到里面去是非常容易迷路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大家不要脱离团队，不要自己去私自的走野路啊。另外还有一点提醒啊，就是宗教区域呢要保持安静，不喧哗，不打闹，尊重千年古寺的氛围啊。我们今天也特别选择了这种音乐，能够契合深山当中这种幽静的情境，也希望能够带大家感受到一种沉浸式，好像我们真的是在这座山上在攀登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刚刚我们逛完了险峻苍茫的空洞山，接下来呢要去一个风格完全不一样，但是呢西游氛围感拉满的神仙秘境，那就是云崖寺。云崖寺坐落在平凉庄浪县，是千年丹霞石窟群。整个寺庙不是在平地上建的，而是直接凿在百米高的红色悬崖峭壁上。给大家还原一下唐代实景啊，一千多年前，唐僧西行，一路翻荒山越险岭，满眼都是荒芜黄土、苍茫大山。走了一天又一天，他是身心俱疲，前路迷茫。突然这一天一抬头，赤红的绝壁、悬空石窟、崖壁佛像、山间清泉，那种视觉冲击和心灵慰藉，真的是无法想象的。《西游记》里边无数次的写到身。

山藏古洞，绝壁隐禅门，妖洞藏崖间，古寺隐深山。所有的这种山崖洞府、绝壁古寺的写作原型啊，大部分呢都是来自于甘肃陇东的石窟群，云崖寺就是代表。电视剧里边各种妖洞、仙洞、隐士的洞府啊，那都不是编剧瞎编出来的，都是有实景原型的，就在咱们今天要逛的这个平凉的云崖寺。而且呢，云崖寺从北魏开始开凿的，唐代呢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唐代那不用说了，正是唐僧所处的盛唐时代，这里呢香火旺盛，僧人云集，也是丝绸之路上西行僧人必经的一个修行驿站。唐僧当年走陇东山路，一定是见过无数这样的崖壁石窟和山间古寺，也正是这些藏在山里边的佛像古寺，一次次的支撑他的信仰，让他哪怕是孤身一人，也从来没有放弃取经的初心。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游玩攻略啊。最佳的游玩时间呢，同样我们还是推荐在5到10月，因为春夏的时候啊，绿树映红崖，碧水绕山间，又有秀气又有壮阔啊，很美的景色。那到了秋天的时候呢，漫山都是红叶，配上丹霞红，然后还有金色的叶子，再加上湖水的绿，这三层色彩是超级绝美的。不过啊，像夏季啊，就正是雨季，特别是暴雨天气也会很多，这样的时候呢，景区就会临时的封闭栈道，所以出行之前大家还是要先了解一下当地的天气情况。我们看看核心的必看景点有哪些。首先当然就是悬崖石窟群啊，这里呢大大小小有几十个石窟，错落有致地嵌在了绝壁之上。你呢可以通过这个栈道近距离地去看到唐代北魏佛像造像，他们那些佛造像的线条非常的古朴，而你看那些造像的神态又很庄严。大家站在悬空的这个栈道上平视石窟，你可能瞬间就懂了《西游记》里那些隐于崖壁、藏于深山的洞府，不是虚构的，真实存在啊。再来说说咱们必然要去走一走的这个悬空栈道啊，这个栈道呢是紧贴着悬崖修建的，走上去也真的是需要一点胆量啊，因为你的脚下就是山谷，而身旁呢是千年石窟，很惊险。很震撼，也很古朴，同时可能你真的全程走完之后又会觉得好像你得到了某种治愈，这四种感觉同时有，是一种很复杂的同时又很有层次感的一种体验。到这儿还要看水景，谁能想到啊，黄土高原还有这么清秀的山水，碧绿的湖水环绕着丹霞山体，都说山有水就有了灵气，对吧？所以呢，这一汪碧水也让整片的景区瞬间就温柔起来了。古时候的僧人在这里打坐、静心、修行，这可真是一个洞天福地呀。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云崖寺呢离市区是比较远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到当地租车自驾，或者呢是跟随一日游，都是可以玩的比较舒服自在的啊。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悬崖壁上的这个栈道，它是比较狭窄的，虽然通行一个人走啊不太拥挤，但是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还有呢，就是石窟文物都已经经历了上千年的
风雨洗礼，很脆弱，绝对不能摸。拍照的话呢，不能打开闪光灯，我们要保护古迹。整个全程游玩下来差不多需要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你可以呢跟我们前面提到的空洞山搭配起来，这样不论是上下午还是说分2天来玩的话呢，时间上都刚刚好，体力的分配上呢也是比较平均的。如果你体力差一点，就2天，体力非常强，你常年登山的这样的朋友，徒步的朋友，你可以上午一座山，下午一座山。好了，以上呢我们就把今天的我们的两个打卡点呢就向大家介绍完毕了。如果说朋友去到当地的话，一定还是要尝一尝美食的，这是我们旅行当中肯定会打卡到的地方啊，这是绝对不会错过的。所以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也会向大家呢来推荐几道当地的美食，而且是独一份的当地的绝对的招牌特色美食啊。进一段歌曲，稍后我们再回来。

好了，刚刚山水古迹名著剧情咱们都聊得够透了哈，所以接下来就到了咱们大家最爱的环节，就是平凉地道美食推荐。今天要推荐到平凉必吃的四大特色美食啊，第一道呢就是平凉红油清汤火锅。平凉红牛啊，这是国家地理标志特产，这个牛肉啊，肉质非常的嫩，而且不膻不柴，肥瘦均匀。大家都说吃火锅那得去四川吃啊，咱平凉的这个清汤火锅跟四川麻辣火锅完全不同。首先它叫清汤火锅，那肯定这汤底啊是锅底是清汤原味的啊，这样呢能够最大程度的锁住牛肉本身的鲜香。咱们是吃汤哦，不对，喝汤，喝汤吃肉，清爽滋补。你爬了一天的西北大山了，浑身都很疲惫，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吃上一锅热乎乎的红牛火锅，瞬间就满血复活，又暖胃又舒服，老少都爱吃。这是火锅啊，尤其是如果你是深秋去的话，看枫叶嘛，看红叶啊，深秋的话爬了一天的山，下山之后吃这么一锅火锅的话，真的特别的舒服啊，很舒爽。同样的，还有一个锅啊，叫暖锅，就是庄浪暖锅。这个是陇东的一个老式的家常硬菜，逢年过节的时候呀，还有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呀，平凉本地人就会做这个老式的暖锅。这个暖锅它跟火锅不一样，火锅你是有汤底对吧，然后东西放进去涮，涮牛肉啊，涮蔬菜呀，是涮。而暖锅呢，它是用炭火啊慢慢的去煨它，而菜呢是先要码到锅里边去的，一层一层的码菜，底下呢码的是青菜土豆，中间层呢是土豆粉条，最上层呢码的是丸子卤肉啊，五花肉，是这样满满的一锅。一开锅了，热气腾腾的，然后这个汤汁呢会慢慢的啊往上浸，就会把上面的这个土豆啊青菜呀、粉条啊五花肉啊还有他们的卤肉啊都会一层层的被这个汤汁浸泡，就会入味儿。汤汁呢一般来说都是用高汤啊，非常的醇厚入味儿。哎呀，这个吃着呢，特别是天冷的时候吃啊，那相当的过瘾了。想想看，这在古时候赶路的僧人啊商客呀，晚上要是能吃上这么一锅暖锅，那真的是最奢侈的温暖了。咱们再来说一种面食啊，就是陇东的一个特色，叫荞麦饸饹面。饸饹啊，这在很多吃面食的地方都知道吃饸饹面啊。西北山里的一种杂粮面食的代表就是陇东的这个荞麦饸饹面，它呢是纯荞麦压制的，口感非常的筋道爽滑，麦香浓郁。这个面呢压出来之后可以是干拌，也可以做汤面。本地人最爱的呢是酸辣口的啊，简单的醋香油泼辣子，没有很复杂的配料，就超级好吃了。同样啊，也是赶路的人吃上这么一碗饸饹面，既顶饱耐饿，同时呢又很解乏，对于现代的西北人来说，也是他们记忆当中非常美味的人间烟火。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呢是平凉的一个特产水果啊，叫灵台蜜梨。这个梨啊皮儿很薄，肉是脆的，咬下去之后呢会爆汁啊。

千年的民间故事，还有呢《西游记》背后很多人看不懂当地的山野传说来说起啊。空洞山从古至今呢，当地百姓都流传着深山山精、野怪拦路、山神护路的这样的一些古老的故事。古代的时候啊，老百姓啊都知道不能进深山里头去，为什么呢？山里头太荒了，太静了，就太危险了。夜里的时候，山风呼啸，山里里边就会有各种异响，还会有一些飞鸟走兽的一些啼叫声。所以如果说孤身的路人走在这里的时候啊，真的会心生恐惧。那老百姓他也没有办法去用科学的态度去解释这个深山里边未知的这些凶险啊，所以就慢慢的口口相传，就衍生出了山灵、山怪啊、精怪拦路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所以吴承恩写《西游记》的时候呢，他也不是凭空杜撰写那些妖怪的，他就是把西北民间千年山野的传说，还有古人对深山未知的敬畏、行路的这种真实的恐惧，全都写到了书里。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呢，会觉得那些妖怪都是特效，是剧本写出来的，但是在古人的眼里，荒山就等于未知的恐惧，等于会有妖邪出没。所以还有一个特别温柔的关于空洞山的民间传说，说古时候啊，有修行的山神怜悯西行求法赶路修行的这些僧人，每逢大雾封山、夜路难行的时候呢，这些山神啊就会显灵指路，驱散雾障，护佑路人的平安。这也完美的对应了《西游记》的隐藏设定，就是唐僧肉眼凡胎，一无所知，但是呢，诸天神明、护法罗汉会一路在暗中护持。人在吃苦，心在坚守，而天在护佑。

为什么说唐僧这段孤身的陇东独行是九九八十一难里边最关键的心性之难呢？大家仔细想啊，后面的那些劫难都是师徒组队打怪，对吧？有悟空降妖，八戒助力，沙僧挑担，有人跟他商量啊，也有人可以让他依靠，大家是并肩作战的。唯独平凉的这段路是真正的孤身一人，没有人替他扛，没有人替他累，没有人替他坚定。他很害怕，但也只能自己扛。他是一个凡人，对吧？是凡人就会有恐惧，就会有害怕，就会有迷茫。那怎么办啊？只能自己去熬，那些累也只能自己去受。想放弃的心，你猜他有没有？我想有些时候可能会动摇，毕竟他是一个凡人，对吧？一个肉身的凡人。所以一次一次想放弃不可怕，他能够自己劝自己坚持下来才伟大。这就是修行最核心的真相，就是真正的成长啊，都是独自熬出来的，真正的初心都是在绝境当中坚守出来的。唐僧之所以能当师父，能渡徒弟，能取真经，不是因为他会法术会降妖，而是因为他熬过了所有人熬不过的孤独，也守住了所有人守不住的初心。这一段没有妖怪，没有打斗，也没有高光的荒山独行，恰恰是整部西游记最顶级的修行。我想问问另一端的朋友，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一路走下来，我想问问你，是不是在此之前你一直以为唐僧一出发长安就有孙悟空陪着他，或者说刚一出发就遇上孙悟空了呢？

你再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是你一个人走在这种无人荒山，前路无尽后路无归的这种境地的时候，你能不能坚持下去？

0: 读一部经典，赴一场远行。欢迎收听跟着名著去旅行。
1: 今天我们走出陕西，踏入了甘肃平凉，登空洞山，读懂西行山路之险，独行之难，访云崖寺，读懂西行信仰之暖，初心之坚。从繁华长安到秦岭深山，再到陇东

荒山，可以说唐僧的路是越走越苦，越来越偏，越来越孤独，但他的心却越来越坚定，越来越纯粹。所有伟大的奔赴一开始都是无人看好的孤独，所有修成正果的人生一开始都是咬牙死撑的坚持。时间过得特别快，我想刚刚大家在听歌的时候也会对我在前面提出的问题有了一些自己的思考啊，那就很好，那就证明我们今天是有收获的。不知不觉呢，今天的名著旅行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踏遍平凉山水，读懂了原著被删减的关键剧情，也看懂了西游故事的真实山水原型，当然也吃到了本地的传统的美食啊，还获得了全套的旅游攻略。希望大家能够对今天的节目呢感到满足和满意。那明天呢，我们会继续再向西出发，我们要离开平凉，奔赴甘肃天水。下期也依然会带来双景打卡，希望您不会错过我们的下期节目。我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来解锁更多西游记里边的悬崖洞府、丝路佛韵，一步一步地走完最真实和最原版的西行取经路。一路上有你陪伴，我也会觉得特别的开心。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跟着名著去旅行就到这里，我是依林，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文旅邂逅热爱，
2: 以赛事为纽带，赴一场城市文旅之约。
1: 我们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观山河胜景。
2: 我们用脚步打开城市风景，品美味佳肴。
3: 人店地瓜做的，还有凉哇哇哇矿泉水。
1: 带你以赛事角度读懂一座城的温度与风情。
2: 听赛场呐喊，看城市烟火，寻文旅好物，享美食美景，
1: 让每一场赛事都成为一次城市旅行。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笑琳。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收看
2: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这是我们改版之后一档全新的文体旅商融合的广播节目，
1: 新面貌的节目，
0: 老人新面貌，
2: 人也是新的，
0: 也有不断的邀请来的新的嘉宾，
1: 新的嘉宾，新的血液的注入，
0: 丰富着我们的节目哈。我们是希望打破体育赛事和城市文旅的一种边界，以各类赛事为纽带，聚焦各类本土的甚至是突破本土的精品赛事，
1: 精品赛事，主要是为了引出什么呢？各地的好吃的好玩的文旅打卡的然后呢把赛场的流量转化为咱们的文旅，
0: 没错当然我们的小目标是跟着大家一块儿借着赛事去到那各地去旅旅游。
2: 我以为你说我们的小目标是文体旅商的商小目标
0: 不要
2: 这么直白吗？
0: 直白是吧？
1: 含蓄一点，含蓄一点，
0: 不是每个人的小目标都是一样的。
2: 好
0: 了，我们也希望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
1: 来吧，
0: 那是我们的 slogan， 是不是？
1: Slogan, 好，那么我们就跟着这些比赛去旅行。那说到近期的比赛，我们得说一个说最近就是挺火的一个比赛，在本溪，
0: 哎呦，
1: 这发音，在本溪，
0: 本溪是这么说的吗？
1: 他是后面得拐一下，
0: 他也拐一下，
1: 本溪，
0: 锦州是要拐一下，本溪也要拐一下，
1: 锦州往上来，锦州。
0: 这样子，
1: 锦州呢？哪儿的锦州呢？往上来，本溪是他是横着拐，本溪。
0: 本戏
1: 带点这个，带
0: 有点颤音的。
1: 哎呀，你也学吧。感觉这个地方离咱并不远。
0: 是啊，
1: 好像五一十一也挺适合去的，比较近嘛。
0: 就是如果你想省内短途游的话，不想太长时间，两三天、三四天，我觉得省内这些城市都是很好的选择，是不是？好，说到赛事是哪项赛事呢？最近辽宁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开幕式9月7号是在本溪市的体育馆盛大启幕。
1: 这是汇集了全省各族儿女的体育文化盛会。本届运动会以相聚五彩本溪共会

0: 美辽宁为主题，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民族体育盛会，生动展现了全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美好途径。
1: 哎，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一定是色彩斑斓的。
0: 嗯
1: 啊，就是民族盛会，你想各种民族服饰，
0: 哎
1: 啊，民族的传统一些项目，是不是？
0: 嗯。然后呢，我觉得我还聚集在了一个关键词上，叫五彩本兮，因为他说的是相聚五彩本兮
1: 啊。
0: 那想象当中怎么能出个五彩？我就有点想不出来。赤橙黄绿
1: 树叶的颜色，
0: 赤橙黄绿青蓝紫。
1: 你想象一下秋天，我们经常说去爬山啊什么的，你会说哦，本兮那
0: 就是红的红叶，红叶，
1: 红的黄的绿的，绿的还有绿的不一样，深绿浅绿呢？
0: 剩下两色哪来的？
1: 那是那还有橙色什么的，淡黄啊什么的，对不对？
0: 那就一个色系，
1: 就
0: 那个
1: 色
0: 系。
1: 你要讲菜系的话，那还都一个菜系，
0: 面条系。好吧，就说了这个本兮，它到底好玩在哪儿？然后如果大家比方说自驾也好，或者是跟团，当然也可以跟团哈。有没有什么就是不能忽略的地方，必须打卡的地方，美食美景都有什么？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得好好给大家挖一挖。
1: 对，
0: 近处不是没风景啊，其实很近的地方也很值得大家去深挖。
1: 是啊，关键你得有发现风景的眼睛啊，
0: 你得有会发现风景的人啊，
1: 得领着你去玩啊。
0: 是呀，
1: 我觉得本兮呀，光靠我们俩好像玩不透
0: 啊！我没去过，
1: 我也没去过，见笑了。
0: 真的是这么近的地方，咱都没去过。
1: 哎、是，光想着原厂去了，你说
0: 啊？
1: 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的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
0: 噔噔噔，
1: 来，糖果隆重的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
0: 哎，这是一位我们20年大连本土文体旅融合的纯玩达人，有经验。而且是我们2025年大连导游大赛的第一名。
1: 我天，这必须掌声啊。
0: 咱们大连的导游、
1: 嗯、
0: 而且是一家一团私人定制，其实这个很适合你，一家一团私人定制、
1: 哎、
0: 你以后就跟着周晨
1: 了。就是现在这个其实很流行，不光是我，很多人都有这种需求、
2: 是的、
0: 来，请出我们大连著名导游周晨。
1: 来，欢迎，
0: 第一名。
2: 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0: 有声有掌声。
2: 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周晨。周呢是热情周到的周，晨呢则是指早晨8-9点钟太阳的意思。今天非常有幸能够做客跟着赛事去旅行，希望咱们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的相处能够给大家留下一段阳光般温暖的记忆。
0: 我跟你讲，我要是导游大赛评委，我也给他一等奖。亲和力
1: 是不是？
0: 是不是
1: 这一段开场白已经征服了我们的心，
0: 其实征服这个
1: 声音非常甜美，人一看就非常
0: 热
1: 情阳光，
0: 你
1: 就会发现跟他一起出去玩一定不会无趣，
0: 一定快乐，
1: 是不是？一定很欢乐的那种，
0: 是不是？一定跟着他。
1: 今天我和周晨是第一次见面哈，来了之后我觉得除了刚才说的声音啊，这种阳光热情之外，做事非常细心。你看咱们请他来做节目，他会给咱们打印一份这个文案。
0: 咱今天做节目这个文案就是人家做的。
1: 你看看呢，是不是？我都觉得哎呀，这人太完美了，
0: 太完美了。就说明他在从事导游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可能也磨砺出来了。
1: 是啊，
0: 认真啊，细心啊，热情啊，周到啊。
1: 是
0: 那个游客
1: 周晨啊，周到啊，
0: 周晨啊，周到。以后就跟周晨玩
1: 好吧。好，那今天咱先开端是不是？
0: 是
2: 好，
1: 跟着周晨去玩玩本兮吧，好不好？说到本兮呢，其实我的最直观感觉，一说本兮啊，水洞，是不是？大多数人一说本
0: 兮
1: 就
0: 水
1: 洞，
2: 对。
1: 然后这其他的什么，好像就得再琢磨琢磨有什么了。那今天周晨给我们就
0: 系统
1: 的捋一捋哈，咱要是去本兮，咱该怎么玩？比方说，咱从大连，咱怎么出发？怎么去啊？大概个几天的行程？怎么玩？
2: 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们啊，周晨现在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本兮的这个旅游怎么玩。如果你有假期只有2天时间，不建议你选本兮。
0: 太短了。
2: 本兮，对，太短了，因为它单程到本兮市内500公里。到真正的自然风光，像刚才大家说的本兮的水洞，关门山看枫叶，这样的景观要将近600公里。那如果我想去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舞女山城，单程要700公里。这么远的距离，如果你玩2天1夜，是不是
1: 都在路上了？
2: 都在路上了。所以大家如果去本兮，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想用周末去本兮，你礼拜五下班之后结束之后，你头也别回，马上就走。

0: 把周五的晚上先撩出去。嗯，你可能不能说赶到本溪，你可以半途沿途住一下，嗯，这样第二天很早就能进到本溪市内了。
1: 对，
2: 这是你说我是这个自驾还是说什么高铁啥的？怎么？
0: 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我个人呢其实不怎么太喜欢自驾。嗯，为什么呢？就是一坐车就这个肚子胀
2: 啊。我也是啊。
0: 是不是啊？
2: 不舒服。
0: 咱实在不能说咱人到中年哈，频繁上厕所这些事儿啊。但是不一样，你如果说我有4到7天的假期，我就要休闲游，那我就一天就走200公里，嗯，我就停下来，嗯，那行，
1: 走走停停。
0: 但是咱上牛马班的人，嗯，你顶多能窜出来2天2夜，嗯，往返1400公里，你第一天至少要撩500公里才行。嗯，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坐高铁。咱们大连现在到本溪市内的高铁非常方便。
2: 大概多长时间？
0: 高铁最快的2小时40分钟，嗯，慢的话3小时40分钟。嗯，其实和你自驾4小时到本溪市内，距时间是一样的，嗯，但是又不用我开车，嗯，还能看着车窗外的景色。第三点还安全。嗯， 相对来说，如果你扯家带口。我个人感觉坐高铁很舒服。嗯，到了本溪市内之后，那你可以说我包车，也可以干嘛？当地租车也很方便。嗯，我再租一台小车，我这两天我自己就开100多公里，我也不累。嗯，
1: 是，嗯，啊，
0: 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1: 周晨给大家一个建议哈，哎，
0: 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经济自由、时间已经实现自由的人，那你选自驾是最好的。嗯，但是如果说是扯家带口，
1: 嗯，平常就周晨说的，咱可以傍晚就撩出去，
0: 对，
1: 先到地儿再说，第二天一早就可以玩了。
0: 那么本溪市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本溪市在地图上，大家知道它这个形状长得像什么吗？来，我给直播间的小伙伴也看一下，
1: 小伙伴能看见不？看看长得像什么？
0: 看看它的整个这个地图的分布。
1: 来，我瞅瞅，
2: 我瞅瞅，我
1: 像什么？
2: 咱俩一人说一个，看谁说的。
0: 看你俩谁有文化啊？
2: 像废，
1: 不是你讲像什么？它是什么
0: 形状？就看这个地图这个形状，看看它长得像什么？
2: 像那个是废的左叶和右叶。
0: 我看你
1: 眼睛。
2: CT， 这是个 CT 片CT
0: 这一段掐了，别让本溪文旅听见啊！人家官方的用词是像一只展翅高飞的蝴蝶。
2: 哎，不好意思，
0: 像不像
1: 蝴蝶呀？
0: 啊，
1: 那你最起码我看出个对称，
0: 对，
1: 我看出像眼睛。
2: 哎，
1: 你看，
2: 哎，你这你往近点给大家看，你往近点给他，像不像肺？然后这边是像结节，
1: 这是一个最近要去体检的人，
0: 说明你注重身体健康。
2: 左右肺吗？
0: 好，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只蝴蝶，我跟大家讲一下啊，蝴蝶左边的翅膀，是本溪市，就是我们第一脚500公里撩到的本溪市。不瞒大家伙说，本溪市内呢，除了有个博物馆和咱们本次比赛的赛事的体育馆，在本溪市内之外，绝大多数的景点都不在翅膀的左边。它的所有的水景和看枫叶的核心景都在这个翅膀的中间，叫做本溪满族自治县，在本溪县。我捣鼓几个地方，你们肯定恍然大悟了。本溪水洞
1: 知道，
0: 看枫叶的关门山
1: 听说，
2: 就著名这些，
0: 还有这个好喝的本溪最有名的小试羊汤，都在这个翅膀的中间
1: 啊。C 位中心，
0: 对，在他脑袋和身体这个位置上，就中间掐脖细溜这块。那么从本溪市内到本溪县单程50公里。
3: 50公里，
0: 大家记不记得从大连撩到市内的多远？500公里。所以说你这个单程的距离在550公里，你才能看到水洞和关门山。这是第一
2: 条，就是如果从大连先到它的市内是500公里，再从500公里到再到50公里才到它这些景区。
0: 所以你真正自驾游单程，你说我就想看一湾水一湾山，你就是说一趟厕所不上，一个服务区不停，6个半小时。
2: 哎呀，够不上
1: 这溜一天，不用干别的，
2: 没必要，没必要。
0: 哎，还没聊完。你看啊，在这儿呢，作为大连资深20年老导游，周晨跟两个主持人提个小问题，我看咱俩这个知识扎不扎实啊？
2: 来，
1: 今天问题频出，
0: 不，
2: 我就爱答问题。
0: 这个本末倒置了啊，嘉宾那个造反了，嘉宾今
2: 导游一等奖，看来啊，
0: 不是白来的，
2: 不是白来的
0: 啊，本来我是。展示才艺的时候，要不是因为唱歌，我都能得特等奖。一唱歌，评委全站起来了，还说以后告诉我，你还是说的比唱的好。
2: 我想听你唱歌。
0: 来，我接着讲啊。

0: 就是咱们大连呢有两个国家五 A 级景区，你看你俩知不知道？
1: 老虎滩，
0: 非常棒。
2: 再来一个
0: 啊！再来一个，我看这个能不能行。
2: 五 A 级景区，
0: 哎，这时候脑子正在高速旋转，细 C 想一想啊，往北边想，
2: 金石滩，
0: 太棒！要不然你俩怎么能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呢？
1: 我都以为在这道题上呢。
0: 这两道题都是导游大赛必考的题。
1: 哎呦，咱俩也可以啊，
0: 也可以。
1: 26年咱一块报，咱想看谁能拿一等奖。
0: 非常不好意思说，最近两三年封杯了。我成为这个绝后版的第一名了，
2: 就是因为你赛完之后大家都没有信心报了，
0: 不是
1: 就觉得几年之内不能有人超不能有人超越了，是不是？
0: 这样之后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以后一问你们导游大赛的第一名谁最年轻，嗯，
2: 哎，
0: 因为往后不办赛了，
2: 不办了，
0: 根据国家的红头文件暂时停了。
2: 嗯，好，那就是说咱们是老虎滩
0: 和
2: 金石滩，
0: 金石滩，
2: 嗯，两个。
0: 那我下一个问题其实想问的是什么？人家本溪也有两个国家五 A 级景区，
2: 嗯，
0: 啊，你们看看是哪两个？
1: 那水洞肯定得有一个呗，
0: 非常棒，
1: 是吧？
0: 嗯，它是世界已经经过认证的。世界上最长的可乘船游览的暗河溶洞群，经过认证的，
1: 认证的，
0: 哎，
1: 来你瞅瞅，
0: 哎，我看糖果把地图都给看碎了。
2: 关门山，
0: 哎，关门山是4A，
2: 四 A 呀，
1: 你找找有没有？
2: 你再说，再一人说，看谁说的对。
0: 对，
2: 你说一个，我说一个，你说一个，我说一个，
0: 看哪个是五 A 级的
2: 啊？你再来，
1: 有没有看着就是等有点名的，是吧？
2: 其实这几个都行，
1: 舞女山，
0: 你看。要不然人家姐是坐在咱俩坐在两面翅膀上，五女山景区高沟地世界遗产啊，特别有名，这也是国家五 A 级。好，那你说我们到一个地方，除了要去看它的小众原生态的景点之外，你像咱来大连肯定得去老虎滩、金人滩，对不对？虽然这两个景点没有给咱赞助费，咱也得为大连文旅，咱也得发个声，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是这样的，
0: 是不是？那你到本溪，咱肯定要看它，它能评上国家五 A， 必然有它的价值所在和方方面面。
2: 好在哪？对对对，
0: 确实非常好。所以说，为什么我跟大家说，如果你要想去本溪，你没有3整天的时间，你就先把这个旅游板块先放掉。因为你从大连干到五女山城要700公里。
2: 哦，这个远，这个
0: 咱们刚才说到水洞550公里了，对不对？还有150公里才能到怀仁县，
3: 三个来点呢，是不？
0: 哎。是这样的，所以你就根据大家的假期，咱们为什么在这个月要说本溪呢？因为即将进入全年，你说这个别的像咱们大连旅游旺季在7月8月，人家本溪说实话一年的好日子就20天，9月25号到10月15号，
2: 就
1: 是枫叶嘛，看枫叶嘛，
0: 看枫叶，那在这里咱也别落下咱大连文旅啊，你要是不想撩550公里，你撩300公里，咱们大连庄河的天门山森林公园，是咱大连地界看枫叶最全面的地方，
1: 是
0: 啊，
1: 就是
2: 看
1: 脑
2: 子里，
0: 但是天门山没给咱什么赞助费，咱也为大连，咱也得帮着发个声，
1: 这
0: 格局，是不是？那么接着跟大家讲，那么咱们说到了这个本溪的这个旅游啊，咱们了解了，你可以自驾，也可以坐高铁。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本溪其实分三个地方：市内、本溪县和怀仁县。你说我要想既看山，既看山又看溶洞，那我们选你要走的是，你可以室内就过去了，本溪室内不去了，
1: 就
0: 直接就到撩到本溪县。因为那里有溶洞群，有关门山，有好喝的羊汤，还有温泉，基本上其实够大家的一个游览了。但是你要说我想看湖景，要看水景，非常漂亮的湖景，尤其湖景旁边还配着枫叶，那我建议你是要撩700公里。到怀仁县的，才能够看到，那么像本溪的，像大家好说了，我可以想象今年十一本溪的关门山得扎堆了，对不对？是不是有一点那种小众的看枫叶的地方？那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下，大家拿出笔和本记在小本本上，像这个在本溪县，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这个地图上啊，有一个地方叫在中间。就在这蝴蝶的 C 位，有个地方叫老边沟，有个地方叫大石湖，
3: 看到了，
0: 这可以说是一股清流， 啊、嗯，是比较小众的，既有山景，又有水景，还有红叶的地方。哦，嗯、哎，但是我这么一推广，是不是又把这个地方也炒热了？它就不小众了，
3: 是不是？让咱一说，这可不，
0: 其实有
3: 就往那去。
0: 其实咱们有的时候也不一定非得去有名的地方。嗯，嗯像这样的小众的地方，你只需要撩550公里就能到。
3: 是不是老边沟最近也挺有名啊？
0: 啊，对，
3: 频频听周围的人
0: 说。现在叫做本溪秋季枫叶顶流，
3: 是不是？
0: 啊、
3: 嗯、啊，这秘密是谁给泄露出去了？嗯。
2: 藏不住了，
0: 藏不住啊、嗯！其实好多朋友都问过我说，周晨，你说，上哪去旅行？
3: 嗯
0: 嗯，其实我一直跟他说，其实上哪并不重要，看你和谁去
3: 啊。
0: 嗯，真的是，你有的时候吧，说实话，老夫老妻有时候在家，
3: 嗯、
0: 柴米油盐酱醋茶烦死了，
2: 过够
0: 了，喘气儿都是错。
3: 嗯
0: 嗯，但是如果你带着他一块儿出去、
3: 嗯，
0: 把自己固有的生活脱离开了。换一个新的环境，你会发现人虽然不能换，但是你对他的印象和感觉会发生改变。
3: 哦，
0: 我觉得这才
2: 是
0: 真正的这个、
2: 啊、
0: 旅行的一种感觉。其实好多人问我说，你干这个行业20年了，你是不是一个资深的旅游达人？
3: 嗯，
0: 我在这里必须非常诚实的跟大家说，我根本不是。我为什么不是？
2: 怎么不是？
0: 我是为资深旅游达人提供服务的高级服务员。
3: 啊，你看
0: 大家都有这个、
2: 哎、等会儿等会儿见等会儿查哈、啊、请问咱俩是资深节目主持人吗？资深一线节目主持人吗？并
3: 不
2: 是，我们是为大家提供资讯服务的
3: 广播员，
2: 广播服务广播服务人员。
0: 你其实也为各位听众指点迷津提供了情绪价值的、
3: 哎、咱们都是服务行业，
2: 都服务行业
0: 啊，
2: 服务行业。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本身自己也需要这个情绪的释放和能量的加油。
3: 嗯
0: 嗯，那你说现在随着咱能吃饱饭之后，为什么现在旅游这么流行？
3: 嗯，
0: 其实你说上哪不能看见一弯红叶？
3: 嗯，
0: 那你正常咱秋天咱
2: 太阳沟就有。
0: 太阳沟的那个是那个银杏叶
3: 啊，
0: 是黄叶啊。
2: 那个南山
0: 啊，南山也有一点呀。
3: 嗯嗯、
0: 你像咱西郊的森林公园也漂亮、
3: 嗯嗯、
0: 啊，咱给那个金龙寺森林公园也说一说，他也能看着红叶。
2: 是是
0: 嗯。嗯，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远方？
3: 嗯，
0: 其实远方的目的地不漂亮，
3: 嗯、
0: 漂亮的是身边坐的这个人，
3: 嗯，
0: 和沿途的感觉。
3: 对，
0: 嗯，哎、你俩出去旅行的时候就再也不能烙猪肉丝12.8一斤呢，
3: 是不
0: 是、
3: 啊？
0: 是不
3: 是
0: 酱油打没打折？
3: 嗯嗯、
0: 对不对？一块聊一聊本溪有什么好吃的，是不是？接下来周晨给大家讲讲本溪有什么好吃的，
3: 好，
0: 好不好？
3: 好好好
0: 好好好，一讲到吃就来劲了啊，
3: 眼睛都瞪起来了，
0: 瞪起来了啊！
2: 我是主要是太喜欢周晨了，
0: 是吗？
2: 我
3: 讲什么都爱
2: 讲讲、哦，我就感觉哈，
0: 什么我已经结婚了，别惦记我了，
2: 我就感觉真的就是引人入胜，
0: 嗯、
2: 就可能有的导游他叨叨叨叨叨叨，他说话都没有抑扬顿挫、
0: 嗯，
2: 然后你听了就感觉有点费劲，
3: 嗯、
2: 但是你看这个。嗯这位导游，
0: 嗯，人如其名，
2: 导游一等奖，他一定有
3: 不白给啊！
0: 不是、嗯，那个参加了10年比赛，后来可能评委也看着我了，从一个青葱的美少女，到这个少妇，到小媳妇儿，到熬到了中年妇女，看我都已经白发露出来了。后来说精神可嘉，你别再来了。
3: 10年磨一剑嘛、啊，
0: 对，十年
3: 评委都换了好几茬了，可能。
0: 10年参加了4轮，后来我的年龄都比评委都大了，所以说你别来了，
3: 资深了。
0: 好，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本溪特色美食，第一名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3: 嗯、
0: 叫做小氏羊汤。
3: 羊汤哈、
0: 哎，
3: 我觉得就得
2: 是。它能差在哪
0: 啊？啊，
2: 这个羊汤它
0: 能
2: 差
0: 在
2: 哪
0: 啊？我告诉你差在哪。差在咱是开550公里，你不好喝你都得说好喝呀，
3: 就是这个点，是不是？
0: 就是这个点。你说现在交
2: 饿了渴了，
0: 不，现在交通这么发达，物流这么便捷，你可别说，就今早送出的小本溪的小羊，下午咱都能给他拉到大连来。
3: 嗯，
0: 但是为什么还要去本溪小市去喝呢？
3: 嗯，
0: 这是你，
2: 因为你是拉过去的，把你拉过去了。不是把羊拉过来，把你拉过去了。
0: 对，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开了550公里、
3: 嗯、
0: 就不好喝，回来我也得告诉他们好喝。
3: 就是你亲自去了，在当地喝的，
0: 确实很好喝、
3: 嗯。
0: 它的这个汤熬的相对来说是这个乳白色的，
3: 嗯
0: 嗯，熬到时候了。
3: 嗯，
0: 在这里我又要有一个小知识小点考考大家。
2: 我先打，
0: 哎呦，我就
3: 把手举起来，
2: 我一直在那等啊，什么时候问？
0: 下次再来节目啊，我准备几根小红花粘贴，我给咱俩看谁先答题，给你粘一个。
2: 咱俩下准备个本儿，完了
0: 粘上，
2: 粘上。
0: 我就在搁后面弄那个，你往像孩子们教室后面那个爬小红旗、小红花，
2: 整评比，好，
0: 搞个评比啊，
3: 改成幼儿园了，
2: 问来，
0: 说本溪县。啊、嗯，有个地方，哎，它有个景点叫小市一庄，嗯，啊、嗯，它也是新开发的，嗯、人文结合自然景观，
3: 对，
0: 里面有小桥流水呀，嗯、有风车呀、嗯、水车呀，做得很漂亮。嗯，那么就说本溪县有这么个地方叫小市，你说这个地方它为什么叫小市呢？嗯，
2: 你答吧，
3: 你说呀。
0: 嗯，你看咱说本溪县这地方叫有个景点叫小市一庄、嗯、又说人家羊汤好喝、嗯、叫小市羊汤，那这个小市儿是怎么个小市儿？
3: 嗯，市集的市哈
0: 啊，市集的市，
3: 对吧？哎，他好像还真的是借这个，好像像一个市集一样，可以去观光游览什么的。嗯，
0: 姐，我建议你考个导游证，
3: 是吧？有这
2: 样、哎，其实我也想这样说，其实我也想这样
0: 说哈。嗯，因为哈，我跟大家也普及一下，首先现在正在报名当中，每年十一月份考试、哦哦、我跟大家说，尤其你现在家里如果有孩子的身高在1.3米以下的宝妈们、嗯、我建议大家都考一个导游证、嗯、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拿到了这个导游证，终身老虎滩、圣亚、发现王国、森林动物园都是免票的，
3: 自本人免票，
2: 自己免票，
3: 孩子带可以带1.3米以下。
0: 孩子，因为咱大连的景点是1.3米以下的，孩子免费嘛。你正常你
3: 全家都可以去呗。
0: 你正常你俩办个两人的年票，得不得500-600块钱？
3: 那可不，
0: 对不对？知识是有价值的，
2: 好
0: 吧？你知道为什么？
2: 还用上了，关键
1: 你用上就行。
0: 给孩子还要准备呗。
3: 哎呦我的妈！
0: 而且现在考试特别简单，现在考试是单选、多选和判断啊。换言之是什么？你不会，你不能梦吗？
3: 对不对？
0: 你一刀简答也没有。
2: 你哎，你真是将来他又是姥姥又是奶奶，将来他又是姥姥又是奶奶，你
0: 家里又是招商银行又是建设银行。
3: 哎呦，就俺家看
2: 你就考去，我支持你，
3: 我带着你，咱俩去，
2: 我支持你，
3: 咱俩都考。
0: 我送咱俩一套书，我说认真的，嗯，咱俩今天就考，
3: 还带辅导的，对吧？有问题随时咨询。
0: 对，特别简单，
2: 全是选择题呗，
0: 单选、多选和判断题，你看哪一点用脑可，运气好不好？
3: 对吧？
0: 就
3: 咱俩整天玩啊吃这些，
2: 因为俺俩那个擅长的是面试，就给人讲，
0: 是吧？
3: 我以为是做面试的，你吓我一跳。
0: 因为刚才主持人说对了，你看他说小市，这是市级的市吗？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本溪县这个小市是什么呢？它其实是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下面的一个镇子。在这个清朝的时候，它旁边有一个小溪流，咱说有水的地方就有人，能生活，有水的地方就可以形成这个集市，那个时候啊，本溪咱说农副产品也多，而且本溪的木材比较丰富，沿着这个小河流，这个集市是专门用于交换农副产品和买卖木材的，形成了这么个集市。叫然后呢，这个地方还有个寺庙，所以最早的时候这个地方叫小市，市用的是寺庙的寺
2: 啊，小寺，
0: 小寺。后来的这个市指的是这个市集的市，
2: 市
0: 就是本溪县下面的一个小市。哎，因为有了最早的这种商业往来，这块还挺繁华的，所以说这块呢就有好喝的这个小市羊汤，咱大连也有，但是说实话还是550公里外的小人家本溪小市的好喝啊。所以如果大家这个月份，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考虑去本溪度假，你选十一假期前的那个周末走，那个时候枫叶呢正处于初红期，但是我觉得全红不是它最美的时候，是红、橘黄、淡黄和绿相交染，
3: 层次分明的时候。
0: 所以我建议大家尽量避开10月1号到3号，1、2、3号就咱大连人这个脑啊哈，就他们所有人这个想法都是，我先去玩，我回来还能还要写2天作业，对不对？我回来还得洗衣服晾衣服，我还得把这个为牛马班重新开始，身心进行一下调整。其实我跟大家说，如果你非得十一出行，你就4号走，你就绝对能避开这个人流的高峰期的，体验感会非常好啊，而且高速上也不怎么堵车。
3: 对，
0: 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啊。
3: 好，
0: 第一个好吃的推荐的是小市羊汤，第二个要给大家推荐的 这个我极其喜欢。嗯，其实正常你要是坐绿皮火车哈、要是造一个这个绝门了，再配上一罐小啤酒、小白酒，哎，
1: 坐车
0: 啊，
3: 吃
0: 吃，这什么东西呢？
1: 泡面、猪蹄。
0: 姐，你今天也下了节目啊，
1: 就必须得去哈，
0: 就得买个彩票。你就得哈参加今年导游证考试，
2: 你不跑的不行了，再给你架上去了啊，架在那儿，你不跑的不行。
0: 第二大小吃，大家拿出笔和本记下来啊，就是长宽猪蹄儿，
1: 长又长
0: 了。你今年别参加考试了啊，这个运气哈不行不行，不到位哈。就你说为什么它叫长宽猪蹄儿？
1: 这个地方叫长宽。
0: 好，你今年千万别参加考试哈，就这道题。人家告你 A 和 D 都不对，让你在 B、C 之间选，你都选错了。
1: 选 C，
0: 啊，选 C， 选 C 答对了。好，我说一下 C 的答案啊。说这个地方为什么叫长宽猪蹄儿？不是说这个猪蹄儿又长又宽。是这个做这个猪蹄儿的厨师是本溪非常有名的一个国家一级厨师，叫孙长宽。
1: 嗯、啊，这谁能、这
0: 个、
1: 这谁能猜到？
0: 孙师傅呢，就用自己的名字给这个猪蹄儿命名为长宽猪蹄儿了。哦，啊，孙师傅曾经代表本溪市参加了辽宁省美食大赛，拿到了冠军。哦，啊，他这个猪蹄儿以熏制和卤味儿为主的，相当软嫩入骨。
3: 哦，熏制和卤味儿、
0: 就是你带假牙吃这个都能吃得了。
3: 现在有没有仿冒？这个就是还是他家吗？他自己出品的吗？有没有仿品那些？
4: 那不好说。
0: 那个咱就不能那个说了。但是也有可能，这是长宽，还有这个宽窄儿、还有这个
1: 粗细。
0: 粗细，对不对？
3: 别的师傅、
1: 别的师傅不是
0: 这还有这个这还有这个皱陈猪蹄儿。
2: 再说张长宽、李长宽、王长宽，对不
0: 对，
2: 他怎么说？
0: 但是确实很好吃。所以大家如果去的话，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定要尝一尝羊汤，对不对？再造个猪蹄儿，
3: 这都可以在小市一庄里面吃到呀，
0: 都可以都可以在那吃到。而且所以说我给大家的建议哈，如果你对人文的这个文化兴趣度不是那么高，但是呢又想内容丰富，我建议大家本溪之行，你的核心就去一个县，就我刚才提到的本溪满族自治县，就是蝴蝶中间那个 C 位，550公里那个位置，你看这一块，你要什么都有，对吧？你想看这个喀斯特地貌的这个溶洞群，水洞，对不对？你想看水景大石湖，你想看枫叶关门山，你想网红打卡拍照，其实还有个景点，本溪还有一个地方叫大峡谷，现在年轻人90后00后特别喜欢这个景点，为什么？巴厘岛去不了，咱这有巴厘岛有一个悬崖秋千，咱大峡谷里面也有一个悬崖秋千，老漂亮了，一抖就给你兜天上了，哎呦我老好了。还有什么？哎，就象征着这个山盟海誓的这个玻璃栈道啊、
3: 玻璃栈道
0: 啊、镂空的，就是然后还有什么网红彩色的这个滑道。都很漂亮，就是有些你看咱像我已经说实话我这个年龄哈就已经到了喜欢画的年龄了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年轻一代来说他们其实更喜欢的哎夕阳下或者是拍很漂亮的一些照片所以我给大家推荐本溪大峡谷也很好在翅膀的左边找没找着哪小草能不能凑着凑上了哈本溪的大峡谷比较适合年轻人他们追求刺激又希望拍出非常漂亮的一些可以发到小什么树上的对不对照片就可以选到这里而且如果你想看夜景比较漂亮小市一庄正好也在左面的翅膀就在水洞旁边
2: 对
0: 那么你再说要是文化人你说我想看看有好多人其实他内心是非常充盈的脑子也非常丰富他想看看博物馆
2: 我是吗
0: 你是这样的文化人
2: 我是这样的
0: 刚才
2: 我答题
0: 错散了呗
3: 文化馆去少了博物馆去少了
0: 咱们本次咱们讲到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体育运动会它在本溪市内本溪市内其实有一个国家二级博物馆叫本溪博物馆就在体育馆旁边 所以如果大家确实现在在本溪参加这个体育赛事、哦、有时间带着身份证免费进场还不用预约 而且这个博物馆里面能够看到本溪50000年的人类历史、嗯嗯、从古人类到战国辽

0: 级博物馆的。嗯，
1: 三个
0: 啊、
1: 嗯，这么多吗？
0: 这么多。
2: 啊、大连博物馆，
0: 漂亮。这道题是一个多选题，需要三个选项你才能拿到1.5分，你得0.5了。
1: 嗯，
2: 你再说一个。
1: 大连自然博物馆，
0: 非常好。
1: 嗯
0: 嗯，
2: 旅顺。
0: 那俩今年都参加考试，这道多选题对了。嗯，这也是我去年参赛的一道题
1: 啊。这也是道题
0: 啊。所以我跟大家，你看，其实你说导游证考有没有意思？
1: 嗯，嗯
0: 非常有意思。
1: 是不是？嗯
0: 啊，你甭管是自己掌握了知识，而且你还知道，等以后家里外地来亲戚朋友了，你可以马上推荐。
1: 嗯、
0: 我们大连有三个国家一级博物馆，
1: 是
0: 不是啊？
1: 嗯、
0: 而且你看，一分不花。给外地游客安排的明明白白，
1: 对对
0: 啊，我带你看的是什么人文历史、
1: 嗯、
0: 有底蕴的，
1: 嗯，
0: 是不是啊？好，这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关于本溪市内，你可以看到这个，
1: 嗯，
0: 那我为什么建议大家，如果你去本溪，你本溪县是你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除了讲有山有水有枫叶有网红打卡地，还有美食之外，最重要的是在本溪水洞的旁边就有中国地质博物馆。
1: 嗯，
0: 本溪馆，嗯，在这里你能够看到古生物的化石、恐龙的标本，
1: 嗯，
0: 而且还有最著名的辽宁古果，号称世界第一朵花，
1: 啊，
0: 都在这个地质博物馆里，
1: 世
0: 界
1: 第一朵花，
0: 世界上的第一朵花。
1: 哇！
0: 你现在如果想看到它的标本实物，就到本溪水洞旁边的地质博物馆。
1: 地质博物馆，
0: 嗯，这个其实你看，我相信今天有很多的听众，包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我们假期你说吧。像咱们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年龄段，你说要如果要论咱自己来说，别说本溪了，
1: 嗯，
0: 哪我都不想去，我就想搁沙发上摆个大字儿，
2: 嗯，
0: 正大字儿、倒大字儿、侧躺大字儿，你说对不对？但是可能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只有这个共同的一个周末或者是假期想一块儿出行，
1: 嗯，
0: 那你说对于孩子们来说，除了吃吃喝喝之外，其实更多的孩子希望他们的精神世界丰富，
1: 嗯，
0: 所以我给大家现在推荐的都是一些除了大山大河之外你能看到很多以前不了解的自然科普方面的一些知识，
1: 嗯，是和研学的，
0: 对，
1: 自由的，
0: 嗯，长宽猪蹄儿，右手一碗这个小试羊汤之外，也能让他们感受到现在幸福生活的这个美好，勿忘历史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好，我们现在讲到的是本溪县，
1: 嗯，
0: 最主要的是本溪县还有一些温泉中心和温泉酒店的，
1: 嗯，
0: 度假型的。
1: 嗯，
0: 也非常好的，
1: 嗯，
0: 哎，在这儿因为他们没有给咱们赞助，我就不提他们名字了。
1: 好嘞，
0: 哎，
1: 大家可以自己去
2: 干，就这么干，啊，
0: 对，
1: 嗯，
0: 当然了，在这儿我也给咱们大连文旅打一下广告，虽然他也没给咱钱啊。
1: 嗯，
0: 你要是哇，我在这考考你们，看你们的感受啊，
1: 来，
0: 看你们该怎么答这道题啊，
1: 嗯？
0: 你说在咱们大连地界，
1: 嗯，
0: 你认为的是真正温泉，然后你觉得它各个方面你感受度都最好的，咱可以说嘛，咱本地的虽然他不给咱钱，咱也推广推广他。啊，你说哪家温泉你觉得是真温泉水？
1: 哪一片儿就行，哪家了？
0: 对，哪
1: 一
0: 片？
1: 哪一片？
0: 片儿？
1: 嗯，
2: 旅顺，
1: 就旅顺，
0: 安
1: 布，
0: 安布哈。我在这儿给打个广告哈，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需要再次站起来。
1: 嗯
0: 啊，步云山温泉，
1: 啊，
0: 我不说哪家酒店，我就那
1: 片儿，
0: 就那个片儿嘛。步，
1: 嗯，
0: 云山温泉，说实话，
1: 嗯，
0: 我也是作为洗了20多年的资深温泉
1: 泡在温泉里边的
0: 体验官哈，虽然道有点远，也得要单程300公里哈，
1: 嗯，
0: 但是说真的，踏的水是真瞎会呀，啊！
1: 哎呦我嘞，
0: 它是正儿八经的这个温泉水，洗完之后水光溜滑，
1: 是吧？
0: 真的是这样的，嗯，
1: 其实我们刚才说这几个，大家也可以就代表了大连这个温泉比较聚集的地方，
0: 啊，对，对对对，
1: 嗯，
0: 多好，
1: 是不是？
0: 旅顺的老铁山，
1: 对对对对，
0: 安波的温泉。步云山，
1: 嗯，
0: 其实我们这期虽然做的是本溪，
1: 嗯，
0: 我总是想你别落下我们大连，
1: 对不对？
2: 时刻不能忘，
0: 对，
1: 大连里都有。
0: 你就单程550公里你开不了，
1: 嗯，
0: 那旅顺30-40公里，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是不是也是个支持啊？
2: 是是是。
0: 其实你要问我本溪之行，其实我大概也是去过有10几趟，
1: 嗯，
0: 从20岁到40岁，真的是每个年龄段不同的阶段都去过。
1: 嗯，嗯，
0: 不瞒大家讲，20多岁的时候带团。7个半小时车程，散个屁，真的是这样的。早年间哈，我有的时候，咱说，人都是这样的，就是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20多岁的时候干导游啊，我这刚上车，刚发动，车上阿姨就说：“导游，我要上厕所。”
1: 嗯，
0: 我自己内心我想说，你怎么尿那么稀？
1: 嗯。

0: 是等自己人到中年，包括家里老人生病之后，包括一些生活的常态，咱突然明白了，
1: 嗯，
0: 很正常。
2: 嗯
0: 嗯，第一呢，他确实生理性的他需要去卫生间。第二，他是因为这种人往往他特别不愿意拖累别人，
1: 啊，
0: 嗯，他紧张，
1: 嗯，
0: 他觉得我赶紧，我现在麻烦大家，我去一趟，
1: 嗯，
0: 我可能
3: 半道上再有
0: 半道一旦没有服务区呢，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20多岁的我身强体壮，我7个小时不上厕所，我能干到怀人心，
1: 嗯。
0: 但是你现在你要问我，我可能很难做到，
1: 嗯。
0: 所以我跟大家说，每个年龄段你对旅游的感悟体验是不一样的，
2: 嗯。
0: 没想到这么好的地方，两位主持人都没有去过啊。其实
2: 主要不认没认识你啊，哎，不敢擅自的去，
3: 就把那个什么
2: 怕玩不明白，
3: 都贡献给大连文旅了。
0: 咱们这个跟着赛事去旅行，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做一期。专门为这个广大听众呢，我们一起去一次，
1: 嗯，
0: 一次不一样的旅行，
1: 是不是，
0: 啊？其实很多朋友现在一听这个说，哎，这次请的嘉宾是旅行社的这个导游，
1: 嗯
0: 啊，一听，哎，不能跟旅行社出去玩啊，
1: 哎，
0: 上车就卖那个长宽主题儿和这个本溪大镇啊，啊，哎呀，
2: 下车就买玉
0: 啊，那个什么，哎，那个，拐了，玉还不在这一块儿
2: 啊，
0: 不
2: 在这块儿，
0: 玉在
3: 秀眼，
0: 秀眼，上秀眼买玉啊，在这不能说人本溪的啊，哎呀，那个导游想卖怀仁的冰葡萄酒，
1: 嗯
0: 啊，老好喝，
3: 我喝过
1: 啊，怀仁啊，
0: 我跟你说，你放在冰箱的冷藏里面，
1: 嗯，
0: 真的是晶莹剔透，人家是用真葡萄做的葡萄酒。
1: 它为什么叫冰葡萄酒？
0: 它本身的这，首先它这个做完之后，它也是这种。放在一个冷空冷环境当中的，
1: 嗯，
0: 啊，口感就是冰凉的，
1: 嗯，
0: 啊，特别好喝。
1: 对对对，这个我喝，这个我喝，
2: 甜甜的，
0: 嗯。然后哎，咱讲哪去了？讲好
3: 讲冰葡萄酒好喝呢，
1: 嗯，
0: 讲冰葡萄酒了啊，
1: 嗯。
0: 其实每个年龄段对这个旅游的感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其实如果大家现在是身强体壮的时候，
1: 嗯，
0: 我建议大家，虽然我刚才一直说的是本溪县，其实它真正的宝藏。在他的这个怀仁县，
1: 嗯，
0: 就单程700公里的地方，
1: 怀仁哈，
0: 啊，
1: 嗯，看山呢那边，
0: 这个地方第一，
1: 嗯，
0: 舞女山城，刚才我提到了，
1: 嗯，
0: 是高句丽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地，
1: 嗯，
0: 然后他这个山城爬起来，我那年也是秋天去的，
1: 嗯，
0: 就是两边的山上的这个景色呀，特别漂亮，
1: 嗯，
0: 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金灿灿的那种丰收感，
1: 嗯，
0: 嗯，你要现在问我回忆上一次爬。我们看，刚才上节目之前也跟大家分享了，我女儿今年是新高一，15岁，
1: 嗯，
0: 我第一次带她去的时候，她4岁她自己很难去爬这个台阶，能爬上这个舞女山城是也是带烽火台的，带台阶的，
1: 嗯，
0: 很难爬上去。当时可能她是趴在爸爸的背上，然后爬上去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给大家分享这些旅游攻略的时候，实际上，你现在让我们去回忆。吃过了那个猪蹄儿什么味儿没记得，
1: 嗯，
0: 羊汤也没记得，
1: 嗯，
0: 记得往往是那种温暖的，与你同行人的那种家庭的互动，
1: 啊，
0: 景色也没记得，就记得一个很小的孩子趴在爸爸的背上，然后爸爸负重前行，
1: 嗯，
0: 就是这种的感觉，可能是真正美好旅途的一种体验，所以大家也别打醋，哎呀说，哎呀。就今天这个导游给我们推荐的地方得干700公里，我这一站，哎呀，我这个车挺费油啊，1公里1块钱，
1: 嗯，
0: 往返1500块钱。
1: 哦，
0: 但是我想说，你和家人共同的这一段旅途时光的价值绝对大于这个油耗，
3: 是什么也换不来的，
1: 嗯，
0: 对不对？
3: 我们不是说呼噜呼噜开那么多，就是为了打个卡号照相，来过了哈，呼噜呼噜再赶回来，是吧？
0: 嗯，其实我现在给大家的一个分享呢，就是说你到任何的景点，包括到本溪，你一天的景点安排，你信我的，你就安排一个景点。
1: 嗯
0: 嗯，这是我给大家推荐。
1: 嗯，
0: 我其实给大家写了一个小攻略，后期可以分享给大家。
1: 嗯，
0: 无论是本溪市内的叫做本溪博物馆，
1: 嗯，
0: 然后本溪县有。2个博物馆、
1: 嗯，
0: 刚才讲到的水洞旁边那个地质博物馆，
3: 对，东北抗联陈列馆，
0: 怀仁县它也有，它有舞女山博物馆，是专门讲解高句丽的起源历史，而且你小小的怀仁县的舞女山博物馆馆里有6000多件文物，
1: 哦，
0: 特别好，
1: 嗯，
0: 就是说本溪3个地方有3个博物馆，
1: 嗯，
0: 我给大家的建议，你每天玩一个自然景观，
1: 嗯，
0: 吃一个当地特色。走一个当地的博物馆，
1: 嗯，
0: 我觉得博物馆虽然没有门票，但是给我们的那种，图文的体验，你才会对这个地方有一个
1: 有了解，
0: 有了解。我觉得这样，你看松弛有度，好逮的也逮了，哎，然后拍照也拍了，然后 脑上也丰富了，是不是？
3: 精神上，
2: 哎呀，不虚此行，
0: 嗯，是不是啊？有没有冲动？今年
3: 一起去，
0: 一起去一下，嗯，看看大家有没有能窜出三整天的时间，
3: 至少三天吧，
0: 至少三
3: 天。按照一个景点的话，至少三天，最好四五天的行程。
2: 要是泡温泉啥的，那时间还得长。
0: 嗯，
3: 你要讲一个礼拜，可不更好呗？
0: 本溪县和怀仁县都有特别好的那种园林式的温泉酒店啊。不好意思，不能说名啊，下次他们可以找咱们节目。
2: 对对对对，
3: 想说名的，
0: 对，
3: 来报名。
0: 因为这些温泉酒店，他们在大连都有这个他们的办事处。如果你听到了这个节目，可以来找我们节目啊。
3: 啊，
0: 我们可以把这直播间摆到你们怀仁县的温泉酒店里面，让大家会有更直观的感受，
3: 是吧？
0: 而且在这个怀仁县，我是真的少有的在辽宁省内能够在晚上看到夜空当中的星星的。我在那个怀仁县的温泉酒店，它是有露营区的。在露营的时候晚上夜观了星空。其实有时候你大家晚上下班之后，有的时候我们往上面看看，很久可能很久都没有在晚上，就很少能看到了。受整个这个环境的影响，但是在怀仁县晚上露营的时候能够看到。那个感觉还是很浪漫的，
3: 是不是？
0: 对，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
3: 心没心动啊？心动不如行动啊，是不是？
2: 我感觉他说完这些，你跟我姐夫去一趟。
3: 你老人，你
2: 看他刚刚就说
3: 去感受，
2: 他刚刚
3: 不
2: 说吗？两口子。
3: 姐和姐夫现在不具备两口单独出行的时间条件。
0: 哎，不能这么说。我跟你说哈，就是说这个旅行哈，你看我干20年了哈，每天都有老朋友或者新朋友来找我咨询。说实话，10个人当中7个半是女性在咨询。包括一些寒暑假的这个亲子游，很少会有爸爸这个陪
2: 同。爸爸去哪儿了？
0: 爸爸呢？好爸爸是这么说的，你们玩我掏钱，对吧？哎，然后呢，有些 daddy 呢是这个啊，咱就不说负能量了啊。有些 daddy 他会觉得他觉得没意思。其实我有的时候我经常教育这样的 daddy， 我还用你，我用你有没有意思啊？你的出现就是最大的有意义。
2: 对
0: 啊，你就搁旁边站，不用说话。
2: 对，
0: 但是孩子回头一看，爸爸和妈妈站在我后面，两座最大的靠山。所以在这里，也趁着这节目想跟大家分享
3: 红
0: 叶，主要要看他。首先，我跟大家还有一个提示，本溪它从这个经纬度的角度，它的气温比大连早晚要低5度。
3: 早晚凉点。
0: 然后9月末你能够看到40%，整个这个11假期能够看到70%。不太建议大家用11之后的那一周，为什么？就是这个红叶啊，随缘看，赶上一场雨一场风，就掉了。
3: 对，
0: 其实11期间是最好的时候，
3: 是。
0: 但是我会建议大家选4到6号。4、5、6这3天，既满足错峰前面3天，然后我还给你7号这一天
3: 回来调整一下，
0: 洗洗衣服，还要狂躁的补补作业。
2: 洗洗，
3: 哎呀，真是哈，
0: 对不对？
3: 想特别周到哈。所以你看周晨这个时间点把握的也特别好，就是哈，第一名他就是不一样呢，
1: 一定
3: 的，从内容上到时间上节奏的把控，有没有？
1: 是不是？
3: 没有。那今天我们也领略了感受了哈，除了热情，除了这个细心，还有专业知识的丰富。其实啊，对我们听众朋友来说，周晨大家对他不陌生了，你发现没？刚才这个相貌微光在微信平台说，哎呀，那徐旦家的周美丽呀，哎呀，这老朋友了，是不是？你各台都邀请了，咱以后咱就拼周晨，就是咱们节目的常驻嘉宾了，
2: 专属。
3: 就咱也别那么转，
2: 那些不让。
0: 长江后浪推前浪，
2: 专属。
0: 但是前浪带着一颗这个赤诚之心，今天才讲到本溪，
3: 对吧？本溪才开个头，没敞开讲呢。
0: 对，我其实特别想讲苏州，但是我们这个能不能讲上苏州，就看大连队了。
3: 这样又这压力，
2: 要不咱先讲。有没有这个作用？
0: 绝对有。为什么这么说哈？就是我女儿中考成绩出分，因为出分和出结果是差一周。咱们是先出分，
3: 然后
0: 一周之后出
3: 结
0: 果。结
3: 果对，
0: 出完那个分当时心都碎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就能考上我们心目当中
3: 的
0: 学校。我就一个人悄悄的去了这个目标学校。当时是可上可下的，就是 可能性不太大了，但是我就悄悄一个人60公里来了到这个学校，
3: 看
0: 没有，我拿手给人学校门口的那个学校的这个有一个八字真言的那个墙，我给擦了一遍，这个手啊我一个礼拜都没洗，
2: 沾满了校训，
0: 所以说我觉得有机会我们提前做一期
2: 苏州，
0: 我们去，我们想去苏州，
3: 好嘞，有志者事竟成，
2: 最好的球迷这是，
3: 好，哎呀。好了，真是没聊够哈。刚才还有横越装饰也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哈。刚才讲到说那块原来有个比较有名寺庙，就小市那个地方哈。绝空也说有机会回去看看，哎，说桓仁是我68年下乡的地方，
0: 哎呀，
3: 说真美啊，这个季节有山有水，风景如画啊。好，有机会咱们一块儿去啊！哎呀，凤琪这位听众是您是吧？好了，
2: 朋友了
3: 啊，看看时间呢，咱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感谢周晨来到节目当中啊，也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2: 哎，
3: 日后我们希望有机会更多的请周晨来到节目当中。
2: 是的呢，希望常驻，
3: 好吗？啊，就这么定了，
2: 就这么定了。
0: 对，大家对我的喜欢，我才能多来两集，
3: 是不是？快扣一，喜欢的就扣一。
2: 哎呀，这怎么这么多一呀？好吧，
3: 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再见了。
2: 拜拜，
3: 再见，
2: 各位。

0: 下午四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
2: 早上好。
0: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2: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1: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Love is over。老电影又看一遍。
0: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1: 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肖琳。
1: 下午好，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
1: 《爱家在路上》。
0: 住好家，养身心，乐享品质居家生活。爱家在路上，读懂居家事儿，温暖每一家。
1: 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到您的衣食住行生活起居。当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小技巧、小妙招，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连体育广播啊，然后呢，到我们的大连体育广播当中啊，发送到您的这些小技巧过来，我们让更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样都可以一起分享哈。
0: 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然后呢，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就能看得到您的互动消息哈。也希望每一个热爱生活的朋友能经常的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因为毕竟生活当中的这个智慧啊，需要大家共同来
1: 积累，共享一下，
0: 是不是？
1: 当然了啊，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大连云客户端蜻蜓 FM 收听到我们的爱家在路上这档节目。做你想做的改变，也许只是微小的一步，却能在平凡的日子里绽放出幸福的味道。
2: 乘客们，将您请登机。
3: 早上好。
4: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3: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5: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6: Love is over。老电影又看一遍。
4: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5: 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6: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7: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爱家在路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主打单元就是生活智慧王，跟大家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智慧。最近呢，就是大家出行的高峰，坐高铁的，坐飞机的哈，很多朋友出门之前都要准备行李啊，准备各种东西。但是，就是高铁上到底让带什么东西啊？飞机上有哪些东西是近代的？这些东西大家
1: 提前掌握，
0: 有没有捋清楚？脑子里有没有一个概念？
1: 对，所以这些东西一定要提前掌握，因为你大包小卷的去了之后，然后一告诉你说，哎，这个不能带，你再搁那儿蹲在地上，大包
0: 倒了，里面跑哪一个放哪儿了？你飞机就要起飞了，那边在那喊，
1: 你
0: 急不急？
1: 跑。然后有的东西吧，你说扔也不是，搁这存着也不是，快递呢，你觉得又够不上，你这就很纠结。
0: 对，
1: 所以。提前掌握，
0: 对，这是非常必要的哈。在这大家有的时候说高铁和飞机它俩要带的东西还不一样啊，可能高铁相对更宽泛一些，所以当你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的时候，一定要对应的觉得我哪些东西是可以带，哪些是不可以带的哈。一会儿我们就着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儿啊，一个挺有热度的帖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事儿啊。
1: 好的，
0: 好。另外呢，就是刷手机啊，就是逢年过节，好像这个刷手机的就频次就更高一些了哈。甚至有些年轻人现在晚上呀，哎呀，可磨了自己的时间了。工作下班回来之后，舒舒服服躺在床上，咔一刷就是大半夜，
1: 刷短剧，
0: 管刷什么呢？哎呀，捧着个手机就爱不释手啊，就谁要抢跟谁拼呢？
1: 是不是？
0: 但事实上，你拼的是不是自己的身体呢？最近也有这么个事儿，说本来40来岁的年纪，结果就刷手机刷的，整了个80岁
1: 的身体
0: 大脑，可能日常生活当中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啊。一会儿咱再也
1: 生活智慧王的那盘儿给大家讲讲这个刷手机这个事儿。
0: 生活智慧王，咱就跟大家重点关注今天的这两件事儿，好吧？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1: 生活智
0: 慧
1: 王。
2: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0: 好，进入到今天的生活智慧王哈，说最近有一个帖子，就说有一个姑娘她坐高铁，就高铁都互相挨着坐嘛，邻座一大哥从包里咔拎出一个矿泉水瓶，拧开，仰头就喝了一口，
1: 那正常吗？
0: 喝口水那也正常哈，就先谁走道上不喝口水渴了，结果呢，突然一股白酒味儿顺着座椅缝就飘过来了。哎，这个酒啊，拿头啊，浓得散不开啊！
1: 嘴变成酒了。
0: 原来这大哥啊，矿泉水瓶里装的是酒啊，
1: 点水成酒、啊。
0: 这还不算，大哥一手拿着花生米，一手就着那瓶水，所谓的水，
1: 整二两。
0: 哎呀，喝的那个自在呀，浑然不知周围还有人的感觉，是吧？完全沉浸似的。哎呀妈，这姑娘说我是头一回呀、在高铁座位上闻着这个白酒味儿
1: 啊。姑娘不喜欢这个味儿。
0: 一半人就不喝酒的可能都有点受不了、对不对？
1: 我还觉得清凉人这味儿，
0: 你换个味儿啊。哎呀，你还觉得挺清凉。
1: 不喝我可能不喝，但是我闻到那个白酒味儿，我有时候觉得挺清凉。
0: 你怎么知道他喝的是什么、是那个二锅头兑的白开水不？他那白酒味儿有的是他比较冲比较呛浓烈的、你酱香型还是什么、你不都有讲究吗、对吧？这大哥这个酒可能挺烈呀、然后啊，这姑娘说这一道上呀、就闻着这个酒啊、就没喝感觉都醉了、这脑就细碎了，整趟车的体验就此就打了折扣了，
1: 就说明他们认为这个东西不应该带上车，对不对？那这条帖子呢后来就上了热搜，12306也回应了，是这么说的，原装白酒可以带，但是你想想有时候走亲访友什么的，那你就带点不是很正常吗、
0: 我就去茅台镇我还买酒带回来 对不对、
1: 但是前提要密封完好，标志清晰，度数在24到70度之间，单人不超过3000毫升，散装的比方说刚才说装在矿泉水瓶里的是不能带上车的，
0: 但他怎么带上来的呢？
1: 是不
0: 是啊，这就是个问题了哈。那至于带完了之后车厢里能不能喝，
1: 大胆不让你带，你带上你还喝。
0: 客服说就喝这个事儿啊没有明文禁止，但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列车上饮酒。那你走的时候是推车不还卖啤酒吗？啤酒、烧鸡、
1: 啤酒、矿泉水、啤酒饮料、矿泉水
0: 是吧？
1: 但你可以买不让你喝，
0: 就是喝点啤的行。
1: 行，主要是什么？喝多了耍酒疯，失态，影响别人，扰乱秩序，乘警会进入啊，介入，把人移交下车。
0: 就是没有明令禁止说车上就是不能喝，但是如果你喝多了，你影响到公共秩序了，那乘警就要介入进来了，是不是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能不能喝，人家说没有严令禁止，但是一句不建议。就把这道题的现实难度给说透了，那到底怎么办呢？因为它不是对和错的问题，是合法和得体之间那段说不清的距离。
1: 先说合法啊，
0: 它没严令禁止，
1: 没有严令禁止，
0: 就说明它也是可以，对不对？
1: 这个规程里面确实没有写车厢内不准喝酒，只提了就是说什么榴莲呀、泡面呀，这泡面车上有没有？
0: 泡面怎么不吃啊？坐火车不经常是泡面是标配吗？
1: 说泡面这类味道重的东西尽量别吃。所以严格讲，那个大哥做的事儿啊，不违规啊、说这一点先承认啊，不然讨论就变成了道德审判，谁都不服了。
0: 就是咱讲啊，就原来就是经常坐绿皮火车呀、他经常的都就是卧铺过去，
1: 我都觉得什么味儿都有。
0: 那真是，你晚上你都在火车上住，那不得吃点东西吗？那你出吃啥呀？吃点热乎有汤有水的，那泡面不基本上就是标配了吗？对不对？你能说让人一点都不吃吗？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车的条件越来越好，高铁呀、动车呀，就大家觉得哦，这么好的环境，你再吃这个好像和那个感觉有点不符哈、就希望这个地方能够环境更清幽一点，而不是各种杂味混杂在一起，对不对？就像很多人说的，那车厢你毕竟不是你自己家呀，它也是一个特殊的地方，这个人与人坐的也比较密集，是吧？也不像是卧铺那样似的，好像还相对分隔一点，就紧挨着，你在这吃，我搁这闻，就空气这种气味它是有穿透力的，是吧？你在两家，你自己家喝，那自己家愿意，或者喝完了，那空间大，味儿散就散了。但是你紧挨着我喝，你说我要是又是个不喝酒的，不喜欢闻这味儿的，
1: 二手烟、二手酒，
0: 受不了啊。
1: 所以呢，这个问题在于边界感。 你看咱那天咱俩还研究这个事儿，
0: 嗯，
1: 就是有边界感的人显得比较高贵。
0: 嗯，
1: 说对边界的理解，你不能停留在不犯法就行。
0: 嗯
1: 啊，是有时候你就是生活当中考验人的，就是有一些法律够不着的地方。
0: 其实有些时候就是一种文明程度，一种自觉，
1: 嗯，
0: 或者对他人的理解，
1: 嗯，
0: 是不是？就是你当你觉得哎我自在了哈。我拿小酒我上车，哎，一口花生米一口酒，哎，这小日太美了，太。
1: 嗯。

0: 幼崽太过瘾太瘦了，你有没有考虑到别人能不能承受这一点？毕竟这不是你的私人空间，
1: 嗯，
0: 是不是？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分寸感，或者这种替他人考虑的这种文明程度，确实决定了很多事情到底它的走向会怎么样。
1: 嗯
0: 啊，你真的很难去界定说就是不许吃就是不许喝，你既然没有这种约定的话，就只能靠自己的自觉行为了。
1: 嗯，比方说像，咱之前也谈过说公放这个事儿，外放这个事儿，
0: 嗯，
1: 你这个声音大小的什么，你自己不得那什么吗？
0: 那确实不就是自觉行为吗？
1: 嗯，
0: 你有的时候周围的人实在受不了了，
1: 嗯，
0: 可能有那样的像虎哥那样的虎的上去能提醒一句，嗯，像你这样抹不开面的，你只能默默，
1: 我就内耗，我自己在这想，
0: 对对，
1: 他为什么要这样，
0: 对，
1: 嗯，
0: 你顶多就是回来吐吐槽，哎呀妈，今天旁边那谁，
1: 嗯，
0: 简直让他的一道上怎么，是不是啊？
1: 再就是有人打电话你没听啊，就是特别在公共场合呜里哇了的，老大死嗓门，都不知道他那个怎么练就的那么大，让咱使劲喊，
0: 嗯，
1: 都喊不出那么大嗓门。
0: 嗯，所以有的时候真是还是得靠个人的自觉，
1: 嗯，
0: 或者这种文明程度，媒体的宣传也好啊，自己的领悟也好啊，是不是？所以如果就见这件事儿来讲，实在的你忍不住，你就车上想喝两口酒，能不能把这个避开一点密集的人群，
1: 嗯，
0: 从座位上起身，你到餐车也好，
1: 餐车
0: 到过廊那样的地方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你压两口酒，是吧？你自己解解馋，
1: 怎么就
0: 对不对？
1: 忍不了了就，
0: 那就是瘾上来了，你怎么办？对不对，
1: 嗯？
0: 或者你跟人家打个招呼，周围的人说：“哎，师傅，你看我这喝口酒，你介不介意什么的？”
1: 啊，
0: 那样是不是也是一种客套呀？也是一种文明，对不
1: 对,
0: 对？嗯，
1: 别在座位上直接就开瓶了，
0: 丝毫不管别人的感受，
1: 尤其别用矿泉水瓶，
0: 嗯，
1: 这个瓶子省了麻烦。啊，却变成了我在喝酒，然后你以为在喝水，让旁人措手不及，
0: 嗯，那可不就是吗？哈，所以说很多事情啊，各种规定都是大家要具体的去执行去落实，而我觉得规定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框在一起，还是需要更多的时候大家怎么去自觉的去执行这件事情，
1: 嗯，
0: 是不是？嗯，
1: 说到这儿我们直接给大家引申一个常识吧，
0: 嗯，
1: 关于高铁飞机携带物品有哪些规定？
0: 是
1: 啊，你们先告诉你哪些能带，
0: 嗯，
1: 哪些不能带，
0: 提前做好准备呗。
1: 对，说很多这个安检让大家很头疼，就去了现忙的哈。说那坐高铁能带，坐飞机有的不能带。
0: 嗯，
1: 有的坐飞机还能托运，反而坐高铁不让带
0: 啊。
1: 你觉得他俩呢？
0: 嗯，
1: 不同意哈。
0: 对，
1: 说到时候你就咔咔扔化妆品，扔喷雾，扔酒，都特别浪费。
0: 哎呦。
1: 啊，今天我们就直接给大家说一说哪些能带，哪些彻底不能带。
0: 嗯，
1: 首先最基础的行李标准，高铁和飞机完全不一样。高铁的标准啊，高铁其实没有严格的随身行李的重量的限制，
0: 对
1: 啊，普通人正常行李箱都可以带。
0: 对，
1: 硬性的规定呢是每件行李长宽高总和不超过130厘米，就是28寸及以下的行李箱都可以带到高铁上，不用托运，
0: 嗯，
1: 不用称重，也没有什么带一件两件那个件数的限制。
0: 嗯，
1: 婴儿车、折叠轮椅都可以免费携带，不计入行李尺寸。
0: 对，所以高铁的行李这块呢还是比较宽松宽泛的哈，
1: 嗯，
0: 基本上都能让带。但是飞机上的标准就比较严格了，
1: 嗯，
0: 翻这个随身的行李还有一些托运的行李啊，你像普通的经济舱随身的行李一般就带一件啊，正常的来讲就是8公斤以内的，尺寸长宽高呢是20×40×55厘米之内的，
1: 嗯，
0: 也就是咱常说的20寸登机箱，经常卖那个什么的，行李箱的时候告诉你这个20寸的哈可以登机的，大概是20寸的登机箱哈，
1: 嗯。
0: 如果你超了尺寸超重了，那就必须要托运了。而且呢，飞机是严禁携带随身携带大件行李的，超标就直接不让你登机了。
1: 嗯，还有女生出行最关心的就是水乳、精华、面霜、卸妆水，两种交通工具规则差别巨大。
0: 嗯，
1: 比方说你坐高铁刚刚说很宽松，所有日常护肤品、洗漱用品大瓶小瓶都可以随身带。
0: 对，
1: 不管几百毫升。啊，沐浴露什么卸妆油、爽肤水，
0: 嗯，
1: 没有毫升限制。
0: 对，那大瓶你也可以带哈，
1: 嗯。
0: 但是坐飞机的话，液体它是硬性的红线，
1: 嗯，
0: 随身带的液体，不管你是什么膏体、乳液、面霜、凝胶、喷雾类的护肤品，单瓶的容量必须它是要小于等于100毫升的，总容量不超过1升。
1: 嗯
0: 啊，就是小瓶，经常咱带那个随身装什么的行李装那种小瓶啊，
1: 嗯。
0: 重点提醒就是要看瓶身标注的容量。不是看你剩了多少，
1: 你说这瓶子一剩，但是
0: 我一大瓶剩个底儿了，那也不行哈，
1: 嗯。
0: 哪怕大瓶洗发水只剩一点点，瓶身只要写的是500毫升，你也不能随身带，必须得托运。
1: 嗯，

0: 就是一句话口诀，记住这块哈，高铁是不挑你这个大瓶小瓶的，但飞机只认小瓶，超量必须要托运。
1: 好，再讲讲这个喷雾，防晒喷雾啊，说这个一般都是被扣的重灾区。
0: 对，
1: 高铁可以限量携带普通的日用喷雾、防晒喷雾，单瓶不超过10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合规就可以携带。大容量的高压喷雾是易燃易爆喷雾，禁止携带。
0: 对，但是飞机呢，所有的气压的喷雾、防晒的喷雾哈，气雾罐一律是禁止随身携带的，只能托运。很多朋友说，我把它随身喷一喷嘛，胳膊都露的夏天哈。
1: 你在飞机上，你
0: 走哪喷哪，我一下飞机我就得喷，我得就定时喷。
1: 一秒不行，差不多。
0: 但你不能喷，你也不能随身带啊，你就放在行李箱里托运。哪怕是小瓶的防晒喷雾，也不能带上客舱，只能装行李箱里去托运。
1: 再一个呢，就是手机的充电宝，这个大家都知道哈。高铁、飞机要求也不一样啊，最起码现在也是越来越不一样哈。说共同的硬性规定呢，是高铁、飞机啊，他们都是充电宝只能随身，绝不能托运。所有锂电池充电宝严禁托运，放里边不知道怎么事儿，再磨一电波一摩擦啊，一旦放行李箱托运，直接扣箱开箱检查。
0: 高铁的要求呢，这个也比较宽松，外壳参数清晰，没有破损，没鼓包就可以，不强制你是3C 认证，额定能量呢不超过100的都可以携带。
1: 飞机要求呢是必须有清晰的3C 认证标志，我觉得每次他都认真看一眼，看一眼，锯上去看一眼。
0: 对，
1: 参数完整，无鼓包，无破损啊，也是。这个100毫安以内可以自由携带，全程人工重点检查，没有3C 标志的充电宝机场直接没收。
0: 现在就是非常严格，没有3C 的确实就直接没收了哈。好，接着刚才咱们一开始说那个话题，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酒到底怎么个规定啊？逢年过节大家带白酒啊、红酒啊、啤酒啊，这规则也不相同。首先说高铁可以带酒，刚才说了得包装完好，对不对？没有开封的，标志清晰的，酒精含量在24%到70%之间的酒类，累计不超过3000毫升，这个你坐高铁是可以带的。就是说你整箱低度的红酒、啤酒、密封白酒合规的话你就可以带，但是呢，散装的酒、开封的酒、自酿的酒，包括你装到矿泉水瓶里的酒是不应该严禁携带的啊！
1: 你看这一点，在飞机上的规定呢，就是酒水一律不能带，所有的酒类必须全部托运，
0: 对，不能随身带上飞机
1: 啊，而且必须原厂密封包装，散装酒、自制泡酒、开封酒水，飞机直接不能让你运，禁运，
0: 你散装的连运都不能运，托运都不行，好吧？好，还有大家可能经常会用到什么小剪刀啊、指甲剪啊、修眉刀，是不是？那到底能不能带上高铁，能不能带上飞机呢？这种日常小型的生活工具，高铁的规定是圆头的那种指甲剪儿，小的剪刀，美工小刀，基本上咱家小刀哈，基本上可以随身带，它相对比较宽松。但是飞机上呢，你刀刃超过6厘米的剪刀，刀刃超过6厘米的剪刀，尖头的修眉的那种小剪儿，还有折叠小刀、美工刀、便携刀具，就是都是禁止随身的，必须要托运啊。只有说哪一种呢，说普通的圆头的指甲剪、无锋利刀刃的小工具可以随身携带，但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你自己都把握不准，所以咱建议就尽量这些东西就坐飞机就别带，要不是你觉得还上安检那儿你得问一问或者怎么样的，是不是？
1: 再就是旅行啊，旅游带的一些特产、海鲜、熟食，很多人不知道能不能带，他就不敢买啊。像高铁，水果、熟食、海鲜、特产、真空包装食品全都可以随身携带，禁止带有异味的。我刚刚说可能榴莲什么什么不太行，
0: 对，
1: 渗漏的活体生鲜、干冰是禁止携带的，这是高铁啊。然后呢，飞机啊，像新鲜水果、熟食是可以托运的，部分可以随身，像活体海鲜、带水鲜活物品啊，干冰是严禁随身、严禁随意携带的。泡沫箱的生鲜必须合规密封，严格遵守航空冷链运输规定。
0: 好，最后再说一说那个什么吧，打火机，打火机火柴。飞机上咱知道打火机火柴啊，这点烟器啊是彻底要求着全程禁带， 不能带的哈，不管你是随身还是托运都不允许，这是零容忍的。就机场安检呢，最多的什么就是打火机了，到那儿之后啊，放在那个小盒里收走了，是不是？嗯，那高铁每个人呢是限带两个打火机，最多你可以带两个打火机，火柴是不让带的哈。嗯，好了，刚才给大家说这么多了，说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你要带东西，你要想一想，我是坐飞机，我还是坐高铁，你大概如果就是忘了的话，你查一下，
1: 查有
0: 上面到底要求怎么带怎么做，好吧？别到时候去了之后手忙脚乱的，现倒腾啊。嗯，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1: 《爱家在路上》，
0: 哎。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再回来。

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1: 《爱家在路上》，
0: 我是笑琳，
1: 我是糖果，
0: 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交流，讲讲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趣事啊，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啊，喜怒哀乐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1: 是的呢，
0: 愿意倾听您的心声。
1: 哎，接下来我们说这个呀，就跟身体有关，
0: 你突然讲的一沉，让我的心也跟着一沉。
1: 因为我们想听大家的心声，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是跟心脑有关。听完你的心声，分析你的心脑。就是这个事儿其实挺严重的。因为我发现现在是不是家里压力大呀？你会发现家里好像父母啊，或者是那个自己孩子，有时候都捧着手机，晚上可能要睡不睡的。临睡前。都搁那看手机，你家有这习惯吗？我家是都这样式。
0: 孩子不能看呀，孩子就是该睡就睡了。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你觉得，哎呀，好不容易这一天忙完了，这段时间彻底属于我了。手机在手就爱不释手，就不舍得放，不舍得睡。但有的时候确实比较困，所以我经常反正一会儿功夫也就睡着了。我睡得比较早一些，但是确实有很多朋友就一到晚上就舍不得放下手机，长期熬夜刷手机，就养成习惯了。
1: 我跟你讲，我最近有什么感觉哈？就是反而熬夜刷手机挺好的，我不是说健康方面哈，当然健康方面我们一会儿讲健康方面，我们现在讲的是在情绪方面挺好的，就给我一种安抚的感觉，不然的话我老胡思乱想。
0: 那人为什么会沉浸其中？不是恰恰他满足了你这种需求吗？
1: 对，就是他让我逃避到了现实的生活。
0: 你这就是一个网瘾，
1: 你看
0: 这个很现实的问题，
1: 是不是？因为现实当中有些事让我胡思乱想，我扎在短剧里边，扎在刷那个视频里边，我逃避了，我不用想那些东西。
0: 所以你就是短期的逃避行为。
1: 是啊，
0: 就像那一天专家分析孩子为什么沉迷手机，在手机的世界里他无所不能，他什么事儿都能干，什么都能掌握。然后有的时候打游戏，他各种配备啊，什么装备他都能上，谁他都能打赢，他觉得自己特别能。而到了现实生活当中，学习的压力啊，各方面，他觉得我啥啥也做不好，啥啥不行，所以他就喜欢逃避，然后就长期的沉迷在手机的世界当中，这就是一个不好的行为啊。
1: 对。但是只有这个时候好像可以舒缓我的焦虑，
0: 及时的戒断。好，先讲这个事儿哈，说一个49岁的男子，最近他长期的刷手机熬夜，结果呢到医院去检查，大脑萎缩了，就像80岁的人一样。近日呢，上海的张先生因为长期熬夜刷手机被确诊为血管性痴呆。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
1: 好，说上海49岁的张先生啊，经常熬夜到凌晨。妈，我比他晚多了，他凌晨我都算早了。他说前几天凌晨一两点还在刷手机的他，右手突然无力，太吓人了，立即拨打了120送医。送医之后呢，张先生被确诊为血管性痴呆，医学脑部影像可以看到大片白色区域，说明他是典型的脑白质病变。年仅49岁的张先生大脑萎缩程度远超同龄人，脑部状态竟与80岁的老人相当，老化问题十分严重。
0: 这个同济大学脑血管研究中心的主任医师啊，李刚表示说，张先生还算是比较幸运的。首先还算年轻啊，其次他发病之后及时送医并进行了溶栓治疗。治疗之后的张先生呢看起来正常，但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的时候仍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等问题。你最近测一测自己有没有反应迟钝、忘事儿啊，人说什么玩意儿回头就忘了。
1: 哎，我找一个医生测一测。
0: 可以啊，你得是这方面的医生。
1: 现在医生都很全科，有的也可以帮我测。说医生介绍，血管性痴呆由脑血管疾病导致，大多数出现脑梗死、脑出血等脑卒中的疾病之后，也可由长期进展的脑小血管病导致。
0: 但是它和那个阿尔茨海默病它是呈缓慢持续进展不一样。就脑卒中引发的血管性痴呆呢，它大多是在一次卒中发作之后就突发出现。它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下突发出现，认知功能会呈现一个阶梯性波动性下降的特点。
1: 脑部疾病有6个预警信号，
0: 来查一查。
1: 现在开始自查。很多人把忘事儿，就是哎昨天怎么是？哎，我刚刚想干什么来着？
0: 我刚刚吃什么？
1: 我要吃什么来？哎，我说药吃没吃？吃几遍了啊？都认为是老了正常。然后有时候呢，可能是脑部疾病早期的信号。首先，频繁忘记最近发生的事或对话。无法回忆。
0: 哦，到这种程度了吗？还无法回忆了？
1: 我想起那天我把这个转发给你了，你忘了我说这像某个人的 装的。
0: 你就是还没到这种程度哈、嗯啊，无法回忆，但是偶尔可能忘了。哎，刚才我找什么东西啊？忘了这种哈、嗯嗯。第二个，重复问同一个问题，或者说同一件事，
1: 磨叨叨，
0: 絮叨叨的。你刚才其实有一点絮叨叨，老问同一件事、嗯、啊。第三个，在熟悉的地方迷路了。
1: 嗯，找不着，
0: 找不着。
1: 嗯，还有呢，就是处理熟悉的家务变得困难了，啊，本来就咔咔咔一会儿干完了，现在怎么这么费劲？
0: 嗯
1: 啊，还有性格和情绪发生明显改变
0: 哦，
1: 比方说多疑，
0: 嗯，
1: 你很多老人，你知不知道？其实也有这个，
0: 对对对，
1: 多疑，
0: 就是哎，子女做点什么他就回，你是不是、嗯、你是不是嫌弃我？你是不是不想养我了？你是不是跟我藏什么掖什么、嗯？就那种、啊，
1: 甚至你出门干什么？你今天你要出门干什么去？
0: 嗯，对，
1: 还有冷漠、易怒，
0: 哦，这都属于哈、
1: 啊，这都属于。
0: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语言表达困难，
1: 嗯，
0: 就是说好像大脑有的时候不受那个指令的控制了哈，找不到合适的词儿，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啊，还容易叫错物品的名字。哎呀妈，这我怎么有的时候我也容易叫错物品的名字呢？
1: 好，
0: 有这几点的、嗯，大家对照一下，看看最近有没有啊？嗯，
1: 这不是因为老了正常啊，这可能是脑疾病的早期信号啊。
0: 是是是，嗯，啊、再来看看，再排查一个什么呢？是六大隐形伤脑的行为，很多人天天在做。
1: 嗯，医生提醒，脑血管疾病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长期吸烟、熬夜、过量饮酒等不良的因素都会持续损伤脑血管，大幅诱发脑部病变风险。其中高血压是诱发脑血管病的首要危险因素、
0: 嗯、
1: 血糖血脂指标异常也会加速脑血管损伤。
0: 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为什么要控血糖控血压，经常你看人到了一定岁数的时候就让你经常量量血压，包括你去体检的时候血压血糖这都是必检的，是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基础性的指标，包括你的血脂，这几样都是基础性的指标，如果它们出现了问题，可能是生活身体就在向你报警了。刚才我们说的以下这些伤脑行为，很多人或许天天都在做，看看有没有你哈。第一个我觉得我应该是排除不了了，高糖高脂高盐的饮食，就是说常吃油炸食品，
1: 嗯，
0: 包括甜点，
1: 我现在都快戒了这些东西。
0: 我觉得我几乎没有一
1: 天不吃甜的，
0: 不吃甜的，
1: 嗯，油炸我不怎么吃呢。
0: 油炸那取决于家里做不做吧，
1: 嗯，
0: 外面有没有角儿吧，是吧？
1: 外面有角儿你可以不吃、啊
0: 油。油炸食品、甜点，还有重盐的菜，
1: 嗯、
0: 口比较重的菜。
1: 嗯、这个阿甲做不，阿甲口重。
0: 今天食堂就老咸了，我跟你讲，嗯，会引发全身的慢性炎症，损害脑细胞，并且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攻击并破坏我们的神经元。此外呢，不良的饮食习惯还可能导致高血压、动脉硬化，影响大脑的供血供氧。
1: 还有一个做的也不好，缺乏体育锻炼。
0: 哎、看看这就有没有咱还能做好的。嗯，
1: 这两天我跟你讲哈，阿妈不是刚体检完吗？她天天去体育锻炼，
0: 哎呀，
1: 去运动，
0: 体检就出效果了呗，
1: 出效果了。
0: 那这报告出来了吗？
1: 啊，我以为光是在就是三高，就是老年人一些基础病、
0: 嗯，
1: 我以为他光是在饮食上控制。
0: 嗯、
1: 现在他完了，他想领我去，我又懒得去。
0: 妈妈怎么锻炼呢？
1: 他自己去。我们家门口不有个大公园吗？
0: 啊、
1: 他就在公园里边一会儿跑一会儿走一会儿跑一会儿走一会儿，天天晚上
0: 动起来了，行啊。
1: 我是佩服你这个毅力，他想领我去我都拒绝。
0: 那你看妈妈能坚持多久？好像每一次都是有一个周期，就做了一个检查。
1: 他以前体检完了、
0: 啊、
1: 他只控制饮食、
0: 嗯、
1: 现在他体检完了，他把这个运动这个锻炼，因为医生给他讲嘛、
0: 嗯、
1: 说那个你要每天什么什么动一动这样的、
0: 嗯、
1: 然后他就开始了啊，说久坐不动会减少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促进神经元生长和链接，就让你什么记忆力下降、
0: 嗯、
1: 啊，缺乏运动会让心肺功能也下降，
0: 嗯，
1: 大脑血流量减少，能量和氧气供应不足、
0: 嗯、
1: 甚至增加肥胖糖尿病的风险。
0: 哦，那肯定是啊，你要是想那个什么，不是一个是管住嘴一个是
1: 迈
0: 开
1: 腿，
0: 所以这二者缺一不可，妈妈现在两个都做到了，
1: 两手做啊，
0: 但是无非你就看看他能坚持多长时间吧，对不对？嗯，好，这是前两个、嗯、咱俩做的不太够哈、嗯、第三个你也不行，睡眠不足。
1: 哎，我足，我
0: 睡眠时间不行。
1: 我是
0: 不是最好的黄金睡眠期间，就是吧？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质量差，这都不行哈、啊
1: 嗯。
0: 睡眠期间，就大脑的类淋巴系统会高效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等这种代谢

0: 加患高血压、痴呆这样的疾病风险。
1: 嗯，这讲的时间是够的，
0: 时间是够。
1: 嗯，但是呢，最好早一点。
0: 我错峰是，主要我错峰是。
1: 不过人家那会儿说了，如果你一直一直是这样的规律的话，其实它形成你自己的生物钟。
0: 对呀、
1: 啊，也未必
0: 就相当于我和你有时差而已。
1: 但是你其实你可以更好一点的，哎，加油哦。
0: 嗯，好的、哦。
1: 好，下面一点是什么呢？
0: 嗯、
1: 缺乏社交与智力的刺激。
0: 啊，
1: 社交，那你跟人频繁的交往，这不是互相学习啊，人家说的话能不能插得上、
0: 嗯、
1: 人家说完之后你能不能快速反应、
0: 嗯、
1: 这是不是、
0: 嗯、
1: 大脑遵循用进废退这个原则、
0: 嗯、
1: 脑你得用、
0: 嗯、
1: 机器你得转起来，
0: 对，
1: 时间长胜秀了啊，老师原来就这么讲。
0: 哎，但其实我老在胡思乱想，就老在一直在
1: 想些没用的也不行，
0: 真的他一直在动，
1: 产生都是废品。嗯，就是丰富的社交和智力活动，你比方说学习学习，看看书，思考，阅读，对不对？下下棋，这都能建立更复杂的神经网络的连接，就是增强我们的认知储备。那如果缺乏社交，会导致你的认知储备减少，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往里进，是不是、啊、没有输入，认知衰退的速度就会加快。
0: 嗯，还有呢，就是长期面临慢性压力啊，这个也不太好。长期压力导致压力激素皮质醇水平过高，皮质醇会杀死海马体的细胞，抑制身体里有那么些东西哈、啊，咱都不认识，抑制新细胞的生成。
1: 你挨个去认识一下呗。
0: 你好啊，我是你的主人。
1: 嗯，
0: 加速大脑衰老，引发焦虑和抑郁。
1: 啊，这不是就正常的吗？长期面临慢性压力，
0: 嗯，
1: 这我觉得或多或少生活当中都会有。
0: 嗯、
1: 你可能觉得什么是慢性压力，它可能不是一下子有一个什么事儿让你觉得哎呀妈呀完了，这事怎么没法解决了，是、
0: 嗯、
1: 不是，就是长期你的工作可能那个比较紧张、
0: 嗯、
1: 啊，要求比较高，哎各种质量啊、
0: 嗯、
1: 什么压力创收啊、嗯、各种压力、
0: 嗯、
1: 对不对，包括你的孩子家庭当中孩子求学、
0: 嗯、
1: 升学的这个压力，
0: 恋爱婚姻也是啊、
1: 嗯、那更是了，
0: 那更是、啊、
1: 那更是长期折磨着
0: 你。
1: 这是不是都是长期的慢性压力、
0: 嗯、
1: 对不对，杀死你的海马体细胞
0: 啊，还我海马体细胞。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放松放空，不要自己老沉浸在这其中、
0: 嗯、
1: 是不是，
0: 不用了，
1: 越想越内耗越纠结、
0: 嗯、
1: 对不对，顺其自然了就、嗯、对不对，
0: 不找了，
1: 反正都这样了，擦着
0: 不找了。
1: 哎，就是适当的哈，别让自己那么大的压力那么焦虑，对不对、
0: 嗯、
1: 啊，让自己放轻松一下、
0: 嗯、吸烟和过量饮酒，哎，烟草里的尼古丁、酒精会直接杀死神经元，让脑组织萎缩，还会破坏脑血管，大幅增加中风、痴呆的风险啊！以上说的这些，
1: 嗯，
0: 就是都是对大脑不好的。
1: 嗯，再捋一捋哈，哪几点对大脑不好？高糖、高脂、高盐的饮食，
0: 嗯、
1: 三高饮食，首先不好啊，
0: 对，
1: 缺乏体育锻炼
0: 不好，
1: 这不行，
0: 嗯，
1: 睡眠不足、质量差的，
0: 嗯，
1: 也不好。
0: 嗯，缺乏社交和智力刺激的不行、
1: 嗯，
0: 你看很多的养老院，人家都整那些。
1: 嗯，
0: 阅读、下棋、
1: 嗯，
0: 跳舞，
1: 对，让老年人多交流交流啊、嗯，出去说说话，接触接触社会，
0: 好，
1: 别天天沉浸在手机啊、短剧啊这样的地方。
0: 我觉得这个是最不好改，就其他那些都好改，就这个长期面临慢性压力，这个是最不好改，
1: 因为它这个是客观存在的，是不是？
0: 无力
1: 不是你自己可以说我就没有，他、
0: 嗯、
1: 说不是你生活在这环境当中，它是客观存在，但是你怎么调节你的主观？
0: 嗯、
1: 我们说主观是占主导的，对不对、
0: 嗯？
1: 我们改变不了周遭，我们只能调节自己。
0: 嗯，你看，你看，你说。其他那个自己好调，吃饮食上、锻炼上、
1: 嗯、
0: 睡眠上、社交上，这个自己都好调。
1: 嗯，
0: 就这个慢性压力，这个你说怎么调？怎么调？不想不听，
1: 你这样
0: 放空。
1: 你下节目之后，我单独给你调一调，一对一调一调。
0: 好，吸烟和过量饮酒，这个也好调。
1: 这也不一定啊，你每个人不一样。就像刚才咱说的，那非得弄一个矿泉水，火车上滴溜一口。
0: 哎妈呀，上瘾！
1: 有些人他就有瘾啊，你开个会呀，你干什么？你看有些人迷了魔的，哎呀妈呀，让不让抽根烟？
0: 必须出去一会儿，
1: 出去放个风抽
0: 烟。
1: 那咱自己觉得这有什么的，是不是？
0: 嗯、
1: 每个人他的环境不一样，他所处的那个什么自己的
0: 什么，他们又压力更大。要不怎么就一会儿定一根儿，一会儿定一根儿
1: 啊？是吗？通过这个来缓解？
0: 能，对呀、
1: 啊。你确定吗？
0: 要不他为什么一会儿一根儿？他为什么？他这不就是想出气儿
1: 吗？他就是迷楞抹的想干点事儿吗？
0: 嗯，
1: 好吧，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是不是到这也该结束了？
0: 是的呢。
1: 这样啊、嗯，也希望大家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东西哈，
0: 嗯，
1: 希望在生活当中对大家能有一定的帮助
0: 嗯、
1: 啊，就是不管你是刷手机也好啊，日常的生活习惯怎么样哈，

0: 有很多正确的方式我们都在告诉大家，
1: 是的，
0: 可能我们自己做的也不怎么样
1: 啊，我们也在学习，
0: 在每天，对不对？循序渐进的，
1: 嗯
0: 啊，每天说，每天说，每天说，可能总有一天，
1: 每天说，每天说，每天说，咱俩也没改呀，
0: 意识到这个事儿确实它是个问题，哎，就像老师经常说，经常说，可能哪一天这孩子突然开窍了。那咱俩突然开窍了，
1: 那得可能挺
0: 快呀、
1: 哎。
0: 每个人的花期不一样，记得花期
1: 吓人呢。
0: 哎，说不定哪天我们就也意识到了，从我做起，咱们就一块儿啊。也许我们听众早他们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已经动起来了。
1: 嗯，
0: 也希望呢，你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做的，
1: 嗯、
0: 也带动我们，咱们一块儿进步，好不好？
1: 可
0: 是吧？
1: 可
0: 好。我们的节目呢，就是爱家在路上，希望能够住好家，养身心、
1: 嗯，
0: 乐享品质居家生活，是不是？
1: 好，
0: 嗯，
1: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0: 就这样吧，
1: 就这样吧，
0: 到这儿吧，
1: 好
0: 吗？
1: 好吧，
0: 嗯、
1: 啊，
0: 能不能听得进去？
1: 吧说听得进去，能不能做到？啊，
0: 好吧，
1: 说声再会，
0: 下期节目再见。
2: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3: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现在是傍晚五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1: 傍晚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是多云转晴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是13度到21度。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2度。
2: 虽说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可你知道吗？体坛龙虎斗的听众可都是有品位的球迷呀。
3: 那我送你一句话，球迷不要太气盛。
2: 不气盛还叫球迷吗？
3: 那你们是什么龙？
4: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
5: 别停，
4: 在我们胸口比划一个足球城，左边右边我最牛。
5: 别停，
4: 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闪耀的进球。
6: 原来三个 DJ 是一条龙。
3: 那你们是什么虎？
2: 比赛就要压倒，输球就得给说法。大家喜欢打雷赢，一场不赢都不行。
3: 这虎啊，
2: 说话不唬人，做事不糊弄，论理不忽悠，开播虎生威，
3: 选择性霸气。
7: 这里就是体坛龙虎斗。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龙虎斗，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持人乔梁。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了。那在过去的24小时里面呢，中超联赛是重燃战火。昨天晚上看了两场中超比赛，看一场惊呆一场，一场是7-1，上海申花主场7-1战胜云南玉坤。我称之为这场比赛叫做七擒孟获。没想到的是，比七擒孟获更让我惊掉下巴的就是成都荣城主场0-1输给天津金门虎。我们本场比赛呢，本轮的体坛龙虎榜呢也会进行详细的关注。还有是辽超现在也正在进行当中，我要跟大伙来说一下的是，辽超呢是今天在大连搜一湾主场对阵双方，分别是大连队和本溪。目前的比赛我看一下啊，已经打到下半场第67分钟，大连队还是0-1落后，这里进球出现在上半场刚开场阶段。一直到现在大连队也是没有找到太好的进攻方法，还是维持着0-1的比赛。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及时的跟大伙来通告一下这场比赛的最新情况。预计这场比赛辽超将会是在今天的5:25到5:30左右结束啊。另外还要说到一点的是，在今天还要进行咱们大连英博的比赛，这是中超第27轮最后3场比赛是在今天进行，分别是晚上6点钟青岛西海岸主场对阵大连英博，还有另外2场比赛也非常值得人关注。一场就是保级六分大战，是辽宁铁人主场对阵武汉三镇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呢是在晚上7:35进行，还有晚上7:35同时要进行一场重庆铜梁龙主场对阵山东泰山的比赛。3场比赛我们当然也会关注一下大连英博客场对阵青岛西海岸的最新情况，是吧？这3场比赛呢，咪咕视频都会进行同步的直播。

那么 CCTV 五加将会另外直播重庆铜梁龙对阵山东泰山的比赛，还有咱们大连云也会直播，也会直播，就是咱们大连英博的比赛。我看到刚才我看到了我的同事高阳老高啊，已经在那准备着了，一边准备着对于大连英博的这场比赛的直播，一边他还关注了辽超的情况。辽超哦，刚才跑动了挺积极，差点创造一个机会，可惜啊，我们是一个前场斜传45度的吊向禁区的球是被对方守门员是出击给得到了啊。这是今天的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不妨进入今天的节目内容。

好，来说一下咱们今天晚上6点大连英博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比赛的这个，我们也会进行体育广播，也会直播，大连云也会直播啊，大家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双方首发阵容已经出来了，给大伙来简单通告一下。首先来看一下咱们大连英博，大连英博首发的这个守门员是刘伟国，没有什么变化。四名后卫，冯博轩是打左后卫了，吕卓毅右后卫，这个应该是都正常。马马杜、宋岳两个中后卫，中场呢，斯坦丘还是上来了，阿里米后腰，廖锦涛打右边，德尔加多前场，我说是前场，德尔加多、阿奇姆彭和罗静在前场顶着点。那来看一下对方是青岛西海岸，首发阵容是16号，守门员是李浩，然后他们的几名后卫分别是埃林尼扎尔、梅尔米舍维奇、张成栋、布罗诺维亚纳、王庚瑞，然后呢，他们的几名中场分别是内尔松、卢斯、张修维、孟静潮、戴维森，前场是阿奇兹一个人在前面顶着。就目前来看，咱们大连英博这个平均的年龄还是有点大了。现在就首发呢，这个身价呢是490万欧，平均呢达到30.7岁，而对方呢首发的身价是达到了548万欧，那我们平均还是他们是平均27.4岁啊。毛伟杰，来看一下毛伟杰没有出现在这样一个首发名单当中。那么在我们的替补名单当中也没有看到毛伟杰的名字。替补方面呢，还做了几员大将，像吕鹏啊、毕京浩啊、黄子豪啊、杨明瑞啊，这些呢都是坐在替补席上，还有像孙康博也是，冯进也是坐在替补席上。好，来说一下中超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吧。上海申花7-1是狂胜云南玉坤，相信昨天晚上很多朋友都关注了这场比赛了。我是实在是没办法，本来是咪咕视频想看，我特别想看的是什么呢？就想看成都荣城主场对阵的是天津金门虎的比赛。结果昨天晚上咪咕视频也不知道怎么了，感觉服务器罢工了似的，我看那场比赛进不去，包括上海申花比赛也进不去，没有办法了，切换到央视频去看了上海申花的比赛，没想到歪打正着看到一个7-1的比赛，真是令人瞠目结舌啊。那这场比赛呢，申花是派出了4个外援的首发阵容，门将是薛庆浩，后防线呢是由金顺凯、朱晨杰、马纳法和陈静一来组成，中场呢是特谢拉、吴曦来担任队长，还有谢鹏飞、汪海现是分左右两边，锋线呢是两个人，一个是阿唐，一个是阿苏埃来搭档，替补席上还有像马震啊这样的高天翼呀、这样人来坐镇。云南玉坤方面是排出了5外援的首发强阵的，门将是王志峰，后防线是邓汉文、布尔克、胡瑞宝、徐宏杰，中场有徐昕、卡约、段刘瑜，前场有约尼查、奥斯卡和克莱伯，奥斯卡全场比赛非常的认真的来回的奔跑，确实也很猛啊。替补席上呢也有一些大将，比如说像布尼亚明下半场也是被换上场，还有杨子豪、赵宇豪这样的队员。那比赛过程呢，可以说是申花的进攻表演。从第12分钟开始，吴曦就策动进攻了。当时是吴曦传球，特斯拉得球之后横传，就推到门前。这个球不管是谁，只要在门前出现，就能很轻松的把门给破了。因为特斯拉传的太好了，出现在门前的是拉唐。特斯拉一传，拉唐轻轻的那么一推，那么轻。

轻的一推就1-0领先了。第31分钟的时候是玉坤扳平了比分，他们凭借一粒头球是扳平比分。当时是奥斯卡拿球传中，克莱伯头球冲顶破门，哎，这是1-1平了。半场结束前，又是特谢拉，他们10号特谢拉外援底线前回敲，就是了一个倒三角的回敲，谢鹏飞第一射破门，申花2-1领先。按说吧，上半场比分还正常，不算太玄乎。没想到下半场一开场，申花就彻底接管比赛。特谢拉右路传中，金顺凯是头球得分啊！你头球进一个球，我也头球再回个球。阿苏埃打门被扑，拉唐补射破门完成双响。徐新送礼，汪海建停球之后巧射破门，申花就5-1领先了。第75分钟，拉唐又接了阿苏埃的横传推射破门，上演了帽子戏法。这是6-1了。之后替补出场的刘成宇把徐浩洋禁区内的低传是推入了球门，最终上海申花7-1大胜云南玉坤。来看一下辽超，辽超，哎呀，刚才有一次角球的机会，可惜了，我们队员没有把握住啊。我们看到辽超的主教练王寿挺脸色阴沉，就是黑着脸站在场边背着手啊，走来走去。你别说王寿挺挺那个什么，挺有老干部风范的哈，背着手在那儿站着。连续的角球，前场右侧角球发出来，中路头球第一点没抢到，顶到外围，二点保护一下，看能不能再传回来，没机会了，回传一下，在前场右区，前场右侧吊门被对方门将给得到。这脚射门呢、啊、就是太远了，似乎像传中，传的大了，又像是射门。哦，本场比赛观众人数是50256人，50256人。说到观众人数啊，我昨天看上海申花和云南玉坤的比赛，7-1，哇，对方有射门打在我们门框上，又逃过一劫。大连队啊，大连队逃过一劫。来看对方还有进攻，前场继续左侧回传到门前，被我们队员给拦下，解围，好，解围出去了，到中场了。继续说啊，上海申花主场好像就2万多人，就2万多人，你说这个主场人数不多吧，那你成都荣城昨天是敲锣打鼓准备要庆祝夺冠呢，在主场所有的球迷那个都在说，我们今天这场比赛过后我一定要把那颗星星绣在我们的球迷围巾上啊，都准备去夺冠呢。好像现场我看数字是4万多人。

你说中超打那么好的比赛，或者说那么重要的比赛，2万多人、4万多人都算挺好的上座率了，是吧？你看上海申花2万多人，那就稀稀拉拉了，基本上就是就很少了。从场面上看，就好多好多空座。那么，我觉得昨天没去现场的一些球迷可能有点可惜了。毕竟7-1的比赛，你未必就能真的有一次机会赶上就在现场看。你看咱辽超到现在了5万多人。等到我们回到主场的时候就更猛了，是吧？那最终呢是上海申花7-1大胜云南玉坤。那这场比赛呢是先掀起个高潮，那没想到的是成都荣城随后的战况传来了0-1遭到天津金门虎的补时绝杀呀。就是已经高兴了88分钟，没想到的是对方的主教练在第88分钟的时候又换上了一名后卫，替换下另外一名后卫。如果说你换上一名后卫，可以说替换中场或前锋，但是他是后卫换后卫，结果呢，就是这么新换上的后卫出现了问题，造成了在补时阶段，天津金门虎的基莱斯一脚横扫，哐当就进去了，0-1。荣城当时就傻了，因为当时时候正在进行到什么程度呢？现场的广播员正在说，全场补时3分钟，就这个3分钟这个钟。刚说出来那边哐就进球了。本来随着现场广播员在说3分钟开始的时候啊，现场那些成都球迷就开始喊了，就都撒红纸了。他们有个传统算是撒红纸哈，开始撒红纸庆祝了。3分钟刚一声音刚落下，那边就咚就进球了，一个钟一个咚，就再次印证了这个所谓的中超玄学呀。其中之一就是凤凰山啊，成都荣城的体育场，凤凰山体育场提前撒红纸的都得输啊。那成都荣城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韩国的国际级裁判员金希坤，估计他自己也没想明白，踢了90分钟0-0，应该是一个大家你好我好都好的。天津金门虎呢保级拿一分也可以接受，成都荣城呢主场拿一分直接夺冠，庆祝仪式啊，夺冠服啊，彩球啊，蹦床啊，什么全准备好了，各个领导也都请来了，也没成哈、啊，有点可惜了哈。有人说天津金门虎啊确实太厉害了，说保级金门虎干翻利物浦啊，金门虎保级干翻大巴黎，还有说中超保级一条街，打听打听谁是爹，是吧？中超足球你得学，保级的天津就是爷。那目前随着这27轮的两场焦点战役过后呢，部分比赛结束，中超积分榜就发生了新的变化。成都荣城是输球了，但是呢还是52分领跑积分榜。北京国安是本轮3-0大胜青岛海牛，送青岛海牛彻底拔管了。那北京国安呢是积41分，超过大连的是40分，他们暂时列第二。咱们大连40分，紧随其后列第三，也暂时啊。云南玉坤和青岛西海岸同积38分，分列第四和第五位。那今天晚上咱们打青岛西海岸，谁赢谁就应该，比如说大连赢，那肯定是第二了啊。上海申花本轮是大胜之后呢，积34分升至第八位。那保级方面呢，青岛海牛以14分提前垫底了，垫底了已经提前降级了。接下来夺冠的这个微妙之处在于什么呢？虽然说成都接下来有3场比赛，拿一分，只要任何一场比赛拿一分就能保级，但是这3场比赛按赛程来说呢，有点够呛。客场打上海海港。主场和大连英博天王山决战，然后在客场打山东鲁能，越打越不好打，这3场比赛都不一定能够得分。而咱们大连呢，今天如果说啊，在客场能够拿下青岛西海岸，我们咬着成都荣城还是排名第二哈，我们的接下来3场呢，相对来说呢，照着成都荣城我们就是天堂了。主场打深圳新鹏城，客场打成都荣城，刚才说了这叫天王山决战，主场再打天津金门虎，咱就一场一场推。主场打深圳应该能赢吧，最后一场主场打天津金门虎，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就看倒数第二场。如果说我们客场打成都荣城再拿下成都的话，等到最后一场打天津金门虎，按照天津金门虎的这个调性，
我估计于根伟能派上全替补都不错啊，特别给面啊，根伟。你说金门虎，我说啊，我绝对不会想让你成都去拿冠军的，我宁肯让大连拿，对不对？那派上全替补也可能啊。所以这就给了我们大连球迷无限的幻想。难道我们的英博在二年级的时候就会拿双冠王了吗？昨天晚上给我开心坏了，家里人一直问我你在傻笑啥，我傻笑啥，成都荣城延缓了夺冠步伐，这是我在傻笑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云南玉坤被打个7-1，这是耻辱猪的比分呐、啊！整个球队心态崩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他是不是想攒点劲儿打足协杯的半决赛，因为正好和咱们大连打比赛嘛。那这样的话，如果说你一开始想因为足协杯的攒点劲儿打半决赛，现在劲儿攒大了，一下被钉在耻辱柱上了，足协杯能不能接着往下崩不好说。反正我昨天挺开心的啊。但话说回来，成都荣城呢，现在领先的分数还是非常多，毕竟领先了12分啊，领先12分。大连队接下来4场比赛，包括今天晚上比赛啊，接下来4场比赛必须全胜，也才能达到52分。和成都荣城打平个比分，然后按照胜负关系我们能够夺得冠军。也就是说接下来比赛成都荣城必须全输，大连必须全赢，我们才能够拿到冠军。这个概率也是非常非常小的，不过呢也不妨碍我们去畅想一下嘛，对不对？我们也知道大概率成都荣城会拿冠军，但是具体在哪一场，是客场打上海海港拿，还是主场对大连英博时候拿？按说主场打大连英博拿冠军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剧本，毕竟回到主场嘛，大家也不用再骂了。昨天成都的主场凤凰山炸了，我看了好多主播在那转播成都的凤凰山主场赛后的情况，一大堆球迷久久不走，在那骂，喊某个人名字哈，某某某侠客，侠客，侠客，下课是吗？

哦，这是关于成都蓉城啊。好，再回到咱们辽超比赛，辽超比赛现在的情况是，比赛来到了84分钟了，大连队还是0-1落后本溪队。那刚才呢是大连队在有一次前场啊，有一次角球的机会，结果在拼抢当中，对方一名守门员啊，对方一名队员是受伤倒地，这多少号？63号倒地，被担架抬出场外接受治疗。哎，抬出场外之后，他直接坐起来了。现在王寿挺趁着这样一个短暂的停球的机会啊，把咱的球员叫到身边。因为这场比赛要是打平的话，我们就会直接没有加时赛啊，直接进入点球大战。但如果输了，那我们就是输了啊。这场比赛换句话说，谁输谁就出局，谁赢谁进一步打平来进行点球大战。因为第一个回合我们是和对方是打平0-0，王寿挺忙活毁了，拉着自己的队员赶紧比划战术。现在是85分钟，加上补时的话，也就是8-10分钟了，所以话时间不多了。那关于辽超其他的情况呢，跟大伙来通告一下。朝阳队客场是1-1逼平了铁岭队，以2回合总比分2-1晋级4强。然后铁岭队呢是主场1-0领先，但是朝阳队是顽强扳平，那凭借首回合胜利呢成功晋级了半决赛啊。另外呢，1/4决赛的4回合昨天是全面打响了，沈阳队在客场5-0大胜葫芦岛队，以2回合总比分8-1强势晋级4强。还得说一下辽超，因为是在梭鱼湾进行嘛，所以呢这次呢梭鱼湾地铁站就是5号线呢也进行了一些相关的时间上的调整，跟大伙现在来说一下。目前呢大连地铁5号线梭鱼湾南站 C 口是封闭状态， ABD 口是正常的开放。哎，不对哦，现在是这样的啊，现在一直到晚上7点，梭鱼湾南站全部出入口已经封闭了，4点半开始就封闭了啊。梭鱼湾南站全部出入口已经在封闭了，出站乘客是由站外直梯出站。那梭鱼湾站 A 口 C 口封闭，进站乘客要根据车站的工作人员引导进站乘车啊，这是这么一个情况。同时呢，在晚上7点之后，梭鱼湾南站和梭鱼湾站这两站呢都会恢复正常运营，而地铁五号线也会在赛事入场以及散场的高峰时段呢加密行车间隔，全线各站末的这个末班车的时间也是不变的。可以说今天呢对于大连队来说是非常忙碌的一天，3支大连队呢都将分别出战。大连英博今天晚上6点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那两队积分差距呢仅有2分，是一场价值6分的关键战役啊。需要值得一提的是呢，在本赛季首回合交锋当中，青岛西海岸曾经在咱们的主场是以3-2战胜咱们英博队。当时呢，西海岸主教练郑智停赛，助教黄博文指挥的。那这场比赛呢，咱们大连英博没有办法派出最强阵容，像马来来、毛伟杰、朱鹏宇都是因伤缺阵了。但是主教练李国旭赛前表示，比赛会很艰苦，保持耐心很重要。大连队前场有没有机会？禁区内拼抢，在外围再抢下来，外围有没有射门机会？哎呀，没有了，主裁判吹我们拼抢时候犯规。

比赛八十八分钟了，比赛八十八分钟了。另外，昆城昨天是在中甲第26轮坐镇主场金州体育场1-1战平东北兄弟长春亚泰。我们本来是领先，但被对手追回一球。那一球呢？按说呀，对方是罚了一个是角球吗？哦，对，是角球。我们守门员出击想拦截，没拦截到，冒顶了，在守门员身后，对方埋伏一个人把球给踢进去了，很可惜。不过好在呢，咱们昆城目前在中甲联赛中是处于重要的位置，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另外，大连可为啊，将在明天，就是12号下午4点，坐镇大连人足球青训基地的主体育场，主场迎战对手杭州临平吴越队，进行中乙决赛阶段的争冠组第26轮的比赛。那可为的情况是这样的：目前可为积44分，争冠组排名第5。仅落后榜首的上海海港 B 队2分，冲甲希望还是在的啊。所以说这个周末吧，包括明天在内，大连队他忙活毁了。另外呢，大连英博 B 队今天下午4点是坐镇普安体育场，主场迎战湖北青年星队，进行中乙保级组 A 组第26轮的比赛。那周挺执教的大连英博 B 队目前是积32分，位列小组次席，保级是没有什么担忧的。来看辽超吧，最后啊进入到补时阶段了啊，90分钟了，补时5分钟，应该是吧？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有5分钟的机会啊，补时5分钟，还是大连队0-1还落后。我们进行了连续的多次的换人之后，场上保持了一定的奔跑能力。大林在中场往前传球，打在对方身上，但球没出界，又在前场继续掉向禁区，对方顶出来，我们前场逼抢，前场把球断掉，分边分到右边，看有没有机会啊，稳一稳，球权不要轻易丢，掉向禁区，头球攻门，球出底线，可惜了，我们的42号。42号，这是大连队的大高个儿哈，头球攻门，可惜了，稍微的偏了一点点，擦着左侧门柱出了底线，这是一次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现在比赛来到了91分钟，马上92分钟了，这个进攻机会说实话还是拼出来了啊。我目前来看，英博啊，不叫英博啊，这个梭鱼湾的这个场地看上去是好多了，很平整的多了。虽然是经过了东北超的还有辽超啊这样一个展现呢、啊，文艺晚会啊演出啊在那踩，但是刚毕竟是刚铺上去，还没踩到那么狠，现在还行。大连队机会远射，对方挡出来，对方挡出来继续把球拿下，把球给拼抢下来，又吹我们犯规，我们队员都急了，说这也犯规吗？足球比赛要有对抗，刚刚对抗上个点对抗就犯规吗？0-1还是暂时落后啊。比赛来到了第93分钟了，补时5分钟，还有2分半啊，还有2分半左右，大连队还是0-1落后。哎呀，我们看到朱寿挺啊，就是大连队的主教练，辽超主教练背着手在那儿面如黑炭啊，是说面如黑炭在那儿站着看着比赛。王索龙就是咱们东北超主教练，也是辽超教练组成员啊，在后边急的站起来坐下，站起来坐下，毕竟东北超他主教练嘛，他一直往场面站嘛，习惯站了，站起来不对，哎，我不是主教练，又坐下。坐下之后不对，我还想说两句，又站起来，很难受啊。大连队前场机会扔到禁区里边，哎，出界了吧？啊，出界了，前场的界外球。大连队在中场继续往禁区内掉，第一点我们没顶到。踢到外围了，
第二点，前场左侧拿住，传向禁区，禁区里没什么人，远射，太高了，太高了，可惜。现在比赛来到了93分钟，93分半，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全场比赛就要结束了。现在我看到对方的球迷啊，因为他们是红色的嘛，已经是在那又蹦又跳又唱了，开始提前庆祝，特别像什么呢？就是昨天88分钟的时候，成都蓉城在现场庆祝的感觉。成都蓉城也是红色嘛，也在那跳唱庆祝。来看一下啊，输了就淘汰啊，这比赛输就淘汰，赢了就晋级，平的话就直接干点球。大连队进行防守，对方还是在进行要进攻。大连队左后卫又吹我们犯规，是不是？对，把这球给了对方了，球权给了对方。那这样的话，时间就没了，94分半了。东北朝我们说谁赢都是东北赢，辽朝就变成了谁赢都是辽宁赢，啊，那是中超呢，谁赢都是中国赢，是吧？那不能这么喊，不能这么喊，还是要争取输赢的啊。94分55秒、56秒，大连队最后一次前场进攻机会，来看一下，漂亮，有机会啊！前场底线左侧，面对对方的防守，能不能突过去？传到中路，中路没人跟上，对方把球拿住往中场带。哦，全场比赛结束了，哨音响起了，大连队输了，大连队输掉了本轮比赛，也就辽超就没有机会了。本溪也是恭喜本溪啊，恭喜本溪赢了，再进一步。

好的，继续回到体坛龙虎斗。那恭喜本溪队赢下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输得起的啊，还输得起大连队0-1啊。输掉这场比赛之后呢，就退出了辽超的这样一个争夺了。来看一下，国际足球方面的情况，英超曼联1-1遭十人热刺绝平，打的是个什么？是什么情况啊？创了40年最差开局。我看昨天很多人在议论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可以说是相当于成都蓉城0-1输给天津金门虎那样的一种震撼了。英超第六轮今天凌晨上演了一场焦点战，曼联主场1-1被十人热刺绝平，遭遇联赛四轮不胜。上半场曼联仅有一次射门，索兰克单错射单刀。下半场曼联新秀巴莱巴是登场完成了首秀，而最终的热刺是少打一人情况下，但是索兰克在第92分钟完成了绝平，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曼联开季6场仅得6分，创下40年来最差开局。

另外一场焦点战役是切尔西五比一大胜伯恩茅斯，利兹联是遭到了首败。切尔西主场五比一大胜对手伯恩茅斯，今夏加盟的乔丹·亨德森首次为蓝战士入球，而且马上就是梅开二度。而利兹联是客场一比二不敌阿森纳，遭遇到了赛季首败。而在利兹联输球之后，本赛季英超仅剩下四支球队保持不败，这四支球队分别是布伦特福德、曼城、利物浦和埃弗顿。曼城本轮是客场挑战利物浦，反正两个人是不是也在分出一个胜负了？西甲方面，西甲第八轮，巴塞罗那主场3-0击败了赫塔费队，开局八场全胜，积24分，追平最佳开局记录，就是他没办法再超越了，就一直都是胜，没办法哈，就除非一直全胜下去，继续在西甲联赛是独领群雄。那本场比赛呢，巴萨的控球率高达，注意啊，这个数字吓人，控球率高达83%。对手赫塔费仅为17%，哎呀，这哪是足球比赛呀？这不是在遛圈吗？嗯，这不是在遛圈抢球吗？叫遛猴吗？嗯，安东尼戈登开场2分钟就破门，热苏斯第30分钟前场截球之后推射入网，库德在73分钟接亚马尔右路传中锁定胜局。另外，皇家马德里主场1-0小胜比利亚雷亚尔队。今夏的新援迪奥曼德第63分钟打入了西甲的处子球，成为首名为皇马入球的科特迪瓦球员。然而维尼修斯在第71分钟把皮球送入网窝之后，注意啊，这有个判罚说 VR 进去，技术判罚了，说进球无效。裁判员一看怎么回事呢？是因为这个维尼修斯在中圈附近抢球的时候拉对方的头发了。对方是个长头发，维尼修斯呢，这个手呢就直接把对方的长头发偏长一点，不算特别长哈，能到肩膀或到后脖子吧，哎，一把拽住对方头发，咔拽个有个角度，然后呢自己获得了利好这个优势啊，有利的优势，把球给打进了。当时大家都疯了，哇，这球打确实很漂亮啊。但是 VR 一进入啊，有这个动作，直接第一进球取消，第二红牌罚下，这两样一下都给了。皇马当时就有点炸了哈，包括他们的这个其他球员的心态有点不稳了。但是最终皇马最终是1-0小胜，赛后是以18分排名第三位，落后次席的马体会是1分。来看一下意甲方面，意甲是第六轮，国际米兰主场3-0大胜帕尔马，开季5胜1平。积分呢是暂时超越了罗马，升至了榜首。上半场呢，科尔维出球失误，苏西奇抢断之后呢，在禁区内爆射破门。那下半，三粒进球都是在上半场进行的。切尔汉奥鲁是点射命中，图拉姆小角度低射再下一城。下半场呢是彭斯替补迎来国民的首秀，但是双方没有建树。就靠着三粒上半场进球，国际米兰主场3-0大胜对手。德甲方面，多特2-0领先，遭到布莱梅的补时的绝平，这是非常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多特蒙德主场对阵云达布莱梅，第80分钟，丹尼尔斯文森近距离破门，随后呢，施罗特贝克接角球头球得分，多特2-0领先。那这个时候呢，比赛时间已经很少了。看似胜券在握，但是布莱梅在最后阶段发起了绝地反击。首先是卢多维特·雷斯禁区外低射扳回一球，然后紧接着菲尔科·鲁格在最后时刻打入了绝平球，最终多特蒙德2-2被逼平，5连胜遭到终结。而多特蒙德目前是5轮积13分，领先少赛一场的拜仁3分，还是居榜首的位置。另外，法甲方面，朗斯是主场2-1击败了里昂，尽管呢在比赛末段被罚下一人，但是仍然顽强的守住了这样一个胜局，这是里昂本赛季联赛首败。此前呢，他们是以3胜2平开局，积11分，排名第二。朗斯呢，则是升至了第7位。这是新帅舒扎克上任之后的首场胜利。

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NBA 中国赛，火箭135-117大胜独行侠队。那这场比赛呢是10月9号在澳门开打的。休斯顿火箭

再来看一下网球上海大师赛，上海劳力士大师赛男单第二轮全部结束，德国名将兹维列夫是以6-4和7-6战胜对手晋级第三轮，二号种子阿尔卡拉斯是以6-3、6-3两个6-3是击败了对手，仅用一个多小时就轻松过关，时隔两年重返上海赛场就迎来开门红。而五号种子梅德韦杰夫历经三盘激战是以4-6、6-4和6-3逆转了对手，这也是他自中国公开赛被取消资格之后的首场比赛。

另外 F1 方面的消息，马来西亚大奖赛今日将会正赛开赛，本周末是重返马来西亚雪邦赛道，今日将会进行正赛。那雪邦代替巴林举办本站比赛是雪邦赛道自2017年以来首次举办 F1 赛事。目前 F1 方面领跑车手积分榜的安东内利在上一站就是阿塞拜疆大奖赛中是被队友拉塞尔击败，拉塞尔是甘位出发的，积分差距缩小到了66分。那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的正赛有75%的概率会出现降雨，热带高温也将对这个新的赛车的动力单元构成额外的挑战。但是法拉利的领队说，我们会升级，我们会一直拼搏到最后一个弯角啊。最后为您来归拢一下今天晚上一些重要比赛的时间节点。今天晚上6点，大力英博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这是事关亚冠资格的6分大战，比赛地点是在青岛西海岸大学城体育场。我们的马来来毛伟杰、朱鹏宇都有因伤确诊，都没在这个替补名单当中。主教练李国旭表示，比赛会很艰苦，如果这场比赛我们不胜，包括输包括平，出现成都荣城都会提前3轮锁定中超冠军。另外是大连英博 B 队的比赛还在进行当中，是应该打完了，马上要打完了啊！英博 B 队比赛情况怎么样？我刚才看到似乎咱们的抖音粉丝群里说英博 B 队进球了是吧？现在比分多少？谁能给说一下呀？没有关注到啊。还有这是大连可为坐镇大连人足球青训基地的主体育场迎战杭州临平五岳队，进行中乙决赛阶段争冠组第26轮比赛，这是明天下午4点进行。而五大联赛方面将会进行多场比赛，明天凌晨2点，萨索洛0点是主场对阵 AC 米兰，2点45分，卡利亚里主场迎战尤文图斯。西甲方面，明天凌晨0点30分，皇家贝蒂斯主场对阵奥萨苏纳，同时桑坦的竞技也会主场迎战瓦伦西亚。而法甲方面呢，明天凌晨2点45分，特鲁约主场迎战马赛。那意甲方面呢，还有亚特兰大对阵威尼斯这样一些重要的比赛。

在节目最后还要跟大伙来说一声关于中网方面的一些情况呢。今天晚上7:30中网女单决赛将会开打，郑钦文是对阵赛会四号种子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将会在主场冲击个人中网首冠，也是冲击个人1000赛首冠。那他目前是获得过一次奥运冠军，两次 WTA500赛的冠军，以及两次 WTA 赛事250赛事冠军。他两次闯入 WTA 1000赛的决赛，今晚将再次向他的首个1000赛冠军发起冲击。此前呢，他在2024年无网决赛是1-2不敌萨巴伦卡，是获得亚军。而本届中网呢，是郑钦文持外卡出战，接连击败强劲对手，豪取6连胜闯入决赛，成为首位闯入中网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也是成为中国中网历史上第一位持外卡闯进女单决赛的球员。今天晚上7:30，郑钦文也要关注一下。我们现在看到青岛西海岸对阵大连英博的比赛马上就要进行了，我的同事孙克呢将会为大家来进行直播，稍后呢我会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孙克，我们也会共同一起来关注这场对于大连英博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比赛，叫做我的冠军啊，我的未来不是梦。我是乔梁，今天的体坛龙虎斗到这里结束，感谢收听。明天周一我们再见。

0: FM 105.7大连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超直播赛场。今天将给大家带来的是中超第27轮大连英博客场对青岛西海岸的现场直播。今天的比赛是晚上的18点钟开始，所以时间相对比较早啊。双方的这个首发阵容啊，较以往啊都略有调整，尤其是大连英博方面，那这德尔加多和冯博轩、宋岳啊三个首发队员，今天是将在左路啊这个完成攻与防。对于大连英博来说，
1: 关注心理健康，
0: 他们
1: 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
0: 另外啊，咱们今天啊要考验一下，就是昨天成都蓉城是0-1输了比赛，那么对于大连英博来说还有机会啊，理论上我们还有机会去争夺联赛冠军。今天的主裁判是沈英豪，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开始。身着一身白色球衣的大林博是由屏幕啊这个从右向左进攻，而这个身着黄色球衣黑色短裤的青岛西海岸啊将从左向右进攻。随着比赛的进程啊，我们一点一点给大家再这个解读一下双方的这个首发阵容情况。现在是张学伟拿球，那分给别路啊，这个罗赫曼，小将罗赫曼也是在这个今年的联赛的下半程啊，逐渐是成为了主力。这个他和左边后卫王庚瑞都是来自于恒大足校的，都是非常的年轻。现在青岛西岸在这个后场啊，控球，这个迪亚娜把球啊交前场，分到边路，边路烫大了，看看这球打过来，哎呦，刘伟国啊第一个次这个触球啊就脱手了，球还是在对方的脚下，在逼抢之下，对方把球啊是回到后场，再次向前传。吕卓毅把球给断下来，前场向前打，这球没有打好。米米舍维奇把球传给边路，王庚瑞把球交在中路，张成栋带球向前推进，把球分给左路。左路拿球，这个咱们右边这边的防守啊是廖锦涛啊搭档着罗静和这个吕卓毅啊三个人队员，哎。二过一套进去了，对方到三者回坐啊，奇兹跑大了，大连队又想这个一脚长传找阿庆鹏，这球也是被对方断下。西岸现在基本上是整体啊就压上来了。米米舍维奇后场拿球，又选择长传打冯博轩身后啊，冯博轩一让把球让给了门将吕国。今天大连英博的首发阵容依旧是一个4231的阵型，门将刘伟国，中后卫是宋岳搭档马马杜，边后卫是冯博轩居左，吕卓毅居右，两个后腰依旧是阿里米搭档廖锦涛。那么在这个前场啊，这个居中的是斯坦丘，两个边，这个左边是德尔加多，右边是廖锦涛，突前的是阿奇姆彭。青岛西海岸的阵型啊是一个4-5-1和5-4-1的这样一个变化，它这里面主要的其实就是张成栋啊，他大部分时间是站在后腰的位置上，那深度防守的时候他要回撤去保护中间，而这个两个外援中卫啊，迪亚娜和搭档的是米米舍维奇，两个边路是小将罗赫曼啊跟王庚瑞啊一右一左。对方的这个中场是张秋梅、孟静潮啊、戴维森和这个内尔松鲁斯，突前的是阿基兹。大连队边路往边路一敲，这个罗静过来接，和冯博轩配合坐回来，阿里米拿球往里塞找斯坦丘，斯坦丘向有禁区前传的球啊，本来寻着这个跟阿庆鹏啊这个塞一个。阿庆鹏和他俩就没有这个意会上， 整个这个节奏并不是特别快啊，因为这个双方啊打的都是比较谨慎。现在对方拿球也是啊，还是这个试探性的在两个边路寻找进攻。这场比赛对于大连英博来说，这个也是非常关键。不管是去争冠还是争这个联赛第二，啊，都需要拿分啊。第二个呢，我们面对西海岸啊，从去年到今年这三次交锋啊，球队都落败，真的是需要啊，通过一场比赛啊，改变双方这个历史交锋的情况，也同时让球队面对西海岸这样的打法当中啊，寻找出一种解决办法。对方后场拿球。现在整个西海岸啊，这个持球时间是比较长。哎，时间长，德尔加多。哎，德尔加多这一会儿啊，是这个跑到了右侧。现在是罗静啊，在左边多一些。对方有点塞。球又是向这个

那是松鲁斯这边传。中间断球，大连队大脚向前找阿敬鹏，还是米米史维奇头球把球只点了出去，交给了迪亚娜。另外一名这个防守的中间，还是王公瑞拿球，打的还是比较的这个稳健。对方也是啊，没有很好的机会，他也不是就贸然的就前压进攻。跟西海岸踢比赛，你一定要有耐心。这个球队啊，这个中场的这个反抢的能力是很强的，尤其是丢球之后的就地反抢。哎，大连传过来了，看看单刀，漂亮！阿基姆彭第七分钟，这个插上电射，挑过门将，打入空门。6分13秒，大连博客场先进球了。这一脚长传正好打在了对方两个中卫这个中间啊身后，你看两个后卫啊，这个站的还是比较大，这个中间是这个空档比较大。阿基姆彭啊，这插上，德尔加多关键时候这一小球传的啊，德尔加多送上一脚助攻。面对李浩，阿基姆彭啊，一点不脚下一点不软啊。就非常从容的一挑，顺势一垫。今天的开局非常的美妙，大连博1-0客场领先青岛西海岸。你看双方就试探着，就是你一下我一下，你看慢慢慢慢打，哎，就在这个不经意间，这一次机会，这是全场比赛第一脚啊正儿八经的射门。就破门了。今天我们能够追求一下这个转换率啊，那就是刀刀要见血啊。后上长传直接是出了边线，西海岸这个边线球，今天中后卫位置上用上松月啊，也是看好他更强的这种转身啊，这个机动性。对方也是大脚长传，马马杜跟上一头，先把球点给了廖锦涛。廖锦涛带球向前，这个你看戴维森一直在身后抢着。哎呦，你看这球往边路分，罗静啊想过。哦，裁判沈英豪是吹了戴维森这个亲人犯规，他是在身后啊，这不断的在这个伸脚。丹林博在中场偏前的位置上获得了一个任意球机会，相对来说距离比较远。哎，又给阿基姆彭，阿基姆拿球回交给斯坦丘，斯坦丘搓起来搓上禁区里面，哎呦漂亮，又是一脚攻门呐。罗静啊跟上的电射，你看这两脚球，大连英博开场的这两次射门都是极具威胁。斯坦丘一搓，罗静啊，这球还是用的这个脚外侧去垫了一下。他这球啊是伸着腿去勾的，这个球如果不用伸腿勾的话，他一垫啊，正好能垫个反脚。但林英博是直接外球，阿奇兹上抢。和对方拼抢当中，球是出了边线，现在是西海岸的球权。西海岸这个场地看来这个这段时间也是保养的一般，可能这边是不是也有各种活动啊，这个场地磨损的看着比较严重。好，阿里米中场把车断下来交给吕卓义，吕卓义又交给廖锦涛啊，直接转给罗静啊，再回交，快速的连续一脚传球啊，拉开对方的防守，非常好，哎，连续的一脚球。连续一脚球啊，破坏了对方的高位逼抢。
现在又把球啊转回到李卓毅，向前，斯德尔加多，哎，错进错出，哎，球权又到了对方脚下。王根瑞今天打得比较谨慎啊，一直也不敢往前压。今天你看对方的这个四个后卫，两个边后卫基本也不轻易的过半场。看看王根瑞往身后打，往李卓毅身后打，戴维森过来了，哎，李卓毅被过了，好的，这球啊就跟进的抢断，把球给断下来，长传到前场，阿奇，哎呦，阿奇姆彭啊，对方的球他给断了，李浩还是精力非常集中啊，迅速的出击把球给破坏掉。那戴维森先过了李卓毅，但是这个阿利米的回防还是非常及时，把球给断了下来。前场斯坦球把球交给 廖锦涛，再转阿利米回接球。大连还是在这个后场传导当中寻找机会往前转。看看啊，刚刚续约的阿利米今天能不能也是啊，这个前段时间他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好啊。哎，前场对方失误了，哎呀，斯坦丘啊这一扣摆脱防守啊，刚进禁区起这个左脚打门，这球像打近角，球没有压住。那这也是大连的这个反抢当中啊，让对方这个出脚失误，打在自己身上，球弹了回来。前场一定要这个就地反抢，一个是延缓对方的进攻，第二个呢，这断球之后啊，因为你在对方的这个三区之内啊，马上就能够形成啊这个，咱说进攻的机会。对方又是，就是还走这个左路啊，塞找尼尔松鲁斯，分给边路，长传中，传中球打到后点，阿奇兹拿球回交，洛赫曼又是一脚球，这个传中球被断了，李卓毅后点拿球。交给廖锦涛，这个打得太简单了啊！总想一脚打到前场，哎，对方这球不越位吗？注意防守！哎呦，就又造成门前的混乱呢。他这球啊，就是贴着门将不好出击的位置上往前打。今天这李浩啊，这活动范围真大。几个球啊，这就打过来，李浩都是通过他的这个出击去化解掉。比赛进行到14分钟，大连英博现在是客场1-0领先青岛西海岸，进球的是阿奇姆彭在上半时的6分多钟啊完成的一次这个咱说是挑射啊。哦，刚才也是这个有一个冲撞。在抢球当中，看来就是有一个冲撞。问题不大。这球没问题啊，是打在这个冯博轩的身上。给了大连的西海岸的黄博文，然后刚才是抗议裁判，然后被给了一张黄牌。阿奇姆彭刚才的这个冲撞犯规也给了一张黄牌啊。刚才这个犯规
他俩都是冲着球过去的，应该都没看着人呢。沈英豪今天的这个牌出的很紧啊。后场对方还是这个走王更瑞这边啊，打左路，因为这边戴维森也在这边接球。你看这个比赛整个的这个节奏是比较慢，你对比啊，就昨天的那个上海申花的那场比赛，还有就是前天上海海港那场比赛，那两场比赛这个进攻打的，尤其这个上海申花昨天的比赛，上半场就轰出17脚射门，哐哐的往前干。申花昨天也是啊，这个主场啊，打了云南玉坤7-1，也是球队历史上第二大比分了啊。他们曾经是不是打过辽宁宏运8-1啊？云南玉坤今年真是这个创造了多场这个大比分，不是被别人揍的，就是揍别人的啊。好，比赛继续进行。这个对方现在整个压得挺靠前啊，他现在整个顶得向前，还真给我们机会，你知道吗？7-1，8-1，就差一个9-1啊！大连队后场。这个比赛的整个的节奏啊，就是这个就有点温水煮青蛙啊，所以越是这种比赛你看的是慢，因为它这个整个转换的就慢，但是你精力不集中还真的又容易被对方打了。这个控球率啊，确实西海岸更多一些，西海岸是60.5%啊，对于大连的30.5%啊，这个大连还是少啊。这个纠缠啊，拼抢啊，可以看这个对方现在是整体往上压的比较多，所以他就在中前场啊能够反复的就争夺球权。这球老不能传空中球啊，宋岳把球交给门将刘伟国，大脚往前开，还是早阿奇姆鹏，对方是张成栋啊，先一头是把球先断了下来。好，球权啊向前又被大连队断了。冯博轩在边路拿球，先交给阿里米，阿里米没有好的机会啊，把球转身带回后场，交给宋岳，再到马马杜。现在一球领先的大林博也不是特别着急啊，大连现在就是有机会控一控，然后呢这个找机会打一打。哎呀，这两个人又没跑一块儿去。冯博轩跟这个罗静啊，一看两个人这个传跑啊没有默契啊啊，就是这种慢慢腾腾的，如果全场比赛保持这个比分结束了，哎呀，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啊。对方又是大绿桌一身后，哎呦，这球啊挺危险啊。哎，这戴维森你看这个身体啊，这个调节能力很强。大连队迅速手抛球发动进攻，边路看看戴维，这个是斯坦丘过来拿球，又是阿里米交给斯坦丘，哎，打后边这是要身后，哎呦，这个球啊，阿庆鹏没停好是吧？这球一弹，被这个明明水维奇给断了。这球要挺漂亮了，这球搓得很好啊。哎，断了，前场又抢断。斯坦丘，哎呦，哎呀呀，对方门前就闲，球没有出底线，接着打，还有机会。漂亮，再扣一脚，哎呦，对方封堵球门，球是打出了底线。好机会呀、斯坦丘最后这脚球啊，没有发力呀、
过得很漂亮，把门将都给甩过去了。你看这是，哎呀，可惜了这小球啊！他这球其实打个近角就行。你看，先过了迪亚纳。哎呀，他想打个反角，这球。就是你看这个前场啊，这个就地啊，这个迅速上抢之下特别关键。廖锦涛又得一张黄牌。今天这个裁判这个你看这个给的牌给的啊，跟那天这个河南那场比赛这个完全不一样。那河南那天那比赛，那给这个对方简直是的，就在你身上就是都给韦斯利都连续亲人犯规多少下，那都不给牌。你看今天是这第一次犯规，第二次犯规马上就给牌。廖锦涛这一场得牌，要他就要缺席下轮比赛了。对方又是横传门前啊，滑门而过，那是松鲁斯在传中，阿里米先一脚把球踢向前方，看看这球啊，见高不见远，这球没踢出去。哎呦，上半场打到22分钟。刚才也是这个斯坦丘的想，在空中啊把球一垫啊，迅速想这个打转移球的时候，那是松鲁斯手球犯规，他是再有一次犯规，估计也应该给牌了。按照沈英豪刚才的这个频率来看，大连今天啊不断的打对方的这个肋部啊。对方现在也是带球向前在找机会，没有很好的机会的时候啊，这个也都是不断的尝试啊，左右尝试。哎，边路小心，阿奇兹的球还是这个德尔加多啊，你看今天态度不错，你看回防挺及时的补位啊。其实他这个身体技术，我觉得只要是全力以赴踢比赛的话还是可以的，这在中超已经踢了这么多年，咱说对中超的情况也是倍儿了解。李卓毅抢断又被裁判吹犯规，我这个慢动作给没跟上啊，这是。来看看这个对方的前场，任意球，这个定位球，看看大连的防守。现在的防守啊，高点就是阿里米要盯着米米舍维奇啊，再一个就马马杜。小心啊，这个内松鲁斯在中间的这个抢点，直接串上门后脚，你看直接打后脚，这球是出了底线。上半时进行到了25分钟，场上的比分依旧是青岛县安主场0-1落后于大连英博。进球的是阿基姆彭，上半时6分多钟，阿基姆彭的进球，助攻的是德尔加多。后场开球，温博轩直塞，廖锦涛球往前顺，阿基姆彭又获得了单刀机会，插进去看看，哎呦，打进角啊！
近角已经被对方封住了啊，但是是裁判示意越位了。有对方的这个中后卫，他这个球啊，近角啊，真不好打。顺势往前一顺啊，这球还真是，他这球其实往前一顺呢、啊，他一扣一下啊，扣一下的用右脚兜圆角，这个应该是角度更大一些。这时候啊，你得学学卡卡啊，没事兜兜圆角。张成栋，把球也是回传一下，后场再往前传，是马马杜把球是点出来了，对方抢下二点球。王庚瑞找尼尔斯伍斯，张秀伟拿球，张成栋还是往里传，这球被阿里米断下来，直接往前传。杜尔加多啊，拿球的时候顺势一个减速，身后的戴维森直接就犯规了。

海岸，现在也都是跟大林波一样，都是有机会啊争夺联赛亚军的球队。前场边线球，冯博轩，这个直接白球，阿金鹏拿球，对方两个人回来一夹，球出来了。对方有日和曼这接角球处理的有点犹豫啊。就是手抛球，阿里米断了，阿基姆鹏点，给斯坦丘好机会啊，回做阿里米，把球交到边路，斯坦丘拿球进去，斯坦丘兜后脚，没兜好啊，他这球是有点想直接射门呢，这球没包住。这球想法还是挺好的啊，就突然间打个后脚，因为对方防守包括这个李浩站的都是往前点站的多一些。比赛29分钟，整个的这个转换呢，这个进攻的这个次数还不算特别多。但是今天对方的这个主要向前推进呢，还是靠这个左路。就我们今天打的其实也是左路打的比较多一些。对方传到禁区里面，这阿基兹，阿基兹在禁区里面就是。身体一贴上去，他就想倒地。但是他刚才这球啊，起球那瞬间的时候，他正好是从越位位置回接。你看，边路向前传球，造阿金鹏这球也是这个太靠边了，直接出了边线。对方在后场拿球，迪亚娜。也是还是啊，走这个边路，大连队退防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整个收回半场防守。但是现在看青岛西岸这个球队呢，他还是踢得挺梗的。你看他现在这样踢的，这个球队呢，在下半时啊，60多分钟之后啊，他还真有进球的能力呢。所以和他打比赛啊，你时刻都不能放松。戴维森又把球抹过去了，好的，这冯博轩在禁区内啊，这个补位防守把球给解围出来。青岛西岸现在是就留两个中后卫，其他队员就全部压过半场。对方还是啊，左路。直塞前场，这传中球有点又高又远，打到这边，罗静拿球，阿里米把球是解围出来，还是西汉啊在主导进攻，他这个传接球还是有点慢啊，整个节奏又慢。因为大连队是，你不到40米区域之内，我基本上是只逼不抢，啊，进来了我就开始抢。这球不错，边路起来了。好的，中间那个补位队员啊，廖锦涛补位还是比较及时，把球给先顶出来了。对方内部一塞，防守队员啊没有吃谎。这球该给牌了吧？身后踢人，迪亚娜也是，他这也是第二次防守亲人犯规。看今天的沈英豪就是第一次警告，
第二次就给牌，都小心点。他这球因为这个，迪安娜这个很多人叫做布鲁诺啊，他就根本没有拿球的这种希望，在身后了。他这个是明显的一个战术性犯规，向前传，这球又是出了边线。大连这个两个边啊打得太靠边了，那稍微一兜不好，这球就出界。还是王更瑞，在这个左路掷界外球。中间罗静拿球抢下来交给队友，直接给阿基姆彭，阿基姆彭带球向前，对方没有拦截，阿基姆彭交给斯坦丘上接一下的，把球放推上边路，吕卓毅拿球，哎，摆脱当中啊，这个球没有拿好，这球对方没碰着吗？这球感觉是对方碰了一下呀，对，哎呀，这个边裁离得这么近，这看不清，主裁都看清了，他可没看清。这中超现在这个边裁啊，这活特别好干，要么这其实半天也不吹，你知道，要不身边的犯规也看不清。角球，大连应该打个战术的吧，直接往里打。对面这布鲁诺老愿意去拉人，布鲁诺防守，他这样防着大连队几个大个的啊，尤其要盯着这阿里米。打前点，漂亮！这一攻一防，大连队这个球啊，这前点打的马马杜啊，顶的近角顶的也是结结实实，李浩的防守啊也是非常精彩。这必进球啊，直接给拦了出去。好，接着发角球，看看这次还是前点，对方阿奇兹先抢前点，把球给破坏出来。哎，好，前点还继续打，继续压迫。哎，禁区内，哎，这球打得太小了。今天大连队这几个这些机会啊，打的质量都挺高啊。刚才这球前点球顶的也真是挺结实的，这球看着顶的挺脆吧啊。

你看上去，直接一点，李浩还真是脚步移动非常快。真不错，李浩这差点就撞到了门柱上。哎，张成栋在中场把球断了下来。张成栋啊，还是发挥了他这个经验的作用，在场上啊，立着站住。这个现在看这个，他这个四号，这个日克曼，这叫罗赫曼啊，有点打的，我觉得稍有点拘谨，很多球不太敢传。哎。点的漂亮，哎呦，阿金鹏啊，想把这球啊顺势一停，交给斯坦丘，结果这球没停好，交到对方脚下了，对方顺势向前，现在你看又交到边路，网格里起球，禁区内防住第一点，对方直接想起脚打一脚，哎呀，这球不行啊，这。解围，他得踢起来。你看对方现在又是连续的在前场要的二点球了，分到边路，罗赫曼选择内切，往里一塞，罗赫曼今天塞了两脚啊，往内部塞球，这球塞队友都没有意识到，不过这球塞的还是挺好的。中间队友啊，这个虚晃一下，如果回接一下呢，这还真有机会。明明舍维奇没有好多机会把球带回来，回交给了李浩。李浩现在就是，真是芝麻绢的门卫啊，都冲出禁区这么远的距离过来接球。哎呀，宋岳这球啊！你护了半天，护到底线的时候，你结果你这个是还交给，还自己碰出底线了，这球处理的，这你顶不住对方，这球还不如迎上去，直接一脚大脚向前开了得了。球处理的就明显就思路混乱，非要给对方一个角球机会。是戴维森来主罚，那也是打前点啊，导致阿奇兹前点往后蹭，球权还在西汉脚下，明明是维奇拿球，交给队友内切，好，阿里米把球断了，看看能不能打出反击，4-4，哦，戴维森真快啊，戴维森也回来了。打进去，哎呦，阿奇姆彭啊，基本上点球点的位置啊，放了高射炮，哎呦呦呦，多好的机会，这球打得太流畅了。阿奇姆彭啊，这球，这不应该啊，德尔加多这球传的真的非常好，你看，就在点球点的位置上发力，你看他在点球点外面一步，这个卸的球一卸下来，这球跟进的。你看这球啊，他这球打飞了。你再看这一轮比赛，这个海港队的那个前锋安佩姆，这球过来就胸部一卸，你看这脚就绷住了，啊，直接就凌空抽进去了。可惜了，这球啊，如果一停，啪，直接来一个爆杆，那这上半场打到40分钟，2-0的，那就好了，是吧？哎，上墙，注意墙！哎，这球啊，还是大家互相之间没意识到。大家，敬鹏今天这个第一个进球啊，非常漂亮啊，位置跑的也好啊，这球处理的也冷静。上半时，大连队这7脚射门了，这质量都挺高。

是教练的战术安排啊，这个战术纪律要求。当年的后场拿球，回传给门将，拉开了接啊。刘玉国大脚又砸进棚，还是明明舍维奇这点下来就交出来，哎呦，这球给的好啊，进禁区了，没有机会接着抢。那这个地方这个抢的太凶了。这个和廖锦涛又撞在一起，大连队的禁区里面，刚才也是啊，这个冲撞也是倒地一个。这个沈英豪现在是紧急啊，赶紧向这个 VR 求助，赶紧帮我看看啊，这两个秘书都没看清，看看是不是有球点球。刚才廖锦涛这下子撞得比较厉害。你看他是，这球应该是这个内容斯鲁斯犯规啊。这球应该不是点球，但这个罗赫曼这下子应该就只是身体有对抗，他不是脚下给绊倒的啊。但是这个廖锦涛这下子应该是内容斯鲁斯这个。冲撞了，内尔松鲁斯跳起来撞过来，这个廖锦涛是想伸头把球给顶走。比赛打到了43分钟，

如今啊，这个再速度稍微快一点，啊，再往前抢半步，这个罗克曼的这个防守就位置就卡不住了。这个裁判捂着嘴说话，是不是也不应该？你现在不是不让球员捂嘴说话吗？哦，这个沈英豪说他要去看一看 VR， 看看是不是点球。他应该有一个就是门后的这一个镜头，应该拍的是最清楚的。哦，这球啊是两个人都没踢到球，但是罗赫曼是腿踢到了那个罗晋。你看他是腿是没踢到球，你看直接是踢到人。哎，你看这个门后这个角度应该看的是非常清楚，他没踢到球。你要这个角度看的是最清楚，因为其他的角度看的都有人在挡着，是吧？这个角度看的是最清楚的，一个是碰没碰到球，第二个呢是这个是踢没踢到人啊，这个点在哪儿。应该是这个内尔松鲁斯是犯规，都应该给黄牌。他这个就还有这个肘上的动作，肘上动作直接打到了廖锦涛的头上。哎呦，廖锦涛头破了。而且我觉得现在啊，这个也队一进场你就要罚时这个一分钟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对被侵害队员这个就不公平啊。应该判球点球。回看啊，非球点球。这球踢到了人呐。点球没判，内尔松鲁斯的犯规也没判。

哦，那个索鲁斯那个就张开手臂打到人家了，那个也没判。没踢到球，踢到人，这个也不判。哦，这一个判罚让大林英博，这我觉得挺吃亏呀、啊。你看他最起码，你这才改，这才改回来。这才改回来是大连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声音好。这天也不热啊，怎么脑缺氧了呢？吹的。

上半时补时五分钟，吊向禁区，二点球再坐进去，右边地方解围出来，斯坦球再往里吊，对方也是大脚啊，把球先吊起来。哎，这球没出界，漂亮！接着进攻，这个对方这个小动作太多了。吕卓义刚才在对方禁区里面这个起传中球的时候，对方明明拿身体靠人呢，这时候不犯规啊？没给点球啊，这个球没判点球。但是这个 VR 裁判给的非常清楚的门后动作，让你看到了他没有踢到球，踢到人。这个镜头语言其实给的已经很清晰了。哎，吕卓义，这球节奏不好了已经。上半时大连英博整个来说还是虽然控球时间不多，但是这个有效进攻还是远远多于对方啊。后场洛克曼边路拿球，一脚长传向大后卫身后，回交尼尔斯鲁斯过来接，尼尔斯鲁斯想切进去，哎呦，这球真是啊！你看身体真好啊！哎，出去了，带出去了。这边线这么看着，这1-0啊，还是这个不够保险呢。上半时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刘卫国开球门球。上半时对方控球应该是占到60%啊，我们是40%。但射门上面大连英博贡献了9脚射门啊，3次打正，1个进球。对方有2脚射门，都没有命中目标。还是往禁区里吊，但今天对方打的都是打后点比较多啊。洛克曼，哎，洛克曼你进去了。看看阿里米长传直接找斯坦丘，哎，对方解围回去了。看看上下接着逼抢，接着逼抢，对，对方自己传球出现失误了。看看打一脚跟进，阿里米再拿，阿里米不敢打了，交给斯坦丘。哎，斯坦丘打又弹回来了，这球错进错出又抹进去了，哎呦天哪，一顿乱呐！哎呀，人太多了这里面。阿里米啊，这球啊，其实拿低脚就是往外做大一点，给这个斯坦丘做一个角度，斯坦丘可以跟进，就能够兜远角了。就像那个海港啊，这轮比赛维塔尔那个进球一样，在大禁区外的地方啊，直接给他做了球，他顺势就直接兜远角，有角度了。好的，随着主裁判沈英豪的一声哨响，上半时结束，大连英博客场是1-0暂时领先对手。我们稍作休息，再回来继续关注下半时的比赛。

好，我们回到比赛赛场啊，下半场比赛开始了。青岛西海岸下半场是率先做了调整，换上何东海。那林一博方面继续这个首发阵容出战，对方是把这个右后卫啊做了调整，何东海上来替下了这个罗克曼。小将上半时在这个边路啊承受着比较大的这种压力。哎，今天吕卓毅这个边路这拿球啊怎么老传出界呢？他老是愿意兜着溜着边传。好，我们继续关注比赛啊。下半场的争夺一定会更加激烈啊！这个西海岸，我相信这个球队在主场今年还没输过是吧？他之前保持着是跨赛季的15个主场不败啊。那么这场比赛就既是在这个联赛亚军争夺当中，也不想掉队。那就得这比赛啊，这个好好打。现在0-1落后，看看西安下半时是不是会这个主动的往前压一压。但是对于大连英博来说，我觉得现在需要的是下半场能够蹲得住，啊，能够像青岛西安一样啊，在防守保护当中做得好一些啊。再一个就是中场纠缠当中啊，保持这个更好的这种互相补位。好，对方的一个前压当中，马马杜是把球挡出了底线。角球，戴维森来主罚，看看是不是打前点啊？看看他给的手势，然后这把打后点。还是被马马杜顶出去，二点球对方在外边拿射门，被挡了一下，刘伟国把球没收，手抛球抛给这个左后卫冯博轩，阿里米接球，哎，这是怎么传的？有点太随意了啊！直接都没有人前插啊，这球往前传了，这平白无故的把球权又还给人家了。西海岸这是盯着吕卓毅这边打呀。上半时他就打着左边，抱着左边在打。下半场一开场啊，郑智也不坐着了啊，站起来指挥。看看德尔加多这场比赛能不能够再贡献一脚助攻啊？助攻来个梅开二度。哦，犯规了，戴维森两腿夹球，两腿夹球往前跳，要不说这个阿利米过来这个跟裁判说，对方夹球往前跳犯规。沈英豪可能都没留意，哎呀。他可能都没注意到刚才那个啊，你看戴维森这球还是给后点，他老是找着那谁，这个米舍维奇啊那点。我觉得大连队员啊也要学会了，在和对方同时跳起的情况下，就是摔得夸张点。阿利米拿球，你看对方两人上来夹，德尔加多。抢啊，哎，你看他前场啊
别让它打顺起来了，这个气儿要起来的话就比较不好办了。对方现在又是彻底压过半场了，哎，吊住他。你看前场啊，这个传接球当中太小了，老丢球啊。这球传的啊，不是太小，就是太大。就身前有空当的队友啊，抬头看一眼，对方也出现这种问题呢。就刚开场，下半场刚开场6分钟，这怎么都出现这种情况？对方是边线球，应该是，对，应该是这个青岛西岸的边线球。布鲁诺横传找米米舍维奇，继续从右边走，何龙海上去了，传中。哎呀，这球顶得不错，就是稍微偏出了球门。关键这球啊，落点啊，让阿奇兹找着了。这也是西海岸这场比赛比较有质量的一脚射门了啊！这其实算是一投啊。何龙海看来上来的作用就是要传中，边路一塞，劲儿小了，被米米舍维奇给断下来。布鲁诺前交。张红东把球再分到边路，内尔森鲁斯前交，还是顺着边何龙海这边往下，又要传中了。中间的队友过来，内尔森鲁斯回敲一下，再转向边路啊，你看再给到何龙海这边啊，顺着边下去要传中，他的中心思想还是要等着中间的队友跟进。咦，这一脚球啊，就让对方抡起来了。德尔加多啊，这个回撤到了这个圆顶弧位置上防守啊，没有贴人，

大连队低位防守出球，把想把对方的阵型拉开。哎呀，可以前场丢球了，又是阿里米，球塞的太小了，又丢了。

西安把球回到后场，布鲁诺选择直塞，内尔松鲁斯往里切，切到禁区里面，打门，刘卫国伸出一脚，把球给挡了出来。这球打得也很有质量。西海岸呢，下半场啊，你看这一开场，对方已经两次射门了。

大连队选择换人，就是要换下罗晋，换上杨明瑞，对位换人。杨明瑞回来之后呢，依旧啊还是这个黑头发啊。我看这个不少啊，国家队和这个亚运队的队员回来之后呢，就哪怕只有三天的时间就迎来了中超比赛，你看很多队员也是小头染的啊，什么色都有。关键是有很多队员啊，就晒得又黑又黑的，还染上了一个金发。哎呀妈！尤其是河南队，已经八轮不胜的河南队，那一个队里面一堆人染头发，你看对方又是形成了一次攻门，又是任意球开到前点啊，梅米舍维奇啊一蹭，这球又是滑门而过，不能够让对方啊反反复复的攻门了。你看这球也是前插，前插贴的不够啊。不行啊，再打一会儿啊，你让老毕上吧。老毕这个一个是投球的这个控制力好一点，第二个能贴住人。哎，前场把球抢回来，哎，杨明瑞啊靠住对方，其实球先抢回来，哎，好的。哎呦，斯坦丘禁区外拿球啊，又是一脚兜射啊，这个李浩又是奋身跃起把球扑了出来。哎，又是斯坦丘把球抢了回来，交给这个德尔加多啊没拿住。阿里米回来接球，往前塞，阿庆鹏塞过去了，阿庆鹏转身打门，哎呀，也是滑门而过，角度要的很刁，但这球也是这个差了一点点。李浩还是关键时候很好用啊，你想这西海岸今年能打到这个成绩，真的这个李浩的就功不可没。你看看刚才斯坦丘这要射门还真的是质量很高的。李浩这个啊，如果能再高五公分啊，就可能这个控制面就更大了。嗯，廖锦涛把球断下来，往前走，向前推进，就向边路，交给边路德尔加多，斯坦丘的边路顺着，斯坦丘拿球。回传给阿里米，好，廖锦涛在中路拿球，分向左路。大连队没有选择传中，还是在这个不停的这个通过传接球啊寻找机会，等着斯坦丘过来接了。斯坦丘套进去了，套进去，哎呀，这球啊没有机会啊。对，上抢漂亮，断了对方的反击。看阿里米顺边把球交给边路跟进的回做，哎，这球也是被对方给断了。看对方反断之后的反击，阿奇兹

啊，齐兹一个人面对两个人的夹击，现在廖锦涛也回来了。好的，补防队员，你看这个阿利米啊，还是回来的非常及时。今天晚上这个有不少的球迷可能会赶到辽宁的主场啊，去看武汉对辽宁的这场保级生死战。这个之前的比赛当中啊，就看到这个中超很多的球迷，第三方的球迷啊，这个去给这个球队加油。我记得天津那个主场的时候，然后一大堆的北京球迷啊，这个大连的球迷啊，都赶到了这个天津的主场啊，就是补赛的那段时间啊，就是中超的球迷这个观赛热情啊，真高。好，后场拿球，还是要小心啊，出脚啊要利索一些。你看看这球长的传的太长了，就这地方给断了，上墙上，注意上墙。哎，漂亮，伸出这一脚。下半场打到60分钟，场上依旧是这个大连波1-0领先于青岛西海岸。好，阿里米断球直塞找阿敬鹏，阿敬鹏啊，就说这对抗当中啊，这球让这个是明明舍维奇把球给断了，对方又是转移球。哎呀妈呀，这吕竹义这个头球顶这下还好啊，这球二点自己拿住了。哎呀，斯坦丘啊，这球啊交给队友啊，队友这个德尔加多啊这不跑啊，斯坦丘啊就是终于明白了，就这老哥啊，你传空档给他，他不跑啊，犯规了，对方这个反抢犯规。戴维森今天跟这个吕卓义纠缠当中啊，你看吕卓义出脚还是挺快啊。你看吕卓义那伸脚一掏，从那就掏出来了。这个戴维森呢，还真的小动作多，一看球被掏出去了，两腿一关，夹住对方。青岛西岸这时候又选择了换人，换下孟庆潮啊，换上杨展鹏，又换上一个U21小将。球又是出了边线，大连直接外球。马马杜的后场拿球，哎，马马杜带太多了，这球那奔着人两个人带过去了呢，这是有点玩浪了啊。这球啊，你往前带一步啊，你一个急停，对方不动，就找空档就得塞了。哎呦，对方又是啊，就横传球啊，从门前划过，后点没有尚且抢点的队员，

下班时明显啊，青岛西岸的这个射门次数啊也在增多。下半场也有了五脚射门，这个传中方面对方是遥遥领先于大林博，因为大林博没有这个很好的这种支点啊，球队很少选择传中战术。德尔加多啊，跑动的还需要再积极一点啊，拿球之后啊，这个跑动接应啊多一点，就是你说你防守当中啊，这个贡献不了更多力量，你在进攻啊，这个接应上面啊，能多贡献点力量。

再有不到十分钟也开始了，这应该是这轮比赛的也是关注的焦点。哎，对方从边路上来了，斯坦丘从左边传中，中间的点还是这个被阿里米给断了，球又回到了边路，戴维森内切球没打出来。哎，对方这传中啊，二点顶上去，哎，对方拉边，现在内尔松鲁斯还是比较耐心的横坐，张秀维再往回敲，张成栋选择着传后点，这时候犯规了，压着前面防守队员的肩膀的了，这个秘密指挥棋说，还觉得挺冤。这球太明显了，两个手摁在对方的肩上起跳，就把这个冯博轩直接摁在那儿了。哎，这都是演员啊，瞪眼不承认。65分钟，场上还是这个1-0的状态。

需要大家这个越是这时候65分钟啊、这时候更是需要精力集中。好的，看看杨明瑞的边路，杨明瑞选择怎么处理这球啊，别回传就行啊。哎，找到廖锦涛，哎，廖锦涛发炮，哎呦，廖锦涛突然间就要射门，打的质量真不错啊。哎，一兜，看看，转移过来，斯坦丘第一点交给德尔加德再做。好，没有机会，传回后场，马马杜交给宋岳重新组织进攻。哎呀，这个突施冷箭啊，这条球打的也挺好，可惜啊、李浩这是还是精力非常集中。又是阿里米在后场拿球，这就快转呢，快转呢，哎呦我的天哪，你看这怎么队员这个拿着球出现不抬头的情况了呢？

哎呦，这个大门，李浩拖了一下之后砸到横梁上了。哎呦！李浩这运气也不错啊。67分钟，这个时间感觉过得有点慢，是因为双方这个节奏啊，这个尤其转换的节奏慢。你看这个申花啊，这个海港啊，这轮比赛打的就节奏快，你就感觉这个听汤的这个时间就过去了哈。所以现在67分钟，未来这段时间，这还是大连队也减少这个中后场的这个失误的情况出现。这个梅比舍维奇啊，我发现，哎呀，就是特别愿意这个去讲讲。他这个手上动作还是比较多啊，你看明显刚才这个防守，那是孙鲁斯和这个明明史维奇的防守都是靠手上动作推人。你看到底是要张牌，这个这场比赛现在是出了4张牌了。你看明明史维奇到底是要张牌，现在是双方各有2张黄牌。看看大连队这脚球啊，戴维这个斯坦丘能不能够打进去啊。哎呦，打在人墙上，球弹了回来，高度不够，接着打，看看前场，趁着大家这个都压过半场，能不能打一波进攻？边路撕下去，杨明瑞到三角回做，哎呀，这球打进去了，是不是越位啊？阿奇姆彭捡到了一个机会，69分钟。哎呀，漏了，对方防守漏人了。这个外围在这个都是注意看球了。你看这球，哎，你看这球边路，杨明瑞传中，哦，何龙海呀，防杨明瑞的何龙海在左路拖到了后面，结果阿奇姆彭就不越位了。你看何龙海防着杨明瑞，杨明瑞都冲出底线外了，结果他在那站着看，他也没射回来，结果阿奇姆彭那个点就不越位，关键是中后卫呢还觉得把他甩在越位位置了。这打到70分钟，大连队扩大了比分，哎，这比赛呢就越来越有口了啊，这让对方就比较难打了。现在对方如果顶出来，那我们收住了，那就打防转机就行了。阿奇姆彭难道这场比赛要戴帽？阿奇姆彭没在中间。哦呦，你看这2点球啊，这个对方跟进就打了，就不能给对方这样机会啊。所以中间的队员，尤其是2个12队员，这时候更要及时的回位。

你拿住！你看，最近10分钟啊，大连是主导着比赛了。传起来，你看斯坦球现在是拼命的全速啊去回防，现在就需要队员都回来，对杨明瑞啊这些球员都回来，把位置站住了。就是再和对方纠缠10分钟，那对方就着急了。所以这时候，前场就留一个阿庆鹏，大连队整体队员都撤回半场防守。对方又是长传找边路，犯规了。下半场上场的杨展鹏，那这明显是手上有动作，手上先拉人。这西海岸的队员，他这普遍啊，这手上动作就有点多啊。73分钟，刘卫国后场长传打到前场。

对方在后场，这个还是这个打得比较慢啊。哎呦，他这球打的，大连怎么没有人上去防呢？这是。就是今天这场比赛呢，这个受关注高的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如果大连英博这场比赛不能够全取三分，这个昨天输球的成都龙城，就夺冠了，我觉得这场比赛很多人都看看，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我觉得越是大家都不看好大连英博的时候，大连英博越争气。这场比赛确实在场上创造的机会啊，各方面也是比对方更多一些。现在还需要接着打。哎呀，这球应该是点球了吧？这球我觉得应该跑不了了吧？这球突然间一个前插，防守队员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是内尔松鲁斯犯规。内尔松鲁斯说了，那个，你去看看呗。这个因为沈英豪离得非常近，看得非常清楚他手上的动作，所以他这个哨吹得也比较果断。我觉得沈英豪这时候其实就不用去看 VR，就相信我自己离这么近，我这个眼睛还是不说是尺子，我起码我看得很清楚了。这个时候他如果选择再去看 VR 的话，那这中超这个球吹的就是太那啥了。

这裁判竟然让对方球员给讲讲的，自己都没话讲了。阿奇姆彭准备戴帽，小动作太多啊！内克松鲁斯真的就是小动作太多。看看李浩，漂亮！阿奇姆彭76分钟再入一球，上演帽子戏法呀！这球打了一个上角，左脚推了一个上角。阿奇姆彭那推了个上角，76分钟再下一城，这基本上是杀死了比赛。你看70分钟进球啊，紧接着这个现在又下一城，西汉队员我觉得也打蔫了，没想到这怎么踢的这场比赛啊，就把不败主场这个就交了。看来这个想夺冠的大连英博不好野货。阿奇姆彭30号阿奇姆彭啊，是连下三城，完成帽子戏法。现在77分钟，比赛没有结束，大家还需要继续努力啊，这时候更需要专注，这个把这个辛辛苦苦啊打来的这个胜果要保持住，所以这时候大家的协防啊要更积极一些。

对，想的何中海，还想摔球，还想摔球。沈英豪说：“你摔来，我等着呢，我等着吹哨呢。”这时候，青岛西岸又做了一次人员调整，换上了贾维维，应该是换下张秀维，在前场，增加一个这个进攻点，有高度、有速度的贾维维，也是U21小将啊，就是。

有的球员这个踢球风格都改了，这冯博轩能待得住了，能够耐得住寂寞，认认真真的做防守了。80分钟了，比赛打到80分钟，估计啊，下面是补时，也就是4-5分钟。杨展鹏也是拿到了一张黄牌。戴维森，这个直接往门前打，哦，顶出来，协防，对方还是往禁区里吊。防守队员把球是顶出了底线，啊，估计啊，再打2-3分钟，可能就把德尔加多换下去了，换成皮金浩。这个又是打后点，吕卓义把球给这个垫了出来，阿奇姆彭来拿球，传给，哎，你这球传的。哎呀，大哥，你这球不能够往内兜个弧线吗？这球传的，你左脚传，左脚外脚被打一下，传的有点，就是太随意了。这球打过去了，再往前顺，不但浪费对方时间，还有可能形成一次反击机会啊。这每一脚球处理的还是要仔细一点。对方又是长传。没有人往上顶啊，这个长传，廖锦涛不着急，把球交给德尔加多。德尔加多横传找阿里米，阿里米找冯博轩，再找杨明瑞，杨明瑞边路往前压，往前压。杨明瑞现在踢的感觉比以前好一些，不盲目的就往回传了哈。阿里米控一控球，后场倒一倒，宋月又传给了马马杜，交给廖锦涛，打控球，打控球啊，不用着急往前上，对，打控球。你看看，斯坦丘回来接，哎，斯坦丘着急了，不用那么着急攻啊，在后面啊把球传起来了，好的，上去防守，防守对上抢，这个时候啊，这个队员的体能啊也都是一个极大考验，所以这时候把球控住，就不断的这个找空当传球。未必是要形成啊这种进攻的机会，就不断的这个找空当传球，逼迫着对方去围抢。哎，阿利米哎就知道找空当，不断的在这找，哎不行，往回做。对方现在整个收回半场了，对，你往前压没有机会就回传，哎，你看这个阿利米踢的还是很油的。得逼迫着对方，要拉开了抢，对方拉开了抢，他后场队员又不跟，那后面这个空档就比较大，他也不好抢下来。你看对方这球又是二分之一球，就很容易让对方抢了。哎，这时候要赶紧回来防守，破坏掉对方的进攻，回来防守。那是松鲁斯掷界外球。83分钟多了，对方还是在这个后上这个倒球，他这个不断的倒脚啊，也是让寻求的机会啊，想长传。你看，又转移到了内尔松鲁斯这边，内尔松鲁斯选择了远射，又是打了高射炮。对方现在射门次数啊不少，大林博今天其实创造的机会啊，射门的这个机会也都挺多的，还是源于我们更多的队员去接应跑动。

跑出空档来，这是关键。好，换人调整，这时候德尔加多下场。哦，冯晋久违了，冯晋出场了，这个张华晨出场了，也是换下了廖锦涛。看看黄山也要出场，这全换的都是中场球员啊。哦，换下斯坦丘，这几名都是中场啊，通过他们的跑动在中场形成这个防守屏障，去补位防守。这个就十分钟，让张华晨、黄山、冯晋得跑一跑啊，怎么地的利用这十分钟时间跑一身汗出来，是不是？要不对不起教练给你这十分钟啊，就跑出汗了，你说你下去洗澡也舒服，你说这跑了半天汗都没出，咱说踢球出身汗他也舒服。看看这个伤病啊，缺席了小半个赛季的这个冯晋啊，看看怎么样啊，今天这是租借来的，从海港租借来的球员。哎，对方又是边路啊，对方四打八。哎，你看两个人一夹，对方这起脚传中直接就传出底线来了。是今天呢，大连在中场的这个拼抢跑动应该比这个西海岸更好一些。西海岸的这个五个中场啊，在这个抢球方面啊，尤其这个拦截抢断上面成功率不如大连英博。对方再一次做人员调整，要换下他们是要换下内尔松鲁斯。87分钟，对方是换上小将谢淑云。这个看来还是要把时间留给年轻人去锻炼锻炼啊。这场比赛对方这121球员出场不少啊，贾伟伟啊，谢淑云啊，那个这个王庚瑞啊，罗赫曼呐、这个杨展鹏啊，你看。对，还是要前场抢，对，又断了对方的球。看看阿奇姆彭能不能大四喜一下，大四喜来了。阿奇姆彭，哎呦，这球太轻松了，直接带进去了。88分钟，大连英博4-0了。这球就是前场的抢断。正是刚才给的一个镜头显得一万个不忿，掐着这个绷着胳膊在那站着哈，一万个不忿，就是今天破裤子没缠住腿呀。对方也这个打不起来，你看憋住套下去啊，就传不起来。咦，对方也是啊，这势大力沉的一脚射门呢，阿奇兹。做好防守，补时只有3分钟，还是要专注比赛。别看4球领先啊，这时候还是对，每球必争，每球必争。

还是要去抢，对，外围扑上去，扑上去，顶住，顶住。不越位吗？不越位吗？对，就越位了。

这场比赛大连又增加了四个净胜球，哪成想打西海岸这样球队，我们能干出一场4-0的大胜。哎呀，大连英博这一年也没踢就几场，一场净进四个球了。在主力前锋马来来受伤，这个替补前锋朱鹏宇也受伤的情况下，哎呀，今天这个阿奇姆彭啊完成了大四喜。阿奇姆彭前面还浪费一个好机会呢，哎呀。下一场比赛，这个深圳新鹏城也是好几个队员停赛。深圳新鹏城下场比赛，周定阳、玄志健，还有谁呀？这个都停赛。当然了，那谁也停赛啊，就得红牌的那个于瑞也停赛，但于瑞停赛下场可能是这个申怀明就能够回归了啊。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对，阿里米又断了对方的这个球，拿住回传给门将，拉开了接一下，对，你看阿里米回接，球传到边路。控制节奏，对方你看都不上抢了，对方就站住了，对方就说你给面呗，你不攻我也不抢。看来因为欠薪呢，西汉的这个间隙期的备战，这个你做的不好是吧？球队的情绪没吊起来啊，一场一场打。对于大连来说，能不能够创造奇迹，需要一场一场的往前打。随着主裁判沈英豪的一声哨响，比赛结束。大连英博在第27轮客场对西海岸的比赛当中，凭借着阿奇姆彭的大四喜，是4-0大胜对手，继续保持着冠军悬念。本场的直播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中超直播赛场再见。

0: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多云见晴，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15到22度，旅顺口区14到23度，长兴岛经济区15到23度，普兰店区瓦房店市13到25度，庄河市12到23度，长海县15到21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19度。

0: 法师
1: 刺客
0: 射手
1: 战士
0: 辅助
2: Pentakill Legendary Victory。
0: 这里是王者的天下，这里是英雄的峡谷，这里是
3: 连城诀。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钟到9点钟给您送上的，在咱们大连地区唯一的一档纯电子竞技类的节目《连城诀》。大家好，我是杨萌。相信今天晚上大连球迷朋友们的心情应该非常的开心快乐啊。因为刚刚在接班的时候呢，孙克老师跟我说我们4-0，我说我的妈呀，这也太猛了，太厉害了。因为下半场的比赛我没看到嘛，看到的只是上半场1-0的这个时候啊，所以今天晚上呢，相信很多球迷朋友们这个时候的此时此刻的心情还是非常开心的。同样呢，我们呢这档电竞节目呢也是跟体育竞技有关系的，但是我们是电竞方面的一档这个体育竞技类的节目啊。大家都知道王者荣耀呢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最重要的一个电竞的一个内容。我们连城诀的节目呢基本上围绕着都是跟王者相关的一些消息，包括KPL 的比赛、职业联赛啊，还有这个年总的比赛，同样还有很多王者的线上线下的活动，也包括了我们大连地区的一些活动。所以呢，在咱们大连地区，如果你也是王者的玩家，或者是你对王者荣耀非常感兴趣的话呢，不管你是打游戏打得厉害，还是你是追这个 KPL 的比赛来看的话呢，是他们的粉丝，都可以联系到我们，我们都会把你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做客，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下你跟王者之间的一些缘分吧。联系我们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大家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直接发文字过来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方法呢，你可以在我个人的抖音号上可以搜索爱旅行的杨萌同学啊。在我的抖音的主页的左上方呢，我们有两个群，其中一个群呢就是连城诀的群，连城诀呢就是我们王者荣耀节目的这个节目群啊。所以呢不光是王者荣耀啊，是我们电竞节目的这个节目群。同样呢，在群内呢也有我们大连的电竞协会的工作人员，所以呢在这个群当中呢，不管你是打哪一类的电竞游戏，喜欢哪一类的电竞游戏的线上线下的活动和比赛，你都可以在群内呢来跟我们来说一下，然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跟大家来说一说近期啊，或者未来啊，在咱们大连地区有哪些跟电竞相关的线上线下的比赛和活动。这个就不光是王者荣耀这项电子竞技游戏了啊，像包括像和平精英啊、金铲铲呀，还有第五人格呀、无畏契约呀等等等等，你都可以在里面找得到啊，都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加群先申请加群，然后给你通过之后呢，我们在群内呢来说这些跟活动相关的事情。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节目呢每天说的都是跟王者荣耀相关的一些内容了，因为我们的节目呢这么多年了，主打的就是跟大家来说来唠跟王者相关的一些消息啊。那今天同样也是一个王者荣耀的年度总决赛的比赛日，现在呢也是打到擂台赛的比赛了，目前这个阶段呢是每天两场比赛了，已经缩减到每天两场比赛了，傍晚5点钟一场比赛，还有晚上的8点钟的一场比赛。那由于今天的两场比赛，上一场比赛我们是打满了，因为所有的擂台赛的年总的擂台赛阶段呢都是在广州的这个进行的啊，同一个场馆来进行，所以呢如果有一场比赛，就是第一场的前一场的比赛呢，如果打满 BO5 的话呢，它的时间会比较久一些。同样第二场的这个大场比赛呢，可能会按照这个时间的时间节点来往后来拖延，毕竟他们场地是同样的一个场地啊，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的等一下。那今天5点钟的这场比赛呢，是广州 TDG 和精英组的上海 EDGM 的一场比赛 ，BO5 全部打满，最终精英组上海 EDGM。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也是稳坐了精英组的第一名的位置，这个对他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大师组和精英组的比赛，大师组的容错率还是比较高的，大师组的前4名可以直接进到长沙的淘汰赛的比赛当中，那精英组呢只有第1名才会进到长沙，才会去到长沙啊，来进行接下来的一些比赛。所以精英组呢，所有的队伍呢，只争头名的这一个位置。那对于精英组的其他的几支战队来说呢，今天上海 EDGM 赢得了今年夏季赛的冠军广州 TTG， 也是让很多人觉得不能说很意外吧，但是呢，很受鼓励啊。因为它是精英组的一支 KPL 的战队，但是广州 TDG 目前为止应该是2大场的比赛也没有拿下，

希望下一场的比赛 TTG 可以再接再厉啊，毕竟很多人期待着 TTG， 我们可以在长沙看到广州 TTG， 乃至我们可以在成都见到广州 TTG 的影子啊。同样呢，今天晚间的这场比赛呢还没有开始啊，这场比赛呢是成都 AG 超玩会对战到长沙滔博，这场比赛长沙滔博也是志在要取胜，因为他也是精英组的。滔博呢，如果今天上海 ADGM 输掉了这场比赛的话呢，那长沙滔博就非常非常开心了，因为他的成绩会好很多，而且呢他也会升到第一的位置。还有呢，在今天晚上成都 AG 超玩会上比赛，现在来看啊， TTG 已经输掉了5点钟的这场比赛，就意味着滔博在今天晚上场比赛的压力会很大，因为上海 ADGM 已经赢下了广州 TTG， 它是大场赢下的，所以呢滔博呢如果想要赢到精英组的小组第一的话，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哈，他应该是不能打满这场比赛，直接赢下成都 AG 超玩会，就是4-1或者是3-0的比分，要不然小分他和上海 ADGM 是一模一样的小分。关于比赛的情况呢，我们会实时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比赛的一个进度啊，因为在现在目前来看，这个8点场的比赛还没有开始。大家都知道，在 KPL 的这个顶级联赛的王者荣耀的职业赛场当中呢，如果你是在同一个场馆来进行全天所有的比赛的话呢，它一定会往后延，准时的当然也会有很多，那除非是零封对手，或者是4-1还算可以。如果是打到了 BO5 的决胜局的话呢，那下一场比赛势必要延后大概50到55分钟的这个45到55分钟的这个时间段吧啊，因为它会有前一波的两个战队的粉丝要离场，然后还有赛后的两支战队的败方和胜方的采访，同时呢你还要在等待着下一大场的两个战队的粉丝的入场，以及赛前的一些热身的采访，这就是经常看王者比赛的朋友都知道这样的一个流程的啊，所以我们再稍微等一下啊。当然，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这个比赛一定会开始的，我们到时候会跟大家来说说实时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情况。好，这样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点什么事儿呢？因为今年呢，对王者荣耀来说呢，是相当相当的重要了啊。因为今年呢是 KPL 的10周年，这个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呢，不止一次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说过相关的一些非常好听的一些内容啊。同样，我们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啊，会跟大家呢做几期节目，一起来说一下关于，因为一期节目的时间呢不太够用啊，所以我们要用2到3期的节目呢来说一下今年2026年的王者荣耀的 KPL 10周年的年度人物啊，我们会跟大家在后续的节目当中详细跟大家来说这个事情。这也是很多大家喜爱的 KPL 的选手们，一些老选手们，像 Fly 呀、青荣啊、小胖呀，都是很荣幸啊，在这个名单当中。所以他们的一些对应的英雄呢，也是今年有一个金色的英雄的画像，可以在年总的这个每一场、每一局的比赛开局之前的一个赶逐云霄志的那个画面当中出现。而同样呢，今年是小王同学的11周年了，去年是10周年。当然呢，我们也是在这之前呢，我们还会有今年的共创之夜，这也是很多朋友们特别期待的一场比较大型的关于王者的一个相当于晚会演出类型的一个晚会啊。今年呢2026年的王者荣耀的共创之夜呢，在昨天它的阵容也是在王者荣耀的官方微博上直接官宣了啊，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事情。一局王者，一份默契，所有期待与热爱，大家都懂你意思。王者荣耀2026年的共创之夜正式的官宣，所以大家想看的、想听的，小王都会记在心里。王者荣耀2026年的共创之夜呢，将会在10月25号的晚间18:30，在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的主馆来进行。
像小王的人气明星好友，还有一些电竞选手、王者 IP 达人、表演团队等等，都会齐聚今年的共创之夜，给我们带来精彩绝伦的晚会演出，一同来开启崭新的王者篇章。而线上的直播呢，将会在10月25号当天的19点整正式开始，所以我们也期待与每一个不可或缺的你相遇。今天节目呢，着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今年的王者荣耀的共创之夜的一些阵容方面的人员情况哈，现在已经是非常详细的出炉了。我们先来简单说一下大概的这个阵容啊，有特邀的串场嘉宾，有王者荣耀的荣耀代言人杨幂，还有品牌代言人周深，以及王者荣耀的品牌大使黄子弘凡，还有小王的好朋友齐思钧，以及成都 AG 超玩会的一诺和北京 GDG 的吴蔚，还有王者荣耀的 KPL 的官方主持人英凯，还有王者万象旗特邀的嘉宾呢，就是王者万象旗的品牌代言人，他就是邓超。演出阵容方面呢，我们来说一说哈，都有谁？小王的好朋友陈章泰康，还有董思成以及黄霄云，那还有王者荣耀的品牌大使黄子弘凡，这是演出的阵容啊。还有小王特邀的江苏大剧院，以及王者荣耀的品牌代言人林俊杰，还有小王的好朋友刘宇宁和沙一汀 EL，以及王者荣耀音乐学院企划闪光计划，还有小王的好朋友万妮达和汪东城，以及王者荣耀的王者代言人杨幂，还有小王的好朋友张弛、姚晓棠，还有我们的王者荣耀品牌代言人周深。这是演出的阵容啊，电竞选手的嘉宾都有谁呢？这个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电竞选手啊，有成都 AG 超玩会的 Cat、 长生、大帅、救赎、渲染、一诺、忠义和梦泪啊，还有佛山 DRG 的花园，以及深圳 DYG 的千城和项羽，上海 EDGM 的花卷，武汉 A-Star Pro 的花海、亮宇和明，还有南充 Hero 九境的艾斯、九成、坦然和妖刀，北京 GDG 的青荣和吴蔚，还有 KSG 的句号、流浪和无言，重庆狼队的刺痛、青青、Fly 还有信啊，杭州 LGDNBW 的九尾和小洛，同乡情酒的身边，以及上海 RNGM 的酒库，还有济南 RW 侠的金宇和小鱼，无锡 TCG 的北蜜，还有 T 一素的怀沙，这是女子战队啊。T 一素呢是一个王者荣耀的女子冠军战队啊。怀沙这次呢是嘉宾啊到现场，还有长沙滔博的七和吴焕，广州 TDG 贺词、萝卜、小白熊、小胖和小雪，北京微博的阿豆、暖阳和子墨，还有西安 WE 的决议。参演的解说呢是谁呢？灵儿，他是王者荣耀的 KPL 的官方解说，还有另外一位官方解说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天云。那王者 IP 达人呢是都有谁？跟大家说一下啊，有王者万象旗的王牌主播两位啊，暗藏玄 G 啊的 GG 熊，还有玄学的玄，以及王者荣耀人气内容创作者蓝璇，还有王者荣耀人气主播小郑，以及另外一位的人气主播猪猪小优。这是 IP 达人，还有王者的电竞达人两位啊，七七你个49，还有鱼宝不会摸鱼。特邀的演出团体呢，有杭州新青年歌舞团以及 Show Pro。所以想一想，今年的这场10月25号哈，在深圳市体育中心的体育馆的主馆举办的我们今年的2026年的王者荣耀的共创之夜呢，那是相当相当的好看了。如果到不了现场的话呢，一定要关注一下线上的直播哈，线上直播是在当天的晚间19点整正式开始。

所以今年王者荣耀的 KPL 的十周年呢，也包括我们的共创之夜也好，我们的巅峰之夜也好，我们的年总的决赛啊，再包括我们的今年王者荣耀的十一周年的庆生也好啊，在今年2026年，对于王者荣耀不管是它的活动还是它的比赛来说呢，都是相当忙碌的一年了。因为今年的比赛呢也是非常的紧张的，我们今年的比赛好像跟往年都不太一样，因为今年的比赛呢是非常的紧凑，而且呢容错率非常的低，因为很多比赛都是单场的淘汰赛，所以对于各支的 KPL 的战队来说呢，有很大的一种状态上的一个起伏。因为我们今年呢就是相当于是打乱了很多比赛的一些顺序，往年这个时候呢还没有开始挑杯的比赛，但今年挑杯已经早早的结束掉了啊。所以呢在今年现在进行的是我们年总的比赛，而今年年总的比赛的决赛呢在11月14号我们就会在成都来进行啊。同样呢今年的 KPL 的十周年也是影响着很多 KPL 的战队和追随着 KPL 这么多年的一些粉丝朋友们，以及 KPL 的一些老选手和一些年轻的选手朋友们啊。2026年的 KPL 年度总决赛的主题曲啊，相信大家这两天已经听得非常的上瘾了。我们在场正式的在之前上线了，本届呢主题曲呢由王者荣耀的品牌代言人周深倾情献唱。唐田来作词，十年是 KPL 从少年到传奇的征程，也是我们真实走过的一段青春。我们为同一个瞬间心跳，为同一场胜利欢呼，也为同一场遗憾落泪。奖杯会被时光记住，而真正带不走的是我们曾彼此见证过的滚烫年华。当金色的雨再次落下，我们终于明白，那些时光遮不住也带不走，它早已化作生命里最亮的一道印记。下一个十年我们继续肩并肩，峡谷不散。金色的雨落下的瞬间，我全部都记得，你我在暗夜举着火同行，也曾在山巅呼喊名和姓，大风里挥挥挥挥过谁的旗，背对背全世界我会奔向你，赶逐云霄至。

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今年2026年的 KPL 十周年的主题曲《我们在场》，非常期待今年的共创之夜啊，包括今年的巅峰之夜，也包括今年的 KPL 十周年的一个年总的比赛的现场。所以呢，大家呢为自己各自喜欢的战队呢再继续加油吧，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到淘汰赛的一个阶段了啊。现在在广州进行的是我们的擂台赛 BO5 的比赛，在从23号开始就要开始抢票了，就是我们的长沙的 BO7 的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就要开启了，是从26号还是27号来着，这两天啊开启我们的这个比赛，因为在22号这一天会有一个抽签的仪式啊，在比赛结束之后到时候战队的对阵的情况就会正式出炉。所以呢，要给自己喜欢支持的 KPL 的战队来加油的话，大家可以提前关注一下啊。那今年的总决赛呢是在成都来进行，11月14号我们的年总的总决赛。今天的第二大场的比赛呢还有10分钟的时间呢就会开始，成都一超班会对阵到长沙滔博，目前呢都是大师组对阵到精英组的比赛，所以今年的精英组可不是往年的精英组，今年的精英组太厉害了，就是攻擂成功的场次有点太多了，在今年的2026年啊。那我们在比赛开始之后呢，再跟大家来说说现场的这个比赛的一个相关情况。在这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静海君的文章哈，还是跟大家说活动的事情。前天发布的一篇文章是关于王者11周年庆的这个预热的活动的一个爆料吧，算是啊。因为呢，王者荣耀呢有一个官方的海报是发布了啊，所以从这个海报上我们可以看得到是叫做谢谢你来王者荣耀啊，这也是上面写的是2026年的一个周年庆啊的一个海报啊，感谢每一个不可或缺的你，王者荣耀的11周年庆即将来袭，小王正式放出周年庆的预热海报，海报中的英雄可以看到有公孙离、李白、王维啊，新英雄也登场了，还有李信，不管这四位在周年庆上有没有皮肤，起码以下我们将要说到的四个福利活动应该是板上钉钉的啊。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皮肤投票的这个返场的一个活动啊。每年的周年庆最大的重头戏呢就是限定皮肤投票返场，就这个活动。关于今年参与投票的皮肤呢，已经确定的有往期2到10周年的一个周年庆的皮肤，就比如说去年后羿的神树通天，还有各个都是精品的6款蛇年限定，比如司空震的愿照山河定啊。所以在投票之前呢，我们先要弄清楚这一次投票的一个规则。根据去年的规则啊，投票的时候有几个细节，第一个呢就是得票数前3的皮肤将会以直售的形式返场，得票第4到第6名的皮肤呢将会以礼包3选1的形式返场。第二个细节呢就是2026年今年啊1月1号以及之后上架的限定皮肤不进入候选名单，2017年之后已经返场过的限定皮肤也不进入候选名单，2025年最终得票数1到3名并成功返场的皮肤，对应英雄的其他皮肤也不进入到候选名单，还有2025年最终得票数4到6名返场过的皮肤呢，也不进入到候选名单啊。这是第二个细节。第三个细节是什么呢？所有的周年庆的皮肤呢，如果成功获得返场的资格，将会以碎片兑换的形式来上架，所以玩家并不需要花费你的点券啊。还有呢，只要你对周年庆的皮肤感兴趣，就一定要参与投票，因为只要累积投出五

票就可以获得178个点券，优惠券一张啊，就是你可以不管你买皮肤也好还是道具也好，都可以省掉178个点券啊，累计投出10票就可以获得358的点券了，也是一张啊，这个合适啊。所以不知道大家呢今年准备把票投给谁，就你投不管投给谁，这个英雄得没得到一个反赏的机会，还是建议大家呢把每天必投的这个5票呀或者累计投出的10票都投过了，最终你最起码手里你还有358的点券，不管将来你出任何的皮肤想要收入囊中的话呢，都可以给你省掉358点券的这个价钱。第二个呢就是新皮肤免费送的活动，因为去年呢是王者荣耀的10周年，所以当时呢是专门请来了张艺谋导演作为艺术指导，设计了王者荣耀和三星堆博物馆的一系列的联动皮肤，其中设计的最好的呢，静海君个人觉得啊是后羿的这个神树通天的这款皮肤啊，所以呢这个皮肤呢不知道会不会成为今年返场的一个热门皮肤了啊。大家可以猜一下今年的周年庆的皮肤啊，不知道会不会从我们这个刚开始说的这个海报当中的四个英雄当中选出来一个呢？当然我们现在所说到的内容并不是官方的公告哈，而是我们的一些大神的网友朋友们做出的一些预测和爆料啊。那其他我们是根据去年的这个周年庆的这个相关活动，因为每年周年庆都差不太多有一些这个活动的情况啊。那其他福利是这样，除了皮肤相关之外呢，周年庆的奖励还很多，比如说各种秒杀的皮肤呀，还有大量精美的皮肤开放的一个限免活动。但真正需要关注呢是两点啊，第一个呢是限时点券，第二个就是积分夺宝券和蔷薇之心。因为去年周年庆的这个时候呢，玩家理论上最多可以获得差不多限时点券3000个，就是3000点券啊，然后积分夺宝券是30张，还有30个啊，还有蔷薇之心50个，其中呢限时点券呢1000，哎呀积分夺宝券30，还有灵宝套装，像青铜宝、艾琳的鹤鸣心签，还有蔷薇之心50个等等啊，这些福利呢是只要在周年庆当天登录游戏就可以免费来领到，剩余的2000点的这个限时点券呢就需要通过燃灯祭梦的活动来获取。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年这个活动应该还是会上线的，就是不知道这次会送多少的限时点券啊。就是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差不多呢在下周吧哈，就会启动周年庆返场皮肤投票和第一期的限时点券免费送的活动了，然后呢我们在下周的时候呢可能就会等到周年庆活动的正式上线了，所以呢不管你再忙也好，也希望大家在空余的时间哈，当然这一定要是空余的时间哈，在周年庆的当天呢一定要上线一下哈。参照去年的话，如果当天上线啊，你真的差不多可以领到3000点券的福利啊，这可是相当相当可观的一笔福利了，所以在当天的时候啊，一定要坚持把这个手机打开一下上线一下哈，会让你有意外的一个惊喜和收获。

好的，我们的连升节的节目呢，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是跟王者荣耀相关的一档电竞类的节目。目前呢，今天晚间的这场比赛本来应该是8点钟开启的这场 KPL 了，今年的王者荣耀的年总的擂台赛的比赛哈。这场比赛呢，在5分钟前已经是刚刚开始。今天最后一场大场的比赛，成都 AG 超玩会大师组的队伍对战到精英组的另外一支很厉害的队伍长沙滔博。因为滔博的状态呢一直都在和呈这个上升的趋势哈，大家就是现在已经预估不到滔博到底会走到哪里，到底会在哪一场取胜哪一场失利。自从七的加入之后呢，滔博真的是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了啊。还有今年的从夏季赛开始的到现在为止的上海 ADGM 刚刚在今天的第一场大场的比赛当中赢下了夏季赛的冠军战队广州 TDG， 这也是精英组的两支呢争头名的战队了。因为精英组只有在第一名你才可能去到长沙来进行 BO7 的淘汰赛的阶段比赛，所以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在线上哈来观看今天的最后一大场的比赛，成都 AG 超玩会对阵到长沙滔博的这场比赛，相信应该很精彩，不好说呀，这场比赛又要打满的一场 BO5 的比赛啊。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结束之前呢，我们最后来说一下这个还是靳海军的文章哈，还是跟王者11周年庆相关的一个情况哈。因为在周年庆正式开始之前呢，就是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有一场前戏，这个前戏呢都是万众瞩目的，就是返场皮肤的票选活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的靳海军呢就会结合24年、25年的票选规则，给有需要的玩家呢科普一下哈，像周年庆返场皮肤票选的具体内容都是怎么样的。我们这个里面包含了像票选的时间呐、规则的细节以及热门的返场皮肤啊。好，先来说票选的时间哈，在解释票选时间之前呢。是跟大家来理清一个很容易混淆的一个内容，就是周年庆和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说到的这个共创之夜它并不是一件事儿啊。所以对于玩家来说呢，周年庆是游戏内外的福利，比如说去年这个周年庆的皮肤正式上线的那一天。那对于策划来说呢，共创之夜呢就是小王组织的周年庆的晚会，这个会公布各自的企划啊，这是两回事啊。就通俗点讲，就是周年庆类似就是像我们过这个除夕，然后共创之夜呢相当于就是初一啊，是两天啊。24年的周年庆啊，这是游戏内活动啊，是10月26号这一天开始的，当时的返场皮肤投票呢是从10月17号正式开启，返场的时间呢是10月26号到11月1号啊。而25年去年的周年庆呢是10月25号开始，当时呢返场投票的时间呢就改成了10月15号，返场的时间呢是10月25号到10月31号。不出意外的话呢，今年的周年庆的返场皮肤返场时间呢，觉得应该是10月25号，但不好说呀，因为刚刚我也说到了，10月25号就是我们的共创之夜的一个相关演出晚会的活动已经是官宣了啊，但是呢，证据就是什么呢？小王已经公布了周年庆的嘉年华派对的时间是在10月24号，所以大家都觉得今年周年庆皮肤返场票选的时间大概率就会在下个周四，就是10月15号这一天，所以大家提前做好准备了啊，一定要投票啊，投票一定要投票啊，这样得点券啊。好，还有就是规则细节方面哈，这个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根据以往的这个惯例啊，周年庆的皮肤返场票选的规则呢，像有在活动期间之内，玩家可以通过登录游戏完成对局参与投票来获取票这个投票券，还有呢在投票的时候呢，单个的游戏账号累积投票达到指定数量之后呢，这个账号下所有的角色都可以领取奖励啊。累积投票满5票之后呢，就可以获得178点券的优惠券一张，满888点券的皮肤你就可以使用了啊。累积投票满10票呢，可以获得358点券的优惠券一张，这个呢是满1688点券的皮肤可以使用啊。还有票选的第一名
名、第二名、第三名的匹夫将会以直售的形式来返场，四到六名的呢是以三选一的礼包的形式来进行返场。再就是刚刚我们也说过了，从23年开始，票选一二三名并成功返场的匹夫呢，对应英雄的其他限定匹夫不会再进入到第二年的候选名单。这个主要当时针对着就是孙悟空啊，还有呢得票数呢四到六名的返场过的匹夫呢，也不进入到第二年的候选名单，而且进入自选返场两次的匹夫，在这之后也不再进入周年庆限定匹夫返场投票的候选名单。所以参照规则，在今年26年的票选匹夫奖池的规则呢，应该就是在今年1月1号以后上架的限定匹夫，它是不会进入到候选名单的，而17年之后已经返场过的限定匹夫也不会进入啊。还有25年的最终得票1到3名并成功返场的匹夫，对应英雄的其他限定皮肤也不会进入，还有25年最终得票4到6名返场过的皮肤也不进入到候选名单哈。我们参照一下25年的返场皮肤，夏侯惇、朵莉亚、安琪拉的所有限定皮肤都不能进入候选票选的名单，还有马超的琥珀纪元、孙尚香的成龙问玄机以及凯的琥珀纪元等等这三款皮肤也不进入到候选名单，但这三个英雄的其他限定皮肤是可以进入的。最终实际的返场时间呢，暂时呢现在没有官宣哈，但是从25年的情况来看呢，大概率也就是15号到19号这个期间差不多了就应该会有一个官宣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还有呢，另外包括像杨玉环的御剑飞天、上官婉儿的梁祝、裴擒虎的李小龙，还有庄周的高山流水、鬼谷子的五谷丰年、阿骨朵、江河有灵、桑起的这个明野浩，以及后羿的神树通天，这个皮肤呢如果在投票当中获得返场资格，将会依然采取碎片兑换的方式来获得，不会进行一个直接的售卖所以如果你不想为周年庆的皮肤花钱的话呢，也可以选择一个往期的周年庆皮肤来进行投票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说热门返场的皮肤根据规则呢我们的小编就是我们这个作者，我们的静海君个人的观点这纯属个人观点认为呢，以下几款皮肤很有可能在今年的投票当中排在前列貂蝉、吕布的这个吸弦饮，还有亚瑟的追逃游戏赵苑九州拓，还有山河定众生和、千秋盛、碎石营以及福禄剧，这都是赵苑的系列的还有海诺的心动手记，剩下符合标准的呢其实也挺多的，像司马懿的九山香柳西施的续相思等等都是这个有返场的一个概率的，那大不大就不知道了我们还在静等着这个官方的一个官宣消息。好，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虎扑的一个内容在昨天的很晚的时候发布的，截止到昨天晚间的23:59 KPL 的历史最近5次5连绝式数据，射手占据4席，戈亚占据3席，分别都是谁呢？有婉婉，还有小鱼，以及道仔，还有小雨和 Silver， 4位都是射手，只有婉婉1位是打野。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呢用一首歌曲结束我们今天周末的节目，同样呢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的连城诀还是会跟大家不见不散。

现在是晚上九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0: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多云见晴，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15到22度，旅顺口区14到23度，长兴岛经济区15到23度，普兰店区瓦房店市13到25度，庄河市12到23度，长海县15到21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19度。
1: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2: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1: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2: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3: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1: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4: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2: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5: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陈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选择场地。
6: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0: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准时来到大连运动家。今天是一期特别节目，大连体育人，我们将一起来关注一位征战泰拳的大连小伙。那我们经常会说，体育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冠军的光环，而是普通人凭着一腔热爱逆天改命的故事。在今年的五月份，遥远的泰国芭提雅国际职业拳台上响起了属于咱们大连少年的胜利呐喊。一场中泰职业泰拳争霸赛首次站上职业赛场的20岁的瓦房店小伙张炫一，客场对战的是泰国本土的拳手，一记精准的顶膝 KO 了对手，拿下了国际职业冠军，一战成名，海外夺冠，为国争光，为家乡争光。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两年前的他还是完全的零基础，非专业，普通的乡村少年，没有得天独厚的天赋，没有从小专业训练的履历，只有一腔不服输的热血和默默托举他前行的家人。那今天在大连直播大连体育人的直播间，亚楠请到了这位从我们大连瓦房店走出的泰国国际泰拳冠军张炫一，同时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路陪伴、一路坚守、默默支持他逐梦的妈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可能褪去那些华丽的光环，我们来听听最真实的少年逐梦，我们来感受一下最真实的汗水与坚持。来，欢迎炫一还有炫一妈妈，你们好。轩一一直在比赛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你会突出自己，我是大连瓦房店的哈。在为什么当时夺冠的时候，那一时刻那么兴奋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的家乡？
1: 当时就是，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就特别激动，然后我想让世界就是知道我是从这个大连瓦房店来的嘛，让那些就是外国很多游客嘛，当时要让外国游客知道家乡这个地方，知道我来自哪儿，就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就很激动。
0: 来吧，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你也正式的和家乡的父老乡亲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 对镜头，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大连瓦房店的张炫一，然后我今年20岁，然后从事这个职业格斗行业2年多了。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亚楠姐的节目，和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0: 好的，那其实你是咱们瓦房店三台满族乡的孩子哈。很多人很好奇，咱一个普通的乡村少年怎么爱上了搏击泰拳这么硬核的运动的哈？你最开始的缘起是什么？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我最开始的时候是那个时候就是高中不上学了嘛，然后后来就是出去工作在周围附近就是遇到一个拳馆，然后那天正好是没事儿，我就去溜达溜达，然后跟那个老板就是聊一聊嘛，就是了解一下这个项目，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后来之后我就是去练了一段时间，感觉这个挺好的，就感觉挺适合自己的，然后打拳啊，打打沙袋还挺解压，后来就是在网上看了一个职业队嘛，然后就去职业队训练了。
0: 哎，你看哈，其实我觉得炫一并不是我们大众认知当中的好孩子的典范，对吧？因为高中那个没毕业，就辍学了啊。然后妈妈小的时候会觉得，哎，那个不好好读书，没上大学，那时候会让你有紧张，会有压力吗？
2: 不是很大。
0: 没觉得，哎，好吧，你不走读书这条路就不走吧，你会尊重他的想法是吗？
2: 对。
0: 那炫一是当你觉得发现了拳击是什么时候觉得拳击可以当做你的事业来做，从什么时候开始？
1: 也是那个时候就是在网上看那个 UFC 嘛，有一个我喜欢的偶像叫那个康纳麦格雷格，他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就是修水管的嘛，然后后来我看他就是通过这个格斗一点点然后走向世界，然后又拿那个 UFC 金腰带，也是算是从一个穷小子逆袭嘛，我就觉得这个，
0: 你觉得他故事会激励了你？
1: 对，激励了我，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平平无奇，从那个爱尔兰乡村走出来的，然后我觉得都是那个他可以做到，我觉得都是一样的，我觉得我也可以试一试嘛，对不对？
0: 其实哈，我们觉得那个特别能理解，因为炫一是 虽然他是在近两年才接触到了拳击呀、武术啊、泰拳，但是你对这个武术啊、这个运动的热爱，妈妈说了，打小就有这苗头，是只不过是那时候是妈妈小时候没那个让他走这条路，是吗？
2: 对。
0: 为什么小时候会他调皮捣蛋吗？
2: 啊，是。
0: 特别调皮捣蛋，
2: 活泼。
0: 现在看起来是你打小就喜欢上这样的武术运动，
1: 对吗？
0: 我觉得有的时候那种喜爱是骨子里的哈，从小延伸到现在，当你觉得自己可以给自己的人生做选择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最初的喜欢确实是能够让你坚持到你的初心，然后把它变成一种热爱啊。
1: 对。
0: 那能不能和大家分享？
1: 对。
0: 打工的经历都从事过什么样的工作？
1: 干过这个服务员，火锅店的，然后烧烤店的，然后之前还去工地干过，干过一段时间，
0: 接触了这些工种之后，会发现不是你想要的，是吗？
1: 对对对，我觉得我这生活不应该这样，我觉得我想活的就是怎么说呢，让我自己觉得是更有意义一点，
0: 按自己的想法要想去做点事情，
1: 对，
0: 那
1: 想做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0: 有没有跟妈妈沟通过？就比如说，妈妈，我要去学习学拳，对吧？我要练综合格斗了啊。这段有和父母分享过吗？
1: 一开始跟他们说了，然后刚开始跟他们说，刚开始跟他们说的时候，其实他们没有同意，还是就是觉得这个太危险了，就是觉得容易受伤。后来也是我苦口婆心嘛，就是
0: 做思想工作。
1: 对。然后这很诚恳的态度，就是，也我想让他们知道我确实可以坚持下来。然后后来就是爸爸妈妈就同意我去练了，就。
0: 那妈妈是怎么做通了被儿子做通了思想工作的，同意他做这件事儿了？
2: 他这个孩子吧，打小他就是说他挺有自己的那个个性，
0: 有想法。
2: 对，他会有的时候他的思想会超出就是他同龄人的那种思想。完了他就给我讲解这一步步讲解怎么怎么样哈，这个东西刚开始我也不怎么太同意，也是害怕这个东西，毕竟这项运动是挺危险的。反正经过轩逸的再三讲解吧，后来我觉得他说也挺有道理，完了我就支持他。
0: 妈妈这个支持是不单单是指的是就是同意了，而且还要给你资金上的支持，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因为你要学拳，你要学习，你要进行这方面的训练，是一定要有学费的。
1: 对，
0: 那这两年，其实我们特别想知道的时候，这两年你的训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能够让你从零基础到达到了泰国职业的这个级别的冠军？你这两年经历了什么？
1: 我是2024年八月末的时候去的那个成都，然后一开始去的时候。也可以算是零基础，毕竟之前在家里就是接触过几节课嘛，就是知道一点这个皮毛。去了之后，那个时候第一次去南方嘛，然后天气也热，也不习惯。然后再就是人那些都是水平比我高嘛。和人家对练，有的时候也是一个技术，可能是学半天，可能人家就是一点就透，我还得是自己再琢磨琢磨。然后就是每次打实战的时候，也是刚开始去谁也打不过。每次实战就是
0: 都是被 KO 的，
1: 也不倒不是说被 KO 吧，给我打的是有点有阴影了。

0: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想到，哎呀，明天要实战了，就是觉有点睡不着。然后经常跟那些就是职业选手嘛，然后国内很有名的一些 MMA 职业选手一起对练，他们毕竟高水平嘛，然后也是没少挨揍，但是跟他们训练也是也学到很多东西，然后自己提升进步也很比较快。经常，反正经常被别人打倒吧，但是，打倒了我肯定是第一时间爬起来，然后继续和他训练。
1: 现在看起来正好是2年前的今天，对吧？八
0: 对
1: 月
0: 对
1: 份
0: 对对，
1: 那会儿，那个成都应该是特别热，
0: 对，那
1: 拳
0: 时候，
1: 馆里我相信也不会太凉快，是吧？
0: 更闷，
1: 更闷热
0: 对。
1: 哈，就是那种状态，然后被击打、被打倒，有没有自己会觉得受挫？你刚刚提到有心理阴影
0: 有，
1: 哈，但是有没有觉得那我就打退堂鼓算了吧，不遭这罪了，我不练了。
0: 我也有过这种想法，然后但是我又想，就是父母，花这些钱供我来，因为我也是普通家庭嘛，我觉得既然来都来了，就是得做出点什么东西，然后我再回去。我就是觉得，
1: 不练出点名堂，回去无
0: 对，
1: 颜
0: 我有
1: 见
0: 点就
1: 父
0: 是
1: 母。
0: 没有脸，就是回去那种 感觉。
1: 就也就最难熬的时候，是靠着这样的信念，就
0: 对，
1: 我一定要练出点啥来，
0: 对对对，
1: 支撑自己的是吗？那你，在成都最开始是一直是挨打，而且经常做陪练，但
0: 对，
1: 这段经历其实现在想来，对你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让你能够有很大的突飞猛进的
0: 对，让我
1: 一个
0: 学习
1: 作
0: 了
1: 用，
0: 很多
1: 是
0: 东西。
1: 吗？
0: 对，之前那个时候，帮他们那些职业选手备战比赛嘛，然后就是我的是。之前练 MMA，但是我的站立能比较好一点，然后经常跟他们就是做站立，陪练，也是经常被打的。我记得有一回打的特别严重，给我打了4级抱杆拳，然后但是
1: 什么？
0: 抱杆拳就是打那个肝脏上嘛，打完之后我就吐了嘛，吐的都是绿水，然后当
1: 哇，
0: 时给我打的就是，
1: 真打懵了啊！
0: 对对对，确实。后来，缓过来休息休息，然后我想了还要跟他干，就是即使是挨揍嘛，我也要继续和他干，就是。不想认输那种感觉。
1: 哎，当时这个俱乐部的负责人，包括跟你负责陪练的那些职业选手，他们有没有没事儿私下里跟你聊天聊天炫医啊？怎么样？你的哪方面还是很不错的？包括你的韧劲儿，有没有给你一些正向的鼓励的话？
0: 有，我们那个教练，我们那个教练就是只跟我说过嘛，说是一个站立不错的。然后让我就是多跟他们那些，职业选手高水平的多跟他们练一练，然后对自己提升帮助会很大。
1: 他们有没有劝退你？就是你没有基础，现在来介入到这个事业有点晚了，咱还是该干嘛干嘛吧。有没有劝退你？
0: 没有，
1: 没有。
0: 就是我也挺庆幸的，就是一路走来遇到的人都是鼓励我的，对，就是这也是给我一种自信嘛。
1: 那对你来说，就是那2年最难熬的阶段是什么时候？
0: 最难熬的阶段应该是去年的11月份吧。
1: 去年的10月份，
0: 对，
1: 为什么那段时间对
0: 那
1: 你来
0: 个
1: 说
0: 时
1: 难
0: 候
1: 熬？
0: 吧，就是，在毕竟在那边所有的开销都是家里给拿的嘛，
1: 对，
0: 然后要是训练费，还有生活费，然后在那边就是那段时间出去租房子住嘛，然后
1: 开销也比较
0: 开销
1: 大，
0: 比较大，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我训练完了，晚上去给人上个那个带下课，然后那个地方
1: 你
0: 离
1: 这
0: 我
1: 个
0: 还，
1: 代课带的也是和这个武术相关
0: 对
1: 的
0: 对
1: 呗，
0: 对，上那个格斗的课，然后住的那个地方比我还比较远，然后大概训练完之后吃个饭，洗个澡，去的话就坐1小时公交车，然后回来之后晚上再赶最晚的一趟地铁回来，然后再就是白天还要训练，反正乱七八糟各种琐事吧，也是。
1: 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
0: 对对对，有点挺难熬的，有点像打退堂鼓那种感觉。
1: 这段时间持续了多久？得有多长时间？
0: 这段时间持续了，2个月吧。
1: 2个多月。
0: 对。
1: 这个事儿妈妈知道吗？
0: 后来回来跟他们说了。
1: 刚才儿子在聊那个打得最严重的时候，把那个吐，那个绿色的液体应该是我们肝脏
0: 胆汁吧，应
1: 胆
0: 该是。
1: 汁吧，哈，
0: 对
1: 胆汁被打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妈妈是第一次听到儿子这么讲吗？
2: 啊，
1: 这
2: 是，
1: 段经历，
2: 对，
1: 我刚才在听的时候，我不知道妈妈当时心里什么感觉，
2: 肯定是难受啊，
1: 心疼是吧？
2: 对，
1: 然后两个月特别难熬，然后这两个月难熬之后，怎么让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究竟是退还是进，还是有其他的选择？你做了什么？
0: 我当时就在想，毕竟都坚持这么久了嘛，然后我觉得我练的也还可以。虽然说之前就是有一些就是业余比赛，可能是打的不是比较理想。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始终是我应该是行，我只差一个机会。
1: 你始终认为我可以？
0: 对，我就是差一个机会。我觉得我再坚持坚持，总有一天我能够得到一个机会，对，就是证明一下我自己嘛。
1: 其实，在成都打过很多业余赛事，你刚说了那些业余赛事没给你太多的信心， 对吧？你刚说最难熬那段时间也和这个赛事失败是有关系的。对不对？主要是没给你太多的激励，
0: 对，主要是成绩每次都不理想嘛。然后，但是我也想继续坚持。然后，再有就是各方面的压力吧，所以很难熬。
1: 那后来，就是那两个多月那么难熬，你后来给自己找到什么样的一个解决的突破口了？
0: 后来怎么说，就是。我一直就是劝自己乐观一点嘛。
1: 自己鼓励自己。
0: 就是、对，怎么说呢？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吧。对，咱走一步是一步，慢慢坚持，慢慢来。
1: 就是硬挺。
0: 对、
1: 嗯，
0: 也不要想那么多，就是坚持做。对，坚持做就是坚持，总会有结果的。我就觉得老天不可能辜负每个努力的人。我就是只要我干下去，肯定是有结果。
1: 炫一。虽然不是我们常规的这个父母眼中那种走学习道路的孩子，但是我觉得他想法很坚定，他认准的事儿他会坚持去做，是吗？
2: 对对对，他就是这么有个性。
1: 就他在外面妈妈是放心的吗？
2: 放心放心，
1: 他尽管他打小是那个调皮捣蛋的那种性格，但是他不是就是我们认为的会让你担心会不会学坏呀，会不会做一些我们那个坏孩子做的事，这你不担心？从来不担心？
2: 这倒从来没有，
1: 从来没有。
2: 对，
1: 嗯，
2: 在我们小区一般给他都是好评。
1: 就是在周围邻里，
2: 他从小就非常有爱心。
1: 是好孩子。
2: 对，乐于助人。就像我们小区坐轮椅的，他遇到坐轮椅的爷爷哈，他要是在广场门，他都赶紧停下，他就不玩了。
1: 打小就是有爱的孩子。
2: 对，他特别有爱心，他跑去完了给那爷爷安全送到电梯里。对，他我从来对他就是在外面就是说不像有些那个家长需要带一些什么，他这点给我
1: 不会学坏哈。
2: 对对对，
1: 那他就是去年的那刚才说这两个月最难熬的时候，和父母还会正常的沟通呗？
0: 对啊，
1: 打电话。那你就是报喜不报忧呗？
0: 对啊，就是问的话就是挺好，
1: 问就挺好。妈妈有没有感觉出来儿子这个有些变化？你心里头有没有感觉？
2: 变化有时能感觉到，感觉到，但是他不跟我说呀。只是就像母子感应吧。
1: 都说母子连心。
2: 对，
1: 你
2: 会
1: 有觉得
2: 会有时候我
1: 会
2: 觉得心里不舒服。
1: 嗯
2: 啊，完了我就会给他发视频问问他，但是他从来也不说。
1: 从来不说。
2: 对，很多事情就是今天在这我才知道。
1: 真棒，炫一哈。后来这个这段你是挺过来了，是不是？有的时候那个难熬的劲儿挺过来了，你会换一个角度再思考，就会就没那么难了。
0: 怎么说，就是过来了吧，就是觉得其实也就还好。就是无论什么问题遇到了，咱就给它解决呗。
1: 对，其实我们经常会说真正的强者从来不是那种就是不是从来不输，而是输了然后呢痛过累过好跌倒过，但是依然像炫一这样选择站起来。然后呢，我觉得成都那段的沉淀，甚至对你来说可能是失落、失意，为你后来远赴泰国，站上国际擂台，一定是给你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底色，是吗？
0: 对对对。
1: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要去泰国打比赛，去泰国训练？
0: 去泰国的话，也是通过我的一个好兄弟吧。之前我们一起在那个成都练这个 MMA 综合格斗。而后来他也是战绩打得比较好
1: 啊，
0: 然后就是
1: 他先过去了，
0: 对，他去泰国那边发展了，然后去打泰拳，去纯泰嘛。后来我看他去那边比赛打得挺好的，然后发展也不错。我在想要不然我也过去试一下。后来我就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联系他了。然后四月份的时候我

0: 直接去泰国去了，
1: 嗯，
0: 我去那边找他一起训练。
1: 嗯，做了决定想要去泰国找他训练的时候，这个决定也需要得到家里的支持吧？
0: 对对对。
1: 啊，当时妈妈怎么想的？就由他性子，他说去就同意吗？
2: 不是啊，因为为了他的那个梦想也好，前途也好，我肯定尽倾我所有要去支持他，
1: 要支持。
2: 他毕竟走的是正路啊，对不对？
1: 对。嗯，
0: 一开始的时候去了他们也害怕，我也是第一次去，我也不清楚。
1: 你想哈，我们在国内关于泰国，其实尤其是有一段时间缅甸
2: 那
1: 边 的
2: 那些哈，
1: 对，就是那个这对人身安全的问题是家里人最关心的，妈妈是不是最安全也是最关心的？
2: 肯定是啊，都不放心。
1: 嗯，嗯，然后但是怎么又在这么多这个不放心之下，又能同意儿子的这个想法？
2: 这个吧，其实打小我没说嘛，我对我儿子就是有一种坚定的信念，
1: 嗯，
2: 就是无论他做什么，我都是相信他，
1: 嗯，
2: 就是这种强大的信念支撑着，
1: 嗯哼，
2: 对，
1: 那到了四月份去泰国，那在去泰国之前，你是一直在成都吗？
0: 去泰国之前，就是我过年的时候从成都那边回来了，
1: 哦，过了年就是回老家过年了，
0: 对，回家里过了个年，
1: 嗯，
0: 然后。就是
1: 在过完年没再回成都，
0: 嗯，没再回去，我就觉得，嗯，
1: 嗯，
0: 去外面闯一闯，
1: 嗯，
0: 试一试，
1: 嗯，那时候就是在想，也是在你迷茫困惑的时候，你在给自己找方向的，
0: 对，
1: 是吧？
0: 谋划一条路
1: 啊，谋划个路，终于看到自己的这个好兄弟在泰国走得还不错，
0: 对，
1: 给你打了个前站，
0: 对，
1: 那四月份签证办下来了，你当时去泰国之前给自己有设定什么样的目标没有？
0: 嗯，我这次就是。那时候想着我这次去泰国，
1: 嗯，
0: 我一定要打一场比赛，
1: 嗯，
0: 然后证明一下自己，我确实就是可以，
1: 嗯，
0: 因为我之前我跟你说了嘛，就是打的可能成绩不是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可能身边有一些人，
1: 嗯，
0: 会觉得我就是哎，不是不是不适合干这个，
1: 有质疑声了，
0: 对，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1: 嗯，
0: 然后我也想给自己争口气吧，
1: 嗯，
0: 然后也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毕竟练了就是一年多了嘛，
1: 嗯，
0: 一两年的时间，
1: 嗯。
0: 嗯，就是这样，然后去了之后就
1: 拼命练，
0: 对，拼命练。
1: 泰国两个月的特训，你想泰国它其实气候、饮食、语言、训练强度可能完全和你在国内是不一样的哈。
0: 对对对。
1: 当时那段时间对于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嗯，怎么说？
1: 是语言不通吗？
0: 语言不通倒还好，就是那个气候，
1: 气候
0: 那个饮食，
1: 嗯，吃不惯，
0: 吃东西吃不习惯
1: 啊，热一热都够呛。
0: 对，然后再是那个天太热了，每次练完那个身上就像洗完澡蒸完桑拿那种感觉，
1: 啊，
0: 那个衣服裤子一扭就是全是汗，
1: 一扭都是能挤出水的那种哈。
0: 就是最遭罪的一件事就是我在比赛前两个礼拜嘛，
1: 嗯
0: 嗯，这个事情我也一直
1: 没跟妈妈
0: 说，对，
1: 嗯，
0: 我那个肩膀起了一个叫。行内话叫那个金黄色的葡萄球菌感染，
1: 嗯，
0: 就是我肩膀这个位置我长了一个大脓包
1: 啊，接痈，
0: 对，我正前在这块还有个疤，
1: 嗯，
0: 然后老是发低烧，我没法训练嘛，发低烧浑身难受，我动不了，
1: 嗯，
0: 后来就是找了一个当地一个就是黑心诊所吧，
1: 呵，嗯，
0: 然后给我这个给我割掉了，
1: 嗯，
0: 给我那个肉给我掏出去了，
1: 嗯，
0: 然后最难受的是他没有个打麻药，一开始哇，当时我那个兄弟陪我去的，给我录个视频，
1: 嗯，
0: 哇，后来我这疼实在扛不住了，真的，后来给我补了个麻药，那个镊子剪的，给我剪那个肉给我剪掉，
1: 嗯，
0: 然后休息了差不多两周，然后休息完之后就练了五天，就直接去打比赛去了。
1: 还有在打比赛之前还有这样的一段经历，
0: 对，我之前我也没有在社交账号上说过，也不想让家里人
1: 不想让爸妈担心，
0: 父老乡亲们担心，对，一直没有说。
1: 哎呀，好在你现在是那个可以这会儿坐在这里哈，云淡风轻的说，要不妈妈这心又揪揪了哈。那两周的时间应该说动了一个这个在泰国那医疗条件下的手术，我们可想而知了哈。
0: 对，
1: 可能和我们国内的是没法比的，但那么差的条件下你能够坚持下来，好在你先安然无恙啊。妈妈听了又揪心了是吗？今天这会儿这段应该掐了不播，不应该让妈妈听到哈。会觉得这个会让妈妈担心是吧？
0: 对，我一开始是觉得就不跟家里人讲嘛，毕竟这个说了在国外不是在家，他们要担心了。然后就是今天正好就是
1: 那有没
0: 聊
1: 有
0: 到
1: 会
0: 这儿。
1: 觉得那两周你都在这个，那两周应该是没法训练
0: 对，
1: 吧？
0: 我那2周就是完全没练。
1: 身体还虚弱，
0: 对。
1: 对吧？那没法训练，虚弱，然后5天之后要打比赛，这个情况，你没有觉得要放弃比赛吗？
0: 我有点就是一个人打退堂鼓，就想这个状态上了，尤其在第一次挑战这个泰拳规则嘛，之
1: 对
0: 前
1: 呀，
0: 完全没有打过这种泰拳规则比赛，哎，我在想，要不不打了吧？但是我后来我又想，这去一趟泰国，这费用也不低，由家里给拿着，对不对？咱来了，咱也不能白来，必须要干一场，就是，不想那么多，就是拼了，
1: 拼
0: 哎，
1: 了，
0: 背水一战那种感觉，对，什么人也不想。这场就上，就是和战斗这场干一样。
1: 所以其实2周的恢复期根本就不够哈，
0: 对，我就是不知道，就是那个网友们细不细心看我那个比赛的视频。我比赛的时候，我后面这块那个
1: 他
0: 肉还没
1: 有
0: 长出
1: 渗
0: 来。
1: 血的，
0: 对，我贴了一个就是止血的那个创可贴，大
1: 沙
0: 号创
1: 袋，
0: 可贴。对，然后在肩膀上。比赛的话，那个视频也能看到。
1: 那这个位置它会有疼痛感吗？就
0: 肯定
1: 是，
0: 是会有疼痛感啊。
1: 也会影响到你出拳吧？
0: 也是会有影响一点。他挖了能有将近2厘米深的一个就坑嘛，就他又给我那个脓啊，给我那个周围那个组织坏组织，就是烂的组织都给
1: 全
0: 我
1: 部切掉
0: 对全
1: 了，
0: 给我清掉，对，一直怕那个感染，然后发烧什么的。
1: 好在哈，好在这个医生还算是，虽然是这个水平不怎，这个黑心诊所，费用没少收是吧？
0: 对，没少说。
1: 没少收，但是好在，能够让你那个安然无恙的
0: 对，
1: 哈，又回到拳击台上，但是这几天。我们真的不知道你是有过这样的2周的休息，然后5天后的短暂的恢复才站在拳击台上的
0: 对，
1: 哈。那一刻，当你从那个拳击通道走向拳击台的时候，脑袋里想啥了？
0: 我其实一开始就是在后来做准备嘛，我是第三场。
1: 你是第三场。
0: 对，然后头2场的时候，我在那个通道，我偷了点缝，我看了，然后打了第一场是 KO，第二场的话是血战3回合，他们那个双方打挺激烈的，那是脸上全是血。我是因为最后一场嘛，我当时我在那块站着想，也挺紧张的。
1: 要不退了吧？有没有想过？
0: 但是那个时候咱都已经来了嘛，咱不可能说
1: 退是不能了。
0: 对，我就想，不管结果怎样，我就是上场之后，我就是把我自己。就是平常所学到的一些技术东西给打出来，别给自己留遗憾就行了。
1: 那场打比赛的时候，你那个好兄弟他有陪你
0: 啊，
1: 吗？
0: 对，我那好兄弟陪我去的，
1: 他陪你去的
0: 对，
1: 是吧？比赛有直播吗？网上是有直播的吗？
0: 有直播，
1: 有直播，
0: 对。
1: 但是你在比赛之前通知家里人看直播了吗？
0: 我一开始是跟我妈、跟我爸爸说了，然后我寻思，因为我知道自己这个。当时也有伤，状态不是特别好嘛，也没太好意思告诉家里其他人，我怕一旦打得又不太好，对吧？看了就是感觉有点就是不好。
1: 还有点那个不太自信，没跟太多人
0: 对，我
1: 说，
0: 就跟我爸跟我
1: 只
0: 妈
1: 跟
0: 说
1: 爸
0: 了，
1: 爸妈
0: 对，
1: 妈说了。那爸爸是全程看的他的直播吗？
2: 是，我是全程啊，对，
1: 是全程看，眼睛都
2: 对，
1: 不敢眨巴一下了，是吗？
2: 是就是那种感觉。
1: 当时你在看他直播的时候，比赛的时候，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2: 紧张
1: 紧张，
2: 啊，握紧拳头，攥紧拳头，
1: 就好像在场上的是你，是
2: 对
1: 吗？
2: 对，不是那种，就是怕孩子受伤，没想其他的，还特别紧张，
1: 就是希望他能够安全完
2: 哎，
1: 赛
2: 对对对，
1: 就可以了哈。
2: 对。
1: 其实，对于炫一来说，这次的 JF Boxing 中泰国际争霸赛是你职业生涯算是第一场
0: 对，第一
1: 职
0: 场
1: 业
0: 职业比
1: 赛
0: 赛，
1: 事
0: 对。
1: 哈。你刚才说了，肯定紧张，又有我们赛前2周的这个伤病，
0: 对。
1: 对吧？毕竟是个手术。从身上剜块肉，对不
0: 对。
1: 对？那个元气大伤也需要康复。其实现在想一想，在那种状态下，你能够坚持下来，这个比赛还有意外之喜。当时我们就看到视频镜头，就是你冲着这个镜头，有一个那种类似于发泄似的
0: 对，
1: 那种喊。我觉得这个 当时这个瞬间的情绪爆发是你积攒的，应该说这两年所有的情绪在那一刻找到突破口，是吗？
0: 对对，因为这两年我打训练去嘛，就是我爸我妈还是比较支持我的。
1: 嗯
0: 嗯，可能是家里身边就是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1: 嗯
0: 嗯，就是觉得我不行。
1: 嗯，
0: 觉得我这个做这个练这个格斗没有出路。
1: 嗯，
0: 比如说我是不务正业的。
1: 嗯，
0: 就说这太多这种话了，然后之前打那个三场比赛也没打好，
1: 嗯，
0: 也是有一些人就是质疑我嘛，在背后，
1: 嗯、
0: 就是，我是一直憋着一口气，
1: 嗯，
0: 然后当时打完比赛，真就是呐喊一下，我就想喊一下，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想喊一下，也没想到我喊我是来自就是
1: 打马那个是那种骨子里的，
0: 对，我是喊完就感觉舒服多了，把我心里这些年委屈，这些吃过这些苦，
1: 嗯、
0: 真的就喊出来
1: 那一瞬间，
0: 对对，
1: 得到了疏泄，是吗？哈，
0: 就感觉特别爽，
1: 太爽，
0: 那种感觉，就从来没有感受那种感觉，真的。
1: 嗯，其实如果说现在跟我们复盘一下你这场关键比赛，你觉得当时你能够赢得先机，然后取得胜利的关键是什么？
0: 我觉得关键就是我上场的时候我那个气势吧，
1: 嗯，
0: 我就是抱着这场，嗯，我就是我不赢的话，
1: 嗯，
0: 我也得就是重创你，把我自己东西打出来，让你知道咱也不是说就是嗯那么好打。
1: 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勇者为先，
0: 对，
1: 就是两个对手面临就是站在一块儿的时候，
0: 对，
1: 你一定是气场上更强于他。
0: 对，我就想着赛前我听他们说过嘛，这个我这个对手，因为泰国那边对手都是临近比赛才知道才碰面儿。
1: 哦、
0: 我听他们说是打过，将近10场比赛嘛，泰拳比赛，如果一场没打过。
1: 嗯。
0: 然后他们那还有人问我打过几场。
1: 嗯。
0: 我是随便说了，我说我打过4场，其实我一场没打过。
1: 还是蒙人家的。
0: 对，我给自己就是。
1: 自己在给自己打气。
0: 就是不气势上不
1: 对手，
0: 气势不能说，
1: 对。
0: 对。然后打的时候我也是那种，有机会我就跟他拼打。
1: 嗯，
0: 就是压着他打嘛，
1: 嗯、
0: 也算是气势头压着他一头。再一个就是我的拳法嘛，比他们泰国人的好一点。
1: 哦，
0: 我拳法就是压制他，
1: 嗯、
0: 但是他们泰国人腿法还是很强。
1: 是
0: 下场之后给我腿都踢瘸了都。
1: 哎呀，
0: 然后就是凭这股气势吧，可能就是镇住他了。
1: 嗯哼，
0: 然后抓住机会就是给他一波带走了就。
1: 嗯嗯，就是当你 KO 了对手，裁判说终止比赛那一刻，第一反应是什么？现在还有印象吗？当时、
0: 啊。
1: 最想
0: 我当时我也没想到嘛，哇、
1: 嗯！
0: 我现在我赢了，我现在还 KO 赢
1: 了，还懵
0: 了
1: 是吗？
0: 对啊，
1: 我 KO 对手了，
0: 啊、我 KO 对，我根本就没有想，我压根我就没想过，我说我还能 KO 对手，
1: 嗯，
0: 啊，我当时就特别高兴，就是嗯，真是没法用话言语去形容那种兴奋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真是这种感觉就是太美好了。
1: 那一刻心里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谁？
0: 其实说实话，我最先想到的其实嗯是我自己。
1: 啊哈，
0: 就是这些年的经历吧，
1: 嗯，
0: 对，然后一直是在质疑声中，一直是在就是那种指责的声音中，
1: 嗯
0: 嗯，就是一点点过来嘛，
1: 嗯，
0: 我想也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我也是对着我自己这么多年这种努力付出，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想就是我爸爸我妈妈就是这么多年一直支持我，
1: 嗯，
0: 无论就是我成绩好坏，无论我就是有没有怎么样，我爸妈都是无条件支持我，
1: 嗯、
0: 也想，就是也算是对得起我爸爸妈妈这么多年，
1: 嗯，
0: 就是培养我这些，
1: 嗯，也算是对爸爸妈妈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哈。
0: 对对对。
1: 妈妈是看了整个视频直播哈，当时那个一看儿子赢了，你能看懂比赛吗？
2: 以前不太懂，自从他练这个之后，反正是多多少少还有点了解。
1: 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哎我儿子这把应该是能赢，你有没有这样的心理的那个暗示？
2: 有吗？
1: 啊，能看出来在就是他两个拳手之间儿子略胜一筹？
2: 能
1: 感觉出来。
2: 就是我虽然说的不是那么具体，但是我心灵感应就看着那当时那种情况，
1: 嗯，
2: 我感觉这就是这场比赛是拿下了，
1: 能拿下哈。
2: 对，
1: 当时他看到他最后裁判宣布他赢了，当时妈妈在家什么状态？
2: 肯定是哭了，
1: 哭了。
0: 然后我妈给我打电话嘛，
1: 啊、
0: 哭了。我说你这哭啥？这不好事吗？这有什么可哭的？
1: 哎呀，妈妈那个是激动的泪水。我觉得是对儿子这些年坚持付出的那种，那种坚持。妈妈是更多是心疼。我觉得这个泪水当中是心疼多一些哈。 尤其是刚刚又得知你还在泰国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手术，我觉得妈妈这会儿心里头应该是特别不是滋味儿哈。
0: 没事，这反正都过来了嘛，对。
1: 对，都挺过来了哈。我觉得，孩子经历了挫折，经历了这些困苦，我觉得才是给你未来奠定的一个更结实的一个基石，
0: 对，
1: 能够让你行稳致远，对不对哈？夺冠后哈，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你了。第一时间说把荣誉带回瓦房店，带回大连哈，为什么对你来说家乡这么重要？
0: 因为怎么说呢，我从小我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嘛，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之前去成都，
1: 嗯，
0: 每次回家我就感觉家里就特别好，
1: 嗯，
0: 我就是
1: 你会觉得作为一个瓦房店人，做大连人特别骄傲自豪，
0: 对，我就觉得家里就是回家怎么待去哪儿都感觉特别熟悉那种感觉，对，我就挺自豪的，我是大连瓦房店的嘛，
1: 嗯，
0: 然后。但是也没想那么多，就喊出来了。
1: 嗯，就是，
0: 就想让他们知道我是
1: 哪儿的，我赢了，我是冠军，
0: 对对对，
1: 然后我是哪儿的，把自己的出处要和大家分享哈。那是第一时间的那种那个骨子里的那个第一反应哈。
0: 对对对。
1: 现在很多孩子说怕吃苦哈，容易半途而废。然后，如果说用炫一的故事，你想给那些喜欢体育、追逐梦想的青少年，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想说的就是，如果说你真心热爱某一项运动，无论说受到过很多挫折也好，无论说是有很多质疑的声音，不要去理会，坚持咱们自己内心的想法，咱们努力坚持，努力的做下去，总有一天会取得自己就是想要的那个结果，重在就是坚持的这个过程。
1: 这次在泰国，然后比赛之后赢了，马上签证也到期了，就返回国内了哈。那经过这次的短期的泰国之行，包括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是不是对自己的未来的方向更清晰了？开始做规划了是吗？
0: 对。
1: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的短期啊、长期的这个规划都是什么？
0: 我目前就是想未来这几年，先把这个比赛给打好。然后
1: 20岁对于一个拳手的年龄来说是正当年吗？
0: 对，黄金年龄嘛，
1: 黄金年龄
0: 20岁左右。对，就想把这未来几年先把比赛给打好。然后就是在国外多赢这场比赛，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了解我。然后到最后的话，就是或者是退役了，可能就是还是做教练员嘛，做这种幕后的工作，培养说更多咱们大连那种新生代的格斗力量。
1: 这想得好远，他想到退役了。现在哈，20岁正当打的年龄。虽然这个拳击包括泰拳这个赛事可能会鼻青脸肿。
0: 对。
1: 每次比赛完事儿都是鼻青脸肿，对吗？
0: 对。
1: 这是不可避免的。
0: 对，受伤是完全没法避免。
1: 就是，但是对于你们来说，这皮外伤。
0: 对。
1: 你又会每一次比，就是对这个皮外伤会很纠结，会很在意吗？我们这小伙长得这么帅，
0: 我其实没想那么多。就是还是说怎么说，受伤这我知道这是肯定是不能避免的。但是说尽量在比赛的过程中谨慎一点，对，就是别给对手机会。但是就是受伤的话那也是没办法的，咱是一个男人，对不对？说我也不是说靠脸吃饭。
1: 轩逸，你觉得哈，你在这个从零基础到这2年的刻苦训练，到现在能站在拳击台上还赢得了这个国际赛的一个职业冠军，你觉得你这里面努力和天赋哪个占比更高一些？
0: 其实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想过很多次。就是都很重要。但是你再有天赋的话，你不去努力去训练，努力打磨自己，其实有天赋，那个天赋也是说没什么用的。努力还是大于天赋一点。对，天赋如果说你有天赋你还努力的话，那么你肯定走得会更远，走得会更高。但是如果说你有天赋你不努力的话，你可能走不长久。对，但是你要说你没有什么天赋，就是说努力的就是认真练，肯吃苦，肯比别人下功夫，但是也不会太差。
1: 有是不是有很多时候会觉得自己在拳击啊，包括综合格斗啊，在泰拳啊这方面是有灵性的，会有那种感觉吗？
0: 可能是

0: 啊，我就和他打中远距离，哎，我不让他近身，有
1: 嗯，
0: 没有这种，就是尽量是让自己打完这个实战，或者是说打完这个比赛。
1: 嗯，所以炫一是一个很聪明的哈，用脑子来打拳的孩子哈，刚刚你也跟我分享了，有些动作可能你看视频，哎，
0: 对，
1: 看了几遍回，哎，这动作我可以用得到，
0: 对对对。
1: 就是这样的摸索，包括各方面的这个自己的努力，才取得今天的成果的哈，
0: 对，
1: 那个刚刚说了，未来有一个最近的一个规划，就是可能9月份还要再去泰国，
0: 对，我9月份的话，还是要去那边去
1: 嗯，
0: 训练打比赛
1: 去
0: 去。
1: 打比赛，
0: 对，
1: 嗯，因为打比赛包括那样的一个那个实战，可能对你技能的提升会更快一些，是吗？
0: 对。
1: 妈妈，刚刚听完了轩逸这一段的讲述哈，你觉得自己的儿子，现在。再看的话，刚刚是特别心疼，但是怎么来看，轩逸这一路走过来的？
2: 很了不起呀、
1: 嗯，很了不起哈、啊！我觉得这个时候轩逸应该过去给妈妈一个抱抱哈，妈妈刚才都伤心的不行了，
3: 没事没事，因为我儿子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
1: 都是报喜不报忧
3: 对，
1: 的哈、啊。
3: 就是今天在这，我才知道这么多。
0: 这也算是就是走过来了嘛，就
1: 嗯，
0: 是什么问题困难什么问题也是都过来了都，
1: 嗯，
0: 我觉得就是，
1: 男人就这样，就
0: 对
1: 是
0: 对对。
1: 自己肩膀能扛事儿，
0: 对，
1: 然后呢不让妈妈担心，
0: 对，
1: 其实妈妈看着孩子从小到大，我觉得你刚才说了，他是一个打小就让你放心的孩子，尽管他调皮捣蛋，对
3: 对
1: 吧？但
3: 对，
1: 是他不会做那些我们说坏孩子的事情，他是让你放心的，他不会走歪道，
3: 是。
1: 那现在。包括从他选择了搏击这条道路，这个心是不是始终悬着的？
3: 那肯定的。
1: 嗯，
3: 只要一有比赛，就会担心他受不受伤啊。
1: 嗯，
3: 就像他这次回来吧，外界对他这个冠军就是一种，他反正就是那种心态和我就是不一样。大家会觉得，哎呀，你又怎么又高光了、荣誉了什么？
1: 嗯，嗯。
3: 而反而我想的是什么？哎，只要你不受伤行了，其他的对我来说都不很重要。
1: 回来，从那个泰国回来，妈妈是肯定做好吃的来犒劳犒劳了吧？
3: 是啊，
1: 是不是？
3: 对。
1: 这段时间，轩有没有觉得从饮食上啊，饮食上妈妈经常给做一些运动员的饮食和我们你还有要求吗？有刻意说妈妈这个你不能给我做？
0: 就是尽量吃清淡一点嘛，别吃这种重油重盐的那种。
1: 哦，还真的是需要
0: 对，
1: 注
0: 然
1: 意
0: 后
1: 的。
0: 把那个体重不能说，
1: 因为你要控制体重。
0: 对，体重控制在那个范围之内，到时候
1: 嗯。
0: 比赛前好降重嘛。
1: 啊，那这个给妈妈其实出难题了。妈妈是想让大鱼大肉，让孩子好好补一补的哈，但反倒不能够让他
3: 还
1: 吃得
3: 行，
1: 太胖。
3: 就是牛羊肉，完咱大连人嘛，他特别爱
1: 吃
3: 吃
1: 海
3: 海
1: 鲜
3: 鲜，对
1: 啊。回
3: 对，
1: 来这段时间就妈妈就好好的犒劳犒劳哈。
3: 少给他吃猪肉，
1: 嗯
3: 对，
1: 嗯，让他
3: 基本上都按照运动员那个餐饮那个围绕那个去做。
1: 从泰国回来，这相当于这有2、3个月。这段时间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特别长哈，
0: 对，
1: 是不是觉得好久没有这么轻松的母子在一块儿生活的
0: 对
1: 时
0: 呀、
1: 间了？
0: 啊，回到家也就是特别舒坦、特别放松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在外面就始终像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始终绷得很紧，就搏到那种就是很放松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对，
1: 就在妈妈跟前可能最放松的时候，
0: 对
1: 睡也睡得香，吃也吃得棒。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我们都知道。选择拳击运动非常辛苦哈，也有危险性。然后每次孩子训练比赛受伤，您在家的时候那个担心的心情，是你是怎么样的表现表达的？就是你会让孩子知道你很担心他吗？
3: 也不会，就是平时吧，就是给他问候问候，像他赛前吧，我很紧张，
1: 你紧张，你还不能把你的紧张情绪传导给他，对不对？那要怎么做？
3: 我就是没那赛前的时候我就很少和他通话了，我不敢提赛事的事，我也不敢提这个，就是偶尔简单的啊。问候3句2句，搁语音上也不视频。那个时候就是我怕我的紧张给他带来那个负能量，对，我就是不视频了，我就会跟他讲这段时间我工作挺忙的，就。

0: 别视频了，晚上回到家我挺累，我就想休息。
1: 嗯，其实、
0: 其实我比他紧张，
1: 妈妈是怕你的担心通过视频传导给孩子。
0: 对对对，
1: 哎呀，现在
0: 这
1: 会儿知道了吧，妈妈有的说她工作忙，其实不是她真的工作忙。
2: 我说那段时间我好比赛了，也不多跟我聊一会儿、老师说那个
1: 老工作忙
2: 累了，对，睡就先睡着睡觉了就。
1: 现在知道了，妈妈是那个换另外一种方式让你不要感受她的焦虑和紧张。
2: 对，怕影响到我分析。
1: 没错哈、所以有的时候妈妈的这个爱是特别润物细无声的哈，在每个细节当中体现出来的。你觉得炫一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孩子？
0: 乐观开朗。
1: 乐观开朗
0: 还积极向上。
1: 嗯，还积极向上哈。
0: 对，他非常要强。
1: 然后还我们在直播间里好像有这个网友还问啊，坚持一定会胜，说这一路走过来问炫一，谁对你的支持最大？
2: 谁对我的支持最大？
1: 嗯，
2: 支持最大的话怎么说，其实我爸我妈对我支持，
1: 家人。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家人
2: 对支持是最大的。
1: 嗯哼，现在对于炫一来说还做不到能够反哺爸爸妈妈的时候。
2: 对对对，
1: 因为你现在还是在要学习要训练，对吧，还需要家里给你支持，尤其是经济上的支持的时候。
2: 对对对，
1: 是不是有心里头会有个小愿望，某一天当你有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现在是早晨六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清晨是一天的开始，咖啡是晨光的信使，清晨是一天的伊始，咖啡是心绪的起始。一杯咖啡，一段对话，音乐在路上，我们慢慢说。生动早咖啡，陪伴你每一个清晨。

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生动早咖啡，一杯晨间的听觉咖啡，陪你开启新的一天。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要给大家聊一组特别的音乐，也是源于我最近看到的一条比较火的抖音短视频当中，它的标题呢是《英雄联盟燃曲 TOP 10》，排在榜单第一位的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但的确也是大家传颂比较多的。当时是通过小学生的演绎这一曲游戏的动画主题曲就登上了后来的央视春晚的舞台，也是和奥运健儿们同台演绎的。那么这些歌呢，是诞生于游戏的，成长于赛场之上。那当他们走出了电竞这个圈层，跨越了年龄和维度之外，所有人都能共情的，其实是他那种励志的旋律。很多人可能并没有打过英雄联盟这个游戏，也不太了解召唤师峡谷，也不知道BO5 的这种惊心动魄，但是当旋律响起的时候，你依然会心头一震。或许今天的歌单当中很多的歌曲你都听过。那么很多人呢，其实对于游戏的音乐呢是存在一个刻板印象的，比如说大家会觉得它非常的喧嚣只是服务于游戏的画面，听过之后就忘了。但是呢，拳头游戏所打造的这一系列的曲目当中，其实是跳出了这个框架的。他们写的不仅仅是游戏的 CG 总决赛的这个主题曲，而是关于那种挣扎、坚持、跌倒再站起来的整个故事的一个叙事。电竞和体育，它的内核本身就是那种高度相通的，就是你通过漫长枯燥的训练，而赛场当中呢是有瞬息万变的博弈的，万众期待之下的这种巨大压力和胜利的狂喜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就是你还有，当然还有这个遗憾落败之后的不甘心，这都是互通的。其实不止于召唤峡谷，它是属于每一个我们生活在正常生活中的普通前行，或者说是奋力前行的这些普通人。所以今天这个歌曲的榜单呢，一共十首歌啊，从 S2 的古老赛季的记忆，一直到双城之战的动画片的出圈神曲，跨越了十几年的电竞的发展史。我们也顺着这个歌单，从第10首歌开始一路向上，直到我们听到第一首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呢，就是排行在第十位的，中文翻译过来的歌名呢叫《银痕》。这首歌曲呢是《英雄联盟 S2》啊全球总决赛的主题曲。如果说你是入坑比较早的老玩家的话，可能听到这个前奏，脑海当中就会立刻浮现出那个属于打引号的上古时代的电竞赛场。这首歌曲呢是发行于2012年，也是英雄联盟最早的全球总决赛的主题曲，当然也是榜单当中唯一一个它没有歌词啊，只是纯音乐的一个作品。那么它呢也并没有我们刻板印象当中这种激昂的人声的呐喊，它是用弦乐鼓点一点点铺垫的这种情绪。当然它也是最传奇的一个标签，也是 BO5 决胜局的 bug BGM 啊。那么在早些年的赛事的转播当中，当两支球队打到第五局的时候，也就是打到了最后一局的生死战的时候，通常来讲导播都会切这首歌。那么 S2 呢也是 LPL 早期艰难探索的那个时候，2009年的时候这个游戏呢刚刚出来，那么那一会儿呢国内的电竞行业也都是处在萌芽的阶段，并没有成熟的俱乐部体系，也没有完善的训练环境，所以选手们呢也是靠着一腔热血挤在小小的训练室当中，日复

复一日的去做练习。那么那个时候呢，有一支来自于中国的 WE 战队一路披荆斩棘，在全球的决赛这个赛场当中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对决。虽然说没有最终捧起冠军奖杯，但是呢，随着《银痕》这首歌曲和漫长的 BO5 的比赛，也是刻进了那个时候初代电竞玩家的记忆当中。这首曲子的旋律呢，虽然它不是那种高歌猛进的燃，但是你可以听到它有一丝苍凉的感觉啊，其中呢还蕴含着一种不屈的那种力量，可能这个就是 BO5 的本质吧。就你打到第五局的时候，双方不论是体力、心态还有战术储备几乎都是耗尽的，也没有人是绝对的这种强者，可能在那个当下拼的就是一口气儿。而这首歌呢流传了十几年，播放量呢可以上亿啊，哪怕到现在，每当到大型赛事进入到决胜局的时候，弹幕当中都会有这样一句话刷屏，叫“银痕响起，比赛升级”。所以可见，大家呢对于这首歌曲呢，其实还是情有独钟的。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榜单的第九位，叫 Burn It All Down， 翻译过来呢叫不可阻挡。这首歌曲呢是 S11 全球总决赛的主题曲，全网的播放量也是2亿左右啊，在2021年的时候，也就是 S11 全国总决赛，那个时候的举办地呢是在冰岛。那么那一年 LPL 的赛区，他所选择的这个赛地是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的。那么在此之前呢，外界有很多声音都在质疑，说这个 LPL 当中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很多人在那个当下都不看好 EDG 这支队伍。当时他在国内的联赛当中成绩很稳定，但是一站到世界赛的舞台之上，常常都是带着叫八强魔咒这样的一个标签，无数次的征战世界大赛，但是又无数次的跌倒在了八强当中，也是成为了球队当中挥之不去的一种枷锁吧。那么这首主题曲它创作的核心呢，就是打破过往，重塑自我。歌词的核心立意是要创造全新的未来，要敢于烧毁过往所有的桎梏和偏见以及失败的阴影。在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也有镜头记录了全世界顶尖选手的训练挣扎，还有对抗压力的这种画面。同时呢，他也把 EDG 全队的故事悄悄地藏进了镜头当中。那么那一年EDG 他一路走的也算是步步惊心啊，小组赛呢经历的惊险的起伏，好不容易突围到了淘汰赛当中，而每一轮的对手呢都是强敌。八强战呢，他们面对曾经多次击败过自己的对手，也最终是打破了八强魔咒。半决赛的苦战啊，决赛当中面对那个时候统治力极强的 LCK 的冠军 DK， 打满了5局，也就是 BO5， 比赛呢也是打到了最后一局。每一次团战，每一次抢龙，都牵动着亿万观众的心。那么当 EDG 拿下了最后一波团战的时候，推倒了对手的基地水晶，捧起冠军的那一刻，这首旋律就响彻了整个赛场。很多人说这首歌好像专门就是为 EDG 所写的，它并不是歌颂天生的强者，而是歌颂那些被质疑、被贴上了失败的标签，却选择把所有的压力和过往遗憾全部烧掉，重新出发的那些人。竞技体育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常胜将军，而是可以冲破魔咒的勇者。而 EDG 呢，也是用一座世界冠军的奖杯，完美的诠释了这一首歌曲的全部含义。

刚刚听到的这首呢，是排行在第八位的，英文名字呢叫 Reese， 中文翻译过来很好听，叫登峰造极。那它呢是 S8 全球总决赛的主题曲，播放量呢是突破了 5.5 亿。很多人可能会略有疑惑啊，觉得这个榜单呢，这个排序和自己心目当中还是有那么一点区别的。当然了，我们说 S8 这个赛季2018年这一年呢，对于英雄联盟的粉丝来说是心中永远会铭记的这一年。那么这一首的登峰造极也是那一年的战歌，整首歌曲的编曲从低沉压抑的这种铺垫到一点点的蓄力再到最后的爆发，其实它也是完整的对应了一支无名的挑战者穿过了重重强敌之后一步一步攀登王座的这种故事。这首主题曲它对应的 MV， 其中呢是拍摄了很多职业选手的成长剪影的，所以呢它也描述了新人选手在强者林立的赛场当中不断受挫，不断打磨技术，向着顶峰发起冲击。而现实的赛场当中的剧本其实远远比 MV 的故事呢更加的热血，因为那一年呢 IG 战队赛前是被所有人都不看好，因为那个时候的这支队伍呢阵容很年轻，打法呢是极具冲击力的，也就是说他有可能给对手团灭，也有可能是自己团灭，就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极端的一个打法。他的稳定性呢也一直被外界所质疑，所以 S8 全球总决赛 IG 一路的过关斩将，半决赛当中干净利落的击败了强敌，决赛的舞台当中面对欧洲的豪门也是直落三局，拿下了 LPL 历史当中第一个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的冠军。所以当时我们说的这个金色的雨落在了仁川决赛的场馆当中，无数的国内外的观众都是守在了屏幕前热泪盈眶的。而在此之前 LPL 赛区呢整整奋斗了七年，我们始终都没有拿到 S 赛 总冠军，七年的等待在那一刻是一朝圆梦的。所以登峰造极这几个字呢也是写进了我们这条路当中的艰辛，山峰很高，路上的确都布满的荆棘，无数次的挑战，无数次在路上跌倒。登顶可能并不是天赋的一种馈赠，而是对于无数个深夜的训练，无数次失败复盘所换来的结果。所以这首歌曲它不只是 IG 的冠军主题曲，更是我们所有普通人追逐目标的一种写照，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座山峰。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呢是排行榜第七的曲子，翻译过来呢叫涅槃，这是 S9 全球总决赛的主题曲。 S9 赛季的时候呢 LPL 再度卫冕， FPX 凤凰战队也是把这首曲子写成了自己的故事。凤凰嘛，浴火重生嘛，在灰烬之中再一次起飞。那么这首歌曲的创作的理念就是基于聚焦在了竞技体育赛场当中的起起伏伏，就是没有人会永远站在竞技体育的顶峰，再强大的选手他依然都要经历过低谷、伤病和失利。那当然我们说的真正强大不是永不言败，而是落败之后可以拥有从灰烬当中重新站起的能力。 FPX 战队呢在 S9 赛季之前甚至都算不上是传统的豪门，那么整个队伍组建的时间也不长，而且呢这五位选手性格各异，他磨合的过程就是充满波折的。赛季初的时候很多人并不看好这支队伍能走到世界之巅，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在世界赛的舞台之上是不断的通过调整战术，通过彼此的信任一路过关斩将的，决赛击败了 J2， 也是拿下了 LPL 第二个世界冠军，所以实现了凤凰涅槃。那么这首歌曲的旋律也是带着一丝的破碎感，但同时你又能感受到它的力量，它告诉我们的是挫折并不是终点，而是重生的火种。赛场就是如此，生活亦是这样，我们总会经历到低谷的时刻，会遭遇到失败，但是呢不要放弃，你总有机会会再一次去起飞的。那榜单当中排在第六位的是 Takeover， 翻译的中文译名呢叫所向无前，这是 S10 全球总决赛的主题曲。20年的时候 S3 呢落地在了上海，这是时隔了多年之后全国总决赛再次回到了中国去举办。那么那一年呢因为全球的特殊环境的影响，所以全程的比赛是在上海封闭举办的，没有观众，很多玩家呢就只能线上去观赛，所以这首歌曲的风格很凌厉，它是充满着攻击性的，歌词当中的

核心呢，是讲的是旧时代落幕，新的挑战者登场，去接管赛场。整个 MV 呢，是聚焦到了各路顶尖选手，去描绘强者接管比赛的那个瞬间时刻，就是每一个选手的封神时刻。那么当年 LPL 的 SN 战队一路黑马闯到了决赛，虽然最终惜败给了 DWG， 没有在家门口捧起奖杯，但是他们在决赛当中的亮眼发挥，还有阿斌的今天的误杀，都是 S10 永恒的名场面。所以这一首所向无前，就是写给每一个敢于挑战王座的新人的。竞技赛场当中永远都是更迭的，老将会慢慢的退场，年轻的选手会不断的源源不断的站上舞台当中。所谓的这种所向无前啊，不是永不言败，而是说你站在赛场的那一刻就拥有着接管比赛的勇气，哪怕你最后没有夺冠，但你全力以赴了，那你就值得被记住。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呢，就是 Take Over 啊。第五首呢，榜单当中排的是勇士。这首歌呢是 S4 全球总决赛的主题曲，这也是英雄联盟历史当中第一首真人所演唱的 S 赛的主题曲，也是一个里程碑。

A 式的作品啊。S 四次赛季的时候呢，也是国内玩家入坑的一个高峰期，很多的老玩家他英雄联盟的记忆就是从 S 四开始的。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梦龙乐队的，比较熟悉的摇滚曲风，还有那种力量感。那么歌曲创作的初衷呢，就是去讲述平凡战士奔赴战场，直面强敌，无畏挑战的一种精神。在此之后很多年当中，每当新的 S 赛的主题曲又发布，那么总有人会在评论区当中刷屏说勇士是永远的神。当然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确依旧牢牢地占据着玩家心中经典战歌的榜单前列，他也奠定了后续 S 赛的主题曲的一个基调，就是热血的但并不空洞。他中心的这个歌颂的点都是平凡战士的那种勇气，所以这首歌呢也是写给每一个奔赴战场同时全力以赴的普通人的。那排在第四位的呢是《燃》，这首歌呢是 S7 入围赛的主题曲，很多人把它和 S7 赛季总决赛的《Legend Never Die》给弄混啊，当然那首歌呢还在后边啊，下一首就是它排在了第三。这两首歌呢确实是同一年的，但是它分工不一样，一个是入围赛的全国总决赛入围赛的主题曲，一个呢是全国总决赛的主题曲啊，是有区别的。那么这两首歌曲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讲的这个排在第四的这个燃的这首歌，是在大战开始之前点燃所有选手斗志的一首序曲，它本身这首歌翻译过来就是点燃的意思嘛，去引燃的意思。所以这首歌曲的节奏非常轻快，充满着活力，没有决赛曲那么的悲壮，或者更多的是那种少年登场的那种感觉。那这首歌对应的 MV 当中也讲剪辑了历年 S 赛当中很多的经典高光的镜头，还有那种名场面都是快速的闪过的。 S7 那一年呢 LPL 的双雄RNG 和 WE 呢在家门口作战啊，大家所有人的期待值都是拉满的。那么这首曲子一听，你就会觉得把自己拉回到了曾经的那一个夏天当中啊。

我觉得是神曲啊，就是如果我要排 top 十的，翻译过来叫《传奇永不息》。那么这首歌曲是 S7 总决赛的主题曲，播放量11亿多。S1 赛季呢 ，S7 赛季呢，是我们第一次把总决赛开在了北京鸟巢，这是我们家门口的世界大赛，所以国内玩家呢期待特别满，所有人也都期盼着 LPL 的两支球队，RNG 还有 WE 呢可以会师在鸟巢当中，在家门口捧起冠军奖杯。那么那首歌呢，这首歌啊也是在那一年当中提前传遍了全网，因为它的摇滚的唱腔还有这种史诗感是拉满的。整个歌词的核心呢是传奇永不消亡，当你被击倒的时候依然可以重新站起来战斗，只不过是现实的剧本当中呢的确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遗憾，两支 LPL 的球队双双都 倒在了半决赛当中，所以呢最终鸟巢的决赛是两支韩国队伍的对决，所以很多人呢也都非常遗憾没有走进到鸟巢当中，没有等到本土的球队去夺冠。当然这份传奇永不息的歌曲，虽然带着一丝遗憾，但是它依然有很厚重的生命力啊。

很多人都会说 S7 呢是青春当中最意难平的一页，但其实竞技体育呢，它输赢本身就是一种常态嘛。冠军只有一个，绝大多数的选手呢，可能拼到全力，最终依旧和最高的荣誉擦肩而过。但是传奇呢，从来都不会因为只有冠军才配得拥有。那些拼到最后的选手，那些全力以赴的对决，那些留在赛场当中的汗水，并不会随着时间而消失。那么接着呢，我们来说一下排行榜在第二位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 KDA 女团的主题曲 S8 全球总决赛开幕式的曲目，它的播放量呢是超过了 12.5 亿。这首歌曲呢，它也是一次跨越时代的音乐新的尝试，因为它是用的虚拟的女团的偶像，所以当年也是直接震撼了全球的。在18年仁川 S8 的开幕式当中，整个现场是用的 AR 的这个技术，让虚拟女团登上了真实的舞台，其中呢有阿里、卡莎，包括伊芙琳，还有阿卡丽，这四位呢都是来自于英雄联盟宇宙当中的游戏角色，然后化身成了女团的成员，和真人歌手同台演唱的这么一首歌。所以这首歌上线了之后，直接就冲到了世界数字榜单当中的第一位，热搜也是力压了同期当中很多真人的团体。那当然这个呢，在当年也的确就是前所未有的一种突破，游戏角色不再只是峡谷当中对战的英雄，而是可以成为成团发歌和举办舞台的一个虚拟艺人，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成功的案例之一啊。

Pop Stars 排在第二位的虚拟女团的歌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孤勇者》，陈奕迅所演唱的。其实这首歌呢是《英雄联盟》的动画片的中文主题曲啊，《双城之战》，全网的播放量32亿，这一份榜单当中，它也是唯一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曲目。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它呢，并不是来自于这个动画片本身，而是通过小学生的这种传唱，在大街小巷当中，所有人都会哼唱这首歌。随后慢慢扩散到了医护人员、警察、消防员等等，直到25年的春晚当中，陈奕迅登台和奥运健儿们同台演绎了这首歌。那么今天呢，我们通过这10首歌曲的一个小小的排行榜单，给大家梳理了一下。其实你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英雄联盟这么多的主题曲会这么的火爆？它实际上就是跨越了游戏的圈层，打破了不同年龄段的这些听众。通过这些10首经典的战歌，从 S2 古老的银痕，一直到现在出圈的雇佣者，十几年的时光当中，每一首歌曲都可以串联出电竞行业的成长，也可以记录无数年轻人的青春。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在未来的生活当中，不必成为万众瞩目的冠军，而是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做那个不肯认输的孤勇者。那么这一期节目呢，到这儿就算是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你今天能量满满，我们明天再见。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0: 现在是早晨七点钟。
1: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0: 好了，7:01，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多云，晚上8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也是4到5级。气温情况，大连和旅顺是14到23度，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13到22度，普兰店、瓦房店10到25度，庄河11到23度，长海是14到21度。明天晴转多云天气，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19度。
1: 各位听众，接下来体坛龙虎榜开始了。
2: 起，群雄逐鹿，体坛经。说英雄，谁是真心英雄？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好的，各位，7:04 FM 105.7大连电台体育广播体堂龙虎榜早起听体育，各位早上好，我是高阳。
1: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洛黎。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是一个星期一，大家一周新的开始，祝大家周一快乐。
1: 嗯，希望大家这个收收心了之后，我们就等待着下一个假期哈。
0: 嗯，
1: 这一竿子要知道明年了，要知道元旦了吧？下个假期应该是元旦。
0: 你要说是长一点的假期，再往春节就奔了。
1: 啊，那太远了，那得等2月份呢。
0: 对，因为小长假这边呢，我们干当中是要不休息的。体育广播这边呢，基本上包括其他广播频率这边呢，一般3天假是忽略不计。我们只是关注像11啊，像这个春节啊，包括以前还有五一之前有长假，后来一点点调休。但是呢，现在我那天查了一下这个春节假怎么放，咱们还要静待一下官方的宣布。
1: 对，这个也是我时刻关注的。
0: 今年
1: 还没说呢。
0: 对，今年十一这边是给了7天假，那天呢，我们几个算了一下，因为我们那天要这个给大家排一个班嘛，算了一下之后呢，那天那个高峰说未来肉眼可见可能是有一段时间，按照国家政策这种以人为本的这种落地的性格来判断的话，未来9天假指日可待。
1: 太好了，能不能给他做个提名啥的，能把这提案往上快点提。
0: 这个其实你如果那个前后如果靠得上的话呢，其实就可以把这假期延长。你包括这一次十一就有很多朋友提示了，你中秋的假你莫不如你比方10月4号就上班，你跟中秋假那3天连在一起，这样的大家休息时间会长一些。这个呢当然是需要一点一点的磨合，需要一点点这个认知的提升，一点点的然后做调查。这个呢我们不能做决策，给咱7天咱就7天乐，给咱9天咱就9天乐呗。是这样啊。
1: 行，
0: 好嘞，关注一下今天体坛龙虎榜节目为各位安排的主要内容。
1: 首先呢我们会从凌晨的比赛开始说起啊。英超当中呢，利物浦是0-3输给了曼城，阿森纳2-1战胜了利兹联。
0: 关于曼城有很多的信息在周末其实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包括有一些人提到曼城这个罚分。你知道现在有一个前英超联赛的高管，他提出一个方案是要对曼城罚多少分，怎么去罚吗？
1: 啊，你来讲讲，我这没看到这个信息。
0: 5个赛季分5个赛季罚，
1: 5个赛季去罚啊？那均到不？你不是等会儿多少分啊？一共
0: 每个赛季罚25分。
1: 我的妈呀！每个赛季25分，
0: 每个赛季罚25，
1: 125啊！
0: 哎，你算的挺快，罚125分，
1: 这好算。
0: 当然，这只是他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呢，但是大家认同在哪儿呢？
1: 不予采纳啊！
0: 认同在哪儿？就分赛季罚
1: 啊。
0: 但是分赛季罚和一次性罚完吧，它有各自不同的利和弊。为什么这么来讲呢？你
1: 一
0: 次罚完，就是今年我就这么地了，我这个班底保留下来之后，我就是罚降级了，我明年也可以打回来，我依然是曼城王朝，对吧？我这个班底是这样的，我就蛰伏一年就可以了，我这个痛苦之苦就断腕，壮志断腕，然后回来之后，但是你要分5个赛季罚，
1: 那痛苦是漫长的，
0: 我每个赛季都失去了夺冠的可能，
1: 是。
0: 然后呢，今年不好，明年就没有欧战。
1: 对，
0: 没有欧战这边哈的球队的这些收入就有锐减，
1: 它是属于连锁反应
0: 啊。球员这边呢，外援就不愿去你那儿，因为你没有好成绩嘛，就等于要分赛季罚，就是如果分到3到5个赛季的话，就有可能有一种担忧，就是曼城现在好不容易打下来的一个所谓的曼城王朝要崩塌的，是这样啊。当然这是很多的传闻。这场比赛呢，曼城是3-0击败的利物浦队，自己依然很强势。另外呢，成就了一个里程碑的数据，马雷斯卡成为历史上第4位执教一个球队之后前6场英超联赛取得全胜的主教练。因为刚刚过去周末呀，多特蒙德队的比赛没赢，这样呢整个的5大联赛当中呢，就剩2个球队当中呢是要保持全胜的，一个就曼城，另外一个是巴萨。刚刚提到马雷斯卡，之前呢瓜迪奥拉在2016年执教曼城的时候呢实现过这一目标，安切洛蒂呢在执教切尔西在09赛季的时候呢，包括索尔斯克亚在执教曼联，一到曼联呢就得往前数了，是18到19赛季的时候呢也达到过这一成就，这一成就呢这个里程碑的数据再次体现了。这是英超赛场，这是意甲呢周末第6轮的比赛，今天凌晨2场球都是关键的对抗。AC 米兰1-1战平的萨索洛，卡利亚里1-1平的尤文图斯。
1: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昨天晚间的中超赛场当中啊，大家不知道这一晚上之后心情现在如何啊，是不是依然非常的亢奋啊？英博呢在客场4-0 战胜了青岛西汉，也是终结了对手的跨赛季主场的15场比赛这样的一个记录。而这场比赛当中呢，这四个进球全部来自于阿奇姆彭啊，神了，昨天这个比赛打的啊，上演了大四喜。当然这场比赛就青岛西汉而言，如果没有李浩的话，可能就不止四个球了。
0: 嗯，这场比赛李浩的发挥还可以，但回到俱乐部之后呢，就整个的123亚洲杯包括亚运会，李浩呢，我们曾经对他做过一个评价，说因为李浩的出现，未来国足
1: 未来的国门
0: 十年，十年为门将的这个职业寿命比较长，未来十年呢，可能我们不会愁了。李浩呢如此之年轻，他的门线技术，他的心理压力，包括他扑点球123亚洲杯包括亚运会，这个能力大家已经是看在眼里了。小小的年纪如此大心脏，这对于一个守门员来讲呢是特别特别难能可贵的。但是昨天回到俱乐部之后呢，这四个球希望不要对他心理产生太多影响。这场比赛大家赛前有多少朋友会想到是一个赢球结果，这个我都不敢说。因为之前我们打青岛西汉队一场比赛没赢过，
1: 是，
0: 就是这场比赛不仅是赢了对手，而且是一个大比分4-0。这个赛季大宁波队没打过这么高的比分，4-0净胜对手是零封，净胜四个球。而且呢，昨天这场比赛打完之后，我在回去的时候，因为这场比赛结束比较早嘛，他18点开的球，我在回去的时候呢，我也是选择坐的这个地铁嘛，咱们这里地铁也比较近，然后坐的地铁之后开始刷手机，我竟然刷到了没有一个大连球迷对这场比赛的一个评价。我就刷到了一些这个中立球迷，比方说呢武汉的那个方言球迷，比方说呢咱们这个辽宁铁人队的铁杆粉丝贾队长啊，他们的这个球迷，他们的评价都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大连英博怎么4-0终结了青岛西海岸的这个比赛。然后呢又刷到了很多北京国安的球迷，因为这场比赛啊，不仅咱们大连英博球迷关注，青岛西海岸球迷关注，
1: 所有人都关注，我觉得这场比赛。
0: 那个北京球迷也关注，因为北京队积分，北京国安啊，这场比赛之前积分榜他们是排到第二位的。
1: 是。
0: 然后呢，是因为大连英博的比赛和青岛西海岸的比赛没有打嘛，所以他积分榜暂时排到第二位。他们在关注这场比赛，如果大连英博队不拿分的话，他们是要占积分榜第二位的，但不拿分的话看青岛西汉，他们最希望这场比赛打平嘛。然后呢还有呢，还有是四川球迷在关注，我都把这范围给扩大一点，
1: 四川四川球迷啊，
0: 我再放大一点，不只是这个成都的球迷
1: 啊，明白，
0: 四川球迷也得关注，甚至整个西南地区球迷都在关注。为什么这么来讲呢？因为呢成都荣城这一轮比赛我是万没想到哈，因为我那天做这一轮比赛展望的时候就提过一句话，叫做呢夺冠终结，保级确定一队，这个降级确定一队，就是我以为呢这一轮比赛之后成都荣城肯定拿冠军，你一分拿不到嘛，应该这个很难想象。但是呢如果他拿冠军的话，刚提到为什么这么大的区域来关注，不仅是成都足球，算上四川群星甲乙时代，不止成都足球，不只是四川足球，那天我听这个解说是整个西南地区的足球，顶尖级职业联赛的第一冠军到手了。昨天呢，
1: 是不是这个赛前调放得太高了？
0: 其实我觉得他是成都荣城这个球迷室，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呢，有很多人说这夺冠有悬念，但是我一直认为咱们给大连部队攒个人品啊。成都荣城队呢，这个赛季拿联赛冠军还是一个只是时间问题。
1: 是，
0: 这调其实
1: 包括现在，我觉得依然是。
0: 对啊，
1: 还有三轮比赛，
0: 就是现在嘛，这个调其实不高。那你说好，你说他遥遥领先这么多分数，这个下半程开始之后呢，就是领先第二名十好几分，后面没有一个大狼狗撵着，失去一些比赛的动力。但是陆离，咱想啊，咱扪心自问一下，或者是咱换位思考一下，你是不是在十一春节放假前的那最后一个工作日是特别的亢奋？第二天我就休息了，第二天我能休好几天。
1: 是，
0: 那么咱们换位思考一下，成都荣城队也是啊，我就一分就可以打卡下班了。
1: 是，
0: 而且又是主场，
1: 对，
0: 我拿一分，对手又是青岛那个天津金猛虎，我是两个主力上不了，但是我实力在你之上啊，主场我拿一分，我嗨一下呗。我赛季这冠军到手，剩下比赛那我就无欲无求了。
1: 老高看没看这场？
0: 我看了，
1: 看了。好，这场比赛啊，我说一下我的心路历程。 本来呢，我其实并没有想关注这场比赛。我想说，成都就是可能和大部分的球迷，或者说一部分球迷的心理类似。我觉得成都这场比赛，你主场拿个一分不是什么难事儿。
0: 对呀、
1: 你对阵的是金门虎，对吧？所以呢，就是并没有额外去关注。但是好巧不巧，就是在80多分钟的时候，我就一不小心点开了这个视频，看了这场比赛的直播。我一看还是0-0，当然我半场的时候有关注到这个比分啊，是0-0的平局。我在想啊，这个比分保持到中场，基本上就是主场夺冠了嘛，就是早就应该夺冠了。我们说成都这至少是下半程开始了之后哈，结果等到90分钟，我说这都补时了，行，就这么地了，我都要关了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听那个解说嗷的一嗓子，吓我一跳，你知道吗？我一看，我的妈呀，基莱斯，而且呢关键是紧接着给的这个回放的镜头，这个球没有任何问题。
0: 对对、
1: 没有任何问题。我当时我就觉得成都球迷真的是天都塌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进入到了补时阶段，其实导播这边的镜头就已经给到看台上的成都球迷了、给到大家的这种欢欣鼓舞的准备要这个敲锣打鼓庆祝的这个场面了，就是说这个啤酒啊，或者是说这个什么这个对吧，
0: 火锅火锅、
1: 火锅，好好好，火锅啊、所有的这个准备的庆祝的东西啊，就是一切准备就绪了，就等着一声哨响结束就开吃，结果来了这么一下，我的妈！当时我都不是，就是不是这个成都的这个铁杆的球迷啊，我觉得那一刻真的就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的感觉，就挺崩溃的。我觉得那天晚上可能很多人都睡不着。
0: 91分钟基莱斯那个绝杀球，其实呢这场比赛大家只要看完之后就会觉得，其实整场比赛我个人一个判读啊，看不出这个成都城球员有多少求胜的欲望值。彻头彻尾呢，就是成都城队这场比赛做一个评价，4个字就够了，就是呢要守住平局，就是要守平局，守平局。
1: 对，
0: 91分钟基莱斯那绝杀球，我觉得谁也不怪，只能怪自己。
1: 其实那个平局，就是当然回过头我们说这场比赛平局双方其实是都可以接受的，只不过你后期成都打的我觉得这个有点打引号的太狗了。
0: 你想吧，你就通过那场比赛的现场直播，那个场外的话外音就可以听得出来，0-0的时候全场那声音特别响亮，大家就觉得还有已经进入伤停补时了，已经90分钟了，很多这个当地的这现场球迷已经是站着好几万人在站着看了，就等到这冠军到手了，没想到是一次绝杀。
1: 对，
0: 或者说呢，那么这个绝杀之后呢，这个于根伟层就窜起来了。这个咱
1: 你这要谁谁不蹭的一下窜起来、
0: 咱就想一下哈、这个金门虎啊，面对积分榜领先球队，而且是拿一分就可以在自己的主场拿到提前3轮夺冠这样的一个局面情况之下，金门虎队这场比赛他想过拿3分吗？
1: 我觉得没有，
0: 我觉得没有。
1: 对，我觉得他们可能内心当中预期还是平局更多。
0: 我保级的金门虎现在遇到了夺冠的成都荣城，据根伟说，哎呀，我这个点有点背呀。然后呢，辽宁铁人又对武汉三镇，然后呢，可能是我觉得金门虎队他没想过这一刻上3分，他没想到把这3分算到自己保级的计划分之内。
1: 是的，
0: 这场比赛意想不到的胜利，而且对金门虎队来说呢，是得红利特别多，一个大大提升了自己的信心。
1: 你说现在能不能说金门虎上岸？
0: 听我讲，慢慢讲啊。而且呢，你这场比赛赢球之后，你28分了，你就拉开了跟保级球队之间的距离。因为你金门虎当时那场比赛打完之后28，然后河南28，青岛海牛的之前一场比赛就已经降级了，打北京官输了。那么，青岛海牛有一个降级名额了，那么第二晋级名额给谁呢？就是呢，因为成都城的比赛
1: 名额给谁？你给谁这名额？谁愿意要？
0: 因为呢，金门虎的比赛呢是提前一天打的，昨天晚上呢是辽宁铁人和武汉三镇。辽宁铁人这场比赛呢，咱们一会儿详细说啊。金门虎队，我是于根伟的话，我就特别想那场比赛你们最好打平。打平我基本上岸，打平呢我领先6分2场球之后呢，剩3场比赛3轮比赛我基本就上岸了。我容错的空间就极大极大了。你看昨天晚上比赛这场球又是一个平局。那我觉得对于金门虎队来说呢，这场比赛赢成都荣城，这个赛季保级的话，大概率保级啊，是他们保级路上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场里程碑式的3分。他保得住级，这场比赛功不可没，意外之喜。
1: 是的。
0: 嗯，好，咱们说了一下大林博。大林博昨天的比赛表现特别好。我们昨天跟老孙唠的时候，老孙点了几个人，不是阿基姆彭。阿基姆彭当然很好啊。
1: 嗯。
0: 也不是斯坦丘，斯坦丘当然也很好，他单独点了一个谁呢？点了一个冯博轩。
1: 嗯。
0: 因为我们这场比赛赛前也大家心中悬的一件事儿，小毛打不了之后，我们谁来上？
1: 对，
0: 球队实力会不会打折？冯博轩上了，而且呢，赛前我还担心在拿宋岳跟马马杜这个中卫配合，面对对方的这个进攻三叉戟能不能扛得住？这全场比赛下来，我觉得第一功臣呢，我这几个刚才点几个人名呢都可以算，但是呢，我如果排序第一的话，我都不给他们排第一。
1: 嗯，
0: 我排李国旭。
1: 嗯，
0: 李国旭这场比赛从赛前的预判、训练、针对性，就是比郑智棋高一招。
1: 好，
0: 咱们这个说的有点多啊，丹林博一会儿再展开详细内容来说。
1: 好，
0: 嗯，
1: 昨天晚间还有一场比赛呢，大家备受关注。除了英博的这一场之外啊，还有一场呢，就是和保级相关的辽宁铁人在主场对阵武汉三镇的这一场球。
0: 嗯，
1: 这场球最终呢是1-1的一场平局，陈彬彬的世界波，洛泰呢是扳平袁敏成的解围失误。
0: 这场比赛呢多少少少看了两眼啊，因为大林博队比赛结束之后呢，这场比赛正好可以挂一下。陈彬彬那脚世界波绝了，
1: 嗯，
0: 那个小弧线打的那个门将的确够着，他就撞在弧线点上，然后擦这个横梁进球，但是没想到自己兴奋劲儿，荷尔蒙的分泌还没完全被消解呢。
1: 我就有人说他眼角的泪还没拭干呢，就被扳平了。
0: 袁敏成这个解围失误呢，也没有办法，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呢，足球比赛就是这样，那个喜和悲之间，其实就是一线间啊。好，这是中超比赛，最近还有中甲，中甲呢，昨天是一个大事件，广州宝3-1逆转的济南赣联，提前四轮是夺冠，而且呢，中超成功了，广州足球又回到顶尖级联赛了。
1: 是，昨天呢，这个重点的赛事还是比较多的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辽超的比赛。昨天晚间的这场比赛当中呢，大连队在主场呢是0-1输给了本溪，那么这样我们就无缘第三届啊，晋级到了就是无缘第三届的这个四强啊。
0: 好，网球这边必须咱们今天作为头条来说啊。按道理说呢，周一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赛况这边先要说一下五大联赛的即时赛况，今天凌晨有。但是我们今天的顺序调整一下，我们必须要先说一下中网公开赛，因为中网公开赛呢，我们的郑钦文是7-5、7-6战胜了安德烈耶娃。是中网历史第一个本土女单冠军，是第一位外卡身份进去之后夺冠的选手，也是郑钦文自己1000系列赛的第一冠军，有好多好多第一。而且呢，他的最新排名已经是到了多少位？到了23位了。大家可以想一下呢，多长时间呢？用
1: 蛰伏了很久，
0: 用了2个月，我觉得不到2个月吧。不到2个月时间，郑钦文当时不到两个月之前，他的排名，不到2个月之前，郑钦文排名还是100多呢，120几，从150开外到120几，然后呢，再往一点点走到50几，这中网赛之前50几，现在呢，也不到2个月时间，郑钦文现在的位置已经是提到了23位了，
1: 嗯，
0: 就这个的上升速度，接下来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今天呢，大家可以一起我们关注一下，就是现在。中网赛场夺冠的郑钦文回到巅峰了吗？
1: 嗯，
0: 这是一个问号啊，咱们可以一起来展开说。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些主要赛况的安排，都是比赛啊。那么接下来刚才提到了，我们第一小栏目呢就要从这中网公开赛郑姑娘的夺冠开始为您说起。
2: 高度丈量竞技极限，速度迸发赛事激情，深度挖掘幕后故事，广度纵览体坛全景，体坛龙虎榜最动感的体育声音。

0: 好，中网公开赛昨天是决赛日啊，昨天有两场决赛，一场是女双，一场是女单。女单半决赛我们先回顾一下呢，郑钦文是击败的梅尔滕斯，第一次杀进了中网女单决赛，当时他已经是制造一个里程碑数据了。然后呢，这个杀进决赛之后的就一个小时，因为大家都在关注郑钦文的决赛时间嘛，他杀进决赛之后就一个小时，中网组委会呢就把这比赛时间给调了。郑钦文的决赛时间呢发生了变化，是放到了黄金时间。那么昨天呢，中网收官日呢，赛程是这样的：上午11点呢，先打那个女双决赛，老将这个张帅来冲击一下女双冠军，当然有个搭档。然后呢，晚间的黄金比赛，当时给的官方时间不早于7点半，女单决赛是一个压轴大戏。郑钦文这场比赛，我们简单做一个小回溯：开局呢，这个状态还是显得稍稍慢了一点点。安德耶娃呢爆发首局，第二局拿到40-0的优势，郑钦文就一爆发点之后呢丢掉这一局了，开局0-2落后。第三局开始，郑钦文就找到节奏了，30-30平局之后，强势拿2分，顺势爆发拿2-2平局，各自爆发回来之后呢，有一个盘末阶段，第10局郑钦文挽救了3个盘点之后爆发，然后打出连破带保7-5，第一盘比赛我们就这么赢了。第二盘呢，两个人呢是互破发球局。第三局郑钦文浪费了破发点之后呢，安杰叶娃是爆发成功了。之后呢，两人各自爆发，来了一个4-4。关键第九局郑钦文错失两个破发点之后，逼迫对手这个失误破发。接下来郑钦文拿下了发球胜赛局，6-4赢下第二盘比赛胜利，成功的拿到了这一站的中网女单比赛冠军。因为中网比赛呢，我们之前说过啊，上海大师赛那是男子选手的天花板级别，没有女选手啊，真是这个中网比赛啊，女选手的天花板级别，男选手呢是一个次级别啊。这个女选手天花板级别就是可以拿到1000分，她1300拿到1000分。郑钦文的最新的世界排名会到23位，咱们就坐等这周官方最新排名23名。而且呢，这一站的冠军奖金多少钱？美金这就不说了，大约合成人民币771万。
1: 嗯。
0: 郑钦文呢名利双收，但接下来呢有五网比赛，五网比赛这个呢，昨天五网比赛被喷了，因为
1: 被喷呢？
0: 五网比赛，郑钦文的今天就有球，
1: 就是跟得太紧了。
0: 11号、12号，你不是说在一个地方打呀？
1: 嗯，
0: 你得从那北京飞武汉呢？
1: 嗯，
0: 你得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呢，这个而且呢，郑钦文比赛之后呢，第一场比赛打完，第二场比赛又碰到一高手，应该是不是碰到谁？碰到萨巴伦卡，应该是，如果没记错的话。所以说呢，这个网比赛说你不能再往后延一延，往后延一延，但是没有办法，这两个比赛呢时间太过于紧凑了，可能五网赛在制定赛程的时候就压根没想到我们的郑姑娘会打到决赛，
1: 嗯，
0: 可能是这样啊。所以说这次比赛呢，要连夜赶到武汉参加比赛，郑钦文能不能达到巅峰值？五网比赛是一个非常好的第二个试金石。
1: 好，我们给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这一路以来的过程啊。这一届中网比赛当中呢，郑钦文是从资格赛开始打起的，所以呢也是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呢取得了7场比赛的胜利，才拿到了捧起了自己的冠军奖杯。除此之外呢，郑钦文也是中网20年历史当中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他的整个中网夺冠之路，第一轮资格赛的时候是2-1战胜了施浩，接着第二轮2-1战胜了卡林斯亚，第三轮呢是2-1战胜了普兹科，1/8决赛当中2-1战胜了查拉耶娃，1/4决赛当中2-0战胜了斯维托利娜，半决赛当中2-0战胜了梅尔滕斯，最终昨天晚间的决赛2-0战胜了安德烈娃。那么女双的比赛当中呢，我们说昨天还有张帅的比赛啊，2号种子2-0，小比分呢是6-1、6-2，横扫了头号种子张帅和这个悉尼亚娃，斩获到了合作以来之后的7冠，这也是他们的3座1000赛的奖杯。那么与此同时，他们也终结了张帅组合今年合作的13胜0负的不败成绩。
0: 有点小遗憾啊，女双比赛张帅这个边跟悉尼亚娃这个组合没有拿到冠军，真是瑕不掩瑜。郑钦文这冠军拿的，所以说我们节目开始就抛出那个大家一起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话题，是不是巅峰期的郑钦文回来了。为什么抛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呢，郑洁在解说这场比赛当中呢说了一句话，郑洁说呢，通过中网比赛决赛赛场，他似乎看到了奥运会夺冠冠军那场决赛当中郑钦文的影子。这句话呢得到了很多球迷的一个认可。咱们首先承认啊，中网夺冠呢是郑钦文回归

0: 巅峰期非常具备含金量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加上之一。但是我说一下个人观点，我觉得还不能就这一场比赛冠军就此断定郑钦文回到了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有几点啊，首先各位，首先这一点呢，中网赛是个硬地赛，加上呢中网赛嘛，天时地利人和，主场，还有一个情况，我们上周节目提到了，两位高手就是头两位种子选手，一个莱巴金娜，一个萨巴伦卡，一个第二局，一个第二轮，一个第三轮都出局了，
1: 对，
0: 整个的签位是放开的。郑钦文这次中网比赛给大家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关键分的抗压能力找到自己巅峰了，但是整体是不是最好的状态，你接下来要看几个因素吧，缺一不可。首先刚才提到了，你是这个中网赛是硬地赛，你硬地赛打完之后，你接下来你红土呢，草地呢，你郑钦文在红土草地赛的成绩，咱实话实说是不如硬地赛的。你所以说你不能光看硬地赛这个郑钦文比赛很好成绩，你要看这个红土赛场的特点呢，就是打网球哈，它的这个节奏比较慢。
1: 嗯，
0: 那么草地赛的特点什么呢？相对于硬地赛来讲，草地赛那个球的弹跳不规则性比较多，它就弹跳之后比较多变，这是一点。那么除了强攻之外，郑钦文强攻起来很好了，郑钦文接下来是不是要学一下在红土赛场和这个草地赛场的那个相持球啊，快慢结合呀，这一点水平是不是到巅峰了，这个是要考量。还有一个，他昨天赢的那个安德烈娃呀，他是属于新生代当中的一个高手。那么接下来郑钦文，你如果在面对像萨巴伦卡这种暴力发球型的这个强悍型，还有穆霍娃、斯维托利娜这种，这两个选手呢是相持放短呢、磨节奏，这是高手。那么这些选手不同类型的对手你都赢一遍，那才是巅峰的郑钦文。再就是呢，刚才提到你马上就无网比赛了，无网比赛之后后续还有东京赛呢，连续是1000+500级别的高水平的赛事，而且没有这个休息期。而且呢，这个比赛郑钦文昨天赢球之后呢，这些高手势必对郑钦文，他马上就开始研究了。哎呦，郑钦文状态回来了，我打郑钦文恐怕不会那么像之前的那个认知了。我要研究郑钦文最近的比赛特点了，郑钦文一定会被集中研究的。这些呢，都是摆在郑钦文面前肉眼可见的困难，就是如何把这中网的状态给延续下去，稳住积分排名，拿一个澳网的种子席位，同时还不要透支自己那个肘部伤情，这几个平衡点拿捏好了，这才是郑钦文回到巅峰时期的一个必备条件，而且缺一不可。
1: 嗯，
0: 这是这么一说的话，大家是不是觉得挺难的？但是呢，好消息是，毕竟我们拿了冠军，郑钦文现在展示给大家的是一个往巅峰期走，要回到巅峰期的郑钦文。
1: 嗯，因为我会觉得说，他是在巴黎奥运会夺得了女单冠军之后，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经历了自己应该算得上是职业生涯当中的一段这个低谷期之后，再能起来之后，我觉得他可能上升的路会走得更加的踏实一些啊。
0: 嗯，
1: 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期待。
0: 马上就无缝连接无网赛了啊！无网的郑钦文的这老家，对，这是属于主场中的一个主场啊。好，接下来就关注一下欧洲五大联赛，然后呢，中超联赛当中我们是放到五大联赛后续的话题来说。周末开启新一轮比赛，中间我们隔了一个国家队的超长比赛日，所以说大家在等着啊、中超比赛呀、联赛这边的开启啊，咱们就先说英超第六轮比赛，昨天晚间焦点对抗。因为呢，这个周末呢，大家把五大联赛这边做了一个判读的时候，就说呢，这个周末会开启一个英超的超级比赛日。这个比赛日的最核心的焦点就是利物浦对曼城。两个球队最近的三次交手，利物浦队就全败了，加上这场比赛就连输四场啊。但是都是来之前的比赛输球，都来上赛季。这个赛季利物浦队，咱实话实说啊，成绩一般。尽管呢保持不败，但是呢他排名不是很好，赛前只是排到第六位。曼城队啊，一开始那个社区盾杯赛，他输得挺惨。但是呢强势回归，当时还说呢，就是社区盾杯赛有一魔咒，社区盾杯赛呢卫冕冠军如果呢赢球之后啊，谁拿冠军谁这个新赛季恐怕再拿冠军的话很难。但是你看这个曼城队社区盾杯赛惨败之后，联赛这边倍儿好，7连胜领跑英超积分榜。这场比赛的结果呢是利物浦队0-3输曼城队，一个是赛季首败，曼城队呢各项赛事已经是8场比赛连胜了。咱们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几个关键时间点，一个是62分钟的时候呢，赫拉本贝克阻止多库反击，是第二张黄牌被罚下，利物浦呢少一人作战，是比赛62分钟基本上定掉了，这场比赛就很难再拿到三分，就会输球也不意外。然后呢3分钟之后，多库射门被挡，哈兰德禁区内出射再破门，曼城队1-0领先。3分钟之后，多库内切兜射打进死角，曼城队2-0先利物浦，等于3分钟打两个球啊。78分钟，格瓦迪奥尔脚跟有一助攻，希尔进门前轻松推射破门，曼城队3-0。

0: 算上这场比赛，利物浦队各项赛事当中已经是连续四次输给了曼城队，其中的三场输了三个球。之前三次交锋，利物浦首先是去年的11月10号英超客场0-3输的，之后呢，今年的2月9号的英超比赛主场1-2输的，今年的4月4号足总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客场又来了一个0-4。算上这场球，利物浦队四战曼城只打进一个球，丢12球，其中的三场比赛被零封。
1: 嗯，好，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英超这一轮比赛当中其他的比赛结果啊。昨天晚间的两场球呢，水晶宫是3-1战胜了诺丁汉森林，赫尔城呢是2-2战平了埃弗顿。其他的比赛热点比赛当中呢，有一场是阿森纳，阿森纳呢是战胜了2-1战胜利兹联，取得了连胜。紧接着呢还有切尔西的比赛，他们呢是5-1大胜的伯恩茅斯。那么今天凌晨，昨天凌晨的比赛呢，热刺是1-1绝平了曼联，十人热刺啊。阿斯顿维拉呢2-2战平了布伦特福德，伊普斯维奇2-1战胜了富勒姆，桑德兰呢是0-2布莱顿。那么明天凌晨还有一场这一轮的收官战，凌晨3点当中，考文垂对阵纽卡斯尔联队啊。
0: 明天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吧，咱们把这个英超联赛整体的齐刷刷的积分榜向大家做一个介绍。今天就不说积分榜了啊，因为有一场比赛没打，这是13号的凌晨的考文垂对纽卡斯尔联队。明天凌晨再说一下德甲，德甲周末开启第五轮，周六5场比赛热点呢是这时间还挺好的，9:30的比赛，拜仁慕尼黑队客场挑战奥格斯堡。这场比赛结果呢，拜仁队4个球被吹掉了，还有2次击中门框，那点背的不是一般，就喝凉水都塞牙。
1: 热刺好像
0: 就是
1: 这几个赛季以来啊，都是。
0: 这时候我经常用一个排比句啊，就是呢，屋漏偏逢连阴雨，喝着凉水也塞牙，就指的这场比赛。最后拜仁2-2平的对手奥格斯堡。然后呢，昨天晚间比赛啊，科隆主场对阵门兴格莱德巴赫，26分钟的时候呢，科隆队有一进球，是约翰内松进球。39分钟的时候呢，是马拉有一个破门。门兴格德巴赫队呢，斯卡利67分钟进球。最终呢，科隆队是2-1赢到门兴。然后还有比赛，这场比赛呢，咱们可以一会儿单独点一个球员，弗莱堡主场对沙尔克04这场比赛。这场比赛第10分钟的时候呢，弗莱堡队呢，埃格斯泰因是有进球。你看这个名字，就一定他是一个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然后呢，30分钟扳平的比分，谁？甘滕拜因射门碰到了卡拉麦入网。沙尔克041-1。64分钟的时候呢，林木维人防守犯规被罚下了，2黄被罚下。85分钟，另外一个名字出现了，后藤启介头球破门，弗莱堡2-1获胜。后藤启介这个名字大家是不是觉得有一点陌生，但是但凡是你关注一下日本国家队的一些近况的话，你就会他一定要注意一下。后藤启介呢，他算是一个日本未来几年重点培养或重点打造的一个球星，大家记住这个名字。他是2023年在 G2 联赛首秀，大家想2023年呢，他才在 G2 联赛打首秀啊。当时有个进球破的是高原直太保持的，当时带着盘田喜悦嘛，盘田喜悦最年轻的进球记录。2024年，他去的安德莱赫特。可是租借啊，日本球员去欧洲一定是先租借到一个俱乐部，然后一点点的被认可之后买断。2024年初租借安德莱赫特表现很好，就被安德莱赫特买断了。然后呢，买断之后呢，第二年转哪呢？转呢是那个圣托尔登。然后呢，2026年的夏天去的德甲的弗莱堡，到今天就这个名字再度出现。他为什么到圣托尔登？为什么到其他联赛当中？因为5大联赛很多俱乐部有这个欧盟的一些这球员的限制。比甲联赛啊，没有所谓的欧盟名额限制，对抗强度呢又贴近于5大联赛，还好像是不如5大联赛这么高。在这个地方呢，我可以有个舞台展现一下自己。你包括日本球员很多，有一些日本年轻球员去，比方说这个像这个去那圣托尔登啊，像远藤航、福安建阳、连田大地、这中村敬斗、铃木彩彦都是这么来的。圣托尔登算是一个，瑞士的草蜢俱乐部算是一个，阿尔克马尔算是一个，还有那个圣基罗斯联合、比甲那个格拉斯哥风暴，这些球队呢是日本球员非常喜欢到这个球队被认知之后再往5大联赛走。这个球员刚才提到这个后藤启介，他也是这么一个特点，大家记住这个名字，未来数年可能是日本足球这是一个新兴的冉冉升起。
1: 嗯，
0: 好，这是弗莱堡2-1获胜。这一轮其他比赛结果呢，为大家做一个比分介绍。10月10号的比赛，9:30，霍芬海姆2-3汉堡。然后呢，同一时间，美因茨3-4勒沃库森，还有呢，柏林联合1-0阿尔沃斯贝格。然后呢，同样时间是帕德伯恩0-2斯图加特。再就是呢，10月11号的凌晨的0:30，莱比锡 比分不小，6-0大胜的法兰克福。
1: 好，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西甲。西甲呢是第八轮的比赛啊，在周五的比赛的时候呢，多特蒙德是2-2绝平了布莱梅，被这个布莱梅绝平啊，所以呢他们的联赛4连胜被终结了。那么那一场比赛结束了之后呢，整个五大联赛全胜的球队就只剩下了曼城和巴萨。那昨天晚间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呢，曼城又客场击败了利物浦。西甲这边呢，巴萨是7轮比赛全胜，11号凌晨第8轮比赛的时候，巴萨是在主场去迎战赫塔菲的。在过去29战赫塔菲的比赛过程当中呢，他们只输了一场比赛，赛季开局的8连胜。而对于赫塔菲来说，他们的成绩是开局之后一塌糊涂，客场的4连败。所以最终的比赛结果，巴萨呢也是在主场啊，3-0的比分战胜了赫塔菲。那么皇马的比赛呢，是昨天凌晨3点，主场呢对阵的是比利亚雷亚尔。6战比利亚雷亚尔呢，他们是5胜1平的成绩。上半场比赛当中，姆巴佩的是击中了立柱，下半场比赛巴尔韦德的助攻，迪奥曼德呢有破门，维尼修斯建功，但是被罚下。最终比赛的结果是10人的皇马1-0击败了比利亚雷亚尔。西甲昨天晚间的两场比赛结果来说一下，8点钟埃尔切0-0战平了塞尔塔，10点15分皇家社会3-2战胜了拉克鲁尼亚。今天凌晨的两场比赛当中呢，0点30分皇家贝蒂斯5-2战胜了奥萨苏纳，凌晨3点桑坦德竞技2-2战平了瓦伦西亚。那么接着呢还有3场比赛的结果来说一下啊，马拉加1-1战平了西班牙人，巴列卡诺0-0战平了毕尔巴鄂竞技，阿拉维斯是1-2输给了马德里竞技。还有明天凌晨3点呢，有一场莱万特对阵塞维利亚的比赛。
0: 嗯，也是啊，西甲比赛呢，明天凌晨这场双关赛打完之后呢，再跟大家做一个比较完整的积分榜的一个介绍。好，下面是意甲比赛。意甲比赛呢，周末开启的第6轮，今天凌晨2场球都是焦点对抗。0点呢是 AC 米兰客场挑战萨索洛。这场比赛呢，最终是1-1的平局。下半场63分钟，莫德里奇做球，拉比奥小角度劲射破门，这1-0。5分钟之后呢，奥登塔尔混战当中呢，把这球打进去了。最后呢，扳平球，米兰客场1-1战平的萨索洛啊。然后呢，另外一场比赛是尤文图斯，客场挑战卡利亚里。这个比赛时间是今天凌晨的2点45分。上半场比赛第20分钟的时候呢，马尔蒂尼，这叫做丹尼尔马尔蒂尼啊，率先破门。下半场比赛81分钟的时候呢，马尼扳平比分。之后呢，马尼强点射门重矿，错失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绝杀机会。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尤文图斯1-1平在卡利亚里。昨天比赛6点半，科莫0-0平的罗马。然后呢，9点莱切主场1-2输的博罗尼亚。还有呢，同一时间拉齐奥队在主场3-1胜的蒙扎。其他比赛呢，10月10号的晚上的9点比赛，热那亚2-1胜的佛罗伦萨。然后呢，11号的0点的比赛，国际米兰3-0大胜的帕尔马。意甲比赛积分榜呢，也是想放到明天来说，因为双冠两场比赛对抗呢，都是在明天凌晨。一场比赛是凌晨0点30分的亚特兰大队主场对威尼斯，还有一场比赛明天凌晨2点45分的都灵对乌迪内斯。
1: 嗯，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法甲啊，法甲呢今天凌晨是有收官战的，2点45分，特鲁瓦对阵的是马赛。马赛队呢是在比赛第50分钟的时候，由阿米阿里打破了僵局。那阿布杜利呢98分钟点球锁定了胜局。特鲁瓦球队呢整个射门是15-5。领先于马赛的，但是有2次击中了门框。那么马赛呢也是中间5连败，暂时跳出了降级区的。而特鲁瓦这边呢是跌到了降级区当中啊。昨天晚间的两场比赛的结果，尼斯呢2-1战胜了斯特拉斯堡，雷恩呢是4-1战胜了欧塞尔。昨天凌晨的比赛结果，布雷斯特5-1战胜了昂热，洛里昂呢1-0战胜了巴黎 FC， 摩纳哥2-2战平了图卢兹，巴黎圣日耳曼3-1战胜了勒芒。那么这场比赛我们简单说一下这4个进球。比赛第19分钟，瓦耶呢是手球送点，贝拉尔多呢是操刀啊点射命中，巴黎1-0。比赛第54分钟，也是扳平比分的这个进球，马夫塔门前的跟进垫射破门，勒芒1-1。随后呢，比赛第61分钟，法比安路易斯的劲射被扑 ，KK 呢是补射破门， 巴黎2-1。比赛第68分钟，这个进球呢是阿克利乌什的调整的兜射进角啊，打入了加盟以来的首球。巴黎 FC 呢，这个巴黎圣日耳曼啊，3-1。比赛第90分钟的时候，埃尔南德斯有一个造点，但是这个点球杜埃操刀，这个点球是被扑出来了。所以这个法甲的比赛呢，今天凌晨结束了之后呢，就收官了。六轮比赛，结束了之后呢，现在取得了4胜2平成绩的摩纳哥是排在了第一位，14分。里尔呢是13，雷恩13，里昂以及巴黎 FC 和巴黎圣日耳曼这都是11分的球队。布雷斯特、洛里昂和尼斯都是8分的，朗斯、斯特拉斯堡以及昂热都是7分的球队。马赛、勒芒和图卢兹以及欧塞尔是6分。特鲁瓦呢现在是4分，排在了倒数第二。勒阿弗尔是2分，垫底的位置啊。
0: 嗯，好，这是五大联赛啊。我刚才评论区我看到提到了一个名字，就丹尼尔马尔蒂尼，就朋友问是不是那个马尔蒂尼那个儿子，是哈，他是老二，保罗马尔蒂尼的老二，叫做丹尼尔马尔蒂尼。他的爸爸保罗马尔蒂尼跟他的爷爷都是那个米兰的传奇队长。他家老大，老家踢球踢得一般，老大应该是叫做跟那个 C 罗是那个叫 C 罗，叫全称叫什么来着 ？C 罗的全称叫克里斯蒂安，好像这个什么罗纳尔多。
1: 对，
0: 他家那个老大呀叫克里斯蒂安马尔蒂尼，他家老二呢叫丹尼尔马尔蒂尼。他家老大的已经退役了，他老大好像成绩这个比这个球踢的一般，老二还可以啊，丹尼尔马尔蒂尼。但他爸爸爷爷这边都是米兰传奇队长。刚才大家问的那个丹尼尔马尔蒂尼是那个保罗马尔蒂尼家的二公子啊，老二。好，五大联赛呢就先说到这儿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呢会有一个专题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到一个中超赛场的开启，那就是8点之后了，大家请继续关注我们的体坛龙虎榜节目。

0: 2026年，
1: 大连体育，
2: 大连体育广播，
0: 全新改版，
3: 全新改版，
4: 全新改版，
5: 优化升级。
6: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
7: 一杯咖啡，
6: 一段对话，
7: 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8: 七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9: 八点半，孙克说体育，
10: 足球深度评论，
9: 输出独家观点。
11: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12: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13: 午间12点，
14: 大连运动家
13: 立足本地，
14: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5: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6: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15: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7: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8: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9: 文旅为媒，品山海。
20: 16点，爱家在路上，
21: 畅谈家中美食，
22: 共享好时光。
23: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24: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25: 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26: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27: 风云起，
26: 专业评述，
27: 聚焦点 ，Victory。
28: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29: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30: 每周7天播不停。
8: 体育不止，
9: 体育不止，
8: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31: 欢迎来到美丽大过天。11假期之后啊，很多朋友会说胖了很多，我自己都长了，我一点不掩盖，我自己长了2斤半啊。说这天气一冷啊，这个肉的确是不太好减。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请到了业内资深的减脂顾问于洋老师。
32: 上午好。那我自己啊，其实做这个瘦身行业有16年的时间，所以真的也是听过大家很多很多，就是关于减肥上面的一些困惑。最近有一位朋友跟我咨询，就他说11嘛，放假的时候就跟朋友聚会，就见到了她闺蜜啊，还有她老公哈，看起来就特别的显年轻。然后吃饭的时候，大家还照了一张合影，感觉自己在里面就格外的显壮啊。本来是同龄人，结果她觉得自己比人家显老啊，其实也是因为胖哈、啊，就体态臃肿，所以现在就想快点减下来。好多人不是说不想瘦哈、啊，就是怕减得费劲，怕反弹啊。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没有找到一个瘦身的方向，显瘦、显年轻。这样的身材大家记得啊，一定不能够减水分和肌肉，是要减一些纯脂肪下来。那很多人可能把减肥

0: 就是一顿大餐会了之后呢，再一踩秤就觉得很沮丧。我们必须选择一个袁老师怎么才能做到这个健康的瘦下来，而且给袁老师出个难题哈，还不反弹，
1: 哎，都是大家想要的一个效果哈。所以我很推荐大家一款全大连唯一的一个专利的瘦身项目，它叫做五点瘦身，就是它不是凭一种方式通用所有人，而是说针对每一个人的肥胖根源来减。那五点瘦身，它的五点就是指我们肥胖的一些五大根源，就是每个人长肉的源头，以及你减肥容易反弹的五个卡点。所以我接下来给大家讲讲这五点哈。首先呢，就是每个人的体质差异，比如说两个人可能一起吃饭，一个人吃了一碗米饭，人家不胖啊，但是另一个人吃半碗就长肉了，
0: 真是这样。
1: 嗯，
0: 有些人呢饿了三天，然后呢吃了一顿大餐，一踩秤两斤长上去了，这不服不行。
1: 对，就是体质的差异啊。那五点瘦身，我们是能够让体质从一个易胖的状态变得易瘦。那当你体质变了，其实你不用靠饿，不用靠运动，你是一样可以瘦下来的。那现在其实大家是特别重视养生的，那对于像体质比较虚啊、脾胃差、气血不好的人来说啊，那你每周可能做两次五点瘦身，你的体质就会有很大的变化。身体不淤堵了，你整体的循环好了，其实你自然而然的是瘦下来的。那一般来说四次下来哈，肚子肯定是会小一圈儿啊。那很多人呢一到两次他就能感觉到维度啊能够缩减3到5公分的一个尺寸了，体重呢能够下降2到8斤，那身体会感觉不像以前那么容易疲惫，感觉到很轻松有活力了。那么想要彻底逆袭减肥成功的听众朋友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给大家开放一个团购活动。五点瘦身原价呢是298元，能做一次，所以四次要1000多但是今天我们打电话进来报名4次的小疗程，团购价格只需要198元那下节目我们就结束了这个活动哈，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就来拨打电话8461881384618813，或者是搜索微信字母 M 加上84618813，搜索 M 加上84618813。
0: 我刚才在算哈，袁老师198次，也就是不到50块钱来一次。
1: 对，
0: 这个非常非常适合啊，不到50来一次，而且呢，刚才也提到了，很多人呢，一般四次下来肚子小一圈，一般来讲呢，1到2次，3到5公分的这个维度
1: ，
0: 就是腰围的维度啊，
1: 对，
0: 体重呢3到8斤，我天哪，这是怎样的一个画面？太合适了，所以再重复一下电话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在马上打，因为节目结束之后呢，就没有这个优惠价格了，84618813。84618813。刚刚也提到过啊，四次下来像肚子呀、体重啊、体质都会有一些明显的变化，你照镜子一踩秤这话，你整个的就觉得这视力都很美好啊，形成一个易瘦体质，想减肥呢就马上可以行动起来。袁老师刚刚也提到了，拿出1到3个月彻底来一次咱们减脂方面的逆袭，改变现状。电话84618813，84618813，大家也可以添加一下微信，就是84618813前面加一个英文的 M84618813进行预约。
1: 我接着给大家讲内脏脂肪，就现在咱们都爱点外卖哈、或者去出去吃饭吃点重口味的东西，所以内脏上面就很容易有一层很厚厚的油脂。但是当我们的肝脏啊、心脏这些很重要的器官，它上面裹了一层很厚的油，它就没办法好好的工作。所以自然而然啊、你的代谢就会逐年下降，然后还会发现你肚子会越来越大。这样既显胖显老，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健康。所以现在很多顾客他是专门就来减这个肚子、减内脏脂肪的，男士女士都有。那做完你会发现不单肚子小了，那你去体检的时候你会惊喜的发现哈，你内脏脂肪的这个等级下降了，包括甘油三酯，你的脂肪肝都会有改善。那五点瘦身，因为它能够解决内脏脂肪的这些问题，就很适合来减肚子哈。那通过腰腹这一个部位的改变，大家会发现你的体态就立马不一样了。像女士的身材，它就会更加有曲线，更紧致，所以你穿衣服更加的有形体好看。那男士的话，他的体态就更加的挺拔了，不臃肿了。就是去掉了那种中年男人大腹便便的那种油腻感，而且呢，内脏脂肪下降，那我们的身体会更加健康。你可以提前去规避有三高的一些风险。那我们有一个顾客孟先生啊，他是内脏脂肪超标加上代谢慢，那平时就是他应酬挺多的哈，说也经常喝酒，所以肝脏负担挺重的，那脂肪也是愿意。

0: 哎，往肚子上长，他属于自己在创业当中事业做得很好，那所以这些年他自己特别关注的就是健康，所以他说之前哈就早上起来跑步膝盖开始疼了就不敢跑了，就中午吃那种就是很清淡的这个减脂餐啊，说下午实在饿的都不行了，想偷偷吃个小零食啊，又怕被同事看到笑话他。那来做4次5点瘦身，他说其实哈就是会感觉到这个肚子这块轻快的特别明显，就这个腰带就感觉已经明显可以往里面挪一个孔了。2个月下来减了有25斤的体重，然后这个大啤酒肚哈真的是小了特别明显。那脂肪肝他去查了，已经从重度降到轻度了，就感觉现在就爬楼走路都没有那么喘了。那他说以前就感觉说减肥其实就是遭罪，那现在看其实是一种养生啊。那有一回我们聊天，他还说很多朋友都感觉说他最近瘦了这么多哈，感觉变年轻了，还问他说是不是最近喝酒也少了。他说其实酒没少喝，但是就是瘦了，就是肚子小了。
1: 哎，很明显啊，就这种效果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想自己来感受一下啊。举个例子，我们电台有个美食节目主持人，单位体检，大夫就跟他说呢，你现在一系列一些症状之后呢，你减掉10斤秤。你再回头回来再检查一下，你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数据。后来就把这个体重真减下来之后，现在的脂肪肝都没有了，是可逆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给各位介绍的一个团购活动也是很给力，298元价是一次，现在198次回，刚才我算不到50块钱，各位一次啊。预约电话啊，84618813，84618813就可以减重了，可以减肚子，不需要运动，不需要节食，而且变成一个易瘦的体质。84618813，84618813，另外可以添加一下微信进行咨询或预约 M84618813。
0: 好，我接下来讲基础代谢。所以很多人跟我说，哎，我吃的挺少的，但我怎么也不瘦呢？其实就是代谢率你逐年下降了，越来越慢了。特别是30岁之后，我们代谢每年会下降2%。那以前可能你吃一碗米饭2小时你能够代谢完，那现在可能你需要4到8个小时。那代谢不掉的呢，它就堆成脂肪了。那五点瘦身我们不是让你少吃啊，是帮你把你的代谢从一个慢的频率调到一个正常，正常到足够你去把多余的脂肪和能量去代谢掉啊。还有一点很重要呢，就是体脂率啊。体脂率的意义在于你能够精准的瘦你最想瘦最该瘦的一些位置，这样你瘦出来才是线条紧致好看的，身材是比例匀称，不是那种干瘪松垮的瘦。还有一点就是湿寒了。那其实90%的胖人他都是有湿寒的问题，不光是我们用手一摸感觉身体有局部的淤堵的凉感，那包括女性我们会有一些经痛啊、宫寒，整个人气色暗沉。那男士容易浑身乏力、犯困、有口气等等。那做完五点瘦身，你的气色首先你会从这种暗黄的气色变得很红润，像经痛、宫寒都会有很明显的改善。那很多男士最明显的就是感觉自己的精力啊、体力啊都有在变好。最后几分钟哈，我给大家加送一次免费的专业测评，团购的顾客可以通过免费的测评去了解自己内脏脂肪等级、你的基础代谢率、你体质问题，我们先帮你找准你肥胖的这几个根源点在哪儿，再针对性的帮你去减。今天的活动198，4次之内会让大家看到很明显的效果，我们也保证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
1: 谢谢于洋老师啊，1984次不到50块钱的这五点瘦身，而且呢刚才又一个优惠，免费送了一个体质测评，
0: 是
1: 五点瘦身可以解决5大肥胖的一个根源，也让我们变瘦同时变得更健康。就算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咱也不吃亏嘛。强烈推荐 大家来试一次。预约电话再重复啊，84618813，84618813，可以添加微信 M 八四六幺八八幺三 M 八四六幺八八幺三。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8:01，在这个时段继续关注一下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2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多云，在晚间8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也是4到5级。气温情况，大连和旅顺14到23度，金浦新区和长兴岛经济区13到22度，普兰店瓦房店10到25度，庄河11到23度，长海14到21度。明天是晴间多云天气，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西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19度。

0: 各位听众，接下来体坛龙虎榜开始了。
1: 风云起，群雄逐鹿，体坛经，说英雄，谁是真心英雄？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好的，各位，8:02回到体坛龙虎榜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第一时段呢说了网球，说了五大联赛。
1: 对。
0: 咱接下来的第二时段8:00就说一下咱们自家联赛吧。
1: 哎，来说一下我们的中超比赛，昨天大家关注的
0: 二七轮啊。
1: 哎，
0: 咱这样吧，咱就可以按照顺序来说，也可以看这重要程度来说几个新闻节点来说啊。咱先说那周五两场球，成都荣城队呢0-1输给了金门虎，所以说呢，他这个比赛能不能夺冠呢，就要看昨天晚间咱们大连部队的比赛结果了。大连部队也是上一轮的成都荣城队啊，他呢没夺冠，就是因为咱们大连部队把青岛海牛队给赢了。他这一隔一个月，但是呢，上一场比赛当中呢，他还有个托词啊，我们想主场拿冠军，主场嗨一下。好，就看一下自昨天晚间大连部的比赛。如果大连部队拿不到三分的话，成都城队呢就提前三轮要登顶成功了。我们的比赛是昨天的比赛，6:00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青岛西海岸呢，上一轮比赛是平的五换三阵，输给了深圳新富城队之后，这个球队8轮比赛不败，他是整个的中超联赛当中14比赛平均他是平均最多的，而且丢球比较少，其实球队防守可以。昨天看比赛，大家觉得青岛新富城队为什么丢球少啊？这所谓的这个防守贴个标签比较好的标签，昨天比赛。